0: 份燃料调整费是每度电 59.3 仙，较9月下调 1.4 仙，连同基本电费10月份平均净电费是每度电 187.2 仙，较9月份减少 0.8%。 港灯发言人表示，由于燃料调整费按月调整机制存在的递延效应，十月燃料调整费主要反映今年六月至八月期间的燃料成本。发言人强调，国际能源市场价格仍然波动，未来燃料调整费水平仍将取决于国际燃料价格走势。港灯会继续密切监察国际能源市场动向。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上午八点，强烈大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450公里，预料向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下周初至中期，大致天晴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Hello， 我是 Made in Hong Kong 李志刚啊，我要推介的一个二台节目就是我们 Made in Hong Kong 上家音乐中年周国峰啊，因为周国峰呢他揀的歌很啱我听啦，而且资料搜集得做得非常之好，他把声又好听，最重要就是他同埋我的年纪都差不多嘛。音乐中年周国峰，好嘢！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挤入先进领域，走进呢个世界。
5: 时间8:07啊，继续翻翻嚟有知识会社时间啦。咁样呢个世界的部分咧，我哋今日啊嘅科技专家就系
6: Eddie 啦。早晨，
7: 早晨 ，Hello， 早晨，健伟，
5: 早晨啊，
7: 大家早晨，
5: 大家早晨啊，即系中秋节翌日愉快。
7: 大家愉快，中秋节快乐。
5: 冇错啦，咁首先讲下啲Google AI 嘢先啦，咁推出咗免费嘅 Gemini
6: 整影片啊，
5: 系啊，1.1 Flash 模型啊，咁究竟有咩用咧？咁样
7: 今个中秋节，大家应该都收到相当唔少，睇过唔少呢一个嘅嫦娥片段。
5: 系
7: 嗱，呢啲咧都系一啲成日都讲 AI 啦 ，AI 话好劲啦，我之前都 keep 即系我 keep 住都有讲啦，或者系 human 都有讲啦。咁但係好多時候 AI 好勁，咁又點呢？係咪對我對於我哋嚟講有啲咩幫助呢？咁好啦，咁on and off 呢其實都有唔少嘅朋友啦，咁其實都有做影片嘅，或者好似咁當年我哋自己用個手機拍完之後咪攞去播啦。咁今時今日咁去到而家 AI 啦，咁 AI 有啲咩好處係自己有機會拍完就用 AI 修改，跟住然之後整到好靚咁。好啦，咁但係整到好靚，咁一般都係有陣時睇好似好蒙咁樣，咁又要畀錢啦。咁最近又亦都相當之唔係好平啦。咁但係好啦，咁去到啱啱9月23號，咁呢 Google 就終於就下放咗，即係要用下放呢個字啦。就係將佢 Google Viz 咁同埋 Google Omni 呢一個 1.1 嘅模型呢，就而家係哪怕就算佢去到1080p， 即係叫全高清啦，高清解像，咁呢都可以免費。
5: 嗯，
7: 係啦，最主要經驗係咁啦。咁當然啦，嗱，免費係咪一定係佢可以喂無限生成呢？嗱，咁都係唔係嘅。
6: 應該唔係㗎啦。
7: 係啦，咁都係有限度啦，有限度啦。咁但係呢不過呢都有啲要求嘅。譬如佢係要求我哋音樂，佢冇要求嘅，不過建議呢

0: 要用英文嚟到做又輸入啦，俾提示啦。咁但係咁但係其實而家係咪好擔心呢？嗰陣有啲朋友話喂，我真係唔係好叻，寫好長英文㗎喎、哦。
1: 上外英文係咩？
0: 唔識
1: 首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基本幫你生成啦，咁同埋最所以一路以嚟我都講啦，就係點樣可以生成到一啲寫好啊？應該係寫好一篇好長嘅內容咧，就係、是、我都而家我喺學校度講 talk 嗰陣時咧，我都同啲同學仔都講，記住要睇多啲書。
1: 嗯，
0: 睇書係一個最緊要嘅功能嚟噶。
1: 係，因為即係我哋依家叫做 AI 嘅係好著重呢個自然語言啊嘛。
0: 嗯，
1: 咁所以咧，我哋本身中英文好咧，其實係好有幫助嘅。同埋以前成日覺得，我一定要寫曲定啊，即係數學啊，或者係電腦啊、ICT 啊嗰啲科目成績要好先得。但而家其實真係反而係語言方面好咧，係好緊要。
0: 冇錯，嗱，最緊要你巧好，你首先巧好，跟住然之後咧，你能夠諗得到就得啦。譬如頭先我都講啦，你用手提電話影，唔好話手提電話啦，用咩影都好啦。你拍完之後，以前我哋要覺得，要打燈。
1: 嗯，
0: 跟住有个反光板，跟住又要收音，又要咁好多，有好多唔同嘅，或者甚至要报警啦，跟住要录幕啦，高级啲嗰啲朋友，
2: 嗯，
0: 好啦，而家唔使啦，而家你将你拍完嘅嘢摆入 AI， 跟住之后叫你自己搞灯光效果啊，跟住然之后背景啊，音效啊，咁等等，甚至乎出埋字幕 AI 全部搞你唔使，咁所以 AI 而家嘅进步嘅系。真係令到我哋方便咗，咁同埋對於大家嘅溝通亦都容易咗，咁係一件好事嚟㗎。
2: 嗯，
1: 係。
2: 係，咁除咗話啊，佢可以俾大家依家可以生成呢一個影片之外啦，咁 Google 方面呢，下個禮拜話發射 AI 衛星上太空添。
0: 是啊，之前呢都有讲过㗎啦，咁好似今年年头我都曾经有提过唔单止 Google 嘅、
1: 嗯、
0: 其实已经即係美国好几间公司都已经系打算，譬如 SpaceX 啊，佢哋都打算将佢哋个AI 嘅 data center 就发射上去太空。咁重点嘅原因系因为我哋国家嘅基础个建设就好强大啦，电力好强大啦、普通嘅infrastructure 好强大啦。咁所以基本上我哋唔忧冇电嘅。咁、但喺美国呢，因为佢都有一段时间冇好落实地去发展佢哋自己嘅基建设施。咁所以呢变咗佢哋而家喺美国一定程度上嚟讲呢系唔够电嘅、
2: 嗯。
0: 如果咁多间美国嘅 AI 公司全部都一齐喺美国本土入面要开啲 data center 呢，首先要解決電源嘅問題，咁但係你起電廠啊、起電網啊，實在都要相當之長嘅時間啦。咁所以呢，其實Google 呢，佢應該冇記錯呢，佢係第一間呢就話，不如咁啦，我哋嘗試將衛星係啦，將 AI data center 變成衛星發射上太空。咁但係呢，都係之前咁講啦，其實都會有佢嘅問題嘅，因為散熱其實而家喺衛星入面呢就做得唔係好好嘅。而家晶片你係啦模擬嘅真空環境入面，就係佢每行15分鐘之後呢，咁佢就要降溫，即係一定程度上嚟講呢係要停機㗎。咁、我哋咁停機之後，咁咪變咗，咁其實咪真係冇用囉。不過嗱，都係嗰句啦，喺實驗室呢個真空環境去試驗呢，即係呢個模擬嘅環境呢，就一定會未必咁準確嘅。咁所以嗱，點都係要試下將呢一個衛星射上去，感受一下究竟到最後喺真正嘅太空環境入面，咁佢嗰個發電嘅效能啦，咁同埋喺嗰個啲CPU 喺佢或者 GPU 啦，喺一個真係太空環境入面去運作，咁究竟係點樣嘅一回事呢？咁同埋Google 都講啦，喺2027年呢就再發射多兩枚嘅衛星上太空，咁呢到時候就會用 LISA 去連結大家嗰個嘅溝通。咁同埋之前都有講啦， 究竟地球同太空之间嘅联系系咪真系用 laser 可以解决到，同埋嗰个时延系咪亦都真系完全冇问题呢？咁我中间实在太多嘢可以试啦。咁当然我哋嘅未来一直都系，即系或者我哋过去咁多年入面都系不停咁样去尝试出嚟嘅。咁所以不妨又试下啦。
1: 所以太空任务呢都系好紧要啊，又好似进入咗一个新嘅太空时代咁样。
0: 係啊，冇错。咁同埋成本都相当贵啦，你而家射发射上去。咁究竟到最后系咪真系可以大规模去应用，平得过喺地面度起电厂呢？咁呢个都要试下先知嘅。
1: 係。咁另外一个呢就系、是、即系我哋而家成日讲话 AI 好犀利啊，咁样有好多嘢要不断咁样要去做啦。咁但系呢我哋都系不能否认人嗰个参与呢系好紧要。有好多嘢呢即系 AI 做咗之后呢都要去人去审核嘅。咁但系呢有啲人呢又会觉得诶、我点样可以偷懒呢，我又搵返个 AI 去做我本身审核嘅工作。咁啊出事啦。
0: 冇错，嗱咁其实我哋而家成日都讲啦 ，AI 写曲咧，基本上你能够写晒噶啦，100%，你信得你能够信佢嘅，咁你由佢写咯。好啦，咁但系我哋而家一路都讲嘅，AI 你写曲，其实好多时候我哋都因为佢唔系好。佢唔會完全掌握到究竟你嗰、那個實際營運情況係點啦，你有啲嗰個中間嗰個考慮點係點啦。咁所以其實呢我哋點都係需要有人去幫手睇住㗎。咁好啦，咁今次就講緊 OpenAI 佢哋而家呢有請一啲外判嘅 auditor， 即係審計嘅團隊，就去審計一下究竟喺而家 OpenAI 入面寫嗰啲嘅 programming 有冇問題。咁佢呢個呢就叫做呢個 project 呢就叫做 project Lily。咁呢就佢哋外聘咗幾百個到一萬個唔同嘅 auditor 啦。咁呢就係、審計一下究竟我哋真人去用 ChatGPT 嘅時候有關於嘅提問同埋對話嘅內容，究竟佢哋嗰個嘅準確程度啱唔啱啦，中間會唔會有一啲對答嗰陣時會唔會講咗一啲唔係好合適嘅語言啦，又或者可能係總之中間係有一啲嘅情況發生咗。咁AI 究竟係咪能夠自我能夠可以去完善呢？咁呢個都要由人我哋去睇清楚啦。咁同埋中間呢亦都要比分啦。咁但係呢喺落 order， 即係喺 OpenAI 請呢班 auditor 返嚟嗰陣時呢，亦都寫明啦，就唔能夠用 AI 嚟到去偵測 AI 嘅。因為AI 其實而家有一關於嗰、那個係咪真係完全偵測到，其實都唔係好清楚嘅。好多時候究竟所以而家都有講 AI 去培訓 AI， 其實係咪真係完全冇問題呢？肯定唔係啦。咁所以都一定要由人我哋去監察住究竟嗰件事情嘅發展係點。咁好啦，咁好似頭先係建委都有講啦，就係、是、話喂，而家有啲人為咗偷懶，到最後都係用返 AI 去嘗試完成 AI 呢個審計工作。咁所以到最後就當然會發生有問題啦，因為好多時候而家就係最擔心就係、是、會有出現模型崩壞，即係呢個 model collapse 嘅問題。就係、是、之前我哋見到啦，一度都有聽到啦，今年有幾次都係幾間唔同嘅大廠都有發生呢、這、一個佢哋自己嘅 AI agent 呢，即係佢哋自己嗰個嘅模擬器呢，就突然之去攻擊咗其他嘅網站。包括甚至乎啱啱早幾日都有講啦，就係話好似話澳洲政府嘅網站都曾經被人攻擊過。咁到最後又過咗幾個月之後先至公布。咁究竟呢啲事情喂發生咗之後，咁我哋應該點樣處理呢？咁呢啲其實都需要由人我哋一個最重要嘅把關嘅去睇實囉。
3: 二台話你知，
4: 終於搞掂曬啲資料備份啦，仲用恢復出廠設定功能重設曬呢一部舊機，我係咪可以直接抌或者拎呢部機去回收嘅呢？
5: 唔好心急，棄置舊電子裝置之前一定要檢查清楚，記住要攞走裝置入面嘅 SIM 卡同埋 SD 記憶卡，為確保安全記得要用鉸剪剪下啲廢棄嘅 SIM 卡，費事俾人執到拎去插落其他嘅機度盜用你個號碼啊。
4: 哎呀，我又真係唔記得攞走張 SIM 卡喎，好彩有你提醒啫， 如果我處理嘅唔係手機，而係舊打印機或者係智能物聯網 lock 裝置，例如智能吸塵機械人咧，咁又有乜嘢要留意啊？
5: 棄置呢類裝置咧，要更加小心。除咗恢復出廠設定同埋清除資料，仲要記得更改以前連接過嘅帳戶密碼，同埋解除手機 app 嘅配對同埋相關權限，要徹底斷絕所有連線先得噶。
4: 明白。咁装置嘅外壳或者周边配件又应该点处理呢？
5: 装置嘅外壳都唔可以忽视啊！记得妥善移除所有实体标记，例如写咗你个名嘅标签、公司嘅资产编号贴纸，甚至系以前贴喺度嘅装置密码。如果唔系，不法分子咧有机会凭住呢一啲蛛丝马迹追踪到你或者你公司嘅身份。
4: 哇！原来连贴纸同标签都有咁多学问噶，等我而家逐部机再小心检查一次先。
5: 以上资讯由数字政策办公室提供，
6: 声音演绎超 B 黄天怡，
3: 二台话你知。
2: 嗱，咁我哋咧头先咧就讲咗呢啲 AI 啊各样嘢啦，咁啊今次咧就讲下呢个机械人啊，就话咧嗱，我而家好多时见到机械人表演啊，佢哋能够做嘅嘢多咗好多啊，咁咧而家讲咧话，哎啲机械人咧可以去充当摄影师啊，咁啊揾佢，点解要揾佢影咧？就系、是、因为有啲位咧可能系比较危险啊咁样啦，因为今次讲嗰个嘅机械人咧可以去到火山边缘啊，嗰啲洞穴口啊去拍摄，咁就免得啲真人摄影师咧冒一啲风险啊嘛。咁啊，究竟呢一个机械人系即系特登系嚟去做一啲危险嘅工作啊，定系点样嘅咧？
0: 嗱，其实机械人而家即系套用翻啊宇树科技 Unitree 嘅老板啊黄兴兴，佢都有讲啦，点解佢而家啲机械人要跳舞？
1: 系
0: 点解佢哋个运动能力要咁强？原因系因为真系希望能够帮人做到一啲其实人未必能够完全做到嘅嘢，譬如好似今次啱啱阿 Lu 都有讲啦，佢哋火山口去影相，或者去一啲比较危险嘅地方影相，甚至乎而家有机械狗入火场去救火或者去探测
1: 搜救，
0: 系去做搜救，系啦。咁呢啲其实真系好需要一啲唔系即系非人类去做，因为人类承受嗰个嘅极限，始终比较上啊系冇机械人咁强啦。咁所以今次 Boston Dynamics 即系喺佢應該係始早研發人形機械人呢間公司，咁咧佢就聯同咗Canon 啦，同埋 Nvidia 咧，咁咧就去做呢一個嘅公開嘅測試，咁咧就希望可以喺一啲比較危險嘅地方，譬如頭先阿 Lu 都有講啦，火山口啊，一啲好深入嘅洞穴。咁人有陣時都驚，冇氧氣咁點算啊？因為去到有啲山洞入面，佢有機會會淨係得二氧化碳，總之一個冇氧氣、冇乜氧氣嘅地方。
1: 係。
0: 咁如果但係又想入去做一啲嘅探測和達，未必係影相啦，可能要入去做一啲嘅鑽探啊，一啲唔同嘅工程嘅時候，以前都冇辦法啦，人啊頂住啦，係咪？咁而家既然有機器人啦，咁當然希望可以喺人安全的情况之下都能够做到相同的工作，或甚至乎做得更加多的工作啦。咁同埋用机械人有咩好处啊？就是机械人唔会手震啊嘛。嗱人系避免唔到手震噶。嗱你最多
1: 点定都好。
0: 系啦，你最多得一秒，你揸住个机唔震嘅啫。人一秒好耐啊，其实当你要影相，尤其是你一开慢快门嘅时候。咁好啦，咁喺機械人就正常啊，佢應該係唔會手震嘅。不過同我哋頭先講一樣啦，人呢個嘅元素呢你都係取代唔到嘅。今次哪怕有好多唔同嘅設備啊，有好多唔同嘅計劃啊都好，咁其實都係要有人去負責㗎。咁好啦，咁喺成個呢個嘅製作現場啊，即係雖然話我要攞好多數據啦，已經有好多嘅支援啦，咁但係每一次要做呢啲咁樣嘅工作咧，喺個現場入邊咧，都起碼要有25個人或以上嘅團隊去負責前期嘅籌備啦、現場操作啦、後期製作啦。因為到最後係你揾機械人係拍咗嘅，咁但係究竟邊啲要、邊啲唔要？點樣去 tune 啱啲光線啊？點樣去角度 到最後個角度，我攞呢個鏡呢、這個位置，我好似會靚啲。咁啊，喺呢個審美嘅眼光入邊咧，人暫時都係主導咗呢一個嘅控制權嘅。AI 好叻，但係都未去到喺審美嘅角度入邊。都仍然都仲要有一段好长嘅时间要去追返㗎。
1: 係咁呢个即我又觉得啊都几得意啊呢个新闻，即係又开发一种新嘅可能性囉。
0: 冇错。
1: 咁另外一个呢就係话又係啲新科技嘢啦。咁中国呢就首次啊一个八层楼高咁高嘅一个巨型气球呢去吊运电塔等等嘅物资啊。咁就能够由西藏高原送电啦。
2: 是咁我讲緊可以吊到上4000米海拔㗎，都唔高喎、
0: 是啊，当年香港起呢、這、一个360嗰陣时咁就搵啲雷仔就
2: 但行啦。
0: 是啦、啊、就行上山係啦。
2: 啲嘢上山。
0: 冇错啦，直升机吊运呢就唔係唔得，不过呢实在太贵啦。咁所以当时就用雷仔。咁但係好啦，咁去到當年我去絲綢之路嗰陣時，咁其實一路都見到電網呢係不停咁樣一路伸延到去沙漠地區咁遠㗎。咁好啦，咁但係中間咁你要翻山越嶺啦，咁當然複雜啦。咁、好啦，咁以前點呢都係可能都係直升機啦、或者要由人啦，要開山劈石，要開路咁樣，要去係運載啲物品去啦。咁、好啦，咁第一就真係實在破壞環境啦。第二你亦都相當費要嘥好多嘅人力資源先至能夠可以做到呢樣咁樣嘅工程。咁好啦，咁而家呢就簡單啦。我哋係一個好大型嘅氣球，就已經可以將一啲好需要嘅物資就直接就運上去4000米嘅高山上面。咁以前如果我哋要搭條路上去，即係你開條路上去啊，咁你要去到4000米山，嗱對於人嚟講呢4000米都未必完全好大問題。咁但係始終都有危險啦，即係你
1: 四千米你淨係運自己就得。
2: 我上次喺西藏就係去高過呢、這個高度㗎喇。
0: 係。
1: 但係佢運自己都唔得喇。
2: 都已經係要吸住氧㗎喇。
0: 係啦，咁對於當地嗰啲人嚟講，嗰工程人員嚟講，可能佢哋會好啲啦。咁但係始終你要走上走落呢實在太複雜啦。咁、所以喺尤其是喺運送物資入面嚟講呢，咁亦都唔值得咁樣去做。咁、好啦，咁所以以前呢就曾經已經開始有啲小型嘅測試。咁當時呢就運一啲500公斤嘅物資啦，而家已經可以去到2噸嘅運載量啦。咁你2噸就咁咪自然你成個工程咪快啲完成。
1: 但係嗰個要成八層樓咁高嘅熱氣球。
0: 要當年早咗一兩年喺美國俾人擊落嗰個熱氣球，其實都應該咁上下大
1: 㗎。
0: 係啦，咁所以咁同埋亦都咁講啦，因為佢越大先要再重量先要越高啦。冇錯啦。咁同埋到最後啦，亦都有講啦，就係呢個係亦都係回應返頭先講緊我哋電力發展嘅問題，就係、其實呢一點樣點解要起要有呢啲咁嘅工程設備，同埋點解要起呢啲新嘅電網呢，就是要為我們大灣區提供更加多的電力的供應了。到最後為什麼我們要在大灣區有這麼強的電力呢？因為我們現在都有說了我們的數據中心啦，我們所有的發展啦，現在都是說 AI 的算力啦，全部都是要用電的。所以到最後呢，其實到整個工程很大程度來說都是關於我們的發展啦，即係我哋大灣區嘅發展，同埋我哋香港嘅未來都係好需要電力去支援我哋㗎。
1: 好啊。
2: 係，咁啊，跟住另外啦，手機啦，講下手機蘋果先啦，咁咪大家都知道啦，佢有部折叠機啊嘛。講緊有機會係大家有排都未收到喎。
1: 遇到阻滯喎、
0: 正常嗱，先唔好講有冇係唔係折叠機先，就算你而家 iPhone 18。都有問題，係啦，都有人用下，第一會 lock 機啦，第二就無端端有條綠色線啦，嗱佢冇跌冇成嘅情況之下，都無端端有條綠色線，咁同埋嗱喺新鮮嘅科技嚟講，我哋從來都講，如果唔係好必要嘅話，都唔好買第一個 version，
2: 係
0: 都係等一等，係都係停一停，
1: 等佢成熟先，
0: 係啦，大家等佢成熟先， 咁好啦，咁今次 iPhone Duo 咧就有讲啦，就系话诶，佢而家嗰个生产嗰个良率啊，我就知道系而家都有讲啦，就系净系得 60% 嘅啫，即系我做10部。得6部得，有4部唔得，咁所以到最后预计啊，喺我哋当10月中或者10月底攞货嗰阵时咧，应该系货量系好低噶。咁因为中间好多实在太多嘅零件啦、嘅配搭啦、生产线啦，或者呢一个嘅物流嘅情况都
1: 系
0: 好复杂嘅。
1: 系，咁所以就即系要留意啦。咁啊，正如头先阿 Eddie 建议就。唔好试新嘢，
2: 等下先啦。
1: 等下先，同埋睇咗人哋嗰啲灾情啊，所谓
0: 系啦，冇错啦。
1: 即系出咗机，唔紧要，睇下灾情先。
0: 系啦，我哋其实喺呢个咁发时呢、這个世代咁快嘅时间，我哋都系要停一停，谂一谂，
1: 谂一谂，呢个系好紧要嘅。好啊，咁啊，唔该晒 Eddie，
0: 唔该晒，唔该晒建伟，唔该晒 Lu， 唔该晒大家，拜
1: 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警方表示高度关注黑的相关违规行为，中区警区今年七至九月共采取65次行动，三名的士司机涉嫌滥收车资被捕，警方会在11黄金周期间以及深夜公共交通停止服务时段等在旅游热点主动监察可疑的士。警方今个月初派员放蛇在花园道缆车站上车，目的地山顶，司机杀价350元，是正常收费的5倍。警方说不法司机警觉性提高，会向乔装警员打听来自边度和入住酒店的位置，也都可能先假扮按标收费再收取附加费。的士业议会主席黄卓邦表示，随着未来业界部署安装行车记录仪、全球卫星定位系统和车内外镜头，相信可以有效改善黑的问题。教宗梁十四世话，联合国和其他多边组织正陷入危机，国际对话面临流于形式化的风险。他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位于法国巴黎的总部演说时指出，有手握权力的人不尊重法律，无视法律的约束力，只有当法律符合自身利益时才加以引用。梁十四世强调必须承认最恐怖的人为工程是战争，因为在战争中科学被用于摧毁和杀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宪章的序言已经指出战争的起源和捍卫和平的使命。宪章写于二战结束后，当时人类明白科学进步如果脱离智慧就会变成毁灭性工具，必须尽力令新科技不会成为支配或不义的工具。英国广播公司报道，曼城涉嫌违反英超联赛财务规定的115项指控中，除了其中一项之外，其余被裁定成立，但英超赛会未决定如何处分，预计蓝月亮将会提出上诉。曼城在2023年被英超赛会指控在2009年至2018年期间未能提供准确的财务资料，支付给球员和教练的薪酬细节，同时违反财务可持续性原则，球会一直否认指控。报道指曼城面临的处分包括大幅扣分，甚至被逐出联赛。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下周初至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

0: 扩阔知识领域，
1: 放眼不同角度，
0: 拥抱世界节拍，
1: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0: 由而家到九点，
2: 阿 Lu
3: 冯建威
0: 知识会社。
4: 而家早上的8:34来到我们最后一节的知识会社时间。今天呢犀利了，我们就有一个特别的访问呢，去讲一些叫所谓叫旧药新用。
3: 怎样旧药新用呢？即是已有的药，但其实呢知道其实它可以帮助到另一啲即係佢固有本身嘅病症之外，係其他嘅病症都可以帮到手。
4: 係啦，咁你本身有冇聽過即係類似有啲咩有啲乜嘢藥會有呢個效果嘅呢？
3: 我係跳錯咗去嗰啲醫美方面嘅，因為其實醫美方面所用嗰啲藥呢都係本身呢係一啲
4: 其他藥，
3: 真係其他藥嚟嘅，但係佢可能因為佢嘅副作用而幫助到有一啲 side effect 之後呢係喺醫美度有啲效果。
4: 咁我下次先請你講啦。
3: 不過今日講呢個呢就絕對唔係呢一方面嘅。
4: 係啦，咁呢今日呢我哋講嘅呢就係一個骨質疏鬆嘅藥居然呢原來佢有一個保護腦神經嘅作用，究竟係點呢？我哋今日請到嘉賓呢就係嚟自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藥理及藥劑學系副教授張正龍教授。張教授早晨。
3: 早晨張教授。
5: 大家好。
4: 多謝你啊，中秋節翌日假期都上嚟啊。
5: 哎，唔好客氣，唔好客
4: 氣。係啊，咁頭先我哋講啦，咦有一個咁樣嘅效果㗎喎，舊藥新用，咁就係本身係一種治療骨質疏鬆嘅藥。咁但係佢原來有保護腦神經嘅作用，情況係點樣嘅呢？
5: 其實呢一隻藥呢我哋叫做含氮雙磷酸鹽，咁就係一個一線嘅藥物，即係話呢如果個病人有骨質疏鬆去睇醫生呢，好多時候醫生第一隻開嘅藥呢就係呢一隻藥啦。咁本身其實當然知道啦，佢係骨質疏鬆藥，即係佢嘅功能就係提升個骨質密度，令到個病人盡量減低個骨折嘅風險。
3: 咁但係而家翻佢啲骨啦，
5: 冇錯啦，冇錯啦。咁但係我哋知道啦，頭先啱啱你哋都有提過就話舊藥新用。咁其實點解或者咁多研究或者咁多人開始做呢個方向呢，你哋可以諗一諗，就係話原來啲舊藥我哋都用咗好多年啦，十年、廿年或者甚至30年，但係好多時候以前個年代就如果我唔做一啲好繁複嘅臨床研究嘅時候，我哋未必知道原來佢有特別嘅功用，特別嘅功能嘅功用啦。咁我哋而家咧喺依個我哋頭先聽到你哋個節目都有講啦 ，AI 啦、大數據啊等等嘅嘢啦。咁其實喺香港，我哋擁有一個非常龐大嘅醫療大數據，就係來自我哋醫管局嘅。
3: 係。
5: 咁我哋有一啲咁龐大嘅數據之下咧，我哋就可以做一啲大數據嘅分析啦，就睇一睇以往我哋用咗好多年嘅藥究竟佢有冇一啲新嘅功能係未被我哋發掘嘅咧咁樣啦。
3: 咁就透過大數據裏面咧，就發現咗，原來呢只骨質疏鬆藥咧都可以有其他嘅效能喎。咁係咪會係發現咧有食開骨質疏鬆藥嘅長者咧？點解佢哋就冇乜啲骨嘅問題，從而去得知嘅咧？
5: 其實咧，我哋睇咗啲數據咧，第一樣嘢我哋做呢個研究之前，我哋都諗緊啦。即係其實呢只藥，我哋一睇佢個藥效。究竟有咩功能呢？即係頭先你哋咪講咗啲例子啦，頭先你講個醫美啦，係咪一啲藥醫美？我俾個少少例子，即係等大家即係好奇下有咩可以有趣啲嘅例子。即係其實男性咧有一隻治男性不舉嘅藥物咧，最初其實咧係一啲最初研究係作為血壓藥嘅，跟住後屘就發覺，點解叫啲病人參與臨床研究嘅人還翻啲藥嘅時候，
3: 有啲反應嘅咧，
5: 啲人唔還啊，唔還啦，咁你用剩你要還噶嘛，
3: 係因為試完啊嘛，
5: 試完之後正喎，你呢只
4: 幾好啊，
5: 係啦，咁就唔還，跟住大家就知道發生咩事啦，咁所以原來我哋睇翻藥物嘅功能嘅時候咧，就會知道原來一隻藥嘅功能可能除咗對例如骨好之外咧， 對可能其他身體器官都是好的。咁、其實最新的研究啦，包括我哋自己團隊做咗好多嘅，原來骨咧好多時候我哋成日話啊骨有咩用啦，咪支撐我哋身體啦。咁、但原來唔係嘅，原來骨佢可以生產好多啲蛋白質咧。影響全身的功能的、是的，咁例如我哋之前啱啱即係幾年前啦，即係發表過幾個文章，就係話原來你個骨質密度越低的時候咧，你嗰個認知能力咧都越差嘅。所以其實你個骨嘅健康，除咗話啊對我哋行路啊有影響之外咧，原來對身體唔同嘅地方，包括你個腦咧，都可能係有影響嘅。咁、我哋睇翻呢隻藥，佢最主要功能就係、是。令到骨好之外，原來咧佢仲可以令到個膽固醇下降嘅，
4: 係，
5: 同埋佢係可以即係、令到我哋個發炎指數下降。咁呢啲都一啲比較常見同好多疾病有關嘅啲嘢啦，即係例如心臟病同又係發炎有關，膽固醇有關，我哋個腦都一模一樣。即係例如認知障礙，好多時候咧又係膽固醇高啦，嗰、那個發炎指數又高啦，咁樣。
4: 係。
3: 咁所以就即係做到啲護腦嘅作用。
5: 係啦，咁我哋就利用個大數據去睇一睇真定假。咁做完呢個研究咧，我哋就發覺啊，原來真係用咗呢隻藥物嘅人咧，佢哋嗰個認知障礙出現嘅風險咧係會有下降嘅。
3: 嗯，精靈啲嘅相對。
5: 冇錯。係
3: 啦，即係呢類食開嘅老友記，佢哋喺呢個認知方面就啊。都記性幾好咁樣個樣啦，
5: 係啦，冇錯嘅，
4: 係即係呢個咧，其實就係從大數據裏面去分析，就唔係話撞啱，咦？點解我咁啱依一紮骨質疏鬆嘅病人個個都冇乜認知障礙嘅問題咧？即係就唔係喺呢個臨床 case 裏面發掘嘅？
5: 都唔係，即係或者
4: 兩者結合嘅咧？
5: 其實兩者都要結合嘅。咁、我就或者我哋講一講，例如香港或者一般我哋臨床數據係點樣去儲存翻嚟咧？其實而家有冇聽過一個名詞叫真實世界數據啊？有冇聽過
3: 啊？冇
4: 喎。
5: 哎呀，咁我就要介紹下。
3: 我哋成日沉醉咗喺 AI 世界。
4: 我哋
5: AI 都有少少關係嘅。咁其實咧，政府最近期有一個叫真實世界。研究及應用中心嘅成立嘅，咁其實我係佢嘅總監嚟嘅。咁其實咧呢個中心，我哋就話利用一啲真實世界嘅數據，去做一啲研究。咁我哋啲真實世界數據，其實我哋喺即係我哋醫學界咧，就係講緊一啲我哋平時生活啊，或者喺診所、醫院裏邊每日見病人所收集到嘅數據，咁我哋就叫做真實世界數據。咁其實呢啲數據好有用嘅喎，即係例如我頭先所講啦，我哋呢啲咁嘅藥物研究。即是舊藥新用的研究，我們就是利用這些真實世界的數據的。除了這些之外，其實我們還可以利用這些數據做其他各方面的事情，例如一些藥物註冊、做一些科研、發掘新藥、等等都可以用到的。所以其實這些我們剛剛講過這個骨質疏鬆只是一個例子，就利用一啲真實世界嘅數據去做一啲更加多嘅研發咁樣啦。
4: 係。咁嗱可能咧就收音機旁邊嘅聽眾聽到呢度咧，就突然間喺度靈機一觸就諗，咦？今日知識會社講話骨質疏鬆嘅藥咧，仲有保護腦神經嘅作用、哦。咁我喳喳臨快啲去食啲骨質疏鬆藥先咁樣。咁係咪隻隻骨質疏鬆嘅藥都有呢個效果咧？
5: 咁又唔係、哦。咁我哋例如骨質疏鬆藥咧，就有唔同種類嘅，即係例如頭先我哋所講嘅含氮雙磷酸鹽咧。咁市面上一隻咧就係靜脈注射，一隻就口服藥嚟嘅。咁但係當然仲有其他類型嘅藥。咁每隻類型的藥咧，佢個機制係有少少唔同嘅。即係頭先我講含氮雙磷酸鹽，佢可以例如調控我哋嘅免疫能力啦，減低發炎啦，同埋減低膽固醇呢啲效果。但係其他嘅骨質疏鬆藥咧，係未必有咁嘅效果。
3: 係，即係一定係含氮先至得啦。
5: 系啦，咁啊，例如頭先講一句啦，含氮咁唔含氮都唔得咧。
3: 係咯，係咯，
5: 係啦，咁原來咧唔含氮嗰啲係講緊係最初第一代，而家冇人用噶啦。係啦，即係你想揾都揾唔到啦。
3: 即係淘汰咗噶啦。
5: 係啦，所以而家你臨床上或者去見醫生俾你嗰只咧，就一定係含氮雙磷酸鹽嚟嘅。
3: 咁係咪一定係醫生、醫院或者係診所先至會開到？即係大家唔會話，我去藥房買咁樣係冇噶。
5: 哦，咁樣唔得啦。
4: 嗰個係處方。药物嚟噶嘛，
3: 所以大家留意一下，就唔好自己听到之后就啊，我又去买先。其实你都唔会买到嘅，即系我亦都唔想你俾人呃。
4: 系，同埋唔好话信，譬如有时去谂住去坊间 嗱，譬如又可能聽少少資訊，咁咧就話啊，聽個節目就講話骨質疏鬆藥，咁
3: 嗰啲含氮嗰啲藥就得啦，唔好記住淨係含氮嗰啲藥，係真係關骨質疏鬆嘅一啲含氮雙硝酸鹽嘅藥，
4: 同埋係處方藥物，你唔係就咁喺街度隨便係。
3: 因為好多時藥房係會有其他就啊呢只都係食嗰樣嘢㗎啦，跟住就叫你買㗎嘛，所以千祈唔好。
4: 即係嗰啲咩補充劑啊？係
3: 啊，佢通常都有。同樣的功能但是其他牌子的東西給你嘛，通常都是這樣推薦，
4: 是啦，即是始終吃藥都是一定要經過醫生，
3: 所以不要自己買啊，記住
5: 是咁重點呢就係我要講補充多少少啦，頭先即係兩位主持講得非常好啦，我哋一講到藥物好多時候一聽到大家都覺得喂衝去買啦，咁但係我哋而家呢個研究呢都只係一個我哋叫觀察性研究啦，其實真係如果我哋真係最確切要知道佢嘅效果呢，我哋係需要進行一啲臨床研究，我哋叫 clinical trial 啦，咁先可以確實知道啊，即係食咗呢隻咁嘅含氮雙磷酸鹽之後呢究竟嗰個效用有幾好，咁我哋先可以確切知道個答案咯。
4: 係，所以呢個都係一個研究嘅階段。
5: 係啦，即係我哋嚟緊仲有好多計劃，去點樣盡量將呢隻藥嘅功能盡量揾出嚟咁樣咯，係啊。
3: 咁會唔會其實有機會？除咗係佢可以護腦降低呢一個失智嘅風險之外，就有機會可能有其他，因為頭先有講過啦，即係佢可以個炎症嘅問題啦，跟住即都有好多，即有機會會唔會就係再發掘到多啲嘅可行性？
5: 有啊，呢個又係一個非常好，喂，好好，你有一個科研嘅頭腦嚇。咁其實頭先講咗啦，頭先話例如發炎又好，降低膽固醇，好多病都因為呢啲原因噶嘛。咁其實我哋之前已經發表過兩篇相關嘅研究嘅，咁啊2018年同2020年都做過。咁2018年咧，我哋就發覺咧，用呢隻藥嘅人咧，嗰個心臟病嘅風險係下降嘅。咁最初我哋有個小故事啦，就係當我哋喺一啲國際嘅會議嗰度，即係將呢個研究發表，就係有個外籍嘅一個研究人員行咗嚟我身邊，就話：你真係覺得你嘅你啲揾到嘅嘢係真定真㗎？喂，咁呢隻唔係骨質疏鬆藥咯，呢隻心臟病藥嚟㗎咯。咁咁啱得咁巧咧，同年咧係有一個臨床研究，佢就係睇翻呢隻含氮雙磷酸鹽預防骨折嘅功效。但係佢一睇啊，佢有冇啲叫做副作用嘅嘢嘅時候咧，佢就發現咗食咗呢個含氮雙磷酸鹽嘅人咧，心臟病風險係降咗40%嘅。咁其實都係一個好同我哋個研究個結果係非常吻合嘅，咁所以其實呢個都係講就話啊，原來一啲舊藥佢可能係真係有一啲新嘅功能係未被發掘咁樣咯。
4: OK， 咁嗱，今日咧我哋就請到啊張正龍教授咧，就同我哋講呢個舊藥新用啦。咁咧就休息一陣先，轉頭翻嚟咧，我哋又繼續同佢傾傾偈。咁咧就講下，究竟譬如呢啲咁樣嘅數據啊，或者係情況咧，對於其他嘅研究或者我哋了解，即係關於藥物咧，有啲咩影響咧？

0: 继续翻翻嚟知识会社时间啦，今日我哋咧就请到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药理及药剂学系副教授张正龙教授啦，同我哋讲讲呢个骨质疏松药啊，旧药新用有助护脑，降低失智风险呢个议题嘅。咁啊，头先咧就讲咗即系你哋个研究啦。咁其实咧就全港就有120,000嘅长者嘅数据咧，就得出呢、這个。会降低咗16% 风险啊，或者係食服用呢个骨质疏松药呢个结果啦。咁其实呢係咪即係讲緊话啊，如果肯食药嘅朋友呢，咁健康就会好啲呢，即係起码第一就佢醫緊佢嗰个骨质疏松，咁兼夹埋呢就仲有呢个醫埋个护脑嘅效果呢。
1: 或者咁讲咧，我哋睇一睇个研究，有时我哋叫做一啲 bias 偏见咧，即系例如我哋最简单就睇到就系、是，例如如果个病人肯用药，因为例如你去见医生，医生俾药你，你都未必要噶嘛。咁、有啲病人可能会啊，例如用药嗰啲人会唔会系醒目啲咧本身？所以你咪睇到啊，好似食你个含氮双磷酸盐嘅人，咁最后佢哋出现失智症嘅风险就下降，咁系因为本身嗰边人叻啲啊嘛，医生俾药佢。佢肯食啊嘛，即嗰、那个即本身 quality function 系好，咁但系我哋同时间就做咗一个比较，我哋叫对比啦，咁就系睇一睇其他用其他骨质疏松药嘅人都有冇呢个效果，咁、所以头先啦就讲到就系话啊，原来我哋用呢个含氮双磷酸盐，再对比其他服用其他骨质疏松药嘅人咧。佢嘅風險都係降咗24%咁多嘅，咁所以即係話兩邊都有食藥，但係就係唯獨是含氮雙磷酸鹽呢一隻藥物先可以降低失智症嘅風險啦。
2: 係，嗱咁另外啦，我知道咧，即係對於女性嘅髋關節嘅骨折問題咧，其實咧喺你哋嘅數據裏邊咧就話啊，好似個效果又特別顯著嘅喎，咁喺個數據裏邊係有啲咩反映到俾你睇佢係特別顯著？显著咧喺髋关节嘅骨折长者里边，
1: 系咁讲髋关节啦，因为我谂即系收音机旁边嘅你未必知道咩叫髋关节，其实即系骨骨啦，简单啲讲就 pat pat 嗰个位嘅一个骨。咁髋关节系一个例如骨折，我哋一见到就惊嘅嘢，因为骨折好多地方都会出现啦。咁、最常见可能系手腕啊、脊椎同埋髋部关节。咁但系你谂下，一髋部关节咧，就成个人即系有骨折咧，成个人喐唔到噶啦，就好麻烦嘅。咁我哋睇数据嘅时候咧，就发觉，我哋分开男女睇。咁点解咧？因为大家一讲骨质疏松，好多人第一样嘢就讲，女人病嚟嘅。但其实男人都会有噶吓、所以其实即系唔系一个女人病。但系我哋当我哋分翻开男女，因为我哋知道男女都有基本嘅分别嘅时候咧，就发觉原来系女性服用呢只药咧，降低个风险咧系比较明显嘅。男人都有，但系就冇女性咁劲咯。咁其实我哋估计其中一个原因就系、第一样嘢，女性出现骨质疏松，点解咧？我问主持，
2: 因为生仔啊。
1: 都有关系嘅。但生完仔之后，其实慢慢咧，你啲骨质密度会提升翻嘅。但通常女性咩年纪会出现骨质疏松嘅？
2: 更年期之后。
1: 答案答啱啦，就係更年期之後啦，就因為我哋個雌激素，即係女性嘅雌激素就會突然間下降好多嘛。咁其實雌激素咧都有降低發炎呢個效果，所以一過更年期之後咧，即係例如女性好多嘢病都會出，慢慢就會越嚟越多。其中一個原因就係話雌激素冇咗，咁所以如果喺女性嗰度，我哋知道冇咗雌激素咧，嗰個發炎指數都會高啲。咁而含氮雙磷酸鹽咧有降低發炎嘅效果，所以就會喺女性嗰度咧。那個效果會比較明顯啦，冇錯啦。
0: OK， 咁所以譬如研究數據啊，幾有趣啊。即係第一樣嘢，你又即係從藥用藥嗰方面去睇啦。原來分男女咧，又可以有睇到另外一啲嘅效果啦，等等。咁其實咧，譬如頭先一開頭啊，張教授都講，我舊藥新用呢個咁樣嘅 concept， 又或者係個研究咧，我哋可以從一個數據上面咧就可以睇到，又或者係而家一啲大數據嘅應用啊，可以睇到，咁咪好簡單咯成件事。我哋咪直係開啲數據，或者係可能我哋抌落 AI 嗰度，就叫佢喂，其實呢只藥咧有啲咩效果，或者有啲咩 side effect 列曬出嚟， 咁我哋咪好簡單可以做到啲研究咯，係咪咁計？
1: 話簡單又唔係簡單嘅，但係本身我哋香港有個好處就係嗰個數據咧都幾 ready 嘅，即係擺曬喺度㗎啦。咁但係當然咧就唔係人都用到啦，我哋需要有啲監管嘅，例如我哋有人類嘅道德倫理委員會，即係話啊，我哋要點處理啲數據係最安全？因為我哋一講數據，大家都會驚，哇洩漏風險喎，或者你憑或者病人調翻轉，你憑乜嘢用我嘅數據做研究？你要問過我先。咁但係要講就係我哋用嘅數據咧，全部都係匿名化嘅，即係講緊例如我睇啲數據，頭先我例如骨質疏鬆呢個研究，我哋用咗12萬人嘅數據，但係裏面係冇一個人嘅名啦、身份證號碼或者一啲
0: 冇個人資料喺裏邊，
1: 任何個人資料其實都冇曬嘅。咁所以某程度上我睇完我都唔知邊個係你。所以呢、風險，即係或者個 confidentiality 啊，一啲即係人嘅一啲個人私隱嘅問題咧，就係、是、勉強咗嘅。咁、但係嗰個數據都要睇一睇你點用啦。咁另外就係話，個數據而家擺落 AI 得唔得咧？其實真係得嘅，因為其實 AI 而家好鬼勁，大家都知㗎啦，呢樣嘢唔講都知啦。咁但係有時咧，我哋擺 AI， 大家都要小心喎。例如你擺你啲資料落 AI。其實如果你個 AI 係博去互聯網咧，你啲資料就分享曬俾人嘅啦，
0: 同埋會幫咗人做訓練啦。
1: 係啦，冇錯啦。咁所以我哋係一般咧，我哋可以用 AI， 但係我哋就叫一句 local environment， 即係話我哋嗰個 AI 訓練嘅模型咧係唔會博互聯網嘅，就只會喺我哋電腦個系統裏面出現嘅啫。咁嘅時候嗰個風險就低啲。不過我哋做呢類研究咧就唔需要用 AI 住。因為用完 AI， 其實 at the end 你都係用人再 double check 所有嘢嘅，咁所以我哋都係用緊一個最傳統同嚴謹嘅方式去做嘅。
0: OK， 咁另外一個咧就係、譬如頭先我哋又講啦，嗱一隻本身醫骨質疏鬆嘅藥就可以有一個護腦啊，降低失智風險。咁其實係咪可以取代呢、這個即係、認知障礙嘅藥物咧？
1: 哇！認知障礙啊，而家其實咧就冇乜一個真係叫做醫治嘅藥物，我哋都只係一個叫 disease modifying agent， 即係減慢佢嘅一啲退化。咁所以其實你話係咪呢隻藥可以變成一個可以預防認知障礙或者失智症嘅一個藥物呢？暫時我覺得我就唔會俾個 conclusion 話得嘅。咁但係我覺得長遠嚟講呢個係一個希望囉，我只可以講就係同時間都希望多啲病人可以服用藥物，因為反而調返轉我想講啦，好多骨折嘅病人喺香港，我哋之前嘅數據睇咗呢，骨折完之後呢一年內可能得大約30%嘅人係會用藥。咁其實好低嘅，因為全世界嗰個臨床指引都係話你骨折完就要用藥。
0: 係，
1: 但香港其實得30%左右嘅病人係有一年內用藥。
0: 誒，點解會咁樣咧？點解會咁低嘅咧？
1: 係啊，因為本身就係例如含氮雙磷酸鹽呢一隻藥物咧，食咗之後會有一啲副作用。即係例如口服嗰啲咧，就會知道個腸胃會唔舒服嘅。所以一般咧，我哋都係話啊，你食完藥要空肚食。同埋個人要坐喺度或者企喺度半個鐘頭後，你先可以瞓翻低。咁但係長遠嚟講咧，都會有另外一啲好比較罕見，但係有啲嚴重嘅副作用，包括對啲骨可能有啲問題啦，或者對啲牙骨又有啲問題啦等等，所以令到好多病人都怕用藥。所以調翻轉，我哋希望就係話啦，今次就係話呢個藥有機會對個失智症有幫助，所以。病人都可以留意一下佢有 extra 或者额外嘅好处咯。
0: 系咁啊，不过今日我哋所分享嘅咧，都系仲系研究当中嘅一个情况啦。不过今日都好多谢嚟自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药理及药剂学系副教授张正龙教授咧，同我哋分享一个咁有趣嘅医学研究啦，同埋一个即系我哋啊，对于我嚟讲都系一个好新嘅知识嚟嘅。
2: 即係估唔到，可以咁樣㗎喎。
0: 係，咁希望你嘅團隊啦，或者香港嘅醫療團隊啦，繼續努力啦，繼續做多啲相類似研究呢，造福我哋嘅市民。
1: 好，
0: 咁今日多謝曬張教授。
2: 多謝張教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施政报告提出，律政司领导的工作组辖下成立儿童使用社交媒体专责小组，统筹相关政策局或部门检视儿童使用社交媒体，包括人工智能 AI 互动的风险。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时表示，过去一两年不同地方的政府都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有不同想法，例如澳洲推出相关法律。被问到会否同澳洲一样禁止16岁以下人士使用社交平台，林定国说其他地方设年龄限制会是本港考虑和研究的目标。另外，施政報告提及會打擊利用 AI 犯罪，研究立法規管深藝相關罪案。林定國表示，要先由法改會得出意見和徵詢公眾意見，包括針對規管哪些方面和涵蓋哪些 AI 產品，期望研究制定相關法律時，盡可能做得較前瞻。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国事访问美国的三日行程，同夫人彭丽媛在当地星期五下午登上专机启程回国。离开华盛顿前，习近平伉俪先后到白宫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伉俪查罪，以及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预计今年同特朗普还有两次会面机会，分别是在中国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会议，以及在美国举行的20国集团会议。特朗普表示，习近平的国事访问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处。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上午八点，强烈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450公里，预料向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下周初至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赞恩。
4: 首先看大公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欢迎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在白宫举行会谈。特朗普伉俪亦都为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习近平在宴会上致辞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亦都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在当地时间25日下午，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大公报报道。

0: 好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形容中美关系从未好似而家咁样融洽。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话，美中就部分非敏感商品达成协议，下个星期一会公布细节。而习近平寻日喺茶叙嘅时候就透露，跟住落嚟预期仲会有两次嘅习特会，包括11月举行嘅深圳 APEC 会议，同埋美国迈阿密 G20 峰会。星岛日报报道，
1: 明报报道，琴日中秋节，维园举办国际中秋彩灯会。大坑舞火龙第二晚登场，并且进入维园、铜锣湾同埋天后一带万人空巷，吸引大批市民同游客到场。警方就分别喺维园同埋舞火龙途经嘅街道实施人流管制，其中维园世界彩灯大街就一度咧估计排队轮候时间长达3个钟头，唔少市民亦都需要排队超过1个钟头先至可以入场。明报报道，
0: 信报报道。内地超级黄金周由昨日开始，内地居民只需要在下个星期一至星期三请3日假，连同3日的中秋假期以及10月1号起至10月7号的7日国庆假期，就可以并合达到13日的超级黄金周长假期。餐饮业憧憬今年丁财两旺，生意有一成升幅。有酒楼就一连7日推出优惠，龙虾大餐咧未计茶位加一，每人唔使200元。有广东嘅居民就话，下个星期四起一连3日，一家四口会嚟香港探朋友同埋游览，除咗欣赏维港烟花，亦都会到启德体育园同埋品尝地道美食。信报报道。
1: 《東方日報》報導，立法會研究顯示，去年65歲或以上高齡商用車司機有126,000人，比2018年增加近70%，佔所有商用車司機的 34.2%。同時，去年每1000名高齡商用車司機入面就有 18.2 人涉及到交通意外，就是高齡非商用車司機的5倍。《東方日報》報導。
0: 在社評方面，大公報的社評說，短短不到半年，中美兩國元首實現互訪，創造了兩國交往的歷史，元首外交再次發揮領航掌舵的決定性作用，引領中美關係站在新的歷史起點。兩國人民的友好事業體現在每一個來華交流學習的青年身上，體現在對對方歷史文化的欣賞當中。歷史長河不扭不息，中美兩國人民友好事業前景廣闊。大公報社評。
1: 文匯報社評，這次元首會晤釋出的第一個重要訊息，就是堅持中美大國正確相處之道。第二个就是双方要正确认知中美在经贸科技领域的合作和竞争关系。第三就是台湾问题是中国的核心利益，美国应当谨言慎行。美方若果在台湾问题上处理不当，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就好像建立在流沙之上，难以稳固。文汇报社评。
0: 明报的社评就讲到，中美元首一年内再次会晤，在两国势均力敌的情况之下，相信双方是会继续在战略上维持相对稳定关系，而在战术上仍然会有人在多方面兴风作浪，今后在一段时间之内，双方大事出不到，小事就会不断在多个领域的竞争甚至对抗而擦出火花，亦都有可能。明报社评。
1: 星岛日报社论，当前中美关系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但是哪个都看得出底下是暗流涌动。当然这个不意味中国应该放弃对话，对美国就要听其言观其行。中国应该以最大的诚意争取合作，以最大的努力管控分歧，但亦都要以最清醒的头脑准备斗争。星岛日报社论。
0: 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FM94.8 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湾区生活一小时。

0: 主持阿欧余欣娜。早晨，早晨！平时翻深圳咧，我哋住酒店嘅时候都有听过海景房啦、山景房啦，甚至远少少咧，亦都会见到一啲长颈鹿嘅房啊。但系有一个房咧，呢排浙江就兴起咗猪景房。
1: 猪景房，即系望出去就系猪栏嚟
0: 嘅。冇错。
1: 哇，你就但好大阵味喎，猪栏。我印象之中，因为点解咧？有旧时咧，唔知边条路入元朗啊，有一条路咧，就系嗰度就系一个养猪场啊。你只要揸车咧，你冇开冷气咧，你开翻窗咁样啦，跟住你就好大阵猪味咯。
0: 但系我听啲人俾翻个体验就话，因为间房用咗啲咩进口嘅尖峰系统啦，冇异味添噶。
1: 系咩真系噶？
0: 所以解决咗呢一种味嘅情况，一房难求啊！依家变到。因为呢一个体验实在太特别啦，对于佢哋嚟讲，觉得即平时我哋睇景啦，或者系睇狮子啦，呢个都可以去到非洲嘅时候睇啦。咁但系猪景房咧系第一次，而呢一间房咧仲要价值不菲嘅。咁另外仲有一 part 咧，你可以拎走一头活猪。
1: 嗯，
0: 而嗰头活猪咧系唔系随便一头猪啦，佢系有个品种嘅，系金华两头乌活猪。
1: 金華火腿嗰只，
0: 金華火腿豬嚟嘅。
1: 但係因為內地啲民眾咧聽到呢啲咧，一有金華火腿 feel 咧嘅嘢咧，佢又突然間好趨之若鶩喎，即係覺得係正嘅嘢嚟嘅。
0: 頭豬都幾貴下，因為我睇翻佢個價錢。
1: 貴！依家一頭豬、一頭羊啊、一頭牛嗰啲，即係傳統呢啲有價值嘅嘢嚟㗎。其實大家唔好睇少啊，真係㗎，係啊。
0: 所以可能都係一個 marketing 嘅策略嚟嘅。咁但係依家佢已經係停咗再銷售啦，因為已经爆咗啦，但如果你唔想拎一头活猪嘅话，因为拎完翻去之后你可能要搵人劏啦，或者你需要去处理佢啦，咁你就可以用一个嘅等价快递一年嘅猪肉送到翻你屋企咯。
1: 哦，咁几得意喎！呢一个体验喺浙江啊，
0: 系啊，浙江嗰边嘅位置，
1: 几得意啊！咁睇下嚟紧啦，即系长假期啦，咁讲紧就系国庆啦，国庆十一假期咧，内地啊，即系停工停市啦，咁再加上就系大家都会啊，即系好 happy 咁样黄金周，睇下点样消费，因为依家咧内地都好兴嗰啲深度消费嘛，即系唔系就系话同你买个包包或者买架车咁样，即系要有啲体验嘅。沉浸式嘅，唔知 Yana 呢一个咧喺猪栏旁边居住，俾埋只猪你呢个体验咧，系咪 happy happy 啊？好，咁啊，播首歌，转头翻嚟咧，继续湾区生活一小时啊。

0: 早晨，早晨，嚟到湾区生活一小时嘉宾访谈环节，今日系请嚟咗大湾区医疗及生命科学创新自负委员会委员 William 林伟业先生喺度噶。早晨 ，William。
1: 早晨啊 ，Yana，
0: 太好啦，可以同你倾下安老啦嘅话题啊，因为呢个话题咧，即系依家多咗好多嘅朋友就可能会北上康养或者退休，咁就可以听你同我哋分享多少少。首先，不如认识下你先啦，可以介绍下你自己啊。
1: 哦，好啊，咁啊，我叫 William 啦，咁就其实喺医疗行业入边做咗30年噶啦。过往咧做嘅项目咧，譬如啲西药啊嗰啲，咁都同老人家好有关系嘅，喺唔同嘅疾病方面都。咁不过就喺近啲几年咧，我都同几位专科医生咧一齐开办咗一个平台咧，系希望帮好多仔女咧，利用好多而家嘅所谓嘅科技啦、生命科技啦，同埋一啲退休康养规划啦，咁希望帮佢哋咧喺个安老嗰方面咧做得 prepare 得更加好嘅。
0: 嗯，咁点解会开始关注翻呢一种嘅安老议题嘅？
1: 啊，其实咧喺我唔知道大家记唔记得就，其实安老咧从来都系一个社会议题嚟噶啦，即系所谓嘅人口老化。
0: 嗯，
1: 咁其实香港咧，其实比我哋国家咧仲要行前啲添。其实我哋而家嚟紧根据一啲官方数字咧，2046年咧，其实我哋香港65岁以上嘅人口咧，会占咗到时系即系三个入边已经有一个噶啦。咁即係已經成30%+，咁其實與喺即係我哋所謂 WHO 嗰啲定義嚟講咧，其實應該叫超老年化嘅啦。咁所以我哋本身係做開老年科嘅即係醫護啦，其實我哋就好關注呢個問題。
0: 嗯，
1: 咁啊，尤其是喺 COVID 嗰個階段嘅時間咧，就更加見到好多老人家咧喺個疾病之後咧，其實喺個照顧啊、復康啊方面咧，哇個需要咧，即係個需求更加多。
0: 係，
1: 咁好似就突然間喚醒咗我哋，咁我哋就特別希望就開咗頭先講啦，我哋呢班專科醫生希望開一個平台去關注即係居家護老同埋安老嘅事業啦。
0: 嗯，冇錯，呢個人口老化問題的而且確啦，都不容忽視啊。咁亦都見到越嚟越多人咧北上養老啊，呢個趨勢係咪都普遍咗好多咧？
1: 普遍咗好多啊！嗱，根據社會福利署嘅即係一個數字啦，咁樣其實由2022年中咧，大約接近90,000个香港老人家咧上咗去大灣區定居啦。其實到2025年中，即係一年前左右咧，其實已經去到成11,000几嘅啦。
0: 哦，
1: 咁其實如果計數咧，多咗成 25% 嘅，短短三年內。咁而且過去嗰三年咧，都唔係叫做最多宣傳嘅時間，咁反而係近啲一兩年咧，我諗起政府啊，或者我啲even我哋香港人自己後生都中意上咗大陸多嚇，成件事咧會更加快咗咯。咁所以我哋預計咧，即係未來譬如已經2026年咧，我都幾一定係多過120,000以上嘅，再多啲噶啦。
0: 咁背後原因係咩咧？
1: 嗱，我諗就有即係有好多個原因，不過咁其中一樣我唔使講，就係嗰個價錢啦，係啦，真係我諗大家食餐飯就已經知道㗎啦咁樣。咁不過呢，我諗價錢呢就係一個淨係普通生活指數啦。不過我諗講緊安老有關嘅呢，就係一個叫做醫療嘅價錢係啦。因為呢，我諗我諗始終老人家點都會有啲病痛㗎啦，點都會多啲。咁喺香港嘅醫療使費呢，就佢好即係醫療嘅水準好，不過亦都使費呢真係都唔少嘅。就係咁，當然你話我唔係喎，我去政府醫院不過又可能排嘅時間會比較耐啲啦。咁一般就算專科醫，即係我嘅專科門診嗰啲咧，好多個科目咧都可能要排兩年啦，甚至有啲去到可能4-5年添咁樣。咁所以對一個老人家，如果有疾病又即係可能許多時要去到私人嘅醫療機構嘅咧，就可能個使費比較大啲。不過而家我哋國家個科技啊，或者嗰個醫療水準咧，亦都真係大大進步咗。咁好多人咧，而家譬如換膠啦，好多時候換膠啊，或者做啲前列腺手術啦，都上咗去做，而亦都做得非常好。咁所以好多老人家都考慮依個醫療成本嘅問題而上咗去。另外一個原因亦都係啦，頭先都關成本事，就係老人家之前咧，其實我哋上一代嘅老即係譬如我哋嘅爸爸媽媽嗰一代咧， 好少买保险嘅。
0: 系啊，佢哋少啲，
1: 少啲
0: 哦，就常见。
1: 系啦，如果我哋香港可能现在嘅后生嗰一代就差唔多人人都有一两份、两三份起手嘅。吓、
0: 嗯，
1: 咁、啊、都仲可以喺香港睇。不过对上一代嘅老人家嚟讲咧，就真系一个冇问题啦。咁、
0: 嗯、
1: 所以我谂，除咗生活指数嘅即系使费轻咗之后咧，喺医疗使费，即系佢哋一个心入边最重要嘅一环咧，都系一个好大嘅推动力。咁、
0: 嗯、
1: 第三样嘢就梗系唔使讲啦，系个空间感啦。系、
0: 嗯、
1: 啦，咁啊，香港嘅老人家就当然自己住啦，好多都吓诶、可能好多公屋啦吓。咁、啊、就算如果去到香港嘅一啲老人院，都有好好嘅。不过始终你明白啦，香港都系始终都系地方细嘅地方。咁、
0: 嗯
1: 如果活动空间啊都系少啲，咁不一上去内地嘅时间咧，就成个环境啊，即系绿化率啊，所有嘢都唔同。咁所以我呢几个原因都几推动到老人家点解想北上咯、
0: 嗯。明白，好清晰你讲得。咁如果成本方面咧，有冇话内地咧系平几多成咧？
1: 哦，呢、這个咧就可以叫封建游人啦。不过以一般嘅使费啦，我以。即係生活使費先啦嚇，咁我諗真係平一半以上係一定唔少噶啦，係、
0: 哦、
1: 啦，咁我諗就算喺好多我哋叫做社交媒體上面都好多人分享咗，哦，我喺可能喺中山啊、珠海居住咧，就同喺香港使一樣嘅錢咧，慳、
0: 嗯、
1: 至少一半以上咁樣樣，咁又係嘅，咁啊不過咧，我又係嗰句啦，我睇嘅咧又即係都係一個醫護身份去睇件事咧、
0: 嗯，
1: 就唔係淨係生活。即係嗰個平日嘅使費，即係吃喝玩樂嗰啲。調翻轉，我更加關注嘅咧，就係一啲譬如喺疾病治療啦，同埋大家好少關注嘅，就係病後嘅復康治療。係，即係例如啲咩咧？譬如我好多譬如中咗風嘅老人家啦。或者一啲大病之後嘅老人家翻到屋企咧，其實係好需要好多唔同嘅治療師咧，去幫佢復康嘅，或者營養師嗰啲、嗯。香港咧專業人士係好好嘅嚇水準，不過咧亦都明白香港嗰個專業人士嗰個收費始終都有一定嘅水平喺度嘅，
0: 貴
1: 啊，都係貴貴地嘅啦。咁啊，所以有好多時咧，就如果老人家如果係復康咧，其實亦都喺醫療入邊咧係一個好重要回復翻佢個功能、自我照顧能力嘅一個好重要嘅一環嚟嘅，係、
0: 嗯、
1: 啊，咁係一個專科嚟嘅，咁所以如果又好貴，已經睇病食藥都用曬啲錢，咁其實復康嘅又少咗，咁、嗯、反而咧翻咗大陸嘅時間咧，復康嘅服務咧就價錢就平翻好多，咁、嗯、亦都可以幫到好多老人家，真係個安老方面啊，保持自己個體格啊、功能啊，亦都係一個幫到手嘅地方、
0: 嗯、好，咁如果喺香港同埋內地安老服務上咧，制度會唔會都有大分別㗎？如果長者真係跨境養老啦，佢哋首先要面對啲咩問題要去解決先呢？
1: 如果你問到咧，制度上面咧，內地同香港嘅安老制度咧，都有啲類似嘅，都係有分私營同埋公營啦，咁樣樣係啦。咁我講翻香港人啦嚇，香港人如果北上養老嘅時候咧，其實基本就有兩個途徑嘅。
0: 啊，
1: 第一個途徑就係經而家我哋香港政府好啦，已經好鼓勵北上養老啦。經過社會福利處嗰方面，譬如有廣東院舍計劃啦，係啦。咁最新已經大灣區有29間唔同嘅院舍咧係可以嘅。不過呢啲院舍咧就嘅申請咧係必須要喺香港嘅老人家係喺個中央輪候冊入邊。簡單嚟講，就是、個老人家咧要經一啲醫務社工啦。评核过嘅，佢系有需要住院舍，而又喺个轮候册入边咧，先有资格咧直接申请呢啲翻去大湾区啲29间。咁、
0: 嗯、
1: 如果我唔系呢个中央轮候册嘅老人家又点啊？我都要预备我自己个安老假，我都惊自己后边病咗神要照顾咧，咁、
0: 嗯、
1: 就要自己去揾好多资讯啦，就要去揾一啲叫私营嘅康养社区啊，或者一啲安老院啦。
0: 嗯，
1: 就係咁樣。咁如果所以你問我咧，要預備啲乜嘢咧？我諗嗱，第一樣嘢就真係去睇多啲先。無論私營嘅又好，或者政府即係社署提供嗰啲嘅，不妨好多啊。咁其實坊間都有好多宣傳啊，可以好多團啊，可以去睇嘅。即係第一。不過睇嘅時候要睇啲乜啦？嗱，依個我好想同大家分享。係啦，就係咧，唔好淨係睇啲硬件嘢。硬件嘅意思就咩咧？啊，佢好大喎、啊，
0: 配套設施嗰啲。
1: 係啊，配套好靚嚇。咁嗱，內地咧好多好靚嘅。园区嘅或者吓，咁不过咧，我更加重视嘅咧就系嗰个软件啦。嗱、
0: 嗯，
1: 我可以俾个 tips 大家嘅，吓上去咧留意一下咧，即系居住嘅居民 佢个面容。系啊，
0: 系咪开心？
1: 系咪开心？嗱，我话俾你听，呢个系一个好好指标嚟噶。
0: 系，或者睇下姑娘咯，佢哋嘅面容系咪似和善？
1: 啊，你用叻，系啦，冇错。同啲员工倾下偈。留意佢點樣同啲員工溝通嚇，依個第一個點先係啦。你至少一個生活環境下邊咧，係一個我哋叫做好舒適嘅先嚇。第二個點咧，就要留意下佢一個叫做就係醫療同埋康養嘅服務配套啦。咩意思咧？其實喺好多園區都有講嘅。我有間醫院喺隔離啊。我哋有724嘅醫護人員啦，咁樣嗱，依啲係基本功嚟嘅，我想話俾大家聽。反而更加要了解咧，就係你可以問下佢哋啊，四個情況嘅時間，佢間院舍點樣預備俾大家？係第一個就係小病嘅時間係點樣做？第二個係急病嘅時間，佢哋會點樣做？第三個係大病嘅時間會點樣做？系啦，同埋平日慢病管理，佢又会点样管理你？嗱，你问咗四样嘢，如果答得你好好的话咧，咁依间院舍咧个质素咧就会好好多噶啦，
0: 就可以考虑啦。
1: 系啦，你如果需要问我留意啲乜咧，唔好留意净系啲硬件好靓啊、价钱啊、远唔远啊嗰啲，反而系要留意下佢嗰个康养服务、医疗服务嗰、那个即系支援做得好唔好。
0: 好啊，多谢你嘅 tips 啊，系一个好实质、好有用嘅分享。咁今集时间差唔多啦，我哋下集咧就会请 William 咧继续同我哋分享下呢一个康养同埋安老一啲嘅小知识同埋分享啦。多谢你，下次再倾啩。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施政报告提出，律政司领导的工作组辖下成立儿童使用社交媒体专责小组，统筹相关政策局或部门检视儿童使用社交媒体，包括人工智能 AI 互动的风险。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时表示，过去一两年不同地方的政府都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有不同想法，例如澳洲推出相关法律。被问到会否同澳洲一样禁止16岁以下人士使用社交平台，林定国说其他地方设年龄限制会是本港考虑和研究的目标。另外，施政報告提及會打擊利用 AI 犯罪，研究立法規管心藝相關罪案。林定國說要先由法改會得出意見和徵詢公眾意見，包括針對規管哪些方面和涵蓋哪些 AI 產品，期望研究制定相關法律時盡可能做得較前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面对经济转型、人工智能迅速发展，加上政府过去几年输入人才和劳工措施，令本港整体人力短缺由之前推算的18万人缩窄至13万。孙玉涵在一个电台节目说，不少企业希望增聘具人工智能技能的人手，估计未来本港需要大约15000至20000名既具 AI 管理和应用技术，同时熟悉行业知识的 AI 实务专家。白领文职日后较大机会被 AI 取代。雇员再培训局提升为技能提升局后，将培训他们掌握人工智能专业技能，协助转型。孙玉涵提到，当局以本地人优先为业，当局以本地人优先就业为原则，餐饮业面对人力错配的问题渐趋严重，很多新开业的食肆是新式菜种或选用预制菜，较少聘用传统中菜大厨，需要为他们加强培训。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表示，伊朗已经透过卡塔尔调解人向美国提交一份具体的计划，如果满足特定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将在7日内重开，意味双方亦会重启谈判，争取达成最终协议。阿拉格齐说，计划要求的美方行动并非新条件，而是6月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中美方已经承诺的内容。如果美方真正希望重开海峡，只需要接受这项计划，而家是美国作出选择的时候。路透社引述美方官员说，美国正透过中间人和伊朗进行积极而且富有建设性的讨论，并继续商讨核问题。官员强调，美方并不急于求成，因为目前处于有利位置。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下周初至中期大致天晴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一宗命案，
3: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2: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3: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2: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以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3: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5: 文教组多款节目，
6: 嘥时间。
5: 总结：
6: 林一雄、
7: 李启俊
6: 用科学眼界解释你所有点解。
8: 依家嗰啲卡真系嗰个价值系，即系如果你前世系扶咗200个阿婆过马路，可能你会抽到一张。
9: 我而家扶停先，下世再
10: 抽。只要当你够钱嘅话，都有可能抽到嘅。
8: 可能系几高可能性先？
9: 要计数。
10: 系啊，要计数啊。
6: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晚8:30。
5: 嘥时间。
11: 咁点解个节目名要叫嘥时间嘅？
12: SCI Science 的 Science 师兄，
13: 湾区生活一小时。

0: 主持阿欧余欣娜。
1: 喂，欣娜，今日咧同你讲一下咧喺大湾区入边啦，食买玩啦，咁有几多地方其实咧我都好想同你分享嘅，咁因为即系其实呢段时间喺湾区入边咧，我食嘢都其实都食得几多，谂下
2: 有新嘢食咧呢排有。
1: 有啊。都食好多新嘢、啊，其實先食咗一個菇菌類嘅打邊爐啦，咁啊圓圈咁樣啦，咁就擺曬啲肉喺旁邊啦。咁、哦、但係近呢個禮拜開始咧，我就諗住戒牛啊，咁、所以咧就朋友好好，特登揀咗一間咧雲南菇菌類嘅火鍋啦，同我哋去叫做聯誼下中秋聚下碰下咁樣啦。咁跟住咧呢、這個咧中間你未睇到黑色嗰個石鍋嘅，
2: 係石鍋嚟嘅，原來近睇就睇到啦。
1: 佢咧係。叫做石墨鍋呢一個，呢、這個咧係雲南咧或者一啲高原地方咧經常會有嘅鍋嚟。當年咧我就去呢個西藏旅行咧，我就好想買呢個鍋。咁、你可能會話，喂，即係嗰陣時十八廿二嘅我，點會買家具或者呢啲煮嘢嘅器具孭喺、西藏孭翻落嚟香港，又重粒粒啊咁樣？點解會有個咁嘅構想或者想買？當然我最後都冇買啦。因為呢、這個鍋咧，呢一種石墨嘅鍋咧，相傳咧個傳熱度好高啦，同埋咧熬出嚟嘅精華咧係可以鎖翻喺個湯汁嗰度咯。點解咧？因為我當年咧去拉薩啦，第一日咧我就沖咗涼。即係原來咧，我呢個咁污糟嘅人咧，其實我係幾中意乾淨，我係愛乾淨嘅心口入邊。我落到去，因為海拔咁高嘅情況底下，雖然我有食嗰啲中藥咩紅景天啊，或者一啲高反嘅藥啦，跟住咧，原來你第一日只要沖咗涼咧，你就必定會感冒啊！
2: 我都係聽人講，第一日千祈唔好沖涼啦。如果你去到高山地帶，
1: 你後生我咁多，我哋嗰陣時啲叫做資源冇咁豐富㗎，
2: 資訊都冇咁發達。
1: 你依家又有嗰啲小咩書啊，或者網絡視頻、短視頻咁勁。我哋舊時真係一本閃靈靈嘅書，嗰本書叫你做乜你就做乜㗎啦嘛，係旅遊書啦。咁你唔係跟旅遊書，你根本就冇嗰啲資訊啊。同埋我自己睇簡筆字又唔係咁叻咧，咁所以就算有好多內地嘅網站，即係俾啲人去拼屋啊，或者拼車嗰啲一啲青年旅館咧，嗰啲網站其實好多，不過咧佢密密麻麻寫住好多簡筆字咧，我睇唔明啊，咁所以即係有好
2: miss 咗啲資訊啊，係
1: 啊，咁就病咗啦，咁跟住咧就病足。頭嗰兩三日咧，其實去納木錯啊，或者去其他地方都係病住啊。
2: 咁一定好辛苦喎、
1: 啊。好辛苦啊！但係見到個景色嘅好靚喎，所有嘢都好靚，跟住嚟影相影相，跟住自己又要挫個精神啲嘅樣子出嚟影啦。唉，咁跟住直至去到林芝呢個地方，就係、是、西藏入面有一個地方叫林芝啦。
2: 就冇咁高啦，佢海拔已經。
1: 係佢冇咁高啦，跟住啲藏民咧。就話啊，你飲呢個雞湯啦，即係熬咗一個雞湯，就用呢個石墨鍋熬咗半隻叫做土雞咁去食啦。咁我又記得媽咪細個講咧話感冒唔好食雞喎。
2: 係我都記得。
1: 咁我就好
2: 你都糾結啦，究竟唔食好咧？
1: 食雞好咧，因為如果我再病得勁啲咧，根本上咧係會拖垮我。同我同行嘅嗰個中學同學啊，男仔嚟嘅，因為佢已經有少少微言嘅其實，因為我病啦，其實我好多行程未必 catch up 得到啊，即係可能要去十個點嘅，咁講真，你喺香港十萬八千里去到拉薩，你梗係有十個景點你噶。後生一定係跑景點嘅、即係唔會話，去到拉薩我哋好合意咁樣喺嗰、那個八角街嗰度飲杯撞奶沖出嚟嘅咖啡就算啦，咁就過一個合意嘅一天，係冇可能咁、一定係十個景點去跑足十個景點。咁佢、已經有啲微言啦，咁我內心咧試唔試好咧？試唔試好咧？咁我就真係試咗、我真係飲完嗰碗
2: 雞湯。
1: 土雞湯之後咧，仲食咗幾嚿雞肉啦，硬嘅啲雞肉我記得係
2: 走地雞嚟嘅。
1: 跟住咧半個鐘頭咧，哇精神爽嚟，係冒出一身大汗，即係冒出一身咧大汗啊！
2: 哇勁喎咁！
1: 跟住咧突然間，冇事喎、耶咁樣咯。 真啊，真人真事嚟噶。咁、哦、所以咧，今次咧，我食呢一个云南嘅打边炉嘅时候咧，我都好体会到咧嗰种好咯。
2: 你食完之后系咪又感受到舒服咗？
1: 舒服，同埋我琴日又真系有两杯倒肚噶，即系有，但系咧就伴住咯。即系依家内地个酒文化系、你好中意一路两杯倒肚，跟住嗰边就兑水饮噶嘛，隔篱会摆住支矿泉水咁样啦，系咪先？咁啊另外依家咧我就一路叫做两杯倒肚啦，隔篱咧就一路饮住呢个熬出嚟嘅菇菌类嘅鸡汤咯，咁样跟住我又觉得好解到酒啦，或者又真系冇醉意啦，完全冇醉意啦，咁啊可以好肆意咁样食啊，同啲朋友碰面啊，庆祝中秋节啊咁样，咁所以里里外外其实成件事我都觉得系 happy happy 噶咁样，同埋人均唔贵咯，人均大概90多人民币一个头咋，即系我哋都叫到成台都系噶啦，几
2: 好、啊。我自己都好中意饮或者食呢一种菇菌类嘅食物、之前都试过喺一间云南餐厅咧，佢俾咗8-9种嘅菌类，我有好多我都讲唔出佢嘅名。
1: 即系有啲基本就可能咩冇蓉菌啊、冇蓉菇啊嗰啲咁样。
2: 大树菇啊嗰啲就基本啲都知道嘅。咁、但系有啲佢生得好特别噶啦，个样子已经好从来都冇食过。咁我食完之后觉得好正、啊，同埋菇菌咧都好有益处啦，对我哋嘅人本身嚟讲、因为佢有好多嘅蛋白质啦，亦都可以提升免疫力啦，同埋维持肠道心血管嘅健康。所以我觉得食多啲啦都几好。
1: 系同埋抗氧化啦，呢、這个就系不争嘅事实嚟啦，咁所以大家无论系喺广东省内啦，以至就系啦，叫做去到大湾区入边消费啦，因为其实特别系深圳咧，就好多湘菜啊，好多京菜啊，好多粤菜当然会有啦，反而粤菜占个比例其实喺深圳唔多，所以云南嘢咧，其实我就见咗好多，甚至乎咧宁波菜咧喺深圳都越开越多咯、
2: 都多咗。
1: 咁宁波菜咧，搵一日再同大家探索一下啦、因为咧我今日咧主打都系讲个食啊、因为咧讲完咧呢一个嘅叫做云南嘅菇菌类边炉之后咧，一人听首歌翻嚟啦，我就进入客家嘅世界啦、我就去咗惠阳工作。
2: 个饭。
1: 惠阳咧就喺深圳过多5分钟啦，隔篱大亚湾啦。咁首先要讲大亚湾核电厂咧，就唔喺大亚湾嘅。大家呢个系谬误嚟，大亚湾核电厂咧就系喺翻深圳嘅。
2: 系哦，
1: 大亚湾咧就冇核电厂嘅。呢个系要同啲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去理顺翻同埋澄清翻啦。咁大概深圳过多5分钟车程咧，就去到惠阳。我食咗一间超级好食嘅客家菜，系超好食。
2: 好啊，听你分享啦。
1: 窑鸡。窑鸡真系无敌，窑鸡你知咩叫窑鸡？即系有用个窑咧嚟烤一只鸡，咁咧就烤好之后咧熟成之后咧就剥烂个窑，跟住咧将啲窑嘅碎片咧就掹翻晒出嚟，跟住咧啲肉汁咧系完整咁样好锁死咗喺只鸡入边，
2: 系食落去食过，
1: 系好嫩滑噶，系屎甲留香。我嗰日咧同我朋友两个人去食啦，跟住咧我一个人咧系食咗半只鸡，我都未讲埋其他菜肴。哇！如果你想知道咧，惠阳啊呢个客家菜馆啊有啲咩好嘢食，除咗窑鸡之外咧，咁啊听首歌翻嚟咧。啊，留住口水，等阿奥华你听啊。

0: 主持阿欧余欣娜，
1: 好，继续翻嚟湾区生活一小时。咁啊，客家菜中唔中意食啊？欣娜，
2: 我中意食，我爸爸妈妈客家人，成日都煮。
1: 喂，我想问下咧，你地道或者你在家嘅一啲客家菜，你觉得最霹雳，或者你如果有机会我去到你屋企作客啦？你会端啲乜嘢菜式话喂阿欧过嚟食饭喎，係啊，带咗啲伴手礼过嚟，等我哋呢煮一个地道嘅点样嘅客家菜肴呢俾我去享用或者食呢下。
2: 我觉得有三道可以试下嘅，我都好鍾意嘅。第一个就係酿豆腐。
1: 酿豆腐係
2: 啦，即一塊长方形嘅豆腐，中间有啲唔同嘅馅啦。咁第二道呢就係白刀汤，之前都同你分享过嘅，係豬嘅内脏唔同嘅部分啦，整成汤，然后再加米粉。哇，早餐真係超好食，再加埋超大嘅客家牛丸。咁第三个就系梅菜炆猪肉，系啦，扣肉炆扣肉，我哋叫做，哇，呢、這个啲五花腩啊嘛，入口即溶，再加埋啲梅菜，哇，系一个非常完美嘅配合。
1: 太好啦，
2: 成日都中意食，
1: 仲可以捞几碗饭
2: 啊！
1: 咁我记得咧，报告之前又同你讲咧，自己去咗惠阳嗰度工作。咁啊，惠阳咧又唔系正正惠州咁样，惠阳咧就系夹喺惠州，同埋咧喺呢个深圳隔篱咧大亚湾嗰度，中间有一个地方叫惠阳。
2: 系
1: 咁啊，喺嗰度工作期间咁啊，晏昼食 lunch 啊，同啲工作嘅团伙咁样，咁老板请食饭，咁就去咗呢个农家菜，咁佢就讲白话嘅，即系讲呢个广东话啦。咁话哇，即系好多好嘢食噶，就正正咧就系 Yana 讲嗰两样菜式都有，就
2: 系
1: 酿豆腐。
2: 系啊。
1: 基本
2: 客家人都好
1: 简单，好好食。酿完之后煎过，跟住加少少嘅芡汁喺嗰度，用个砂锅上，哇，已经系老饭嘢，即系好简单、好基础，但系好好食。跟住第二，你头先讲个梅菜扣肉啦，或者叫梅菜猪肉啦，我食嗰个店咁啱叫梅菜猪肉啦，啲猪肉咧。肥瘦比例咧好均称嘅，剁到一粒粒，佢直情咧俾你捞落饭嗰度食，佢焗你食淀粉质嘅，佢焗你啲食。
2: 我系一块块咯，我之前系。
1: 佢系焗你食淀粉质嘅，跟住因为咧。嗰、那個店主話咁樣撈呢係將啲梅菜呢更加染曬落去一粒粒嘅豬肉嗰度，啲豬肉嘅豬油呢亦都可以染返落去
2: 啲梅菜
1: 嗰度，即係有個混然天成同埋相得益彰嘅效果囉。
2: 我真係可以食幾碗飯添喎呢個。
1: 係呀、咁跟住呢就頭先講咗姚雞啦咁樣，咁姚雞亦都係即係好出色嘅一樣菜肴啦，跟住再整多一條呢水塘魚，佢話呢當地呢就你話海魚呢就一定係香港多㗎啦，老實講，但呢叫做河魚啦或者淡水魚呢，就佢哋烹調得幾好
2: 嘅，
1: 即係縮骨大頭啊或者一個幾樣啦，咁當然有講話刺身食嘅，咁我就話唔好啦，因為晏晝呢我就要開工，咁我驚個肚仔就唔掂咁樣，係啦，咁但係佢就咁用花雕蒸咗一條淡水魚啦，咁佢有講魚嘅品種，但我真係唔記得咗，因為我掛住食，同埋佢趕住真係要去做嘢，要去開工，咁我就快食咗幾口啦，即好出色嘅又係，
2: 唔腥嘅，
1: 唔腥啦，因為佢落咗啲酒啊，即落咗啲花雕或者某一啲嘅酒我嚟劈一劈嗰啲腥味，跟住。我就捋骨好渣噶，
2: 系
1: 咁咧，好多时候咧，呢啲叫河鱼或者
2: 好多骨噶，
1: 系啦，我搞唔掂噶嘛，佢嗰种品种嘅鱼咧就系冇乜骨
2: 的。哦，咁几好、啊，
1: 咁所以咧就可以又系我好好送饭啦、啊，跟住清清地咁样，咁总之里里外外咧，其实哇嗰餐饭咧又系。total 我哋兩個人食啦，食到成台都係啦。咁食唔齊我有包酒嘅，其實，估下幾多錢？
2: 幾多個人食啊？
1: 兩個人食，但係就係食咗一隻雞、一條魚，梅菜豬肉啦，跟住再加多釀豆腐啦。
2: 一個人我諗都要$100到。
1: 就係$100人民幣，哇，百幾蚊人民幣，即係兩個人埋單$200多，又魚又雞又成咁樣，
2: 正咯，
1: 哇！香港真係做唔到，真係做唔到呢個價錢，
2: 三倍啊！香港
1: 好誇張，同埋咧呢個農莊啊，其實我哋去呢個惠陽嘅農莊食嘅，咁但係佢喺市中心嘅，唔偏僻嘅，咁高鐵站附近啦。另外就係呢個農莊咧，本身係一個 iBanker 退咗落嚟，跟住開嘅，咁但係咧之前大火燒咗
2: 啊，
1: 咁但係咧
2: 咁慘，
1: 燒完之後咧。佢再重建，再繼續堅持採開呢個農莊，
2: 欣賞佢嘅堅持。
1: 係啊，所以都幾有趣嘅個背後呢個故事。所以即係大家有陣時翻到大灣區去玩，即係除咗深圳啦，深圳遠少少。 又有啲咩食呢？之前有推介过譬如大小梅沙嗰边啦，旅游点啦，盐田呢有啲咩食啦咁样。我成日觉得深圳嗰边有深圳嗰边好食嘅嘢，珠海有珠海嗰边好食嘅嘢，珠海再打上中山又有中山好食嘅嘢。再深而更深，再喺大湾区再搵一啲唔同嘅景点啊，或者食埋玩嘅推介呢，都係本节目嘅一个宗旨嚟。咁希望呢啲嘅飲食小貼士或者飲食小分享可以令到大家去大湾区玩嘅时候，或者即係讲真啦，即係嚟緊国庆假期好，我估心机旁边嘅听众都愿意返到内地嗰度消费啊，或者去即日来回咁样，呢啲点咪好囉。因为你香港譬如我哋嗰日工作直情係 call 车上去，咁大概到惠阳，香港出发啦，到广播道出发啦，去到惠阳大概係1:45到，咁我觉得係好稳阵啦，即係其实听下讲下你已经差唔多到嘅嗰个时候都。咁所以心机旁边嘅听众，唔知啲飲食同埋玩嘅体验有冇机会 wow 得到大家呢？今集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多谢我好拍档余欣娜，
2: 多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国事访问美国的三日行程，同夫人彭丽媛在当地星期五下午登上专机启程回国。离开华盛顿前，习近平抗例先后到白宫同美国总统特朗普抗例查罪，以及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预计今年同特朗普仲有两次会面机会，分别是在中国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会议，同埋在美国举行的20国集团会议。特朗普表示，习近平的国事访问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处。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中美关系气氛近期变得积极正面，但两国仍然无可避免在一些范畴竞争。无论外围如何变化，中国在内的全球南方市场庞大，购买力强，人口年轻，本港要集中精神做好自己，提升竞争力，同时警惕风险，守稳金融安全底线。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陈茂波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市场解读较正面，中美是两大经济体，外界之前忧虑地缘政治引起的不确定性影响经济前景，导致资金流急剧转变造成波动，如果相关因素缓减，投资者布局时会较安心。施政报告提出，律政司领导的工作组辖下成立儿童使用社交媒体专责小组，统筹相关政策局或部门检视儿童使用社交媒体。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时表示，过去一两年不同地方的政府都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有不同睇法。被问到会否同澳洲一样禁止16岁以下人士使用社交平台，林定国说其他地方设年龄限制会是本港考虑和研究的目标。另外，施政报告提及会打击利用 AI 犯罪，研究立法规管心艺相关罪案。林定国说要先由法改会得出意见和征询公众意见，包括针对规管哪些方面和涵盖哪些 AI 产品，期望研究制定相关法律时尽可能做得较前瞻。《华尔街日报》引述美国官员表示，总统特朗普拒绝伊朗提出在七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并停止地区冲突的建议，告知幕僚计划在11月中期选举后恢复对伊朗的轰炸。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较早时说，伊朗已经透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方采取必要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七日内重开，伊美亦可以就最终协议展开谈判。他说计划要求的美方行动并非新条件，而是6月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中美方已经承诺的内容。不过《华尔街日报》引述美方官员透露，特朗普私下对德克兰能否满足他的要求持怀疑态度，并已经告知下属重启轰炸行动的可能性很大。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上午10点，强烈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42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已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阳光充沛，日间干燥和酷热，今晚天色大致良好，吹微风。展望下周初至中期大致天晴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之城的早上，唞够气，再精精神神地开始每日的工作。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都市的女性要扮靓，绝对要争取时间，不要浪费每一刻啊！
3: 如果只得90分钟，很繁忙的女性，她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主要就是面型啦，接触干净啦，眼睛啦，望内要精神啦，令到个客人在同步做紧头部护理的时候咧，亦都做紧美目卷曲的服务。我哋要 HK， 你是值得被善待。
2: 咁多位香港的扮靓一族，我哋点样可以最少的时间而得到最大效益？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由我 TV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5: 喂，唔好得啊！
6: 唔该，
7: 行入两步啦，唔该。
8: 搭铁路，多数人都中意少啲人，除咗佢，法国旅游达人菲利电视节目《周游列车》再出发，再一次跟随菲利坐火车游世界。今次由巴伐利亚、斯洛文尼亚到巴西，沿住路轨猛揾当地人疯狂倾偈。今日下昼2点半，港台电视31。
9: 咁爹哋妈咪到今时今日出街嘅时候都会拖手啊，同埋其实爹哋妈咪咧，佢哋都唔系好传统嘅人，所以都会影响到我，即系佢哋都会成日都揽我啊，或者哦 I love you。我其实尤其同妈咪咧，因为佢好似我话佢当佢 best friend， 将好多爱都会展现出嚟嘅，都会讲出嚟嘅。Hello， 我系 Fabian 关风兴，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0: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1: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2: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13: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年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12: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13: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14: 大家好，我是郑正行。今日集开卷落同大家讲嘅书就系《山中之城：香港山城地景建筑观察》，作者系胡汉杰。到底港岛、九龙以至于葵涌等地嘅山城地景系点样嘅呢？到底个发展上边有啲咩嘅特色呢？建筑方面又有啲咩嘅独特之处呢？请收听我哋今日集嘅开卷落。
15: 开卷落，星期六晚8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16: 香港电台第二台
17: 安哥同学会，
18: 咁多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陈仲安。
16: 每集请嚟嘅嘉宾都会分享佢哋嘅精彩人生故事，等我哋一同学习。
17: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0点 ，Jackie、陈图安、安哥同学会，
16: 一个星期一次嘅同学聚会，你唔系唔理啊嘛？
18: 早晨，大家好，我是 Jackie 哥哥陈图安，好开心你哋选择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啱啦，呢个节目就叫做安哥同学会。我今日呢位嘉宾呢，我一直好欣赏佢。佢嗰种能量呢，係令到每一个朋友呢都好愿意同佢亲近。每一位歌迷呢，佢都好照顾同埋好锡。我睇佢对工作人员嗰种即係保护啊鼓励呢，我觉得呢个天后呢，佢係非常之贴地有人情味，就係久违嘅梁咏琪，芝芝你好。
19: Hello， Jackie 你好。
18: 我哋真係好耐好耐冇见。
19: 真係啊，我諗即係我又忙你又忙啦，咁今次真係好开心，又返返嚟港台啦，老地方啦，
18: 老地方，
19: 好朋友啦。
18: 冇错冇错。我大概冇见你呢，冇10年都有。
19: 有八载。
18: 有八载，真嘅。但呢我对你嘅生活啦，对你嘅工作啦，一啲都唔陌生，因为每一次你有任何嘅活动啊，或者你作品出现嘅时候咧，媒体好锡你。
19: 是啊，
18: 好多報道。
19: 是啊，
18: 在這裡你有什麼說話要
19: 多謝他們。
18: 是啊，是啊，
19: 我覺得
18: 你發表一下先。
19: 喂，我覺得其實現在呢媒體已經同

0: 以前好唔同啦，即係因為多咗 social media 啦，社交平台啦。咁社交平台其實佢有佢即係幫到 artist 去同外界接觸嘅一個距離近咗好多啦。咁但係其實傳統嘅媒體其實都好需要嘅，即係譬如有時出嚟做電影宣傳咁啦，咁唔同嘅媒體啦，即係報紙又好啦，電視台好啊咁，其實佢哋都即係對我好好咯。是即係我覺得尤其是係即係佢哋睇到我嘅改變啦，咁我嘅人又輕鬆咗好多啦，咁佢哋我哋真係好似朋友咁樣。
1: 呢個係好重要。
0: 係好嘅轉變嚟。
1: 剛才你提到電影啦，咁其實呢我依家有好多嘢好想同你分享。我先講我有一次喺澳門國際電影節我見到你。
0: 哦
1: 是啦，因为呢因为工作上呢我是要帮大会呢就 coordinate 比较国际性啲嘅媒体嚟报道成个活动嘅。
0: 十年前到囉。
1: 十年前。
0: 是啊骨妹啊嘛讲。
1: 冇错。
0: 是啊。
1: 我讲个故仔俾你听同埋俾听众听是有关你好唔好啊。
0: 哦好好好好。
1: 好
0: 唔
1: 好啊
0: 我听过
1: 个。Okay， 我亦都冇公开讲嘅、
0: 哦、
1: 但是今日我讲好唔好。
0: 好好好。
1: 因为嗰日呢就要做一个记者招待会。咁就所有嘅媒体啦记者呢都混集喺一个科里面。咁你就喺台上面。当好多记者朋友啊媒体朋友呢就叫你个中英文名叫你影相嘅时候。你知唔知你做咗个动作系乜嘢呢
0: 我做乜嘢啊
1: 你做咗个动作令到我依家呢都好欣赏你嘅。你唔系一个人行出嚟。你系拖住嗰两个女主角。
0: 系两位演员系啊。
1: 你仲记唔记得嗰两位演员个名
0: 系咪阿 Fish 同埋阿 Jennifer?
1: 冇错。
0: 系啊阿、啊、余香莹同埋阿廖子瑜啊。系啊佢哋骨妹嘅两位主角。
1: 我睇住你系一个天后級的人馬
0: 姐姐啦姐姐。
1: 但是你是很 humble, 你拖着他们出来等他们两因为他们新人。
0: 新人的关系、
1: 啊。但是你那个举动我到现在我是记得的。
0: 是吗
1: 给掌声你好不好
0: 哇多谢你记得先。
1: 啊、因为after 那个记者会之后有啲媒體就要補充資料，咁佢又問我梁詠琪點啊？即係諸如此類啊，五六七八九十啊嗰啲啊，咁我咪話你睇到佢剛才喺台上面，佢照顧後輩，嗰種心情，大家就知佢係為人。所以我係嗱十年後啦，今日我坐喺度，
0: 哇！你仲記得？
1: 我記得，因為我嘅工作我一定要睇住上面每一個事情，係啦、
0: 啊，
1: 好啦，咁你。是真是前輩路啊你唔好
0: 我真係又唔謙虛啊
1: 你唔好啦
0: 我有資歷㗎。係
1: 呀冇錯。嗱你初出道攞獎攞到
0: 新人嗰陣時。
1: 唔好話手軟啦真係好多啦各大嘅電台啦或者唔同嘅媒體都有。好啦今日你坐咗喺度你點樣去睇返當其時你攞獎所有帮过你的人你有啲咩说话好想同佢哋讲或者你自己话喂我梁詠琪我都好努力㗎我唔要我好配合㗎咁样呢
0: 首先我一定将个 credit 系即係俾返当时嘅签咗我嘅公司啦栽培我嘅公司囉因为其实我觉得一个人条件无论几好都好啦咁佢都要有机会囉其实好多人唱歌好叻㗎好多人又靚好多人又即係做戲咁。但係如果你冇機會呢其實可能佢哋終日一日都係會發光但係可能要會耽誤咗某幾年咁樣因為未遇到機會。我覺得自己算係好幸運即係喺我未準備好之前我已經有好多嘅機會囉。咁但係點解我會強調未準備好呢因為我的而且確係好細個嗰陣時即係入行嘅時候。咁無論係拍戲定係唱歌即係嗰陣時我係未 ready 嘅。唔一定係未 ready 好點樣唱歌點樣係個人嗰、那個
1: 係咪個 mentality?
0: 個 mentality, 係啦。個狀態係未準備好係成為一個一出道就即刻被關注的一個新人咁我自己對呢一行亦都唔係有太多嘅認識啦嗰時咁當然啦之前都會鍾意聽歌我好鍾意聽林憶蓮我鍾意聽 CD 我鍾意聽下電台呀我都會睇下戲呀咁 但是你说我是不是很了解娱乐圈，或者很有抱负，说要在娱乐圈打出名堂？
1: 又不是。
0: 完全没有，即是我完全没有这个想法，不打不撞就入了这个行业。咁当时我有做模特儿啦，咁做下平面嘅 model， 影下相啊，咁我都冇諗过会带俾我啲乜嘢。总之我就係机会嚟到我就试下啦，乜都抱住一个好好奇嘅心态去接触啦，咁。咁我就个成绩系点样我真系唔知道。即系我冇计划之内，亦都冇期待过囉。咁所以出嚟嘅时候，哇，好似咦幾順利喎、啊、好似都好多人好幫我喎、啊、咁呢樣嘢我覺得係好幸運喎、
1: 會唔會有一種萬千寵愛在一身，
0: 有啲受寵若驚添，
1: 會唔會囂張？
0: 冇，
1: 有冇飄？有冇飄過？
0: 唔敢，
1: 唔敢，
0: 唔敢。
1: Okay,
0: okay. 但我係一個好規矩嘅人嚟㗎、
1: 嗯、
0: 即係我規規矩矩、
1: 啊、
0: 你叫我做乜我準時到，
1: 做妥，
0: 做妥。但是你说我会不会突然间很突破，俾啲好大惊喜你呢？又未必。即是我是规规矩矩去做好眼前嘅嘢。咁所以当时我得到嘅机会就係我就规规矩矩去几辛苦都完成咗佢。我就一个咁嘅人、啊。
1: 你绝对系。
0: 我唔会失场，我唔会突然间有啲乜嘢吓亲你。
1: 又唔
0: 会话
1: 有啲大牌或者洗脾气，冇。
0: 我冇呢啲。但係呢，但係即係我好依赖我嘅团队去捏住我咯，因为我仲系好细个，即系所以佢哋捏住我。如果嗰日嗰个助手或者嗰个同事佢迟咗，佢迟到，咁、我就跟住咗佢就迟到咁咯。即系我举例啦、哦，但系我可能未必会好主动噶嘛。喂，你唔可以啊！我哋要即系未必去到咁有原则。
1: 嗱，因为咧，
0: 我细即系仲系细个。
1: 每一个人就系、是、即系阶段啦，
0: 阶段系啦，
1: 到你好成熟，到你可以掌握，同埋你可以即系通透咗
0: 掌控到一齐，就可能要啲时间啦。
1: 冇错，嗱，我提一本旧嘅书好唔好啊？
0: 系
1: Amoeba。
0: 哦，
1: 嗱，你记唔记得 Amoeba 佢创？
0: 创刊号
1: 系啦系啦，就揾你做封面啦。
0: 系当其时系黎坚慧小姐揾我。
1: 系啊，一个同时装界就好密切关系，佢亦都系 icon， 佢亦得一个好即系好有品味啊。
0: 系、
1: 我好喜欢同佢倾偈，即
0: 系
1: 佢唔系净系讲时装，佢系讲佢个人生，
0: 系
1: 好多嘢。咁好似佢系引荐你系做 Amoeba。
0: 嗯，系做 model 拍广告，
1: 系啦系啦，
0: 然后我就因为佢引荐我嘅广告，同埋 Amoeba 就俾导演相中咗啦，咁就拍戏咯。所以佢其实间接真系好直接啊，系因为佢缘故我入咗行。
1: 虽然佢依家唔喺度，但系我哋你同我啦，同埋识佢嘅朋友啦，都好挂念佢，
0: 欣赏佢，
1: 欣赏佢，挂念佢，
0: 系啊
1: 嗱。有好多贵人喺你身边出现啦吓，咁有一位咧就系叫陈少琪先生啦。嗱，陈少琪兄咧就依家咧都一定会听紧我同你嘅呢个节目嘅播出嘅。咁啊，我睇佢嘅报道咧，我就知道你嘅行踪啦。因为佢就会话去上海啊，去你
0: 睇个话剧啦。
1: 系啊系啊，佢、又要同你影啲相啊，我哋赞你唱得好啊，即系诸如此类。佢係一個好有愛心，但佢對你嗰、那個關懷同埋個關注咧，好
0: 係好唔同嘅，
1: 係啦，
0: 即係其實佢教女咁教咯，
1: 真係啊，
0: 簡單啲講，
1: 係嘛，
0: 係啊，真係啊，
1: 你一出道冇幾耐，你就認識佢定是點咧？
0: 我入行唔係因為佢嘅關係，不過因為我一出道之後咧，咁當時EEI 嘅成立咧，咁香港嘅部門咧，音樂嘅部分咧就由佢去做總監，
1: 係 OK。
0: 咁所以我好多嘅唱片，尤其是廣東嘅唱片，其實佢幫我喺尤其是千禧年前後啦，嗰段時間佢幫我做咗好多年唱片監製，咁、當然佢寫歌詞，好多歌詞都係佢寫俾我，
1: 係
0: 咁。好多时我哋嘅交流呢，即係你知佢係一个好，即係佢都算嘅一个传统嘅男士啦、咁我哋其实有时对话之中未必係讲到一啲太深情呀、或者一啲太深入一个女孩子嘅一啲心事，但係佢会写喺个歌里面。
1: 係我依家諗緊呢，喺个脑 picture 緊呢，陈少琪兄呢，即係佢如果心情起上嚟讲
0: 都幾搞笑
1: 个样係会係点样呢？
0: 会好笑啦。
1: 咁但系我睇得到咧，就佢对你好好啦，
0: 照顾咯，
1: 照顾啦，系喺工作上直接或者间接上咧，都俾咗好多 support 或者支持啦，即系诸如此类嘅嘢。
0: 系啊。
1: 好啦，咁讲到咁多贵人去帮你，讲翻梁美琪你自己本身，
0: 系
1: 你自己对你个工作嘅成绩表有啲咩即系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呢？
0: 我其实因为我入行呢三十年咧，其实我譬如我今年我会做一个爱自己三十年嘅即系演唱会啦，巡回演唱会。咁我点解要做呢个演唱会呢？其实就系喺三十年前嘅1996年，咁我就出我第一只嘅爱自己嘅专辑。咁因为嗰一只专辑就开始唱歌啦，咁大家认识我啦，又爱自己啊，某年仲下。咁再落去第二张专辑就已经系一只国语嘅专辑，就系短发。咁、那个契机就系因为我签咗一个台湾嘅经纪人公司，咁所以我喺好早期，可能大家专注香港市场，专注咗5年10年先至再出国语碟，但我就唔系咯，一嚟就已经系广东碟同国语碟两样嘢双线平衡咁样去发展，所以我头嗰十几年咧，其实系好忙，即系飞机飞得好多，嗰阵时个宣传又系要真人，即系真人去啊。落地宣传，我个人要去台湾3个月就做第一只碟嘅准备功夫同埋宣传。
1: 当其时真系要需要
0: 个人去到，
1: 系啊，即系 physically 个人要
0: 喺
1: 翻，即系你川州各省咁去做，同埋例如话有好多个电台噶嘛，
0: 系啊，好多有电视台，
1: 电视台啊，咁你要去，咁所以咧，你依家翻嚟香港做呢个 concert， 三十年前嘅第一日到到今日为止。你满意吗？
0: 我想我冇话唔满意嘅原因㗎，我係满意嘅。但係满意当然包括好多嘢，即係你话系咪满意嘅程度系去到边度，我觉得我满意嘅系我满意嘅系我有珍惜好多嘅机会囉。即係我冇让呢啲机会白白咁样去浪费咗或者流走咗。当然我都有唔满意嘅地方啦，即係譬如喺學習嘅过程中我会犯错啦，學習过程中我会有做得唔够好嘅地方我都会有嘅。咁但係呢个都系人生囉，其实人生嘅过程就系咁样起起跌跌，學下又行又爬起身又再學下咁样。所以整体嚟讲我觉得我真系满意㗎啦。
1: 你唔单止系满意，你亦都系懂得感恩嘅人。
0: 系，我获得好多，我觉得我获收获系比失去嘅多。
1: 系嘛？我刚才个 opening， 我即系话你对同事好好啦。咁即系除咗喺骨妹嗰个场合，即系个电影之外睇到之外啦，我亦都听到好多。朋友就系话同阿梁美琪做嘢好舒服，
0: 好开心噶，我哋
1: 好开心，同埋好准时。但系有一样嘢一定要坚守嘅，就系要好坦白同你讲，一定要好 honest 讲晒成件事俾你听，或者个 preparation 系有啲乜嘢嘢，咁即系如果讲得唔清唔楚咧，咁你就发挥唔到。
0: 会嘅，会嘅。
1: 你对工作人员嘅态度点解？咁好嘅，因为我亦都见过有一啲係即係点样呢，人哋打份工啫，使唔使当人哋即好似嘩骷髅喝屁咁样，你完全冇。
0: 我冇㗎，我觉得我因为呢我工作其实主打一个氛围㗎。
1: 係
0: 呀，主打一个开心嘅氛围。
1: 呢个好重要。
0: 係呀，因为我觉得喂唔可以喺高压嘅情况下做嘢㗎，尤其是我哋呢啲娱乐圈呢都要，咁我带娱乐俾你哋啫，我都要有娛樂嘅感覺㗎嘛。
1: 係，冇錯冇錯。
0: 所以呢，如果我啲工作人員搞笑呢就更加好啦。即係我哋會開心啊。
1: 嗯。
0: 同埋我覺得其實你頭先講得好啊，咁都係打份工㗎。
1: 係。
0: 我又唔係同你過世。
1: 係。
0: 咁所以有好多嘢我覺得其實即係可以接受嘅就接受囉。
1: 係。
0: 同埋我覺得係人都會犯錯㗎啦。咁有
1: 時你同我都有。
0: 係啊。咁嗰啲好少嘅有啲好少嘅錯失，
1: 下次啦，
0: 冇咗補救到咪得咯。
1: 係啱，
0: 即係又唔係啲咩太嚴重嘅事情，就過咗就算㗎喇，即係亦都唔會特別話提返或者記住，唔需要，即係嗰一下學習咗呢嘅夠㗎喇，同埋大家都唔係小朋友啊，大家都係成年人嚟㗎嘛。
1: 冇錯，
0: 你自己明㗎啦，得㗎喇，咁我唔想 所以我唔想气氛唔开心，
1: 系系呢个
0: 开心，
1: 呢个系好重要嘅，就系即系你有一个愉快嘅氛围咧，大家做嘢都爽啲，
0: 系啊，
1: 快啲，
0: 开心，
1: 开心啲吓。刚才你就系、是、呢、這个系你喺工作上对人嘅态度啦。咁我想问咧，你家中咧、啊、就有两个宝贝嘅，咁样咧就唔讲老公住，讲女先好嘛？啊，阵间我用西班牙话问你啊
0: 吓。喂，嗱，讲啲我识嘅，唔该。好打嘅啫、
1: 啊。有一句西班牙话，我问咗你先啦，好嘛？不生咩没做。
0: Keep me much, keep me
1: much. 啊，掌声！
0: 系因为首歌啊嘛。
1: 系啊，我系好中意。
0: 冇错，我都好中意。
1: 系，我好中意呢首歌。咁好啦，既然你讲咗呢个咁甜蜜嘅即系两个人咧，我都要问咧，我先问一问妹妹先好嘛？阿女女知唔知妈妈系一个艺人，同埋一个咁出名、咁出色嘅歌手？
0: 有噶，佢细个会问我，佢你识佢噶？佢做乜同你影相啊？
1: 系咩？
0: 系啊，佢就问，你识噶？你个朋友？我话唔系，不过即系。咁我哋影張相都好開心，雖然我唔識，咁啊即係 why not 咁樣，即係都係花你幾秒鐘啫。咁佢會乖嘅，佢會行埋一邊，就企喺度睇咗影完張相。咁有時候我影完相就即刻同佢講話，睇下係咪好開心咧？即係嗰個妹妹嗰個哥哥影完係咪好開心咧？咁我何樂而不為啊？咁啊，咁佢而家明㗎啦，知定
1: 佢知道
0: 見到有人嚟影相，佢就
1: 行開
0: 或者 offer 幫手揸機。
1: 冇錯，嗱我哋飲啖水先，我哋翻嚟咧就講你心中兩個 honey 好嗎？
0: 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中美关系气氛近期变得积极正面，但两国仍然无可避免在一些范畴竞争。无论外围怎样变化，中国在内的全球南方市场庞大，购买力强，人口年轻，本港要集中精神做好自己，提升竞争力，同时警惕风险，守稳金融安全底线。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陈茂波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市场解读较正面，中美是两大经济体，外界之前忧虑地缘政治引起的不确定性影响经济前景，导致资金流急剧转变造成波动，如果相关因素缓减，投资者布局时会较安心。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欢迎中美两国之间的对话。普京出席一个论坛期间向记者表示，美国和中国是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双方达成的任何协议都会影响俄罗斯经济在内的全球经济。他又说，目前俄美关系已经几乎降至冰点，而俄中贸易额达到2400亿美元，而且仍然扩大。普京说有意参加11月在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但最终是否出席取决于国内情况。对于是否可以恢复俄乌谈判，普京就说俄罗斯会根据自身利益作出决定，强调基辅政权应该明白挑衅只会令他们的处境进一步恶化。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面对经济转型、人工智能迅速发展，加上政府过去几年输入人才和劳工措施，令本港整体人力短缺由之前推算的180,000人缩窄至130,000。孙玉涵在一个电台节目说，不少企业希望增聘具人工智能技能的人手，估计未来本港需要大约15,000至20,000名既具 AI 管理和应用技术，同时熟悉行业知识的 AI 实务专家。白领文职日后较大机会被 AI 取代，雇员再培训局提升为技能提升局之后，将培训他们掌握人工智能专业技能，协助转型。孙玉涵提到，当局以本地人优先就业为原则，餐饮业面对人力错配问题渐趋严重，很多新开业的食肆是新式菜种或选用预制菜，较少聘请传统中菜大厨，需要为他们加强培训。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阳光充沛，日间干燥和酷热，今晚天色大致良好，吹微风。展望下周初至中期大致天晴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

0: 10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都市嘅女性要扮靓，绝对要争取时间，唔好浪费每一刻啊！
3: 如果只系得90分钟，好繁忙嘅女性，佢最重要嘅系啲乜嘢呢？主要就系面型啦，接触干净啦，眼睛啦，望落要精神啦，咁令到个客人喺同步做紧头部护理嘅时候咧，亦都做紧美目卷曲嘅服务。我哋 actually 你系值得被善待。
2: 咁多位香港嘅扮靓一族，我哋点样可以最少嘅时间而得到最大效益？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由我 TV 同你。终身美丽。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5: 唔该，行入两步啦，唔该。
6: 搭铁路多数人都鍾意少啲人，除咗佢，法国旅游达人菲利电视节目《周游列车再出发》再一次跟随菲利坐火车游世界，今次由巴伐利亚、斯洛文尼亚到巴西，沿住路轨猛搵当地人疯狂倾偈。今日下昼2:30，港台电视31。
7: 每集请来的嘉宾都会分享他们的精彩人生故事，等我们一同学习。
8: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0点，
9: 安哥同学会，陈涛安，各位同学上堂啦，
10: 好开心翻嚟安哥同学会，我系 Jackie 哥哥，今日我呢位嘉宾咧就系 Gigi 梁咏琪啦。
8: 嗱，
10: 我哋正话喺part one嗰度咧，就即系倾得好开心，跟住。大家飲杯水啦，係咪？咁啊，講翻兩個 honey 先。咁啊，先講妹妹啦，即係你個女女啦。
8: 嗯。
10: 今年幾多歲？
8: 11歲。
10: 哇！
8: 係啊。
10: 如果係咁樣，我真係要冇見你起碼11年。
8: 有啦，有。係咪啊？
10: 真係有嚇。咁嗱，我好多時候我睇到你同佢出席一啲活動嘅時候咧，佢好開心。
8: 活動啊！我冇同佢出活動啊。
10: 有冇啊？
8: 佢嚟我演唱會。
10: 係嚟你演唱會。我覺得佢好靚女，好乖。嗱，佢知道媽媽個職業係一個藝人啦、啊。但嗰啲同學咧，知唔知道佢媽媽係梁咏琪咁樣嘅？
8: 佢哋知㗎。
10: 知㗎。
8: 知㗎，因為我同佢，我有參加佢學校啲活動啦，我會去做下活動啊，又去唱歌咯，係、啊，又去學校唱下歌啊，咁、啊，同埋即係都碰到家長啊，會影下相啊，
10: 係係，
8: 咁同埋佢啲同學會成日嚟我屋企㗎，會嚟我哋屋企玩嘅。
10: 系、哦、
8: 啊，咁有时候我会化晒妆，咁就我去做嘢啊咁样，睇 concert 都会嚟睇过，有睇过我 concert，即系可能我女同学啲妈咪啊，我哋都有一班朋友啊咁样。
10: 嗱喺呢个咁样嘅快乐嘅氛围相处啦，咁同学啲爸爸妈妈都系你嘅歌迷啦。
8: 可能是啩，
10: 系啦，当佢系啦
8: 吓，会嚟睇我演唱会，
10: 系啦系啦。咁你嗰种感觉系点样咧？即系会唔会觉得自己睇到自己有依家好美满嘅家庭，个女女一路成长10几岁，已经11岁，咁啊读书，咁你个心情依家系点样咧？仲系咪我仍然有一个？
8: 少女
10: 青春嘅梁咏琪喺里面咧，
8: 有，梗系有啦。
10: Good， 因为咧，点解我会同你分享呢样嘢？如果你当每一个人里面都有个 B B 嘅你咧，你会睇呢个世界系单纯啲、快乐啲。
8: 我仲有住咗一个少女嘅精灵喺我心里边，我就系觉得系啊，有噶，即系我成日同我个女系，即系大家都有好多 girls talk 嗰度，不过即系我经验丰富啲咁解啫嘛，但系。即係其實少女呢個形容詞啦，可能即係有啲人會覺得哇呢、這個年紀唔好再咁樣啦咁樣，但係即係我唔係即係少女唔係局限於即係打扮或者乜嘢啦，其實可以係一種好奇心啦，一種對世界嗰種好想去探索啊，好好奇啊，好單純啊嗰種想法咯。 我而家就係咁噶。
10: 我中意你用單純呢個字，因為喺實際生活上，我哋要面對
8: 好複雜，
10: 好複雜。係，咁而係你翻到屋企或者靜落嚟嘅時候，你一個好。好 simple， 甚至乎 naive 又如何啫？
8: naive 正啊，
10: 正啊，我都中意做下 naive
8: 啊。系啊，即系如果我哋可以有时候可以好 naive 咁样去睇好多事情咧，个世界简单好多嘅，
10: 同埋唔会消耗自己。
8: 系啊，同埋当然啦，你要遇到一个适当嘅环境先可以好 naive 啦。或者我成日同我，即系我同我先生讲好啦。我今日唔带个脑出街嘅，
10: 系
8: 即系我话我真系好想 relax， 我唔带脑出街。即系譬如有时去旅行嗰阵时，咁譬如有啲嘢，我冇所谓嘅，即系我做乜都得，唔做乜都得，即系唔一定要做乜嘢，又唔一定要做乜。
10: Wonderful！
8: 总之我唔想带个脑出街啊，你讲你话事啦咁样。即系可能有一日我就会做住一个好一个一个冇乜功能嘅一个伴侣又好，咁我只系陪伴啊咁样，或者只系开开心心嘅啫。
10: 其实你呢个咁嘅心情咧，系好正，即系等于我一讲以下个例子咧，你就会明白，同埋大家可以分享啊。吓，即系今日你唔好叫我化妆啦。
8: 哦，系啊，系啊，
10: 系咪啊？唔系我咪就系普通，我系屋企一个太太咯。
8: 系啊，
10: 咪阵间我去晾衫咯，阵间洗碗咯，咁啊，即系 be yourself，
8: 好贴地，好真实，系啊，系啊，
10: 好贴地，
8: 会噶，即系有时去到即系而家当然人识就出街，当然都要化妆啦。
10: 系，唔系人哋以为你生意失败啊？
8: 或者影咗张好丑样，
10: 冇错冇错，
8: 你断崖式衰老咁成。
10: 啊，断崖式衰老，冇错冇错。
8: 但系即系当然对于即系打扮，譬如化妆只系比喻啦，即系可能你嗰个做艺人嘅嗰个装备啊，或者嗰个准备。咁我哋廿四小时噶嘛，即系你一落街出街已经系一个公众人物啦。咁你避无可避，系真
10: 系。
8: 咁但係其實就算係人哋認得呢，就算即係可能我以前未睇得通透嘅時候呢，就會覺得哎呀認得我好即係唔好去啦咁樣，或者覺得係一種負擔。但係而家呢對於有人認得你呢，其實已經係一種好日常嘅事情囉。即係好似你認識咗好多街坊，然之後你落街但哎阿咩師奶啊喂又嚟呀，又嚟買餸呀，喂又嚟食飯，即係其實只不過係咁啫。
10: 係，而且呢啲係生活嘅日常。
8: 其實係生活日常，咁我只不過我嘅日常範圍大啲咁解啫嘛。
10: 冇錯冇錯，
8: 就係啲認得我嘅人。咁所以而家呢對於被認得出呢，唔可以即係對自己仁慈啲，你唔可以當一種負擔㗎啦。
10: 冇錯，
8: 即係就算我嗰日冇化妝，我出街，我被認得出，最多咪喂落開個美圖秀秀先有影喎，冇化妝喎，咁咯，最多係咁啦。咁但係就唔會話好介意或者好驚人哋見到我點點點。而家咧就即係而家，我覺得最對自己最輕鬆嘅方法就係你唔好咁介意一啲事情咯，或者唔好咁在意咯。
10: 其實你依家係同大家分享緊生活上嘅態度，
8: 係啊，
10: 即
8: 係
10: 如果你樣樣嘢係。即
8: 係
10: 好 care 或者好怕人哋 judge 你咧，
8: 哦係啊，係啊，
10: 或者 criticize 你咧，
8: 係啊，
10: 咁你咧就永遠咧就係生活喺佢哋嗰個 statement 嗰度啦。
8: 其實 judge 呢個字真係好好啊，即係有時我覺得
10: 批判
8: 點都會有人批判你噶啦，即係因為每個人有唔同嘅想法啊嘛，咁而佢個唔同想法都唔係佢想，因為佢個父母就係咁教佢，或者佢嘅生活環境就係咁，所以每個人真係有一百個人有一百個想法，有唔同嘅批判。
10: 冇錯，冇錯。
8: 所以我哋只能夠接受呢個事實咯，咁唔好太介懷就得咯。係啊。
10: 好啦，咁又講下你個Honey 啦嚇。
8: 係。
10: 佢有冇中文名嘅咧？
8: 哦，我幫佢改咗中文名。
10: 嚇，可唔可以？依家係我唔係好知啊！你講俾我聽啊！
8: 佢個姓都係我改嘅，即係佢個姓同我女個姓都係我改，因為佢冇中文啊嘛，咁所以佢其實佢個英文係叫 Crest， 個 C 字頭。
10: 係。
8: 咁就 Crest， 咁我就同佢改咗幾個選擇，好得意嗰陣時仲揀姓添啊，幫我老公。
10: Really？
8: 即係究竟姓咩呢？姓幾啊？奇啊？定係貴啊？定咩？咁最後就揀咗祈禱個祈咯，祈福個祈。
10: OK，
8: 啊，就係佢個姓啦。
10: 哦，咁佢依家同佢自己啲朋友去相處嘅時候咧，佢哋啲朋友梗係知道你係邊位啦。
8: 係啊。
10: 嚇，佢係咪好 proud of 有個咁受歡迎喺喺呢个艺坛嘅一个 superstar，
8: 我谂佢 proud of 嘅一定系 proud of， 但系佢嗰个重点系 佢觉得我系好尊重我嘅事业啦，咁佢都好尊重我嘅事业咯，系即系呢一样嘢系因为当初事业其实喺我哋嘅婚姻当中系。是我哋需要考虑嘅因素，唔系话讲緊啊我做艺人定乜乜乜，而系因为我工作嘅地点一定要喺亚洲嘛。咁所以而佢呢就系住喺西班牙。咁所以我嘅工作嘅地点，而只要我唔住喺亚洲呢，其实我就冇办法工作。咁呢一样嘢系好好构成，就系佢一定要嚟香港同我一起生活呢、這、一个呢、這个选择囉。咁佢自己佢好尊重我同埋好尊重我嘅工作嘅时候，佢第一个考量就係我哋结婚嘅大前提就係佢要搬嚟香港住，咁係佢自己做嘅决定嚟嘅、因为佢知道我嘅工作性质係唔可能去咗嗰度。
10: 冇错，即係你唔可以长时间 station 喺欧洲。
8: 我要半放弃㗎喇，即係我嘅工作就差不多係半放弃。咁其实我哋都冇好深入去讨论结咗婚之后点样维持我嘅事业佢嘅事业嘅时候，其实我哋都未开始讨论。佢已經係決定咗嚟香港㗎喇，係因為佢覺得佢嘅工作性質係有彈性啲嘅，所以佢就嚟香港度生活。咁我都有問過佢，我其實你譬如嚟香港生活，咁你會唔會好懷念，有 homesick 啊，好掛住屋企啊，覺得好唔習慣，覺得好大犧牲啊咁樣。
10: 哇、啊！你呢個問係好好啊，即係真係要佢好 truthfully。好真实地知道个实际嘅情况、
8: 啊。因为我真係觉得佢係牺牲咗佢牺牲咗佢嘅 hometown。
10: 你好好啊。
8: 但係佢同我讲话佢真係好诚恳咁样话，其实真係你唔好咁样諗囉。佢话因为我同你结咗婚之后，有你嘅地方其实就係我嘅屋企囉。
10: Wonderful。
8: 咁所以佢好清楚佢嚟咗香港，佢唔係去咗异地生活，佢只不过係去咗有一个新嘅屋企，佢去咗喺个新嘅家度生活咁样。咁所以我哋开头即係大家虽然我哋好快就结咗婚，咁但係因为大家都算好成熟囉、大家思想好成熟。係
10: 你依家同我哋分享緊嘅呢，唔單止係一个爱情故事，而係讲两个爱人佢嘅关系可以係夫妇，可以就唔係爱人，而係嗰种互相嘅即係点讲呀，支持同埋有計劃地去發展嘅新嘅生活，唔係盲目嘅。
8: 係呀，唔係衝動。
10: 唔係衝動，唔係盲目嘅。
8: 係呀。
10: 咁 so that's why 就係你結咗婚之後、你自己好穩定喺你嗰個演藝事業呢，一路一路向前行。咁佢又好快樂又見到你。咁所以我覺得其實之前你知唔知道你係一個好有智慧嘅媽媽，亦都智慧嘅太太。
8: 我唔係好知㗎，開頭我唔知㗎。
10: 依家呢
8: 我覺得係要活出嚟㗎。
10: 活出嚟。
8: 即係智慧呢樣嘢係要活出嚟。咁、即係我識諗，我識講都唔代表我識得活出嚟囉。咁、但係當我慢慢喺同家庭同喺唔同嘅角色身份當中游走嘅時候，我又係我同媽媽一齊住啦，所以我又係一個女啦，我又係一個媽媽，我又係一個妻子，我又係我同事嘅即係嘅老闆啦，我又係同佢哋又係同事啦，咁我哋有好多，我係有好多身份，咁然之後喺呢度遊走緊嘅時候呢，我發覺係需要一啲做人嘅智慧嘅、即係當你要平衡各方面嘅時候，咁我覺得所有嘢都係一路進行中，一路學習囉，咁尤其是做父母啦，即係好多人都話新手父母冇得考牌呀、冇得乜嘢，做老婆都係啦、
10: 當然啦，
8: 即係真係你唔結過婚，
10: 你談情說愛係一回事喎，但係一齊住喎、一齊有自己嘅家庭喎、
8: 你唔經歷過呢你都唔知道自己得唔得，咁所以所有嘢都要行出嚟同埋活出嚟囉。
10: 咁你有一個咁安穩咁 sweet 嘅家庭啦，對你嗰個事業呢其實你有一個好美麗嘅後花園。當你要好攰嘅時候，或者你工作上我唔信你一帆風順。
8: 唔會㗎，有時都好煩㗎。
10: 梗係煩啦，咁你會唔會即係將你嗰啲煩惱嘢呢就即係有限度地同阿紀生分享嘅。
8: 我唔慣啦，佢其實 Sergio 啦。
10: Sergio， 我知佢名 Sergio。
8: Sergio 其實一定要，因為佢係我最好嘅朋友。同埋你講個後花園都好靚，我覺得好正啊！即係屋企好似你嘅後花園。係啊，其實一定會同佢分享。雖然我可能要將所有嘢翻譯做英文同佢講一次啦，又或者係可能佢未必
10: 完全，
8: 唔係㗎，我哋都要 Google， 即係可能 能譬如有時同佢講下工作情況，佢又未必完全了解。不過其實好多嘢咧，講到尾咧係 common sense 嚟嘅啫。
10: 嗯，
8: 即係就算工作上面要做一啲決定，其實都係一種 common sense 嚟。即係我發覺我先生係一個好有 common sense 嘅人嚟。咁雖然佢唔屬娛樂圈，但係其實人際關係啊，譬如輕重事、輕重啊、優先啊，呢啲嘢好多道德標準啊，觀眾嘅心態，其實呢啲都係啲 common sense 咯。咁佢有時都會俾到一啲即係工作上嘅意見俾我咯。咁我覺得其實你頭先講到話係咪好 proud of， 即係佢會好 proud of 我。我覺得其實佢係 proud of 我哋係一個 team 咯。即是我同佢係一個 team，
10: 係一隊人
8: 啦，一隊人啦。即係雖然係我嘅事業，但係佢都係我嘅團隊裏面其中一個好重要嘅角色，因為佢係我先生，咁佢亦都係我最好嘅朋友，咁所以冇咗佢嘅話，我諗我唔會咁安心、咁安定去做我嘅工作，所以其實佢有份嘅。
10: 哦，當然啦，當然啦，因為永遠都係最真實嗰個 support 啦，真係屋企人。
8: 是啊，因为他是你的底气来的。
10: 是。嗱、啊，咁就同佢相处得系好开心、好快乐啦。咁你对西班牙嘅文化，你认识有几多咧？嗱、啊，咁我问你啦，好唔好啊？咁我逐步答啦，好似公仔面，
8: 唔好咁难，
10: 唔会当车仔面咁样去拣啦。咁你识唔识煮西班牙嘅菜式嘅咧？
8: 我識得煮西班牙 omelette 啦、
10: 啊。
8: 你有冇食過西班牙 omelette 好好
10: 吃，我好鍾意㗎喎。
8: 即係呢個外面係蛋嘅 omelette 啦，但係裏面呢係有蛋汁嘅。
10: 係。
8: 好啱啱好嘅。然之後裏面可以放好多材料啦，你鍾意放即係有啲放肉啦，因為我食齋嘅。咁放肉又得，咁你就咁得薯仔又得，咁你加洋葱又得。然之後你可以好多唔同嘅配搭咯，
10: 冇錯，
8: 好正，又唔係好難整。
10: 我好中意食西班牙鵪鶉嘅，咁樣
8: 係、哦、啊，
10: 係啊，我就永遠整到啲蛋咧好老啊，係、
8: 哦、
10: 啊，你應該係啱啱係有五成六成熟啊最好。而我中意食西班牙鵪鶉咧，其中一個材料咧就係我落番茄。
8: 啊！
10: 嗰啲 chili tomato 細細粒嗰啲，
8: 佢哋啲番茄好新鮮嘅，
10: 冇錯。呢、這個就是我去西班牙，我唯一生人去過一次咁多咁大把啦。
8: 喺邊度啊？去咗？
10: 去馬德里。
8: 哦。
10: 咁、啊、就食嗰、那個
8: 鵪鶉。
10: 鵪鶉，我好中意。好啦，咁西班牙嘅歌曲正話講咗啦 ，Best Mucho 啦。咁但係你對西班牙即係嗰啲藝術表演咧，你有啲咩嘢得著或者你睇過有啲咩表演咧
8: ？Flamenco 咯。
10: Flamenco 啊。
8: 係啊，其實 Flamenco 係即係佢哋係好代表到西班牙嗰種熱情澎湃，嗰種洶湧啊，
10: 係
8: 洶湧出嚟嘅嗰種，無論係愛啦，無論係恨啦，
10: 係
8: 所以有得好濃烈嘅，
10: 係
8: 好濃烈。然之後要佢哋嘅唱嗰首，佢哋唱嘅 Flamenco 咧，都係好
10: powerful， 好澎湃啊，
8: 好 powerful， 即係哀怨，好哀怨，
10: 係
8: 但係興即係開心，好 joyful 嘅時候咧，又你會見到佢哋係每一條筋咧，即係身體每一條筋咧抽動啊！即係咧，你睇佢個 flamenco 嘅時候，覺得哇，佢哋真係個好熱情嘅民族啊！係啊，
10: 絕對係。
8: 係啊。
10: 好啦，咁啊就即係問咗兩條啦。咁你多唔多翻去探奶奶啊、老爺啊，同埋嗰啲親戚啊？
8: 其實我哋每年起碼一次嘅，係起碼一次。咁最多咧試過一年三次。
10: 啊。
8: 咁尤其是初啦，即係先生嚟咗香港生活嘅時候，咁我哋好多時候飛翻，一年真係飛三次。後屘我生女啦，個女開始要即係翻學啊，咁當然時間就會限制啲。咁而家就暑假咯，暑假可以即係會翻一個月啊咁樣。
10: 咁最後一條題目啦嚇，咁我哋再傾喎。我哋問完你，我仲有好多嘢講喎，就係兩個唔同嘅民族一齊結婚。以你個人嘅經驗嚟講啦，用咗幾耐時間先就可以 integrate 到，即係磨合到融會一齊咧？
8: 仲磨合緊
10: 㗎，真㗎，
8: 但係係小問題咯。
10: OK，
8: 係啊，即係其實
10: 分享下，
8: 其實兩個人嘅婚姻生活磨合咗㗎啦。
10: 嗯，
8: 但係係一啲少少嘅問題，譬如個女咳同埋咁。病咁樣，咁中國人唔飲得冰嘢，唔飲得凍嘢，咁唔好食凍嘢。
10: 要俾啲嗰啲熱茶啊、涼茶俾佢飲啊，差
8: 唔
10: 多。唔
8: 好食甜嘢，唔好食凍嘢。 啊，佢唔系噶，个女咳，佢仲俾杯冰冻嘢饮啊，仲食甜嘢噶。
10: O K，
8: 咁我话哇唔得，我话好凉，即系寒咳啊嗰啲嘢。喂，大佬，我真系唔识解释俾佢听，即系话寒咳、热咳，
10: 系啊，仲有久咳咧，即系咳唔断尾嘛，
8: 系啦。咁啊，哇，例如坐月唔出得街咁样，但系我见我老公个妹咧，一生完第二日就出街，抱住个 B B 出街玩啊，喂奶啊咁样，咁我就即系我哋呢一啲咧，当然就系学习啦，唔系话磨合，不过系小生活上面嘅小习惯啊，小传统就要互相去接受同包容啦。
10: 如果我哋用两个字去讲 fine tune 啦。
8: 是啦，即是再 fine tune 出来。但是呢，我觉得不需要的。
10: 不需要了。
8: 其实有点不需要。
10: 有点不用的，大家都一个眼神或者有点即是点头已经是 OK 的。
8: 或者你不是走你那套，我走我那套。
10: 是啊。
8: 其实没有问题。
10: 没有问题。
8: 不影响我们一起生活。
10: 所以之前我就是说我很久没见你。而你年轻时候的支持仍然在你依家中年啦，你唔介意哥哥咁讲话吓？唔系我都老年啦，
8: 我都50岁噶，今年
10: 系咯，你唔好讲岁数，我哋两个讲啊，真系嗱，今仔笑紧啊，但系 anyway 我系好开心今次见到你，剩翻好少时间，但我都要祝福一下你个演唱会好唔好啊？
8: 好啊，多谢。
10: 你依家系筹备成点啊？
8: 其实啦，筹备紧噶啦。其实今次因为系一个即系同歌迷庆祝一个爱自己30周年啦。因为爱自己系我第一只专辑，
10: 爱自己好重要。
8: 系啊，爱自己都系啊，爱
10: 自己
8: 呢个作品好重要，爱自己嘅态度都好重要啦。咁我又觉得喺过去同埋未来，我觉得我希望自己系以一个乜嘢嘅态度继续同大家行落去咧。咁爱自己真系好紧要，因为包含好多嘢。包括你要爱别人啦，爱呢个世界啦，要爱即系、就是、爱你嘅家庭，同埋爱惜自己啊，咁对自己好啲啊。咁其实成长过程入边，你慢慢越嚟越放开自己，打开自己，都系一种爱自己嘅方法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警方表示，由于湾仔金紫荆广场的旗杆需要进行紧急维修工程，升旗及降旗仪式将暂停，直至维修工程完成。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中美关系气氛近期变得积极正面，但是两国仍然无可避免在一些范畴竞争，无论外围怎样变化，中国在内的全球南方市场庞大，购买力强，人口年轻，本港需要集中精神做好自己，提升竞争力，同时警惕风险，守稳金融安全底线。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陈茂波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市场解读较正面，中美是两大经济体，外界之前忧虑地缘政治引起的不确定性影响经济前景，导致资金流急剧转变造成波动，如果相关因素缓减，投资者布局时会较安心。施政报告宣布推出为期两年的30,000青年职位及实习计划。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受人工智能发展影响，部分企业未能看清前景，减低招聘意欲，导致过去一年毕业生就业机会下降，年轻人失业率较以往高。政府希望同六大商会联手，明年起的两年内为青年毕业生额外提供10,000个职位，由政府承担每月最多6,000元或不多于月薪1/3的薪酬开支，为期6个月。对于施政报告又提出低收入照顾者生活津贴增至每月3,300元，孙玉涵在电台节目说，需要考虑政府财政能力，金额加幅已经是力所能及，政府长者社区照顾服务券和社区饭堂等措施会为低收入人士提供兜底保障。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预计，中九龙绕道九龙湾段工程能够在今年内完成，将会东连张南隧道、西接中九龙绕道油麻地段，贯通整条6号干线。6号干线全线通车后，繁忙时段往来将军澳市中心和油麻地的行车时间将大幅减至大约12分钟。陈美宝在网志表示，近日视察中九龙绕道九龙湾段工程进度时，嘱咐人员要确保工程稳妥，同时必须多做预案。他又提到路政署计划将为配合中九龙绕道油麻地段工程而兴建的临时树井转型为自动泊车系统。临时树井位于上海街和甘肃街交界，团队正筹备改建为公众停车场，并引入自动泊车系统，提高空间使用效率和泊车密度，增加区内泊车位供应。内地著名音乐家刘欢昨日早上在上海病逝，终年63岁。刘欢1963年8月在天津出生，1991年7月到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工作，担任艺术教研室教师、副教授，2023年9月退休。校方形容刘欢集音乐教育、音乐创作和歌唱于一身，学贯中西，师德高尚，毕生致力于音乐事业，为高校音乐教育发展作出重要贡献。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上周十点，强烈大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42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阳光充沛，日间干燥和酷热，今晚天色大致良好，吹微风。展望下周初至中期大致天晴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 65%。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 ，Sandy 先同大家讲咧，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嘅。咁同大家跟进一啲封路措施啦。较早前咧，马鞍山路嘅水管紧急维修啦，封路就已经重开。咁而家咧，马鞍山路同埋西沙路交界嘅部分封路咧，就已经系解封噶啦。另外，葵涌大连排道咧，仍然都系受到水管紧急维修影响。而家大连排道近住嘉定路咧，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经过朋友，请你留意现场指示啦。另外路面情况在新界现时通往万宜水库东坝的西贡万宜路交通都是非常繁忙的，专线小巴 9A 已经是加强服务应对乘客的需求。最后

0: 呢位听众，你夹入面嗰啲系乜嘢嚟噶？
1: 登机处入闸之前啦，俾个空姐截住我，攞咗张 X 光嘅相俾我睇。喂，你行李里边有件嘢 ，Van A 咁样。
2: 手榴弹啊！
1: 我开始开个夹嘅时候，佢哋散开咗几步。
3: 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到五点，黄天怡、方子豪、阿薛三五成群。
4: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十一点到十二点 ，Heidi 生活进行式。

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1点到12点嘅生活进行式，我系 Heidi， 你好。喺人际关系当中咧，有一个叫做172法则，你可以咧将佢睇成系10/70/20，意思咧就系话，无论你做乜嘢，都会咧有10%嘅人系唔中意你。会有20%的人呢会用善意对待你，而余下的70%的人呢通常呢都是一些持有较为中立态度的一班人。而172人际关系法则就是想带出，不需要再为了想得到那10%的人的认同而努力，因为呢当你一直坚持住有那种不喜欢我的人，总会有一天会明白我，会理解我，然后就会喜欢我。有这个想法的话，其实只是不停地消耗自己。与其令到自己这么辛苦，不如将那份心力放在那20%，即是那些会用善意对待你，喜欢你，会接纳你的人身上。珍惜他们，跟他们好好相处，总好过为了一班根本没将你放上心的人付出任何心力。

想试图令所有人都鍾意你，结果呢只会系徒劳无功。因为呢唔鍾意你嘅人，无论你做乜嘢，甚至系乜嘢都冇做，佢都呢仲系觉得你唔顺眼。唔鍾意就系唔鍾意。咁何况呢佢哋只系占10%，根本呢就唔需要将佢放上心。可以呢留意一下你身边嘅成功人士，无论佢哋有几咁出色，都总会有人唔鍾意，甚至是讨厌他们。不过出色的人就愿意花时间花精神在爱自己的人身上，是会不断做好自己，令到爱自己的人更加开心，更欣赏自己。

其实呢，唔单止唔好试图要所有人都鍾意你，亦都呢唔好觉得能够令到一个原本唔鍾意你嘅人回心转意鍾意返你呢係一种成就。又或者觉得呢我咁好，其他人点可能会唔鍾意我嘅呢？咁事实就係、就算你几咁优秀都好，都会有人唔鍾意。倒不如将注意力放喺嗰班真正鍾意同明白你嘅人身上，咁你先至可以成为最自在、最舒适嘅。

啦，172人際法則，咁喺10個人當中咧，有7個人對你嘅感覺係屬於中性，佢哋咧對你冇任何嘅負面想法，亦都咧可以將佢睇成係呢7個人咧，其實對你係隱性喜歡。咁如果咧你為佢哋付出過，或者咧喺佢哋面前表現過善良嘅一面咧，佢哋好大機會咧會變成對你有好感嘅人。留意嘅系，唔系咧让你刻意去讨好，而系咧不妨主动一啲，多关心对方一啲。咁当对方咧遇到困难嘅时候，会主动帮忙，都系提升关系嘅好方法。

我哋咧可以令到一啲唔抗拒自己嘅人对自己增加好感，咁又应该咧点样去应付嗰啲讨厌我哋嘅人呢？面对讨厌自己嘅人咧，最好嘅应对方法就系做好自己。有时咧，别人攻击你、批评你，就系想你去回应，想你去生气。咁所以，相比起要反击，继续做好自己咧，是一个更好、更安全、更加长远的做法。别人怎样看你是他的事，你没有必要，也不需要尝试去改变对方。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被问到政府面对财政压力投资北部都会区会否挤压民生开支时话，发展是为了服务市民，有多些工作，增加市民收入，改善生活环境，强调不会挤压民生开支。陈茂波出席电台节目时表示，本港目前未偿还债务占本地生产总值大约14%，中期测算5年后在大约19.9%水平，形容非常稳健，同邻近地区和西方国家比较是非常低的水平。他说本港有6000-7000亿元财政储备，以及具一定实力的外汇基金，评级机构也都给予本港稳定和较正面评级。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下个月在香港举行，陈茂波认为有助外国政界加深对本港的了解和认识，知道香港一国两制的独特性以至营商环境。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面对经济转型、人工智能迅速发展，加上政府过去几年输入人才和劳工措施，令本港整体人力短缺由之前推算的180,000人缩窄至130,000。孙玉涵在一个电台节目说，不少企业希望增聘具人工智能技能的人手，估计未来本港需要大约15,000至20,000名基具 AI 管理和应用技术，同时熟悉行业知识的 AI 实务专家，白领文职日后较大机会被 AI 取代。雇员再培训局提升为技能提升局之后，将培训他们掌握人工智能专业技能，协助转型。警方表示高度关注黑的相关违规行为，中区警区今年7至9月共采取65次行动，3名的士司机涉嫌滥收车资被捕。警方会在11黄金周期间以及深夜公共交通停止服务时段等，在旅游热点主动监察可疑的士。警方今月初派员放蛇在花园道缆车站上车，目的地山顶，司机杀价350元，是正常收费的5倍。警方说不法司机警觉性高，会向乔装警员打听来自哪里和入住酒店的位置，亦可能先假扮按标收费，再收取附加费。的士业议会主席黄卓邦表示，随着未来业界部署安装行车记录仪、全球卫星定位系统和车内外镜头，相信可以有效改善黑的问题。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阳光充沛，日间干燥和酷热，今晚天色大致良好，吹微风。展望下周初至中期大致天晴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一啲封路措施啦。喺上水，由于咧马会道有水管紧急维修，现时马会道去宝石湖路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对开啦，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朋友请你小心。位置咧就系上水马会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去宝石湖路方向咧近住北区运动场对开咧系部分行车线封闭嘅。隧道方面，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仍然都系正常。路面情况喺新界，通往万宜水库东坝嘅西贡万宜路咧，交通系繁忙，而专线小巴9A咧已经系加强服务应对乘客嘅需求。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道彩虹村方向观塘、大榄隧道入口元朗、维园道桥面去中环方向、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竹篙湾公路回旋处去迪士尼、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要提醒你，无论你是司机定是乘客，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应该要佩戴，以保障自身安全。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10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一宗命案，
4: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3: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4: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3: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与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4: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
5: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6: 大家好，我是郑正行。今天集开卷落同大家讲的书就是《山中之城：香港山城地景建筑观察》，作者是胡汉杰。到底港岛、九龙以至于葵涌等地的山城地景是怎样的呢？到底个发展上面有啲咩嘅特色呢？建筑方面又有啲咩嘅独特之处呢？请收听我哋今一集嘅开卷落。
7: 开卷落，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1点到12点， Heidi 生活进行式。

回来继续下半部分的生活进行式，刚刚听过有 Pandora 的通通快快活活去。会不会都想知道有些什么秘诀可以令到每日的生活都过得快活一点呢？有篇文章的题目就是生活一成不变吗？七个把每一天都活得快乐的秘诀。作者就说，人的一生如果幸运活到80多岁，那从出生那天开始计起就大约有30000多日。这些日子一日一日在倒数，昨天变得越来越多，而明天就会变得越来越少。既然日子有限，就应该尽自己能力将每日都过得开心快乐一点。他说不妨试下以下这几个方法。第一个方法就是每日至少要做一件你认为值得的事。每个人选择他的工作都总会有他自己的原因，可能是因为人工、工作性质、工作所带来的满足感、稳定性等等。一份工作可能重复性很高，令你觉得有些沉闷，又或者是体力劳动很大，令你会觉得有些辛苦，心情都会有些郁闷。既然每日无法避免工作上所带来的烦躁，那至少要自己每日做一件你认为重要的事。那至于重要的定义完全是由你自己去决定，可以是跟家人一起吃一餐饭，跟一个很久没见的朋友联络一下，又或者是可以去到餐厅喝杯咖啡等等。这件事在你的眼中是重要，可能在别人眼中是微不足道，但是不紧要，那属于你自己的一日，你过得开心，你觉得有价值就足够。因为快乐就是能够在一件事情里面看见自己的价值。第二样令到自己每日活得快乐的秘诀就是学习能够令到自己成长的资讯。每日上网看手机，如果只是看娱乐新闻、搞笑短片，是可以令到你快乐一点的。但看完之后总会有种空虚感，好像你花了很多时间在一件事上，但是就没什么实际的得着。咁想令自己真係开心嘅话呢，不妨认真呢搵一啲新嘢去学下。可以係学习一种语言，学书法，学画画，学整蛋糕，学煮嘢食，学剪片，学摄影，都係学习。仲可以呢令到你变得更加充实，成为更理想嘅自己。而呢一种快乐就係发现今日嘅自己比昨日嘅自己变得更好。

分享过两个能够令到自己每日都过得快乐嘅秘诀。咁第一个咧就系、是、每日至少做一件你认为值得嘅事。第二个咧就系、是、学习能够令到自己成长嘅资讯。咁而第三个秘诀咧就系、是、唔好太执着于你无法控制嘅事情。世界上咧有太多事情系你无法控制。咁如果你一直对过去耿耿于怀咧，又点可以继续向前呢？我哋无法改变过去，但系我哋可以唔俾佢阻碍我哋嘅未来。上一次做错咗，我哋无法改变结果，但系可以努力谂下下一次点样做可以做得更加好。事前坚持做到最好嘅自己，事后就要记得放手。无论结果如何都要接受，因为快乐就是放过自己，不要再对过去的事情耿耿于怀。想自己生活过得快乐一点，就不妨学习为别人无偿付出。一个自私的人很难快乐，因为他不懂得什么叫做分享，他只是懂得在别人身上拿一些他想要的东西，从来没有想过要去付出。那对别人好，愿意为别人付出，不是因为期望对方会对你好，而是因为你发自内心想这样做。而这种快乐就是发现自己有给予的能力。如果你通常不快乐的原因是因为觉得别人拥有得比你多的话，那你就需要记住第五个秘诀，就是每日花点时间去想想自己所拥有的。有没有想过，当你羡慕别人的时候，说不定都会有人正正羡慕你。如果你一直向前行，但从来没有停下来数下自己所拥有的，咁无论你走得再远，都好难会觉得快乐。不妨每日花啲时间去提醒自己已经拥有嘅一切，因为快乐就系发现原来自己已经拥有好多。从来不

最后呢，要分享可以令到自己每日过得快乐一啲嘅秘诀呢，就係俾自己少一点压力，多一点鼓励。有啲人呢对别人就好好嘅，偏偏呢对自己就会好差，又会唔会係咁样嘅人呢？下次呢，当你又想同自己讲一啲係充满攻击性嘅说话，譬如係你真係好蠢囉，咁都做唔到，你有冇用㗎，學咗几多次都仲唔識，试下呢将呢啲咁负面嘅打击呢变得正面返少少。今次做唔到可能係我用错方法，换个方法再试过。學几次唔得咪學够十次二十次囉，实会學識嘅。与其呢不断打击自己，令到自己停滞不前，不如呢对自己多讲一啲正面嘅说话。因为快乐系当你发现你就系自己最大嘅支持者。有冇听过呢快乐系会传染嘅？系咁嘅话呢，不如就由自己开始，做一个呢可以散播快乐嘅人。快乐嘅日子就是去挖掘平凡日子里面的不平凡。快乐嘅日子就是明白有些事现在不去做，以后未必有机会去做。快乐嘅日子是为了想要的未来而努力，而且不会后悔。生活呢就是由一个又一个的日子串联起来，有快乐的日子就会有快乐的生活。希望在每一个平凡的小日子里面，我们都能够为自己制造多一点快乐。

0: 中午十二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外界解读中美元首会面的信息比较正面，中美是两大经济体，外界之前忧虑地缘政治引起的不确定性影响经济前景，导致资金流急剧转变造成波动，如果相关因素缓减，投资者布局时会较安心。但他强调，中美竞争仍然无可避免，本港要提升竞争力，守稳金融安全底线。陈茂波出席电台节目时又说，下个月在港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有助外国政界了解本港的独特性。另外，当局致力发展北部都会区，陈茂波说发展北都并不会挤压民生开支，又说本港债务水平稳健，同其他地区比较属非常低水平。律政司将会成立专责小组，统筹跨部门检视儿童使用社交媒体情况，对于会以立法抑或行政措施处理，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说，个人认为应该多管齐下去做，相辅相成，同时会参考其他地方的做法，包括考虑和研究设定年龄限制。施政报告提出打击利用 AI 犯罪，研究立法规管心艺相关罪案。林定国说，需要先由法改会得出意见和征询公众意见，当局研究制定相关法律时，会尽可能做得较前瞻。另外，律政司会提出短期资助计划，提升业界应用 AI。林定国说，最重要是管控好风险，以免影响案件判决。连锁健身室247 Fitness 位于沙田沥源街的门店，有三间更衣室的假天花被发现，共三个针孔摄录镜头，警方列作窥淫案处理，暂时未有人被捕。警方昨日下午五点几接报，有健身室会员发现更衣室假天花有用黑胶纸黐住发光的物件，職員檢查發現是針孔攝錄鏡頭，再在另外兩間更衣室發現多兩個同類裝置。警方調查後發現攝錄鏡頭的電線接駁至假天花電燈的電線。名古屋亞運港隊在女子花劍團體賽八強以45-35擊敗新加坡隊晉級四強，在賽事不設銅牌戰下鎖定一面獎牌，稍後和東道主日本隊爭入決賽。男子配劍隊在八強亦以45-40擊敗烏茲別克隊晉級，同樣穩奪獎牌，稍後和韓國隊爭入決賽。乒乓方面，港隊的杜海琴在女單16強局數1-4不敵國家隊的王曼旭，另一位港將蘇子彤面對東道主日本球手早田希娜，同樣以局數1-4落敗。出自男單的王振廷就以局數2-4輸給伊朗球手，16強止步。天氣方面，高空反氣旋正為中國東南部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正午時分，本港多處地區的相對濕度下降至60%左右。正午12點，強烈熱帶風暴舒力基集結在沖繩島以南，大約390公里，預料向北移動，時速大約12公里，移向琉球群島以東海域。預測本港下午陽光充沛，乾燥和酷熱，今晚天色大致良好，吹微風。展望未來幾日大致天晴和酷熱，國慶日和下周後期雲量逐漸增多和有幾陣驟雨。黃色火災危險警告和酷熱天氣警告生效，現在氣溫31度，相對濕度61%。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Sammy 先同大家讲下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现时咧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嘅。封路方面咧，西营盘有水管紧急维修，现时咧正街同埋第二街交界咧部分行车线封闭。重复一次位置咧，就系西营盘，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咁现时咧正街同埋第二街交界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朋友请你小心。路面情况在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近住北港路一段是车多。最后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太子道东彩虹村方向观塘、大榄隧道入口元朗、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竹篙湾公路回旋处方向迪士尼。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可。

0: 9月26号中午嘅12:08。中秋过后有追月啊！多谢你继续选择咗香港电台第二台中文歌曲《龙虎榜》，我系天儿，你好。继续都是中秋节快乐的，仲是那个 mood 嚟噶嘛。天气呢就非常之好啦，现时录得气温31度，相对湿度61%，紫外线指数是9，强度属于甚高的。下午呢都是阳光充沛，干燥同埋酷热，今晚呢天色大致良好，大家可以放心追月啦。吹微风，展望呢未来数日大致天晴同埋酷热嘅。国庆日同埋下周后期咧，云量会逐渐增多，同埋有几阵骤雨。现时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埋酷热天气警告正在生效。天气咧就变得好啦，至于龙虎榜咧变得有啲混乱。点解咁讲呢？因为今个星期咧，首先有四首新入榜嘅歌曲啦，其中两首咧占据嘅位置，哇，好前下喎！然后其他嘅位置方面咧，20首嘅上榜歌入边，竟然有九首系回落嘅歌曲。龙虎榜呢边咧就七角咁乱啦，但系希望你嘅心情唔乱嘅，系好平静嘅。欣赏完月光之后，欣赏我哋中文歌曲《龙虎榜》，仲有佢呢首作品。
1: 第20位，
0: 睇月亮应该顺便都有睇埋星星嘅，系咪啊？今个星期全新上榜第20位 ，Region 林伟俊 ，Twinkle Twinkle Little Love。

0: 喺佢 reunion 首张嘅创作专辑当中。分为三个部分嘅呢张专辑有 The Moon, The Star 同埋 The Sun， 而呢一首嘅 Twinkle Twinkle Little Love 咧就系 Under The Star 呢一个部分嘅作曲、编曲、监制都系 Region 自己一手包办，填词咧就交咗俾林宝啊，林伟俊 Twinkle Twinkle Little Love 今日星期全新上榜第20位，
1: 第19位。
0: 将佢自己经历过爱情嗰种嘅暧昧，嗰种嘅快乐，嗰种想逃离别人嘅眼光，然后就系同中意嘅人豁出去呢一种感受，全部写低喺呢一首歌当中。上榜三个星期，回落咗十级，嚟到第十九位。Constance Conti， 大声唱，我中意。

0: 同 Eason White Chang 一齐作曲嘅康提，填词咧就揾嚟佢好喜欢嘅梁嘉欣 Serini， 编曲有 Eason White Chang、Daniel To、Ernest Choi、Music by AP， 监制继续系 Eason White Chang。康提嘅好中意啊！上咗三个星期，今个礼拜咧系榜上面占据第十九位。
1: 第十八位，
0: 上星期我哋嘅季军作品嚟嘅，继续停留喺榜上。小黑咧就填过好多歌手嘅歌词噶啦，估唔到咧呢一首会难到佢，甚至乎咧佢同作曲嘅 Gordon Flanders 讲话，呢一首歌应该系我今年填过最难嘅一首歌。原因系咩咧？就话原来呢一首歌咧有好多断断续续嘅音啊，所以填起上嚟咧，可能即系个意思上啊，或者嗰、那个有一啲嘅前后嘅想进入嘅一个意境啊，就会有一啲限制喺度。咁究竟啊呢一首咧咁难填嘅歌，最后系填成点样嘅咧？作曲有 Gordon Flanders， 填词有小黑，十七奏名曲有 Gordon Flanders 嘅作品，第十八位。
2: 年少的声音。

0: 难填，但系一样咁精彩。写咗一个青葱嘅故事。作曲 Gordon Flanders， 填词小黑，编曲 Justin Yao， 监制 Gordon Flanders Justin Yao。Gordon Flanders 十七奏名曲啊，上榜五个星期，今个礼拜回落十五级，第十八位。
1: 第十七位。
0: 呢首歌咧喺佢第一次錄音嘅時候咧，監製就話佢：喂，你好似一個幼稚園老師唱緊呢首歌啊！於是咧就開始引導佢進入呢一首歌嘅一啲狀態同畫面啦，就話你諗下你憎一個人嘅時候、恨一個人嘅時候嘅感覺係點樣嘅呢？然後再加埋佢自己一路唱一路有好多肢體嘅動作，好大動作啊！去帮自己投入呢一首歌嘅情绪，今个星期回落三级第十七位。洗脑歌 ，Elka 郑紫棋。作曲监制舒文，填词黄伟文，编曲波多野御界。

0: 农夫帮第十七位郑紫棋 Elka 洗脑歌。
1: 第十六位，
0: 原本录呢首歌嘅时候，俾我哋而家听到嘅版本咧，系用力多三四倍嘅。不过录到最后一日咧，监制就提议，不如试下把声轻啲咯。于是有而家听到嘅版本，严明熙，拜拜拜，今日星期第十六位。

0: 中午十二点半，由张曼健报道新闻。政府推算至2028年，本港人力短缺由大约18万人收窄至大约13万，预计受人工智能普及影响，毕业生职位空缺大减，中年文书支援人员面临转型压力。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不少企业希望增聘具有人工智能技能的同埋行业知识的人手。估计未来本港需要大约15000至20000名相关人才，希望再培训局提升为技能提升局之后，可以为文职人员提供培训协助转型。孙玉涵又说，年轻人失业率较以往高，政府和六大商会联手为青年毕业生提供额外工作机会。连锁健身室247 Fitness 位于沙田沥源街的门店有三间更衣室的假天花，被发现共三个针孔摄录镜头，警方列作窥淫案处理，暂时未有人被捕。警方昨天下午5点多接报，有健身室会员发现更衣室假天花有用黑胶纸黐住发光的物件，职员检查发现是针孔摄录镜头，再在另外两间更衣室发现多两个同类装置。警方调查后发现摄录镜头的电线接驳至假天花电灯的电线。名古屋亚运港队在女子花剑团体赛八强以45-35击败新加坡队晋级四强，在赛事不设铜牌战之下锁定一面奖牌，稍后和东道主日本队争入决赛。男子配剑队在八强亦以45-40击败乌兹别克队晋级，同样稳夺奖牌，稍后和韩国队争入决赛。乒乓方面，港队的杜海琴在女单16强局数1-4不敌国家队的王曼玉。另一位港将苏梓彤面对东道主日本球手早田希娜，同样以局数1-4落败。出自男单的王振廷就以局数2-4输给伊朗球手16强止步。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下午阳光充沛，干燥和酷热，今晚天色大致良好，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和酷热，国庆日和下周后期云量逐渐增多，有几阵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讲中封路措施啦，咁就係葵涌大连排道呢係有水管紧急维修，现时呢大连排道近住嘉定路呢仍然实施緊单线双程行车嘅。咁重复位置呢就係大连排道有水管紧急维修，近嘉定路呢仍然实施緊单线双程行车，咁经过朋友请你留意。隧道方面呢，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係正常。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太子道东、彩虹村方向观塘、大榄隧道入口元朗、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竹篙湾公路回旋处方向迪士尼。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用步行代替揸车，每10000步最多可减约1.8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记住减碳好习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10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4: 都市的女性要扮靓，绝对要争取时间，不要浪费每一刻啊！
5: 如果只得90分钟，很繁忙的女性，她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主要就是面型啦，接触干净啦，眼睛啦，望内要精神啦，咁令到个客人在同步做紧头部护理的时候咧，亦都做紧美目卷曲的服务。我哋要 H 期，你是值得被善待。
4: 咁多位香港的扮靓一族，我哋点样可以最少的时间而得到最大效益？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由我签 B 同你。就是终身美丽
6: RDHK Chart
7: 由20数到1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证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直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8: 我黄天怡。

0: 12:36。继续我哋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时间。天文台现时录得气温31度嘅，相对湿度60%，紫外线指数去到9，强度属于甚高啊。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埋酷热天气警告咧，都系继续生效。剛才我們倒數了五首歌的，一首是新上榜，另外四首都是回落的歌曲。第20位新上榜的 Region 林偉俊有他自己創作的 Twinkle Twinkle Little Love。 第19位回落了10級由 Hunty Constance 和 Eason White Chan 一起作曲的好喜歡。第18位上星期的季軍歌Gordon Flanders， 由他自己作曲，不过呢就被小黑投诉是他今年暂时填过最难的一首歌，17奏名曲。第17位都是回落，回落了3級， Elka 郑子琪第一首他和舒文一起合作的作品洗脑歌。第16位都是回落，叶明熙 Gigi原本是比较用力去演绎这一首歌的，但是谁知最后来一个神反转，录到最后那天变成轻力版，也都最终大家觉得效果很好，所以采用了这个的版本。拜拜拜。
1: 第15位
0: 都继续是回落的作品，在这首旋律密集的歌曲当中，亦都充满着密集的爱情回忆。上榜5星期第15位魏俊生，以出之物。

0: 天。
1: 作曲翟日生，填词黄伟文，编曲监制苏道志。最高位置去过亚军嘅，上网五星期，回落五级第十五位 ，Jeffrey 魏俊生，以出之物。
2: 第十四位，
1: 佢宣布佢会重新做翻呢一个活跃歌手。签约咗新嘅唱片公司，亦都有佢嘅新歌上榜，占据第十四位。刘浩龙师兄嘅绽放。

0: 作曲曾家伟 Lester Chen， 陈家明 BC， 填词有 BC 曾家伟 Lester Chen 陈家明，编曲就有叶树辉，加上监制嘅周石汉为佢咧打造呢一首重新同乐迷见面嘅作品，亦都预告咗就系、是，佢会 keep 住出歌噶啦，新上榜第14位啊，刘浩龙绽放。
1: 第13位，
0: 呢啲咁熱辣辣嘅天氣係叫人又愛又恨嘅，即係有陽光，陽光普照就梗係好啦。但係你出到去咧，成身汗真係好難頂噶嘛，係咪先？哇！佢拍呢個 MV 咧就真係應景啦，歌就叫 Overheat， 而佢拍攝嘅 MV 嘅時候咧就係正值香港好熱嘅時期，咁佢嗰陣時咧應該係拗緊風啊，佢哋咧就 book 咗一個大排檔嗰度拍 MV， 但係。呢、這個大排檔嗰、那個冷氣機咧係壞噶，咁所以咧無論室內咧定係室外咧，當時咧都係咁熱，成個蒸籠咁樣，就係、是、咁樣，佢有真實嘅汗水去配搭佢今次呢一個 MV。上升5級第13位。

0: 作曲 Alex Fung， Dub 填词林若玲，编曲监制都是 Alex Fung 啊。Genie 嘅 Overheat 啊，上榜两星期，今个礼拜上升五级，第十三位。
1: 第十二位，
0: 用佢温暖嘅声线唱出世间纵使有幸福有不幸，有好嘅有唔好嘅，但系我哋嘅心境可以随时调节，令自己过得更加好。J 风，人间缺陷美，今个星期龙虎榜第十二位。

0: 作曲冯允谦、陈夏威、黄兆铭，填词梁嘉欣，编曲黄兆铭，监制陈夏威。提醒我哋接受生命中嘅不完美。冯允谦《人间缺陷美》上星期我哋嘅冠军作品嚟嘅，今个礼拜回落到第十二位。
1: 第十一位，
0: 搭空气喺呢首歌入边嘅意思咧，唔系话你扑一场空，而反而系搭空气系搭去一啲未知嘅境地，未知代表住好多嘅惊喜。或者人哋见唔到呢啲嘅路，见唔到一啲佢哋冇想象过嘅地方。但呢首歌咧，想提醒我哋，有好多你想象唔到、见唔到嘅，唔代表唔会成真。苏永纯《搭空气的人》。
2: 风在耳边呼呼掠过，如这一刻跌下。

作曲有苏永常 Uni， 填词有雷伟乐，编曲监制 Perry Lau。苏永常 Win C Show 搭空气的人啊，今个星期会攞三级第十一位。昨晚中秋佳节有冇翻屋企同屋企人团圆啊？冇嘅话，今日补翻啦。翻到去记住俾一个大大嘅拥抱你嘅屋企人。MC 张天赋至少相拥没错，上升九级，第十位。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亚运壁球混双，两队港队组合双双晋级决赛，提早为港队包办金银牌。其中李嘉爷火拍邓铭康在四强以局数2-1击败印度组合，赛事采用三局两胜制，港队首局先赢11-10，第二局被对手11-2攀平局数。在决胜局，港队在落后7-10之下，顶住压力连追四分，以11-10逆转取胜，取得决赛席位。另一队港队组合黎卓南和谢依林在另一场四强以11-10和11-7直落两局击败马来西亚组合晋级。两队港队组合将在明日的决赛对战争夺金牌。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外界解读中美元首会面的讯息比较正面，中美是两大经济体，外界之前忧虑地缘政治引起的不确定性影响经济前景，导致资金流急剧转变造成波动，如果相关因素缓减，投资者布局时会较安心。但他强调，中美竞争仍然无可避免，本港要提升竞争力，守稳金融安全底线。陈茂波出席电台节目时又说，下月在香港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有助外国政界了解本港的独特性。另外，当局致力发展北部都会区，陈茂波说发展北都并不会挤压民生开支，又说本港债务水平稳健，和其他地区比较属非常低水平。连锁健身室247Fitness 位于沙田沥源街的门店有三间更衣室的假天花，被发现共三个针孔摄录镜头，警方列作窥淫案处理，暂时未有人被捕。警方昨天下午5:00接报，有健身室会员发现更衣室假天花有用胶纸黐住发光的物件，职员检查发现是针孔摄录镜头，再在另外两间更衣室发现多两个同类装置。警方调查后发现摄录镜头的电线接驳至假天花电灯的电线。24Fitness 沙田分店在社交平台表示已经就事件报警，积极配合调查。泰国首都曼谷暴雨成灾，市长猜测发布市政府防灾减灾指挥部声明，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猜测表示，曼谷自星期四下午以来落大雨，截至今早部分地区的累积降雨量已经接近300毫米，东部地区严重水浸，所有运河都已经满溢，15条主要道路被淹浸。佢话降雨可能持续，对民众生命安全构成威胁，建议住在运河附近的居民将贵重物品同车辆转移到地势较高的地方。市政府亦已经开设避难所，安置疏散人员。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60%左右。正午12点，强烈大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39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本港下昼阳光充沛，干燥同酷热，今晚天色大致良好，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同酷热，国庆日同下周后期云量逐渐增多，有几阵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0%。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 正午12点，强烈大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北纬 22.7 度、东经127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每小时11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以东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可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可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可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可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14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北风1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45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啦，較早前元朗公路去屯門方向近住富泰村慢線曾經有意外嘅，咁啱啱清理咗啦，但系車龍有待消散嘅。咁而家元朗公路去屯門方向啦，富泰村一段都系慢車，而家龍尾就接近泥圍。另外有關中秋翌日的特別交通安排，中環南車站直至到星期日聽日南車里仍然會封閉，當中所有泊車位和的士站亦都會停用的。隧道方面的情況，現時各區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正常。提提乘搭電車的朋友留意，受到緊急維修影響，石塘咀總站電車站仍然都是臨時停止使用，乘客可以考虑使用山道站。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太子道东彩虹村方向观塘大榄隧道入

0: 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1: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0: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2: 大家好，我是风骚快活人的敖嘉年。讲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至到八点钟的 Albert Lau 欧瑞强，他所揀选的经典歌曲真的正到不得了的，为大家带来很多回忆。讲到逢星期日晚上九点至到十二点的二千靓歌再重聚，我都上过去唱过几次。现场的音响加上顶级的专业乐手，带给歌手和听众好像去了演唱会现场一样，所以我极力推荐这两个节目，真的好正的。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3: RTHK Chart 由二十数到一，严选每周乐为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直至两点，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4: 我黄天然。

0: 点十分，第二个小时嘅中文歌曲龙虎榜。天文台现时录低嘅气温系31度嘅，震晒添。31度，相对湿度59%。紫外线指数是9，强度属于甚高的，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都是生效。今个星期龙虎榜我们已经倒数了一半的成绩了。剛才听过有第15位 Jeffrey 魏俊生的《以出之物》，第14位新上榜刘浩龙的《绽放》，第13位 Jim Lee 的《Overheat》，第12位也是我们上星期的冠军作品冯允谦《人间缺陷美》，第11位就有 Winsy 苏永常这位女新人的《搭空气的人》，还有新闻交通前听过第10位 MC 张天赋《至少相拥没错》。
1: 第9位
0: 这首歌里面的歌词就是说，其实我们生活里面有很多 little moment 都可以是发光发亮温暖我们的生活的。

这个中秋节假期和家人和爱的人相处的片段，应该都是其中一道光，一道温暖。 Pandora 灵光。

0: 作曲 Pandora， 填词 Jun Yan， 编曲 Pandora 孔奕佳，监制 Pandora 舒文。Pandora 灵光一千闪啊！今个星期继续停留榜上，上榜第四个星期回落七级，第九位。
1: 第八位。
0: 原来今次呢一首歌咧，系佢一个曲风上面嘅新尝试嚟嘅，因为佢一路咧都好想试下 Afrobeat 嘅歌曲，然后点可以将广东歌融入其中呢？今次佢做到啦，带出呢一首咧系有夜晚氛围嘅作品啦，演绎两个人互相探索嘅节奏。上榜四个星期，回落两级，第八位 ，Oscar 张慈豪《落活道》。

0: Aska Tima Journal 填詞 T-Rex Aska Pico Journal 監製 Tima 今日星期上榜第四個禮拜嚟到第八位張智豪樂活道
1: 第七位
0: 讲到 sexy， 讲到跳舞嘅话，佢就梗系得啦。不过要有力量，要 power 嘅话，同样都可以。上翻六个星期啊，今日星期第七位，冲冲冲，郭富城。冲冲

0: 愿继续冲。
1: 作曲标奖就是谭国正，填词有小美，郭富城的冲冲冲。最高位置去过我们的 No.1 的了，上榜六个星期，今个礼拜又再反弹翻四级，来到第七位。
2: 第六位，
1: 不止是一首情歌的 ballad， 也都想探讨执念这样东西。上升十四级第六位，张敬轩《放弃的界限》。

0: 上榜浪星期啊，上升14级第6位，放弃的界限，张敬轩。
1: 第五位。
0: 佢承認自己咧，以前都係一個幾 emo 嘅 songwriter 嚟嘅，會沉溺喺一啲唔開心嘅情緒入邊。但呢首歌代表住佢嘅成長，學習將事情放輕，將情緒調和。Ashley 林海玲 ，That's All， 新上榜第5位。

0: 祝福林可玲 Curtis Lee 填词梁嘉欣，编曲监制 Curtis Lee 啊，今个星期全新上榜已经嚟到第五位，林可玲 That's All。
1: 喂喂喂喂喂喂，
2: 唔该，
3: 行入两步啦，唔该。
4: 搭铁路，多数人都中意少啲人，除咗佢，法国旅游达人菲利电视节目《周游列车》再出发，再一次跟随菲利坐火车游世界。今次由巴伐利亚、斯洛文尼亚到巴西，沿住路轨猛揾当地人疯狂倾偈。今日下昼两点半，港台电视31。
5: 何文燕
6: 医生你好，
7: 见边度唔舒服啊？
6: 冇唔舒服
7: 吓，冇唔舒服，咁你嚟做咩啊？
6: 嚟同医生倾下偈咯
7: 吓。
8: 想认识医生，听下佢哋自己嘅故事。逢星期六晚睇《医生与你》，医学人啊，专访香港医疗界重量级嘉宾，细听佢哋嘅独特经历同见解。《医生与你》，医学人，今晚八点，港台电视31。
9: 如果我想加入严美希间公司，唔知道佢 interview 嘅时候会问我咩问题呢？
10: 你平时会唔会放假？
11: 哇，好深啊！
12: 点样答先至显得我唔系一个懒散嘅人，但系又正常嘅咧？
10: 哇，原来我有谂咁多嘢嘅，大家。
13: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到五点，黄天怡、方子豪、阿哲、三五成群。
4: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4: 下午一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政府提出就楼宇维修工作制定预审名单，针对验楼顾问、监工顾问以及承建商，今个月30号开始接受申请参与。发展局局长林汉豪话，分开呢三张预审名单是为了避免出现三者打龙通情况。参加名单公司必须申报身份，例如有关承建商与另外两张名单的公司有没有关联。若果日后被揭发有关联但没有申报，可能已经涉及虚假陈述。对于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部分升降机未能够有效运作，林汉豪话要先调查，包括了解最直接参与部门在不同环节的工作是否有不妥善，几时发现出问题等。完成调查之后会向特首提交报告，亦都会向公众交代。政府推算到2028年本港人力短缺由大约18万人收窄至大约13万，预计受人工智能普及影响，毕业生职位空缺大减，中年文书支援人员面临转型压力。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不少企业希望增聘具有人工智能技能和行业知识的人手，估计未来本港需要大约15000到20000名相关人才，希望再培训局提升为技能提升局之后，可以为文职人员提供培训协助转型。孙玉涵又说，年轻人失业率较以往高，政府与六大商会联手为青年毕业生提供额外的工作机会。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会面。韩正说，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面临多重挑战。中国始终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维护多边主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是国际社会普遍呼声。中方将会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推进自身理念倡议与联合国议程对接，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新华社报道，古特雷斯说，中方为推进联合国重要议程发挥关键作用，为全球发展作出重要贡献，联合国愿意与中国深化合作，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阳光充沛，干燥及酷热。今晚天色大致良好，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同酷热，国庆日及下周的后期云量逐渐增多，有几阵骤雨。酷热天警告和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3: 交通
2: 消息直击报道。
11: Sammy 先同大家讲咧，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封路方面喺上水，咁由于咧马会道有水管紧急维修，现时马会道去宝石湖路方向近住北区游乐场咧对开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朋友请你小心。上水马会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去宝石湖路方向咧近住北区运动场啊部分行车线封闭。另外隧道方面的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仍然正常。路面情况在新界，运输署表示预料萬宜水库东坝的西贡萬宜路是交通繁忙，专线小巴 9A 是会因应现场情况加强服务应对乘客的需求。最后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太子道东彩虹村方向观塘、大榄隧道入口元朗。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5: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6: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5: 香港电台第二台。
16: 有音乐，有快乐。
17: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18: 一宗命案，
19: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18: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19: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18: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以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19: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三十一。
2: RDHK Chart
20: 由20数到1，严选每周乐为最值得认真听证、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直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21: 我黄天怡。

0: 1:36，最后一节嘅中文歌曲龙虎榜时间。呢一节咧，我哋有四个位置，仲要倒数嘅。除咗最好成绩嘅四首歌曲之外咧，我哋一阵间仲会有华夏原创金曲榜嘅出现。继续提醒你啊，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埋酷热天气警告咧，都系正在生效嘅。至于头先我哋听过分别有第九位，亦都系上星期嘅亚冠歌啦，乐队 Pandora 嘅灵光一千闪。第八位回落两级，由 Oscar 张智豪自己有份创作尝试 Afrobeat 嘅呢一首乐活道。第七位最高位置去个 Number One 嘅啦，今个礼拜又反弹翻上嚟，郭富城冲冲冲。第六位上升咗14级咁多，系我哋今个礼拜榜上面跳升幅度最高嘅张敬轩《放弃的界限》。仲有第五位 Ashley 林海玲《That's All》，新上榜已经嚟到第五位，不过都唔够呢首犀利。
1: 第四位，
0: 佢哋都系新上榜啊，但系一嚟已经进驻殿军嘅位置。诶，系啊，我话佢哋，因为呢一首歌主唱嘅咧系有两个人嘅，分别就系阿 Phil 同埋 Ryan。今次佢哋会合唱咧，全因为要为我哋出战亚运嘅香港运动员打气。全新上榜第四位，由阿 Phil 作曲嘅作品。林奕康加上蔡俊彦，高空突破。

0: 入面呢當然有輸贏嘅，冇可能每一次都係攞好嘅成績。呢首歌就係道出運動員由低谷挫折中點樣去突破自我，克服挑戰，亦都透過呢首歌將所有運動員嘅精神表現出嚟。作曲林美康，填詞陳少琪，監製都係陳少琪，編曲葉樹輝。蔡俊賢嘅上林美康高空突破，全新上榜第四位。
1: 第三位，
0: 要表达呢一种喺低谷逆转过来嘅运动员精神，其实呢一首歌都可以，虽然系佢从事呢一个歌手佢追梦嘅行业嘅心路历程。上榜四个星期，上升四级，季军歌，周恩廷《逆风之翼》。

作曲周恩廷、潘伟光，填词周恩廷、林宝，编曲 Jackie Choi、周恩廷、潘伟光，监制周恩廷、徐浩。逆风仍然坚持。今个星期我哋嘅季军作品，周恩廷 YT 嘅《逆风之翼》。要成功，除了要坚持之外，还有一个心态都很重要的，就是不要看小自己，不要妄自菲薄，因为很微小的事情其实都可以是很重要的一个元素，一个螺丝。上榜四个星期上升三级亚军位置，这首歌就是讲这个态度。 Siki Siki Sasa Cola。You think it's nothing, but it means the world to me. Yeah.

Joko Wilma, Journal, Music by AP, Marif, 田氏旺樂兒，編曲 Journal, 監製 Team, Cola 的 Siki Siki Sasa, 今個星期上升三級，成為我們的亞軍歌。帶點復古帶點 funky 的佢原來都一樣咁好聽過。唔知你係鍾意佢同呢一個 Serene 合唱嘅版本啦，定係同 Pandora Crossover 嘅版本，定還是呢一個一開始嘅原裝正版呢？上網室個星期上升三級，我哋今個禮拜嘅冠軍歌。容祖兒等等等等。

只是演绎了对爱情的自主权。我觉得都是一种 woman power 来的，想要的东西自己去争取。

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20个位置咧，全部揭晓咗啦。头四位，第四位就系新上榜嘅林奕康加上蔡俊彦啊，为我哋香港运动员打气嘅高空突破。季军歌 YT 周恩廷嘅逆风之翼。亚军 Collar Siki Siki Sasa。冠军啱啱听过，由 Pandora 作曲，梁嘉欣填词，编曲就 Pandora 舒文 Jim Lin， 监制系舒文加上 Pandora， 容祖儿等等等等。接住落嚟，华夏原创金曲榜嘅10个位置啦噃，第十位新上榜嘅有个月字啊。唔系一首真系好中秋节嘅歌曲，不过咁啱咧就叫月像，属于刘宇嘅歌曲，系一首用月亮啦作为佢嘅心事，同埋佢嘅旧爱嘅一种比喻寄托。第九位都系新上榜嘅，王力音嘅傻鱼，将自己咧比喻做困喺渔网入边嘅一条鱼啊。在他一段低潮时期写低的一首作品来的。第八位 Kaylin， 我们香港的新人，有他的 Up and Down。 第七位有张真源的无名氏。第六位有曾舜晞的清风微微。这首歌也是他拍摄剧集之后呢，将一啲即系喺剧集入边嘅感情啊沉淀咗之后而创作嘅歌曲嚟嘅，想讲嘅系关于你去守护一个人、保护一个人嘅时候咧，可以好温柔地唔令佢知道嘅，默默咁喺佢旁边。第四位，第五位先。第五位有支持梁咏琪的远距离，即将他都会举行音乐会啦，他的巡回演唱会啊。远距离这一首歌都是他自己的写照来的， long 啲他有试过。或者可能他现在工作的时候呢，跟他的先生和他的小朋友都是经历着这一种的远距离。但这首歌呢一点都不悲伤的，相反呢有一种温暖在当中。第四位黄客野加上黄龄的过海啊，一首轻快咧，有种disco dance music 嘅歌曲，系呢个动画电影《八仙》嘅插曲嚟嘅。第三位有黄俊海嘅《Betty Betty》，亚军有 Ella 加上周深嘅《全世界的雨》。至于冠军歌，佢系一个演员嚟嘅，不过其实佢都好中意音乐。出了他自己首张的个人音乐专辑，入面有这一首的冠军作品。有很多的画面在当中的，很有故事感。想将岁月入面不同的阶段展现出来，等一个傍晚，叶童。

选择咗一个安然释然嘅态度去面对人生唔同嘅等待同离别。佢系叶童啊，等一个傍晚成为我哋华夏原创歌曲榜今个星期冠军歌，亦都结束今日嘅中文歌曲龙虎榜啦。继续 enjoy 你嘅中秋节假期，追月快乐，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连锁健身室247 Fitness 位于沙田沥源街的门店，有三间更衣室的假天花被发现一共三个针孔摄录镜头，警方列作归入案处理，暂时未有人被捕。警方昨天下午五点几接报，有健身室会员发现更衣室假天花有用黑胶纸黐住发光的物件，職員檢查發現是針孔攝錄鏡頭，再在另外兩間更衣室發現多兩個同類裝置。警方調查後發現攝錄鏡頭的電線接駁至假天花電燈的電線。247 Fitness 沙田分店在社交平台說已就事件報警，積極配合調查。政府提出就樓宇維修工作制定預審名單，針對驗樓顧問、監工顧問和承建商今個月30號開始接受申請參與。發展局局長凌漢豪表示，分開這三張預審名單是為免出現三者打龍通情況，參加名單公司必須申報身份，新制度較現有招標妥更為嚴謹。他相信有了新服務之後，多個環節都有把關，維修費用不應該高過現在。對於瑪麗醫院新臨床大樓部分升降機未能夠有效運作，他說要先調查，包括了解最直接參與部門在不同環節的工作是不是有不妥善，何時發現出問題等。完成調查之後，會向特首提交報告，也都會向公眾交代。律政司將會成立專責小組，統籌跨部門檢視兒童使用社交媒體情況，對於會以立法抑或行政措施處理，律政司司長林定國說，個人認為應該多管齊下去做，相輔相成，同時參考其他地方做法，包括考慮和研究設定年齡限制。施政報告提出打擊利用 AI 犯罪，研究立法規管心藝相關罪案。林定國表示，需要先由法改會得出意見和徵詢公眾意見，當局研究制定相關法律時候，會盡量可能做得較前瞻。《華爾街日報》引述美國官員表示，總統特朗普拒絕伊朗提出七日內重開霍爾木茲海峽並停止地區衝突的建議，告知幕僚計劃在11月中期選舉過後恢復對伊朗的轟炸。伊朗外長阿拉格齊較早時表示，伊朗已經透過卡塔爾向美國轉達重開霍爾木茲海峽的計劃，如果美方採取必要行動，霍爾木茲海峽可以在七日內重開，伊美亦都可以就最終協議展開談判。他說計劃要求的美方行動並非新條件，而是6月簽署的美伊諒解備忘錄中美方已經承諾的內容。不過《華爾街日報》引述美方官員透露，特朗普私下對德克蘭能否滿足他的要求持懷疑態度，並已告知下屬重啟轟炸行動的可能性很大。天氣方面，高空反氣旋正為中國東南部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正午時分，本港多區相對濕度降至 60% 左右。正午12點，強烈熱帶風暴舒力基襲擊沖繩島以南約390公里，預料向北移動，時速約12公里，移向琉球群島以東海域。預測下晝陽光充沛，乾燥同酷熱，今晚天色大致良好，吹微風。展望未來幾日大致天晴同酷熱，國慶日同下週嘅後期雲量逐漸增多，有幾陣驟雨。酷熱天氣警告同黃色火災危險警告生效。而家氣温32度，相對濕度58%。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兩單交通意外啦，喺新界荃灣路去九龍方向啦，近住荃灣公園對開慢線又壞車阻路啊，雖然冇造成擠塞啊，經過朋友都請你小心。位置咧就係荃灣路去九龍方向，近住荃灣公園對開咧慢線有壞車，咁啊經過記得要小心啦。另外，青山公路元朗段啦，去坳头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都系有交通意外，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车多。重复位置：青山公路元朗段去坳头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咧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一大车多。 隧道方面的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正常的。封路方面，西营盘有水管紧急维修，西营盘有水管紧急维修，现时正街和第二街交界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太子道东彩虹村方向观塘，大榄隧道入口去元朗。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酒精害人影响一生，揸车前就千祈不要喝酒了。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我是音乐情人郑子诚，一首歌背后往往埋藏着两个故事，一个是不同人听完之后的个人感觉，就好像你在音乐情人听到咁。但是如果你想更加了解更加认识歌曲背后的创作故事，那就一定要听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至一点周国锋的音乐中年，它会令你更立体地去认识每一首歌的。
2: 香港电台第二 台，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有快乐。
7: 毒品，大麻是毒品，
8: 食大麻一啲都唔型，除咗会令你上瘾，仲会引起幻觉、思觉失调、焦虑同抑郁。另外，香港法例已经将大麻二分，即系 CBD 列为非法危险药物，无论数量几多，拥有或买卖一样犯法。一齐远离大麻，唔使怀疑人生。打18616 WhatsApp 或微信到98186186，揾我哋帮手，一齐企硬，唔剔嘢。
9: 咁爹哋媽咪到今時今日出街嘅時候都會拖手啊，同埋其實爹哋媽咪呢，佢哋都唔係好傳統嘅人，所以都會影響到我，即係佢哋都會成日都攬我啊，或者I love you。 我其實就似同媽咪呢，佢哋好似我話佢當佢 best friend， 將好多愛都會展現出嚟嘅，都會講出嚟嘅。 Hello， 我係 Fabian 關風卿，佢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10: 星期日晏晝兩點到四點，香港電台第二台，
11: 我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12: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13: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12: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13: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14: 对自己好啲，爱实自己。

排到密麻麻，最重要是满足身边所有人的期望，但是偏偏就留不到一个位置给自己，讲乜嘢 me time 啊。香港好多女士有时真係忙到连停落嚟唞啖气嘅时间都冇，有好多嘅女士们都有个共鸣，就係望住块镜，其实都想自己扮下靓噶，每日都容光焕发咁样出门口，但係一諗到朝头早要早返半个钟起身化妆，夜晚收工呢已经攰到个人散晒啦，仲要花十几廿分钟我嚟卸妆 full mask， 一层层咁样搽护肤品，心里面扮靓嗰团火即刻呢都熄咗啦。有时都係瞓到最后一刻呢先至起身，求其搵返件最稳阵嘅衫，戴翻个口罩就咁出门口啦。但係其实扮靓同埋忙呢唔一定係对立嘅，我哋可以每日抽返少少时间帮自己做返个肤色保养，秘诀呢就係点样可以缩短时间但係又高效帮到自己。第一，护肤係做减法，投资一啲高效能嘅单品，与其平时跟风日日都查呢唔同类型嘅护肤品，不如化繁为简，揀一啲多效合一嘅高浓度修护精华，或者呢係一塊个嘅 sleeping mask， 可能呢啲呢先係你嘅最好朋友，洗完面一查查完就去睡觉，等你休息嗰陣时补充返足够嘅水分同埋修护，起身嘅时候自然有好气色啦。而另一个呢就係习惯叠加法，将扮靓融入去我哋日常必做嘅生活环节当中，例如冲凉嘅时候就等护发素吸收，仲可以顺便用埋个洗面机深层清洁，或者敷个急救去黄 mask， 朝头早饮咖啡睇电话嗰五分钟，顺手住用家用美容仪帮自己块面推两下，仲可以减水肿添。其实同一时间一心几用，不知不觉间已经完成咗你嘅保养啦。而仲有一个就系善用半永久或者系周期性嘅保养，周末嗰阵抽少少时间去做翻个眼睫毛、雾眉，又或者整理好个发型。平日朝头早起身，连眼妆或眉都可以 skip 咗佢，简单搽个防晒，搽少少唇膏就已经好有精神啦。呢一啲一致性嘅小投资，可以为你咧每日朝头早翻至少15分钟的化妆时间添啊。而仲有一个就是星期日衣柜的法则啦，不要每朝赶住出门口的时候个脑都未清醒就要想下着乜嘢衫，不如趁你放假的日子一次过趁定晒跟住落嚟嗰一星期或者最少三日的衫裤鞋袜，减少每日朝头早那种抉择疲劳啊。你会发现出门口原来都可以咁松容，衬衫绝对冇烦恼啊。

0: 今日嘅中心美咧，请嚟咗一位嘉宾朋友，佢系女企业家 Winnie。Hello Winnie 你好。
1: Hello Jimmy 你好。
0: 嗱 Winnie 你就系一位咧好忙嘅女性嚟嘅。而家你从事紧嘅行业咧就
1: 系
0: 关美容行业啦，但你仲有好多嘅公职咧都要做紧嘅。作为一个女性咧，即系24小时对于你嚟讲够唔够用？我想问，即系仲要系女企业家，
1: 尽力而为啦，系啦，每一日家庭啊、工作啊、学业啊、咁啊、公务啊。如果你话真系够唔够时间用，我相信香港大部分女性都唔够时间用嘅。
0: 因为我觉得咧，香港嘅女性咧都几犀利，即系尤其是有头家嗰啲啦。如果结咗婚，仲有小朋友嘅女士们咧，我觉得佢哋忙到咧系不得了嘅。翻工自己要顾好头生意啦，跟住头家咧，你唔可能劈低嘅，因为你都要顾住噶嘛，可能顾住先生啦，顾住小朋友啦，究竟佢读书点啦，今日有冇饭食啦？即系就算有姐姐帮忙咧，但系佢都系忧心忡忡噶。
1: 尤其升小学呢啲系嘛？
0: 系啊，系咪会嘅？真系，即系女性咧就有好多呢啲咁嘅烦恼。咁但系嗱，譬如你啦，就系一位女企业家，你又同美容行业有关，咁你够唔够时间帮自己扮靓咧？
1: 其实都真系唔够，即系好多时候我哋咧翻到屋企咧，啲人都话啊，你有冇啊敷下面膜啊？自己做下啲hair treatment 啊咁样。其实翻到屋企咁啊，照顾完小朋友，坐低唞一唞之后都想瞓觉噶啦。
0: 我觉得好多女士都系嘅，即系好似早前咧见到有个朋友啦，有张相啦，就有位女士，佢竟然忙到咧，我都唔知究竟系忙到咁紧要啊，定系话其实佢唔想浪费时间定点啊？瞓咗喺度啦，即系左右手左右脚。各一位嘅朋友帮佢处理佢啲指甲啊，咁然之后咧，再瞓喺度嘅时候咧，个头咧就另一位朋友帮佢处理紧啲眼睫毛，好彩未洗埋头啫，即系未整埋个头，因为可能
1: 做咗 hair trim 帮我影啫，
0: 系啦，未整得到啦嗰度，我觉得哇，使唔使咁赶啊？其实而家
1: 好赶，
0: 系咪女士们即系要揾一个 me time 一个？短短嘅時間去俾自己去享受一個咧扮靚都好困難啊！
1: 我諗除非佢好吸引啦，嗰個 treatment 係令到我覺得我可以即係喺我嘅繁忙裏面咧去揾一個時間去做嘅，
0: 係
1: 必須要嘅咁樣。即係我覺得 me time 都好重要。
0: 係咪？哇 ，Winnie， 我想知啦，即係譬如對於你嚟講啦，即係你以前未結婚、未生小朋友之前，扮靚時間大概有幾多㗎？
1: 一日會去做 hair treatment 啦，一日會去修甲啦，一日會去做睫毛啦，之後又有一日會去做 facial 啦。咁又會去做下 Pilates 啦，即係一至日都有嘢做。
0: 即係其實每一日都安排咗某啲時間去做嘅。係
1: 啊係。
0: 喂，其實都幾爽嘅喎。
1: 係咩？有小朋友啊嘛。
0: 但會唔會有咗小朋友之後咧，或者結咗婚之後咧，全部好似我冇咗自己？
1: 我完全連嗰、那個即係幫我做出門嘅地方，我都唔係好識去咧。
0: 可能搬咗啦。咁我覺得咧，女士們咧扮靚咧，而家我身邊有好多嘅朋友咧，佢哋話啊，我中意咧就係、是、網上購物嘅喎，嚇點解啊？即係落去行街攞住件衫出嚟試下，好開心喎、啊！梗係咁樣去買衫啦，鬼唔知咩冇時間啊嘛！即係佢哋而家全部譬如可能買衫、買褲、買鞋、買物咧，都係 online 嘅啫，因為就係最慳時間就係邊度咧？搭車啦，或者翻工嘅時候咧，lunch hour， 我喺度爬緊飯盒。撳下掣，試下上網就撳下啲衫，翻嚟就買啦。你會唔會都係咁啊？
1: 好多時候係因為有場合要去，所以先至會臨時上網買咁樣咯。
0: 我即係仲要揀，因為有嘢做先至選擇買啫。平時都唔買啦。
1: 係咁，來去湊小朋友啊，即係或者工作啊，都係嗰幾套衫喎。
0: 即係留翻啲錢俾我幫阿女啊仔啊買衫算啦，唔買俾自己啦會。
1: 因為以前學你話齋，我入去慢慢揀下，而家唔係喎。
0: 慢慢睇以前就會，而家就冇呢樣嘢啦。其實所以我覺得女士們對於扮靚而家嗰種感覺咧，係真係唔同曬，即係由少女去到成熟咗嘅女士們咧，佢哋嘅需求係咪都唔同咧？即係譬如可能你啦，即係企業家嘅身份嘅時候，身邊嘅女士們啲企業家係咪都係大家都係咁嘅？即係大家都係冇咗自己嘅啦，其實都會。
1: 又未至於冇咗自己，因為即係時間真係有限。咁我諗我哋由以前嗰種就覺得我要好靚，我要每一樣嘢都即係每一個位置都好 perfect 嘅，條腰 keep 住24寸嘅咁啊。而家就係轉頭係我哋會希望即係如果個地方可以俾我哋放鬆到，即係譬如平時好忙啊嘛，咁可能一個鐘或者兩個鐘，我哋可以真係喺嗰度一站式做到唔同嘅嘢。咁另外咧又可以有一個放鬆嘅感覺嘅，咁我哋會揀呢種多啲嘅。 即係多過話我會好似之前咁樣啦，即係星期一至日每一日做一樣嘢，冇呢個咁嘅心思去排啊，去揀，
0: 即係冇呢一個嘅空餘時間添啊，直情係。
1: 同埋都要個人成長嘛，即係有時候我哋可能會學一啲新嘅課程啊，或者我哋會想接觸一啲新嘅嘢，咁嗰啲都係時間嚟嘛。
0: 如果係咁嘅話咧，而家成個嘅大氣候啦，譬如你係做美容行業，美容行業係咪都係唔同曬㗎？
1: 我諗美容行業同以前有少少唔同嘅係，以前咧好多時候係單點美容，即係好似我啱所講啦，我哋以前或者 Covid 之前，我哋好多時候係單點，即係美甲店就係美甲店，美容店就美容店，髮型屋就係髮型屋咁樣。咁但係去到今年2026年咧，多咗一啲咧就係一站式嘅店鋪，佢哋由美容美髮咧就變成形象設計啊，即係你一去到一個店裏邊咧，你可以幫你剪到頭髮啦，有啲可幫你化埋妝啦，有啲可以幫你叫到啲美甲師嚟，即係幫你做美甲啦。又或者有一啲係做頭皮護理嘅，亦都可以做到其他美容服務咁樣。
0: 而家都真係多咗好多呢類型，我發覺係。我記得其實如果你話髮型屋連美甲咧，都唔算新鮮事嚟。
1: 阿媽嗰年代都有。
0: 其實好耐以前都有啊，但係而家我見咧，譬如中環某啲地方咧，係多翻好多咯。即係以前可能佢都淨係我係淨係 salon 髮型屋嚟嘅啫，而家都多咗幾個姐姐坐咗喺度啦。
1: 係，同埋而家有啲甚物佢唔係淨係得美甲，佢有埋化妝添。
0: 啊，係啊。
1: 即係你做完，即係譬如你有 event， 你剪完個頭髮或者做完即係洗完個頭，咁有人已經幫你整埋指甲同埋同步幫你化埋妝。
0: 係，而家多埋好多。係啊，而家多咗好多。譬如旺角區某啲商場。佢都特登咧係有幾間鋪頭咧，就可能係唔知俾你，你買啲髮圈啊，即係嗰啲橡筋啊，然之後就幫你咧就俾一個簡單嘅價錢，就幫你整埋頭髮埋妝咯。
1: 哦，係啊，係啊，
0: 都有呢啲嘅喎。
1: 係啊，係啊，
0: 嗰啲就後生女嘅。即係少女啲啲韓裝嚟嗰啲就係、
1: 是。年齡層
0: 咯。係啊，我發覺而家根本大家都係我哋有時間。就係、是、代表你係富有嘛，而家新嘅 term 就係你有時間，你可以用到嘅時間咧，你有幾多用咧，就係你有幾有錢。因為而家譬如就算可能 Winnie 你話我企業家，我賺緊幾多錢都好啦，但我冇時間用啊，其實。
1: 嗯。
0: 會唔會係咁啊？
1: 都可以咁樣理解，因為其實我哋太多。責任喺身，可唔可以咁講？所以時間對我嚟講好珍貴。
0: 係，所以而家有金錢都唔係王道啊，有時間先係王道啊。
1: 我諗都係可以咁講。所以我哋請千禧後嘅同工嘅時候，就發覺，咦，似乎佢哋對時間嗰個要求係重要過錢咯。
0: 係㗎，而家大家都係咁諗嘅，因為嗱，你有時間你可以做幾多嘢咧？譬如可能你可以俾個時間自己。休息啦，你可以俾个时间自己去心灵放松啦，你可以俾个时间自己去食餐好啦，即系其实好多嘢都系我哋需要时间去做噶嘛，运动你都需要时间做啦。如果你翻一个朝九晚十嗰啲工啊，而家好多工都系咁，即系你有翻工冇放工噶嘛，咁你边有时间仲有啲 me time 啊，仲有啲时间俾自己可能去修身啊，做下运动啊，俾一个健康嘅体魄自己冇啊嘛，咁所以而家有啲嘅朋友佢哋都会选择宁愿我唔好啦，我唔要嗰个人工啊，我宁愿咧就系买翻啲我自己个人时间，我嘅 me time 咁样咯。
1: 都有嘅，有啲嚟见工嘅时候咧，佢哋系希望多一日假期啦，同埋佢哋好有趣，佢哋唔系得一份。工即系佢哋会除咗正职之外，可能part time 去冲咖啡。
0: 哦 ，pleasure 嚟嘅。
1: 系啦，即系佢哋会系开始行呢一边咯。
0: 系咁啊，嗱，你系美容行业，咁啊，我想知道而家香港嘅趋势，美容行业会唔会都真系唔同晒咧？
1: 我谂主要嘅就系我哋嘅客人啦，我哋开始嘅客人，佢哋睇嘅系究竟做嗰个嘅服务系能够俾到几多 benefit 佢。
0: 系，
1: 即系唔系咁单一啊。即係唔係講緊話入嚟就咁做個 facial， 可能佢哋要嘅簡單啲，可能而家成日都提到嘅一個情緒價值啊，係嘛？即係佢由入嚟嗰一刻開始，或者就唔好講入嚟添啊，落 booking 嗰一刻開始，到佢做 treatment， 到佢離開嘅時間，你俾唔俾到一個情緒價值佢咧？你喺個過程裏面有冇細心，同埋有冇一啲超乎佢預期細心嘅安排咧？咁樣
0: 係因為呢個情緒價值都係而家最中意嘅嘢咯。即係就算你可能嗰個服務。唔好話100分啦，即係可能90分嘅時候呢，但如果你嘅情緒價值令到佢開心過呢，佢覺得你係120分啊。
1: 係啊，總之我入嚟嘅時候，到我走嘅時候，我覺得嘩，我好舒服，我好開心，咁嗰個就係佢再嚟嘅動力囉。
0: 呢個其實都係可以令到一個客人變靚嘅原因嚟㗎。
1: 係啊，
0: 我成日都會嘅心態呢，就會覺得呢，我哋 每一個人咧都可以係靚嘅，同埋每一個人都可以更靚，但係只不過係我哋願唔願意花時間啦，或者我哋係咪個心情上面，我哋係咪將呢樣嘢令到佢靚？即係等於有啲朋友咧，我成日話嘅，個髮型師剪完個頭髮，幫佢剪完頭髮咧，其實個個都話靚嘅，係佢自己話唔靚咧，咁你就其實冇得講噶啦。即係你自己根本都唔相信自己啦，我係靚嘅，咁你就唔靚㗎喇。就算人哋讚到你天上有地下無呢，你都會覺得嘩唔係靚㗎，跟住開始慢慢呢，所有人都覺得你唔靚，同唔同意呢樣嘢？
1: 我諗我哋即係美容行業最大嘅使命就係讓到客人由入嚟嗰刻佢有懷疑自己唔靚到佢離開嘅時候呢，佢相信佢係值得靚嘅。
0: 咁所以 Winnie 呢，你今日就話俾我聽，原來其實有一啲嘅一站式嘅服務呢，其實都可以幫一個人呢點樣去改善到佢，最紧要咧改善到佢咧，真系一望就望到佢有变咗嘅，系乜嘢咧？转个头翻嚟同佢讲下啦，好嘛？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连锁健身室247 Fitness 位于沙田沥源街的分店有三间更衣室的假天花被发现共三个针孔摄录镜头，警方列作窥淫案处理，暂时未有人被捕。涉事分店经理高先生说，在警方陪同下已经仔细检查店内情况，重开更衣室和洗手间给会员使用，总公司已经安排全线分店作相关检查和处理。高先生说，只有会员和职员才可以进入健身室范围，店铺设有人面识别系统，能够知道每名会员进入店内的时间，场内公共地方亦设有闭路电视。他说，店铺职员包括教练和清洁员工，每日都会检查洗手间和场地的整洁和器材情况，发现问题后即时跟进。泰国首都曼谷暴雨成灾，市长猜测发布市政府防灾减灾指挥部声明，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猜测表示，曼谷自星期四下午以来的落大雨，截至今早部分地区的累积雨量已经接近300毫米，东部地区严重水浸，所有运河已经满溢，15条主要道路被淹浸。他说，降雨可能持续，对民众生命安全构成威胁。建议住在运河附近的居民将贵重物品和车辆转移到地势较高的地方，市政府亦已经开设避难所安置疏散人员。亚运女子花剑团体赛，港队在四强以27-45不敌东道主日本队，在赛事不设铜牌战下夺得铜牌。面对由个人赛金牌得主上野优佳坐镇的日本队，港队今场派出梁雅蕾打头阵，首节以3-5稍微落后，随后郑晓维和傅如明接力出战，傅如明在第三节一度追至12-14的两分差距。不过日本队随后接连得分，港队换上后备的陈洛斯亦难以收窄分差，比数逐渐被拉开到10分以上，日本队最终以45-27胜出。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下午阳光充沛，干燥和酷热，今晚天色大致良好，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和酷热，国庆日和下周后期云量逐渐增多，有几阵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啦，较早前荃湾落去九龙方向，近住荃湾公园对开慢线嘅坏车咧，已经拖走咗啦。咁而家咧，交通系回复正常嘅。另外，青山公路元朗段啦，去坳头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嘅意外咧，同样都系清场。咁而家咧，一大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仍然正常。咁提提大家咧，乘搭电车嘅朋友要留意啦，因为受到紧急维修影响，现时咧石塘咀总站电车站咧仍然系临时停止使用嘅，咁啊可以考虑使用山道站。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太子道东彩虹村方向观塘、大榄隧道入口元朗。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94.8 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94.8 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大家好，我是郑正行。今日集开卷落同大家讲嘅书就系《山中之城：香港山城地景建筑观察》，作者系胡汉杰。 到底港岛、九龙以至于葵涌等地嘅山城地景系点样样嘅呢？到底个发展上边有啲咩嘅特色呢？建筑方面又有啲咩嘅独特之处呢？请收听我哋今一集嘅开卷乐。
8: 开卷乐，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9: 国庆烟花汇演将于10月1号晚8点在维多利亚港举行。出外观赏烟花时，记得保持地方清洁，爱护公物。在人多挤迫的地方，要特别注意秩序和安全。在海上，船只切勿超速超载。当日部分道路会有特别交通安排，请尽量乘搭公共交通工具。
10: 文教组多款节目，
11: 嘥时间。
10: 总结：
11: 林欣雄、
10: 李启俊
11: 用科学眼界解释你所有点解。
12: 依家嗰啲卡咧，嗰个价值系，即系如果你前世系扶咗200个阿婆过马路，可能你会抽到一张。
13: 我而家扶停先拍西张
14: 抽。只要当你够钱嘅话，都有可能抽到嘅。
12: 可能系几高可能性先？
13: 要计数。
14: 系啊，要计数啊。
11: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晚八点半。
10: 嘥时间。
15: 咁点解个节目名要叫嘥时间嘅？
12: SCI Science 的 Science 师兄，
1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7: 乐活道下的新尝试。

Alaska 今次尝试咗 Afrobeat 嘅曲风啦，佢一路都好想试下将广东歌融入其中嘅，最后得出呢一首带住夜晚氛围嘅作品，演绎出两个人互相探索嘅节奏。作曲张慈豪 ，Tima Jono 填词 T-Rex 张慈豪，编曲 Jono 监制 Tima。

0: 四个星期回落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八位，张智豪《落活道》。
1: 中文歌曲龙虎榜回收正常，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何文燕，
3: 医生你好，见边度唔舒服啊？
4: 冇唔舒服啊。
3: 吓，冇唔舒服，咁你嚟做咩啊？
4: 嚟同医生倾下偈咯。
3: 吓？
0: 想认识医生，听下他们自己的故事，逢星期六晚看《医生与你》医学人啦，专访香港医疗界重量级嘉宾，细听他们的独特经历和见解。《医生与你》医学人，今晚8点，港台电视30日。
5: 香港大专院校每年录取超过80,000名非本地学生，
6: 他们虽然并非生于斯，但是对香港都有一份特别的感情。
7: 下一站第二国家，香港。
8: Every journey begins with a story.
9: Every story begins with a voice.
8: We came from across the world
9: and found a home in this city
8: wher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become locals.
9: Home away from home.
6: 非本地学生的故事在这里，记得收听 CIBS 节目下一站第二个家，香港。
5: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1: 咁爹哋媽咪到今時今日出街嘅時候都會拖手啊，同埋其實爹哋媽咪呢，佢哋都唔係好傳統嘅人，所以都會影響到我，即係佢哋都會成日都攬我啊，或者哦 I love you。 我其實尤其同媽咪呢，因為佢好似我話佢當佢 best friend， 將好多愛都會展現出嚟嘅，都會講出嚟嘅。 Hello， 我係 Fabian 關風卿，佢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10: 星期日晏晝2点到4点，香港電台第二台，我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12: 你覺得終身美麗是怎樣的？
13: 我覺得終身美麗是一份自信。
14: 我覺得終身美麗是人被認同你。
15: 我覺得終身美麗就是有愛心，還有那個人是很善良。
16: 什麼是終身美麗？女明星咪終身美麗咯，因為靚咗一世。
12: 我的終身美麗是什麼？當然跟你分享多些扮靚貼士啦。記住留意逢星期六晏晝2点到3点，香港電台第二台，有我 GB 洪紀俊同你一起終身美麗。
17: 哇，感謝。

听完两点半嘅新闻同埋交通，继续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终身美丽啊！忙碌系我哋努力生活嘅证明，但系唔应该成为我哋放弃自己嘅藉口。每日俾自己五分钟，由一个清爽自信嘅自己开始新嘅一日。呢一份小小嘅仪式感咧，绝对可以成为我哋每一日应付自己挑战嘅最大动力。绝对唔好忘记宠爱自己啊！

0: 今日嘅中心咧，请嚟咗一位嘅女企业家，有 Winnie。Hello Winnie， 你好。
1: Hello,
0: 其实我觉得女士咧要扮靓嘢太多，
1: 系
0: 即系着衫又要关事啦，即系你成身体你又可能要做一下啲唔同嘅出纹啊、脚啊，有好多嘢。其实点样可以帮佢一嚟就望到系靓啦？系做边度系靓咧？
1: 我谂最主要咧，冇一个女士咧唔认同嘅系嗰一刻佢觉得佢块面仔细咗。眼睛明亮咗，同埋佢个头发望落去咧系好足够嘅。呢个系每一个女性，我唔同阶层都系希望需要。就算你话一个二十岁嘅妹妹，佢哋都会用一啲嘅卷卷咧，做翻松个感觉噶嘛。咁其实最主要原归基本度，佢希望做小眼，即系望落去只面仔系细嘅。
0: 其实最重要都系个面部啦，
1: 系
0: 即系你解决到个面部咧，其他位置全部都唔使理住啦，系咪？
1: 都唔系唔使理下一步咯，
0: 下一步 next step， 因为衫裤系咪你都可以网购嘛，但系个样你唔可以网购。
1: 冇錯，
0: 網購唔到嘅，即係我都同一樣嘢咧，就係個面咧。如果你解決到個面成個嘅造型嘅話咧，其實你好多嘢都可以解決得到。因為你個面，首先第一樣嘢，你個底做得好啦。你其實化妝唔化妝好，定係就咁其實搽啲好簡單嘅 foundation 落去咧，其實都已經可以令到佢靚。
1: 髮量足都好重要嘅。
0: 髮量都係啦，髮量其實而家都有啲人講嘛，頭髮係可以影響到你嘅年齡咯。
1: 冇錯，
0: 如果你嘅髮量夠嘅時候咧，你嘅年齡都好似後生。低等人好多男士咧，如果你一覺得支頭髮稀疏嘅時候咧，你覺得攞十歲嘅。當佢多翻頭髮嘅時候，你就覺得好後生喎佢。
1: 係啊，同埋一個女士如果一個靚嘅髮型咧，佢成個樣都唔同咗。
0: 啊，真噶，因為髮型亦都可以改變面型啦。
1: 係啊，
0: 這個、呢個咧就係阿 Winnie， 你覺得係女士們最需要啦，就係、是、個面部嘅小顏呢樣嘢咧，而家就真係越嚟越普及。我之前認識小顏嘅時候咧，到而家啦，我都發覺咦多咗好多朋友咧去討論啊，去講解啊。或者去研究啦，因为而家咧有好多唔同嘅派别啦，直情可能连埋筋膜层啊，有啲可能系用机啊，咁我想知啦，其实小颜帮助到啲乜嘢，同埋点样帮佢可以改变成个人嘅气色咧？
1: 主要咧系帮你咧去放松翻你嘅肌肉啦，同埋咧喺筋膜层嘅放松，但系喺某个位置里边咧，佢将一啲咧你嘅譬如有啲软骨组织你系歪咗，或者因为肌肉太紧，而令到佢绷。紧张而移位嘅时候，帮佢回复翻个正常位置。咁当你个气血一好咗，你所有嘅即系皮肤位置系去翻正常位置嘅时候咧，自然你面色就会红润咯。而你个筋膜层松咗嘅时候咧，你块面就减少咗望落去下垂嘅感觉。因为持续我哋有个运动喺度嘛，做紧嘅过程啦。
0: 系 ，Winnie， 十八年前引入呢个小颜，同而家十八年后小颜有咩分别咧？即系个手法啦，同埋佢处理嗰样嘢会唔会已经唔同晒？
1: 我谂亚洲地区唔同嘅地区咧，佢哋做嘅手法都唔同嘅，咁而再加上去到今天咧，其实好多时候一啲小眼嘅疗程咧，都唔单单系讲紧一个复位啦、筋膜层或者我哋用人手，好多时候都会配合埋一啲仪器。咁当然嗰啲仪器就唔系高能量仪器嚟，即系电嘅仪器啦，去帮佢嗰个嘅面部提拉个效果会 keep 得耐啲。咁见到坊间都有唔少呢啲嘅即系小眼嘅课程，亦都有唔同，你都即系我谂超边都好熟悉唔同嘅地区嘅小眼，佢哋做嘅手法。對應的位置都有啲唔同，咁但係佢哋全部出嚟，有啲就即係主打望落去，首先塊面仔會細咗啦，有啲就係會望落去個輪廓會唔同咗啦，有啲就係佢哋嗰個譬如個鼻會高咗啦，蘋果肌會佢都漲咗啦，虎紋會淡咗啦，唔同地區有唔同嘅手法去對應唔同位置嘅。
0: 係其實小顏呢樣嘢咧，大家都聽到小顏即係整細佢啦，即係我自己學習咗之後咧，同埋我自己發現到嘅感覺咧，小顏咧唔一定係要將塊面咧。整到最細
1: 係
0: 為之靚，
1: 係立體，
0: 係要立體啊嘛，係嘛？小顏呢樣嘢咧，我之前未接觸嘅時候咧，我都唔覺得大家塊面有咩嘢咁大問題嘅。但原來咧，當我接觸完之後咧，我發覺哦，原來其實我哋都市人咧好多咧骨咧都係有歪嘅喎。
1: 係啊，
0: 都係發覺咧，原來點解大家平時望落啊冇乜嘢啊，靚靚女女啊，靚靚仔仔啊，但原來塊面啲骨咧都係歪嚟歪剩
1: 嘅
0: 喎。
1: 有啲可能用咗邊食嘢啦，有啲我近。呢幾年就少啲，直接有開口膠啦。又或者佢哋細個嘅時候，佢哋爸爸媽媽好中意剪碎曬嘢食，好少即係咬。
0: 哦，係係
1: 係啦，咁變咗又或者佢哋。牙齒嘅問題啦，係啦，咁亦都會影響到佢哋可能有出世嘅時候，佢哋係順產出嚟嘅時候個頭骨已經係歪咗㗎啦。
0: 哦，
1: 係啦，咁好多唔同可能性嘅。
0: 我亦都見到好多朋友咧，都係因為另一個問題就係佢嘅呼吸 影響咗佢個面型咯。
1: 嗯，
0: 因為佢呼吸有啲人鼻敏感啊，
1: 嗯，
0: 或者可能本身佢嗰個吸氣呼氣都有啲困難啦、啊。見過有啲朋友咧，即係可能佢嗰個呼吸咧，即係佢鼻咧，佢可能令到佢呢啲頸骨呢啲位咧都係有影響嘅、啊。
1: 嗯，
0: 聽過小顏嘅話，因為小顏咧都係因應住你嘅呼吸而去改變咗你嗰個面骨嘅嘛。
1: 嗯，
0: 即係你每次做嘅時候都因為要根據埋你嘅呼吸嘅配合，咁先至可以喐到啲面骨啦。咁亦都因為好多時候我哋做緊嘅過程當中咧，即係成個小顏咧，都係配合好多嘢嘅，配合埋你日常嘅生活啦。點解會歪？就可能因為根據我哋日常嘅生活習慣啦，
1: 就打埋一側埋一邊瞓啦，
0: 係啦，翹腳啊，或者成日都可能就係托頭啊，或者可能個
1: 成日耷低頭啊，
0: 耷低頭啊，或者可能頭先譬如好似阿 Winnie 講啊，你個頭皮好緊啊，都會影響到咯，係咪啊？
1: 可以咁講，
0: 同埋地心吸力都會影響到，同埋兼且就係我哋連埋就係我哋嗰啲皮肉咧係相連噶嘛。
1: 嗯、
0: 如果你塊面珠燈咧啲肉咧多咗啲咧重啲嘅時候咧，都會拉到個面骨都會低翻少少咯。即係頭先咧，即係譬如 Winnie 講啦，即係一站式嘅時候咧，首先就處理咗個面骨先啦。咁、面骨之後啦，咁啊即係面骨要處理完佢啦，眼都係你另一個你覺得重點嘅位置係咪啊？
1: 係因為我覺得我哋女性咧，其實眼睛咧好重要，望落去個眼有冇神咧，其實對自己自信都好重要啊。
0: 其實而家整睫毛咧，即係做植睫毛呢樣嘢，而家係咪都仲係一個流行當中？因為呢個植睫毛已經好似一段長嘅時間啊嘛，定係而家有啲新嘢㗎啦已經？
1: 我睇到而家個趨勢都成為咗美容嘅一部分咯，就唔係一個潮流咯。咁做開美睫服務嘅客人咧，即係價值服務咧，原則上都唔會隨便停嘅，因為你個樣望落精神咗咧，我諗相信冇人願意即係突然間唔做啊。
0: 會唔會有新嘅技術擺咗落去咧？而家有？
1: 而家多咗就係有個 LED 即係意思係咧，我哋咧去做價值嘅時候咧，就唔使等個膠水乾，我哋直頭可以用一個 LED 燈啊，一價值完咧就即時好似 gel 夾咁樣咧，就即刻接駁到嗰個睫毛。以前咧我哋咧啱啱學嗰陣時咧係即係一盒毛就攤喺度，自己要逐條即係貼㗎嘛。而家就唔使，而家即係商家已經好好啊，即係已經做好曬好妥善嘅準備。咁我哋而家就可以有唔同嘅款式咧，根據客人嘅唔同眼型嘅要求啊，譬如佢係一個平時唔係點化妝嘅，純粹要個精神嘅，有啲咧就係、是、唔係，我係日常都會化妝，我要個妝感嘅。咁有一啲咧就直頭去到睫毛咧就唔單單而家講緊我哋係服務嗰種啊，亦都即係講開少少嘅，有一啲咧就係瓷啊，原則上你起身就兩塊瓷片一貼落去就係噶啦。
0: 哦，我見過呢啲嘢講過
1: 啊，
0: 係啊，而家呢個都幾新鮮啊，即
1: 係，
0: 但係我自己嘅感覺就好似好驚咁啊，即係佢得唔得夠咁黐住咗自己啲眼睫毛㗎？
1: 對於我從事呢個服務嚟講咧，我自己就唔係太主張，因為我覺得你貼得好就好咯。
0: 係啊，
1: 擔心嘅係個清潔啫，即係如果咁貼嘅話，除非你抹得好乾淨。如果你循環咁貼落去咧，即係睇下人需要咯。
0: 係嗱，但係譬如頭先你講啦，即係整眼睫毛呢樣嘢啦，我記得有一段時間咧，即係大家都好中意嗰啲好似成排好大幅嘅，而家就系咪已经完全冇咗嗰样嘢噶啦？
1: 我谂大概十年前都已经开始，因为日本睫毛兴起啦。以前好早期咧，即系话一幅嗰啲咧就系韩国嘅
0: 系
1: 美睫，咁所以日本睫毛咧就注重过程啦，佢点样去即系让到你嘅眼咧做咗，人哋会估你系咪做咗嘅。
0: 系
1: 咁，所以变咗而家咧就比较少啲。系咁，我本身都系即系美睫嘅老师，近呢十年，即
0: 系
1: 对于国际唔同嘅即系地方，譬如美國啊、日本啊、韓國啊，就算香港都有美睫嘅特色嘅。
0: 係，喂，講俾我哋聽下，究竟有啲咩唔同特色嘅？即係我哋可以，即係譬如而家啲鋪頭會大 sell 噶嘛？我哋韓式美睫，咩日式美睫，即係個分別係咩咧？我點樣知道佢係屬於咩嘅地方嘅特色咧？
1: 我諗唔同嘅地區咧，佢哋個都係好似頭先我哋講小人一樣啦，佢哋做嘅嘢都係一樣嘅，但係佢哋嘅流程唔一樣。佢哋嗰個嘅比例一開始個服務唔同。韓式可能好多時候喺美容院裏面度做嘅，咁所以咧佢入到去就話你會做睫毛，咁咪你要做粗定幼、長定短。但日本就唔同，日本會做諮詢啦，會了解咗你先啦，仲要問清楚你有冇敏感啦，膠水又有好多種啦，睫毛長短粗幼又有好多種啦，圓毛短毛又有分啦。咁呢啲係日本嗰邊啦。咁國內咧佢哋咧就會係通常偏向都係偏長啲。美式咧就你頭先講嘅蟬蟲款，因為佢哋本身嘅眼型。 就係闊啊，所以佢哋做出嚟個效果咧，個窩又唔係重好多。
0: 咁會唔會影響埋個眼型啊？即係唔同地區做嗰只。
1: 所以我哋要睇翻我哋本身要接觸邊啲客人，年齡層啦，佢本身係邊一個嘅背景啦，或者佢做緊咩工啦，我哋身為美睫師要話翻俾你聽，喂，其實你似乎適合呢個喎。
0: 係係。
1: 因為有時你睇到人哋好靚，唔係啱自己嘛。
0: 而家對於美睫呢樣嘢咧，咁嗱，譬如頭先你講啦，即係譬如可能蟬蜂式嗰啲就可能係歐美地區興啲啦，因為佢哋嘅眼型啱啊嘛。我哋亞洲地區咧，即係而家係咪都係有冇啲咩位置睇得到啊？呢一個嘅美睫就可能係日式啲嘅，定話其實大部分都一樣冇分別㗎啦已經。
1: 我諗去到2026年，我自己所睇咧，大部分嘅即係美睫行業咧，都係偏向日本個
0: 個風氣，
1: 因為日本手法確實佢哋係有一份流程，同埋佢哋係即係俾客人嘅感覺安心啲。
0: 咁眼頭同眼尾係咪要短啲㗎啲？
1: 咁就要睇下個客人想要啲咩啦。有啲客譬如客人嘅眼係圓嘅，咁我哋可能就會平均啲咯。有啲人唔係喎，隻眼係比較長嘅，咁我哋就會盡量都唔好眼尾長咯，因為如果唔係感覺咪好長咯。
0: 哦，好翹起。
1: 係啦，但有啲唔係喎，佢本身隻眼比較短嘅，我哋想望落去精啲、精神啲，咁眼尾會長啲咯。係啊，就有啲咧，譬如可能單眼皮啦，或者佢隻眼真係偏向比較細，我哋就唔建議做，因為你加咗落去之後，反而成為咗一個負擔，本身已經唔係好睇到，就再
0: 哦，再重啲咁樣。做完眼睫毛之後咧，另一個咧都幾吸引嘅，就是、你提過啦，頭先都話做一個頭皮嘅護理啦。頭皮護理呢樣嘢咧，即係等於好似而家做嗰啲 hair mask 啊，或者可能係頭療啊，係咪同一樣嚟嘅咧？
1: 頭療同頭皮護理有少少唔同，頭療咧係一個按摩嘅狀態。是給你放鬆，他去用一些溫水或者有些中藥或者不同他們本身公司的一個特色去做一些頭部的按摩。頭皮管理呢，除了按摩之外，我們會幫你清理頭皮，幫你加一些相對應你需要的一些護理在裡面。例如譬如你原來你有頭瘡，我會做一些去油護理。如果不是你的頭很乾，可能漂染多或者最近真的很忙又或者你知道有時忙起上來只洗完頭就不會發掃，咁我哋就會做啲水分滋潤㗎啦，咁主要呢都係以幫佢放鬆返佢頭皮為主嘅。
0: 係，因為頭先我都聽到 Winnie 你講樣嘢呢，就係我哋嘅頭皮呢，就係可能我哋幫你嘅頭皮呢處理好佢嗰啲鬆弛呀、都可以令到你塊面都可以拉緊返㗎嘛。呢個係咪都係我哋好多都市人，可能尤其是女性囉，即係可能平時太忙呀，或者可能平時呢都真係哎呀冇乜理會佢呀，令到我哋嘅頭皮呢都可能鬆得滯或者緊得滯，或者好多問題是存在咧，有冇噶？
1: 我哋過往接觸嘅客人咧，大部分咧睇到嘅就係佢哋或者你自己都可以試下摸下自己嘅頭啊，以客會嘅聽眾，你摸下個頭，你感覺下咧佢有冇彈性？其實你發現好多人咧摸落去咧，佢係貼住個頭骨，咩意思啊？好緊咯，
0: 揦到實曬。
1: 係啦，咁揦到實曬嘅時候咧，佢有咩情況咧？其實你個頭一緊咧，你個膊頭都緊。
0: 哦，係啊。
1: 係啊，放鬆好重要啊！即係佢成個人放鬆咗，喺埋一個過程裏邊咧，我哋有水流啦，我哋會去幫佢做一啲嘅洗護啦。我哋你諗下啲水聲嘅側邊，就算我哋平時想聽下啲嚇即係舒緩嘅音樂，你都會覺得個人舒服咗。
0: 所以你話好多嘅朋友嚟到嘅時候咧，即刻就瞓住咗覺咯喎。
1: 係啊，
0: 嗱，除咗頭皮護理之外咧，你啲頭髮之後咧，你都會再幫佢再處理下嘅喎。
1: 啱啱大家去摸一摸個頭嘅時候，都發覺我從來冇諗過，原來我頭係冇彈性嘅，我仲咁緊喎。忽略咗就係原來你喺某一個位置咧，原來你啲頭髮已經稀疏咗，尤其是大部分可能去到40歲以上咧，個中軸位置你睇到
0: 圓闊
1: 啊，又或者咧生完 B B 之後咧兩個鬓角點解冇咗嘅咁樣，其實就會睇到，似乎有啲位置可以幫下你喎。喺佢即係處理好，幫佢去做翻個造型，等佢離開之前咧，我哋就會俾一個嘅即係發片嘅建議佢，因為我哋都話翻俾佢聽呢樣嘢對佢嚟講嘅好處啊。因為過好多人覺得長髮咁老土，冇頭髮先用嘅啫，一係就病咯，一係就阿爸阿媽好老土老嗰啲先用嘅啫嘛。其實唔係，就算有一啲客人佢本身係白頭髮咧，我哋發片裏面都包含埋元素攞嚟啊！
0: 我覺得而家嘅假髮已經唔同咗啦，而家假髮咧假到係超級真嘅，有啲朋友用緊啲假髮咧，哇！咁呢個假髮嚟嘅咩？咁真嘅？因為而家譬如頭先你講啦，個假髮啦，即係你亦都睇到係個假髮嘅髮片啦。你個假髮髮片就淨係得個面
1: 嘅
0: 啫嘛。
1: 而家其實更加多嘅咧係一個增量髮片啊，即係望落去咧，你譬如我頭先講中軸嘅問題啦，你放咗落去之後咧，你會見到即時個中軸嘅位置咧，佢個頭髮鬆動翻。 咧，成塊面都瘦啲嘅，望落去細細咗塊面嘅喎。
0: 因為其實咧，嗰個髮型咧係完完全全會影響到面型嘅，即係你左右兩邊遮，同埋你可能有啲朋友係啲頭髮淨係背曬後邊，你扎起個馬尾都唔同啦。你扎住個馬尾之後，其實你成塊面都戚起咗噶嘛。
1: 同埋我覺得而家假髮已經唔係一個潮流或者一個裝飾，係一個剛需。因為其實去到而家呢個年紀，你睇到唔同嘅年齡層咧，其實佢都有唔同嘅脫髮問題。因為始終可能我哋而家經濟環境一般啦，其實對我哋嚟講，生理或心理壓力都比較大，都容易出現呢啲即係小輕微嘅問題。所以其實如果喺頭皮護理裏邊可以改善到嘅，咁梗係最好啦。咁如果唔係，你頭皮護理改善到可能都要時間。
0: 係，
1: 咁啊中間時間可以做呢個少少嘅幫補咯。咁但係當然啦，去到有啲男士可能即係都已經個毛囊都冇埋嘅時候，咁唯有得直髮。一系就紋髮，
0: 紋髮而家亦都係另一個都多咗，無論係男士定女士都會做咯。
1: 嗰、那個都係一個幾快可以即時解決到問題，但係未必個個都中意，即係你種咗頭髮就 O K 嘅。即係如果話你成個頭都本身毛流已經唔多，再做就可能佢哋做直髮咯。
0: 係，因為我見到而家多咗好多，點解話男士或者女士要做咧？因為佢哋嗰種唔係話冇頭髮，但係好多時咧，因為可能佢個稀疏程度咧，你就望到裏邊嗰汁仔咧
1: 白
0: 白地，好過好似
1: 個。
0: 系啦，就令到好似感觉上，好似唔好睇，闻咗佢先。咁你下次咧，你遮住嘅时候咧，你唔觉啊嘛。
1: 系啊，同埋有啲男士都听过一啲个案咧，就系佢哋好惨啊，即系前面冇乜头发，就觉得啊，不如我试下假发，但系偏偏就遇着一啲咧，即系教我用胶纸又用得唔好，之后咧甩晒，连嗰啲毛都冇埋咧，就好惨，
0: 好可怜噶。
1: 系啊，
0: 所以我觉得发型咧真系可以改变到一个人嘅面型啊，或者改变咗个人嘅年纪啊，你冇得同佢对抗啊，而家系年纪问题。或者你可能平時嘅飲食問題都會影響到你嘅髮量咯。
1: 係，同埋大家都睇到香港都步入銀齡化，即係好多時候你都見到話嚟緊去到係咪2046年啊？六個就一個60歲以上啊嘛。
0: 其實好勁啊！
1: 銀髮市場其實都。即係我哋都睇得到，其實好多佢哋都仲係好有能力啊！
0: 即係唔好懶就得㗎啦，靚係好簡單，即係睇下你會唔會願意花個少少時間去扮靚啫。
1: 係，同埋要記住逢星期六要聽2點超標嘅中心美麗。
0: 係、哎，咁呢個就必然啦。今日多謝曬 Winnie 嘅分享，Thank you， 拜拜。

声波。再一次多谢晒我今日嘅嘉宾 Winnie 分享咗咁多咧关于都市女性嘅扮靓小贴士啊！时间话咁快，又嚟到下昼嘅3点，我哋下星期同样时间继续一齐终身美丽，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黄贝文报道新闻。连锁健身室247 Fitness 位于沙田沥源街的分店，有三间更衣室的假天花被发现一共三个针孔摄录镜头，警方列作窥淫案处理，暂时未有人被捕。涉事分店经理高先生说，在警方的陪同下已经仔细检查店内情况，重开更衣室和洗手间给会员使用，总公司已经安排全线分店作相关检查和处理。高先生说，只有会员和职员才可以进入健身室范围，店铺设有人面识别系统，能够知道每个会员进入店内的时间，场内公共地方亦都设有闭路电视。他说店铺职员包括教练和清洁员工，每日都会检查洗手间和场地的整洁和器材情况，发现问题之后即时跟进。政府提出就楼宇维修工作制定预审名单，针对验楼顾问、监工顾问和承建商，今个月30号起接受申请参加。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说，分开这三张预审名单是为了避免出现三者打龙通的情况。参加名单公司必须申报身份，新制度比现有招标妥更为严谨。他相信有新服务之后，多个环节都有把关，维修费用不应该高过现在。对于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部分升降机未能够有效运作，宁汉豪说要先调查，包括了解最直接参与部门在不同环节的工作是否有不妥善，几时发现出问题等，完成调查之后会向特首提交报告，亦都会向公众交代。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国事访问美国的三日行程，同夫人彭丽媛在当地星期五下午登上专机启程回国。离开华盛顿之前，习近平抗例先后对白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抗例查罪，同埋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预计今年同特朗普仲有两次会面机会，分别是在中国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会议和在美国举行的20国集团会议。特朗普说，习近平的国事访问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处。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外界解读中美元首会面的信息比较正面，中美是两大经济体，外界之前忧虑地缘政治引起的不确定性影响经济前景，导致资金流急剧转变造成波动，如果相关因素缓减，投资者布局的时候会较安心，但他强调中美竞争仍然无可避免，本港要提升竞争力，守稳金融安全底线。陈茂波出席电台节目的时候又说，下个月在香港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有助外国政界了解本港的独特性。另外，当局致力发展北部都会区，陈茂波说发展北都并不会挤压民生开支，又说本港的债务水平稳健，同其他地区比较属于非常低水平。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60%左右。在正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舒力，强烈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39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以向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下午阳光充沛，干燥和酷热，今晚天色大致良好，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和酷热，国庆日和下星期后期云量逐渐增多，和有几阵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中坏车阻路啦，咁位置咧就系红隧去九龙方向管道里面咧快线有坏车阻路啊，红隧去九龙方向咧管道入边快线有坏车阻路，咁而家咧龙尾已经去到湾仔运动场噶啦，经过朋友请你小心。而坚拿道天桥过海咧，近住礼顿道都车多，咁而家咧车龙就排队理工湾位，红隧嘅九龙入口咧而家就暂时排到去理工湾。其他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正常。封路方面，葵涌大连排道有水管紧急维修，近住嘉定路仍然实施单线双程行车。葵涌的大连排道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近嘉定路仍然实施单线双程行车。最后法律援助处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是意外要索偿，无需中介帮你找律师，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处网页。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 至 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 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8: 我是骚动音乐的阿 Sean，
9: 作为一个文武相全的主持人，
8: 要我推介一个二台节目，当然推介牙文牙武的风骚快活人，又会讲兵器，又会讲文学，又会讲笑，又会同你 jam 歌，最重要是什么？是有李丽蕊、敖嘉年、马小强、黄天恩、阮仲阳、爆谷、余荣恩，哪算有这么人群马壮啊？不就是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至12的风骚快活人。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10: 何文燕
11: 医生你好，
12: 见边度唔舒服啊？
11: 冇唔舒服啊。
12: 吓，冇唔舒服，咁你嚟做咩啊？
11: 嚟同医生倾下偈咯。
12: 吓，
13: 想认识医生，听下佢哋自己嘅故事。逢星期六晚睇《医生与你》，医学人啊，专访香港医疗界重量级嘉宾，细听佢哋嘅独特经历同见解。《医生与你》，医学人，今晚8点，港台电视30日。
14: 请小心世代空隙 ，Be smart the generation gap。

0: 好啦，嚟到我哋9月26日嘅 Gen C
1: 去跟风，
0: 继续有我阮正风，
2: 有我如风细风，
3: 仲有 wing wing。如风而家冇咗自我介绍，
0: 佢系冇啦，俾我哋系咁讲
2: ，ban ban ban
0: 系咁 ban 咧，唔
3: 想讲啦，
0: 系 ban ban 到呢个位，开始 humble 啊，可以成熟啊 ，be man。喂，讲开 be man， 即系我有样嘢就系最近发生，我好想分享嘅，咁系咩嚟嘅啫？我唔知大家有冇试过，就系喺日常生活当中。咁你呢就有一啲嘅即係腦袋入面會有個聲音會同你傾偈㗎嘛，即係你做任何嘅決定嘅時候，佢會喺個耳邊度提下你，嗯，而家呢個

0: 好等我住，我好急啊！我拍低完架车之后咧，我谂住揾咗个洗手间先，去完个洗手间、我先落嚟揾你咁样。咁因为对我嚟讲，即系急系好紧要嘅。
1: 咁梗系啦，
0: 内急
2: 人有三急就一定要即刻去啦。
0: 咁我发现咧，即系落完车去到嗰一层咧，哎呀！冇洗手间，咁啊冇唔紧要啦，咁咪去咗餐厅先，谂住去咗餐厅先，即系汇合咗先啊嘛。咁我就去到入边嘅时候，我见到餐厅隔篱原来就有洗手间啦，阵间先去啦，入咗去搵咗个 friend 先啦。呢个就系我第一个谂法，阵间先去啦，等我搵个 friend 先啦。系啦，入到去个姐姐，有位未噶？有位未噶？哦，有噶啦，我朋友喺入边噶啦，咁我就行入去搵啦。咁我行咗入去，咦？冇喎、即係未到喎，同埋我朋友都係高薪嗰啲嚟嘅，基本上一眼都望到嚇、未到喎、咁我企咗大概我諗30秒左右啦、我個人就開始有啲哎呀唔係幾好意思添，姐姐出面先問完你係咪有人㗎，哦有㗎有㗎、我入去，咁我入咗去啊，又凍喺度啊，阻住人做嘢，唉，算啦算啦算啦，我都系出去去翻个厕所先啦。咁我嗰阵时我就好咧，就诶好尴尬咁行翻出去厕所。去到个厕所咧，要锁匙嘅，
1: 又要问姐姐啦。
0: 系啦，又要问姐姐。咁当然啦，我都系怕尴尬啦。咁我就唔问姐姐，
2: 就上第二层。
1: 唔系，你等一人出嚟再入。
0: 又冇啫，我打电话俾个 friend。
1: 哦。
0: 喂，你到咗未啊？我头先入嚟唔见你。
3: 咩 Jack？
0: 我到咗好耐啦，我系咩？冇理由噶，等我入到去一次睇下先。原来我头先冻咗喺度30秒嗰位咧，隔篱有个屏风仔，屏风仔隔篱就系佢啦。
1: 哦，
0: 即系其实我嗰阵时已经系应该要见到佢，但我都见佢唔到。咁于是就好啦，我入去揾佢啦。咁喂，终于都揾到你啦。咁我冇同佢讲呢件事，咁我就放低咗啲银包啊，剩，跟住我就
2: 直接冲去
0: 系啦，去厕所，我就借锁匙出去啦。跟住你唔系去咗厕所噶啦咩？阵间再讲啦。总之头先冇去到啦。咁我出去问个姐姐，咁我攞锁匙去厕所，去到用条锁匙。开唔到道门，
1: 女一女子，
0: 我开唔到道门，难事，我试咗几次，但我急紧噶啦嘛，即系你要记住，我个急系由我落车嘅时候已经揾，又揾唔到个 friend， 又去厕所又揾翻个 friend，OK 几转啦，
2: 应该都有半个钟嘅事，
0: 好都冇嘅，10分钟啦，咁我条锁匙入唔到去啦，咁我就其实我就喺望一望隔篱，其实隔篱有个残次嘅，咁可能
1: 唔使锁匙，
0: 唔使锁匙，咁点解我头先一开始第一下我唔去残次咧？我選擇哎呀推唔到門入去，我打俾我個 friend 到咗未？咁好啦，呢個都係頭盤，
1: 係仲係頭盤，
0: 頭盤嚟啫，即係純粹係我去唔去到廁所做嘅每一個決定都係錯嘅頭盤嚟啫。咁我食到尾段啦，咁我哋都差唔多埋單嘅，使唔使泊車優惠啊嗰啲？咁我哋都好啦好啦，要啦要啦，咁我哋繼續食。如是者食完啦，咁埋完晒單啦，走啦，咁我走啦走啦，咁去到嗰、那個停落停車場嗰個入口位隧道位嘅時候，我咪住入咗去㗎啦，咪住，不如我哋出去買支嘢咁先啦，我想買支嘢、一行到出去，哎呀閂咗喎，行返入去啦，又再一次行返入去，一行返，哎呀我唔記得攞泊車優惠喎，咁我個 friend 咪咁我出翻去啦，不過算啦，唔係唔使啦，唔好行啦。跟住其實我就不停揈咗佢咯，又行出行入行出行入，好啦，於是咧，咁點啊？唔攞啦嘛，咁我哋去停車場未啊？我去啦去啦，
1: 粗底啦，
0: 粗底啦開始，咁我哋就行去停車場啦。咁我一撳到落去，啊，點解開 lift 嘅時候個環境
2: 唔同
0: 我頭先咁唔似嘅？原來我根本上喺嗰度頭先出出入嗰個位咧，就唔係我本身喺停車場上嚟嗰個位嚟，即係話由一開始嗰個位我就已經係錯嘅。咁我哋出到去，我揾咗第二個位，我先揾得翻我哋去停車場嗰個位置啦，攞得翻架車，我哋就諗住好啦，都唔好搞咁多嘢啦。我哋即係叉電啦架車，我哋食個雪糕啦。咁食雪糕，我哋食咗個芝麻雪糕啊，咁係一個空啦，因為上面係軟雪糕啦。咁我哋兩個就各自買咗一人一桶啦，咁佢又食啦，我又食啦，咁佢食嘅時候，我食到哇滴到周圍都係喎，但係冇事，我冇滴到周圍都係，但我食到打醉拳咁啫，即係覺得即係將個雪糕距離自己嘅身體最
2: 遠，
0: 係啊，唔想整親啊嘛，咁佢慢慢食，佢食得快我好多，咁佢食曬之後咧，我都仲係食緊，都未食完啲雪糕，咬緊個邊個空，跟住佢話：你唔食個空嘅咩？我話唔係啊，我食㗎。
1: 最後先食。
0: 係最後先食㗎嘛。但係點解你咬完個邊之後，你都冇？其實我掹唔到出嚟啊！啲雪糕溶曬落去咧，張紙同個空係黐埋咗一齊，我已經掹唔到張紙出嚟。但我一直都食得好小心，我冇滴親，我冇食。臨尾抌垃圾嗰刻，都整出自己隻手指，我又似。

0: 立又成，我一直好俾心机做嘅所有嘢，又系唔得。即系我就系嗰日，我翻到去谂啊，点解你俾多次机会我？我今日行多次成个流程都好，嗯、其实我系觉得自己我冇做错。我每个决定我都冇做错、啊、但出到嚟个 result 就全部都炒晒车、嗯、你哋有冇经历过类近嘅嘢？
1: 有冇呢？一定有嘅，我觉得生活中一定有经历过呢啲嘅，但而家回想起好似有啲难，我諗下先。
2: 有啲难去回想囉，但係有啲係本身以为自己好有信心嘅嘢，结果炒粉就。
1: 例如呢，
0: 有得食雪糕咪就係咁樣囉，我个 friend 仲问我
1: 一定会整到手嘅。
0: 点解你食到冇事嘅？我话我因为我又即係我仲好似教佢咁啊，我由边边开始舐囉，即係唔好俾佢側边嗰啲滴落去啦，仲要教食雪糕，咪就係以为自己好叻，跟住最后炒车囉。咁、嗯、你嘅例子系咩？
2: 我的例子就是跟我女朋友就去玩拼豆啦，跟住佢已经
1: 佢呢排好沉迷拼豆，
2: 系啊，因为咩叫拼豆就是将唔同嘅一粒粒嘅颜色嘅豆粒咧就拼咗喺块板嗰度，跟住就会砌到一幅画咁样。
0: 啊，你上次有拎过翻嚟，跟住话唔小心烫咗啲颜色佢，你女朋友你逐粒挑翻，
1: 系啊，就系嗰个，
0: 哦，就系嗰个，
2: 但系。但是会发生这一件事呢，就是我之前呢试黐十几次那些胶纸，因为它要反面的就要黐胶纸这样、啊、就黐幅图。就黐极呢，我本身黐其他东西呢、嗯、即是黐其他东西都没问题的。嗯、但一黐它那个呢，就不知道为什么它的黐力不够呢，跟着就令到它反面呢反到它的豆呢就散晒这样、啊、又要重新拼过返给它。
0: 是是。
2: 这样。
0: 有没有氹返定是氹返定是。
2: 不是再砌过这样去氹返它。
0: 砌过都好小事咧，当下你有冇鼻个窿都冇事？
2: 有，即刻嬲你，即系乜连黐胶纸都唔识噶，你个人24岁人黐胶纸都唔识咁样咯，
1: 攻击你年龄
0: 系咯，
2: 系咯，系啊，
0: 唔关事嘅，本身佢就算30几岁，我相信余峰都会炒车嘅。
1: 我谂一样嘢咯，我谂紧就系、是、时间观念啊，
2: 嗯，
1: 即系好似如果你嗰日我赶住喺一个地方啦，咁、嗯、我应该 call 车好定系搭地铁咧？你当？跟住咧，嗰次咧，我就系拣咗 call 车嘅，咁最后出嚟嘅结果其实系迟过我搭地铁咯。
0: 哦，即系你计得翻。
1: 系啊，因为佢加埋塞车咧，其实我心谂，哇，其实我搭地铁仲快，跟住最后就搞到我迟到。
0: 系、嗯，即系好似自己做错咗一啲决定咁。
1: 系啊，系啊，但系呢样嘢其实你系可以预先知噶嘛？你打开嗰个 map， 跟住佢其实可以计到嗰个时间
0: 嚟噶。哦，系系。哦，系，即系呢个就系、是、啊，平时有冇做到一步咯？
1: 系啊，即系你可能自己认知中都会觉得啊 ，call 车一定快啲噶嘛，但系你就冇预想到可能有啲交通情况啊，塞车喺入边，跟住最后。就是那一步没做到、嗯、就搞到自己迟到。
0: 我想问大家会不会责怪自己的，即是譬如在这些情况、嗯、譬如做了一些，因为未必是因果关系的嘛，你不是做了这个决定 而导致到有这个后果的嘛、
1: 嗯、
0: 但会不会有试过因为一些不好的后果而去怪责自己，哎呀做了这样的决定，会不会
1: 都一定有的，是啊，因为你会想、啊、如果我不做这个决定可能个情况会好一点呢，就因为自己这样做了一个决定成件事就炒了了。
0: 但我觉得这样是不好的、嗯、因为其实我讲这个故事呢就是想、嗯、即最近都有反省的，即我刚才就讲了很多炒车的东
1: 西，
0: 即其实但是我是跟朋友夜晚去傾翻之后呢先越来越多的。
1: 嗯，
0: 即是说其实观点与角度，你那天去点看那件事，你觉得这些东西是很炒车好笑的，那你咪笑了你咪记低了。
1: 是
0: 的。但是、嗯、你怎样去看那件事先是重要的。很久很久之前我看过刘青云先生有个访问。
1: 嗯。
0: 那他说他会怪责自己的。他会怪责自己，唉，我又真是输经验了。我
1: 应该
0: 行呢条路噶嘛，佢应该会塞车噶嘛，
1: 都系咁。
0: 系，咁我觉得就唔使怪责自己咯。有阵时又系即系贪一时之快咯。有啲嘢我哋大家都知嘅，即系譬如我出门口前系可以睇下塞唔塞车，系可以睇下边条路径快啲到目的地嘅。但系咪就系我哋日常生活当中都冇咗呢啲嘢咯？但系唔使责怪自己嘅。
1: 或者可能经历咗呢样嘢，咁你下一次咪识点样做咯？
2: 做好啲准备就唔会发生意外。
0: 咁啊，经历咗呢件事之后咧，其实就系想问。大家会不会是被一些小事啊去溫了你一天的心情呢？
1: 我是会的。我特别是如果朝早发生了一些事是令到我有一些不开心的心情，我会全日都 keep 住那个心情的。
0: 我都会啊。
1: 是啊。
0: 其实不用的。那件事好像还要不关事添的，有机会。
1: 嗯、
0: 有机会可能是你走出街那个人打了你一下箭。
1: 哦。
0: 他上了车先跟着你上不到。你嬲你是这么嬲。 好猛，
1: 系你无啦啦俾人发咗个吻信，跟住你根本都觉得发生咩事啊，跟住就会全日都系 keep 住一个好颓嘅心情咯。
0: 好似你今日咁。
1: 哦，我今日好颓咩？我今日已经
0: 攰啦，
1: 系攰啦。
0: 系系系，有冇阿余峰？
2: 我通常系会一啲人讲咗一句比较上负面嘅说话，跟住就会影响自己嘅心情。
1: 例如咧，
2: 即系可能佢。叫做话我迟到咗少少啊，咁样。
0: 你成日都讲你同你女朋友啲例子系
2: 系
1: 系咪系女朋友啊？
2: 系我觉得自问自己都几容易俾另一半去影响嘅。
0: 系系系系系，即系我都易嘅。我想问下，即系在场我哋三位都系容易受人影响噶嘛？
2: 系
1: 都容易受人影响嘅。
0: 系我 OK， 我想尝试下我哋三个 OK，因为呢样嘢系。唔係咁好㗎，
2: 係
0: 我覺得始終都唔係咁好，即係譬如我哋嚟開咪啦，咁如果我哋朝頭早有啲嘢唔開心，出到嚟個氣氛都一定唔好嘅。我想問下大家有冇一啲嘅諗法，又或者有冇試過意識到之後點樣去
2: 調節個心態，
0: 點樣調節個心態去做嘢？
1: 係咪有經驗啊，余峰？
2: 其實真係我自己都喺度諗緊嘅方法。
0: 鬧緊交，譬如你而家你同你女朋友鬧交，但係你今晚又要開咪，或者你當日又有嘢做，咁點算咧？
2: 如果我好嬲嘅时候，我会选择即刻黏住身边一啲嘢先咯，即系将嗰啲压力啊去发泄喺嗰件物件嘅，
0: 即系物理抒发先，
2: 系啦，
1: 哦，
2: 令到自己个人 calm down 平静翻，
0: 系有帮助嘅，
2: 系有帮助嘅呢件事。
0: O、okay, K，、okay.
2: 即系会令到我个心情系舒服啲。
1: 你会黏住啲咩？我好，
2: 即系譬如我喺地铁同。我女朋友另一半吵架嘅时候，我就会黏住佢嗰个
0: 隔篱个阿伯
2: 嗰个，
1: 你已经伤害到人噶啦，
2: 万一伤害到人就唔得噶。
0: 你放手先啦，后生仔。
2: 我会黏住个扶手嘅柄咁样咯。
0: 系，咁系
2: work 噶，系 work 噶。
0: 咦，我想问啊，即系跌多少少啊？
2: 系，
0: 你呢一下嘅发泄系发泄俾你女朋友睇啊，定系帮自己释放情绪？
2: 我覺得是幫自己釋放個情
0: 緒，即是沒有說做場小劇場給他
2: 看。是啊，
0: 我現在很生氣啊，那個臉爆啊。
2: 不是，因為他那下其實不 care 的，他生氣到是掛著看手機這樣。
0: 哦，
2: 所以是我估是釋放自己的情緒比較多。
1: 哦，因為他不會發泄去回他女朋友那裡，他是會借其他東
0: 西。他
1: 不敢
2: 啦。喂
0: 他怎麼會敢啫？
1: 都啱的，即我覺得好像就好像啲人做運動咯，是不是？差唔多
0: 做运动咩
1: 啊？系啊，即系如果你
2: 释放咗啲压力啊，
0: 哦系
1: 做运动都系其中一种。如果物理性嘅话，
0: 但系因为我讲紧系，譬如我哋咁容易受人影响咧，即系我哋唔可以系一出门口，哇受咗影响啊，唔掂，等我举卅下掌上压先，咁我唔得噶嘛。我哋系用自己去调节噶嘛。你哋有冇相应嘅方法啊？
2: 你咧 Maggie 有冇？
1: 哇，我会直情唔谂嗰样嘢咯。
2: Sorry， 你咧 Wing Wing。
1: 系，我会直情唔谂嗰样嘢，可能我洗自己脑啊，
0: 洗自己脑，
1: 系啊，即系我同佢讲，诶、哎，冇发生过噶，嗰样嘢冇发生过噶，你当佢唔喺度啦，咁样，
0: 嗯，
1: 系啊，即系就当嗰样嘢真系冇发生过咯，成件事，
0: 系
1: 啊
0: ，OK， 嗱，我分享一个我最近自己会选择去用，都未必得啊，我就会当嗰啲系 NPC 嚟，
1: 啊，系咯，呢、這个都系其中一个方法，即系。自己先是主角，其他那些东
0: 西。是啦，尽量试下将那个感受放回去自己那里多少少。即不要 care 人哋怎样去想住，将个感受放回去自己那里多少少先。我不是叫你不要理其他人，但是我们这种咁惊这些呢，就一定我想即 care 咗自己先。即问咗自己这样嘢值不值得自己咁唔开心先。值唔值得咁样发个脾气出嚟先。咁我就会幻想就是 ,OK, 我们这个 game 呢一定有人望住㗎喇。咁呢嗰人呢就好鍾意睇我发文整嘅。一定係做啲嘢出嚟呢，係又唔知搵个人呢喺前面啦，拱一拱你又得。
1: 係啦，跟住佢就会开心。
0: 打打字嘛。总之搞猛到你呢就係佢终极嘅目的嚟嘅。咁我而家就係要同佢抗衡，因为我个人鍾意拗颈啦。
1: 好好喎。
0: 反驳型人格嘛。你要整猛我。
1: 我偏
0: 唔猛呀。
1: 係。
0: 打字。咁行先啦，俾你行先啦，即係我而家就嘗試咁樣去令到自己做任何嘅工作啊，或者前面都唔好咁急，因為慢慢嚟先會快，有冇聽過？
1: 係啊，有啊。
0: 即係尤其是遲到底嗰啲咧，即係如果我哋，
1: 你做乜指住我啊，大風？
0: 唔係，唔好意思，隻手。
2: 佢唔係。 佢咪遲到，佢咪遲到，但係佢係攰底啫，係啦，個人比較
3: 攰底嗰係 Sita 嚟嘅，哦，即係佢而家係二號，
2: 係佢攰
1: 底二號，係啦，冇錯。
0: 我講到邊啊？頭先，哦，
2: 你覺得慢慢嚟先會，
0: 係啦，慢慢嚟先會快。我就係一個會成日俾時間推住後邊，跟住就會
1: 好心急，係啊，
0: 即係譬如遲咗少少出門口啊，又或者人哋唔係催你嘅，可能會問喂正峰去到邊啊？可能一句噶咋，跟住呢啲嘢就會係咁催住自己，我會自己催住自己去，就會係譬如個人嗰啲態度又衰啲啦，跟住嗰條眉又皺埋皺啲啦，我覺得呢啲係唔好嘅。
1: 其實我而家翻工都有少少呢個情況。即係佢點樣適用於職場，就係當你做緊一樣嘢嘅時候咧，其他人又突然之間塞啲嘢俾你做，跟住你就要開始瞓啊！究竟我要做邊樣嘢先咧？即係我突然之間有咁多嘢做，我又好難去拿捏邊樣嘢緊要啲咯。所以而家我就喺度學習緊呢樣嘢，跟住個人就會佢越俾多嘢我做，我就會越心急，跟住反而做出嚟啲嘢就會越亂咯。
0: 但點解咁搞笑嘅？即係呢一個明明就係 Gen C 節目，我聽親都係 Gen C 整頓職場嘅。而家點解話
1: 即係實際上你唔好俾我咁樣？
0: 因為而家係職場整頓你哋嘅。
1: 係啊，我哋已經
2: 老啦，
1: 已經老啦，已經要俾呢個職場去折磨我哋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3:30，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律政司将会成立专责小组，统筹跨部门检视儿童使用社交媒体情况。对于会议立法定是行政措施处理，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说，个人认为应该多管齐下去做，相辅相成。同时会参考其他地方的做法，包括考虑和研究设定年龄限制。施政报告提出打击利用 AI 犯罪，研究立法规管心艺相关罪案。林定国说，需要先由法改会提出意见和征询公众意见，当局研究制定相关法律的时候，会尽可能做得较前瞻。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预计，中九龙绕道九龙湾段工程能够在今年内完成，将会东连张南隧道，西接中九龙绕道油麻地段，贯通成条六号干线。六号干线全线通车之后，繁忙时段往来将军澳市中心和油麻地的行车时间将会大幅减至大约12分钟。陈美宝在网志说，近日视察中九龙绕道九龙湾段工程进度的时候，提醒人员要确保工程稳妥，同时必须多做预案。他又提到，路政署计划将为配合中九龙绕道油麻地段工程而兴建的临时树井转型为自动泊车系统。临时树井位于上海街和金粟街交界，团队正筹备改建为公众停车场，并引入自动泊车系统，提高空间使用效率和泊车密度，增加区内泊车位供应。泰国首都曼谷暴雨成灾，市长发布市政府防灾减灾指挥部声明，宣布全市是洪水灾区。市长说，曼谷自星期四下午以来落大雨，截至今早上，部分地区的累积雨量已经接近300毫米，东部地区严重水浸，所有运河都已经满溢，15条主要道路被淹浸。他说，降雨可能持续，对民众生命安全构成威胁，建议住在运河附近的居民将贵重物品和车辆转移到地势较高的地方。市政府亦都已经开设避难所安置疏散人员。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阳光充沛，干燥和酷热，今晚天色大致良好，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和酷热，国庆日和下星期后期云量逐渐增多，同埋有几阵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5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和大家报告中交通意外，位置就是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月梅树坑有交通意外，现在龙尾接近半春园。重复位置就是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月梅树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现在龙尾就接近半春园。另外，较早前洪隧去九龙方向管道入面快线的坏车已经拖走了，现在去洪隧去九龙方向交通就回复正常。不过现在洪隧的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跟住礼顿道一段车多，现在龙尾就排到去皇后大道东湾位。另外洪隧的九龙入口暂时都是管道口车多，其他隧道出入口都是正常。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方向深圳湾。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搭车的时候不要骚扰司机，做个精明的乘客，安安全全到达目的地，这样才是好心态出行嘛。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7: 一宗命案，
8: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7: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8: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7: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以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8: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
9: 夜晚是一日的终结，亦代表新一日的开始。一个人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是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来的是压力定是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同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1: ，Missy 唱洗脑歌。

0: 初初录歌嘅时候咧，监制认为 Elka 好似一个幼稚园老师唱紧呢首歌，于是就引导佢谂下，当你恨一个人嘅时候嘅感觉系点。再加埋 Elka 自己一路唱，一路加入好多肢体动作去帮自己投入。監製舒文，填詞黃偉文，編曲波多野預計，上榜三星期回落三級，中文歌曲龍虎榜嘅第十七位 ，Elka 鄭紫棋《洗腦歌》。
1: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黃天怡中文歌曲龍虎榜。
2: 香港大专院校每年录取超过80,000名非本地学生，
3: 他们虽然并非生于斯，但是对香港都有一份特别的感情。
2: 下一站第二国家，香港。
4: Every journey begins with a story.
5: Every story begins with a voice.
4: We came from across the world
5: and found a home in this city
4: wher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become locals.
5: Home away from home.
3: 非本地学生的故事在这里，记得收听 CIBS 节目下一站第二国家，香港。
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请小心世代空隙， Be smart the generation gap。

0: CLS 上嚟
1: ，CLS 三部曲。
2: 好，翻到嚟我哋嘅第二节就系 CLS
3: 三部曲，
4: 我哋 delay 咗，
5: 捞噶，
2: 记啊。好，点解今次出题？
5: 冇错，今次就系我出题，但系我想讲咧，而家出题咧越嚟越难出啦。
4: 点解啊？
5: 因为我每次都想揾啲特别啲嘅题目俾你哋啦，但系因为咧佢呢个
2: 余峰唔会咁谂噶，
4: 系
5: 余峰会点样谂？
4: 系啊，我住
2: 揾咯，
4: 系咁噶，
5: 即系我都会想揾啲冇点样重复性啊，即系你哋可能。第一次聽嗰樣嘢，
2: 係因為主流啦，
5: 係啦，冇錯。但係因為點解我話佢越難越難，越嚟越難揾咧？就是、因為
4: 越難越惡向。
5: 大家今日講嘢都有啲係，就是、因為我平時可能睇開嗰樣嘢，呢、這個社交媒體就會係咁推嗰樣嘢俾我，反而我就會好難再揾到一啲好。
4: 咁你平時睇開啲咩啊？
5: 哇
2: 哇 ！NPC 唔使理佢，佢咩教你 NPC， 佢就系想刺激你嘅啫。
5: 你平时睇开啲咩啊？
4: 我睇开精神健康，所以佢全部嘅演算、演算法基本上都系精神健康嘅。
5: 哦，即系俾好多心灵鸡汤。
2: 系啦，怪之得啦，佢永远出题都系啲心灵鸡汤嘅嘢。
4: 系啊，
5: 我都唔介意讲，我睇好多感情嘢咯。
2: 哦，搞笑。
5: 系啊，跟住我呢排碌咧，其实全部都系啲感情嘢嗰啲咯。
2: 今晚讲下啲感情嘢嚟听下先。
5: 好，但系我今次三题都唔系感情嘢。
2: What？
5: 仲揾到啲其他特别啲嘅嘢同你哋讲。
2: 好啊，嚟啊！
5: 啲系搞笑嘢嚟嘅。
4: 好啊。
5: 好，咁第一题咧，嗰个楼主就话咧。好搞笑嘅，佢係講新潮嘅一個笑話啦。佢就話啱啱睇條講話咩屬猴同埋屬龍唔可以喺埋一齊，知唔知點解？
2: 係咪即係嗰啲 IQ 題嚟㗎？係
5: 都係嘅，爛 get 嚟嘅。
2: 集嗰啲 friend 啊，
5: 唔係啦，佢就話因為會喉嚨痛。
4: 兩分兩分，講真，
2: 會
4: 升出兩分。
2: 其實我哋香港電台係唔應該 dead air 兩。
4: 但係
5: 好好笑
2: 喎，真係好對住啊！各位。
5: 之後咧，佢男朋友咧，即係樓主嘅男朋友就話：，咁佢哋咪麻薯波波，因為佢一個屬馬，一個屬鼠。
2: 喂呀！
4: 喂呀！得啊！今日哎呀，
5: 好搞笑。
4: 喂，等阵先，今日 wing wing 出题嗰个方针其实有啲似我平时。
5: 系啊，所以就因为知你喺度咯。
2: 唔系咁样，咩之前都唔会喺度笑呢啲。
4: 咩麻薯波波咩喉咙痛哦？
2: 仲有冇？
5: 冇计啊，工作压力太大。
2: 赖啊！你而家真系赖啊！
4: 咁一个属蛇，一个属鼠，今日蛇鼠一窝咁样啊？
2: 系啊，呢啲有。
5: 但系因为呢啲你哋听过啊嘛，因为呢两个 term 系一啲好新嘅 term 嚟噶嘛。
2: OK OK， 仲有冇啊？即係意思係佢哋帶出咗一個新嘅 topic 出嚟，就係用呢、這、一個
5: 新
2: 潮
5: 嘅直接嘅就係咁樣，跟住你哋就可以估下啲人 comment 有幾多啊 ，like 數有幾多啊 ，Facebook 數有幾多？
4: 但我估下面一定有啲 comment 都係玩呢啲食，
2: 一定啦。
5: 係啊，
2: 有舉個例啊喂，
5: 係講一個最夾，即係最多人 like 嘅，咁嗰個人 comment 就係話。嚟得你屬龍屬虎定係黃屬猛？
2: 我諗都係最近屬猛好熱啦，係啊，即係屬猛最近。
5: 係啦，好嗱，第二個多 like 嘅 comment 係咩咧？啱啱如風都有講到咩？我蛇鼠一窩，有時龍蛇混雜。
2: 嗯嗯，对喂，你有冇
5: 系咪搞唔到你哋笑？
2: 唔系你有冇听过类似咁样嘅老土情话？
4: 有啊，
2: 即系咩？
4: 我想问阿 wing wing 而家几多点啊？
2: 好
5: 哦咩？
2: 你答佢，你答佢，你答佢先。
5: 而家四点几啊？
4: 唔系啊，依个系我哋幸福嘅起点啊。
2: 唔系啊，
4: 唔系呢啲老土情话，
2: 老土情话系呢啲。但系即系小姐你好，我属羊噶。唔系小姐你属咩噶？
5: 我属马。
2: 你属马，你知唔知我属咩噶？
5: 你属于我。
2: 系冇错，呢啲老土情话，即系我觉得系嗰对，不过女近系咁样。
5: 系哦，即系可能呢啲已经比较 old school 啲啦。
2: OK 啦，
4: 唔 work 啦
2: ，OK 啦
5: ，OK 心里有数啦，
2: 心里有数啦，呢个就系新潮食字，
4: 嗯，
5: 冇错，好啦，咁第二个咧，佢都系一啲搞笑嘢嚟嘅，但系佢嗰个 pose 就系啲
2: 开始对啲搞笑嘢冇信心，
4: 开始质疑 wing wing 嗰个幽默感，
5: 有啲愉快，因为你嘅生活系，
4: 喂，
2: 开始咧个把声咧有啲不满，咁愉快，
5: 愉快嘅生活冇错啦，睇你哋听完会唔会笑啦？咁佢嗰个 pose 系点咧？咁系张相嚟嘅，咁我就用。文字讲翻出嚟啦，咁佢张相佢就影咗个餐牌啦，咁餐牌上面咧就有两个饭送嘅名，第一个就叫做蜜汁叉烧红肠饭， 嗱，第二个咧喺下边嘅，就喺个餐牌下边，就叫做红肠叉烧饭。
2: 哇！
5: 嗱，跟住楼主就问有咩分别？
2: 上面
5: 贵
2: 啲，
5: 教
2: 上面嗰个价钱可以 mark 贵啲。
5: 点解啊？
4: 因为有物质两只字。
2: 因为我觉得系啊，同埋上面嗰个餐应该系会容易引起人哋購物欲同埋食欲嘅，
5: 因为有物质两只字。
2: 因为嗰、那个
4: 佢个主菜
2: 系
4: 叉烧，
2: 因为叉烧系主菜。而紅腸呢，一般嚟講喺我哋華人嘅餐館呢，都會係屬於一
4: 啲嘅，
2: 冇賣 cheap cheap 啲，
4: 係
2: 會菜，即係放喺隔離，譬如四寶飯就會有啲紅腸啊，通常一兩塊一兩塊，所以紅腸俾人嘅感覺呢，就唔係主食嚟嘅。
5: 但你覺得呢兩個飯其實佢出到嚟係咪一樣㗎？
4: 唔係，一個賣六，上面嗰個可以賣65，下面嗰個賣45
2: 咯。料係一樣嘅，
5: 係
2: 但係我個感覺
4: 價錢唔同。
2: 如果上面咧就係要叉燒多過紅腸，
5: 嗯，
2: 下面嗰個咧紅腸多過叉燒。
5: 哇！但係佢呢度係冇 show 到價錢嘅。
2: Oh no！
5: 係啦，即係佢就喺度問啊，其實有咩分別咧？嗱，講埋佢英文啦，佢係有埋英文添嘅，係啦，上面嗰個英文就係 BBQ pork。And sausage with rice 啦，
2: 系，
5: 跟下边就 sausage and BBQ pork with rice。
2: 咁真系，
4: 我哋嘅 concept 系啱，
2: 即系英文都系第一个强啲，都系强啲。
5: 系，
2: 即系你 BBQ 呢个字已经有个幻想，你有个味道去令到人哋联想起一啲嘢啦。你斋咁样红肠。冇乜嘢，冇乜食肉咁樣咯。
5: 即係你都會睇哦，頭幾個字係啲咩，跟住就有啲食肉。
4: 咁我想問，如果俾你哋兩個揀啦，假設一個係燒鵝燒肉飯，同埋一個燒肉燒鵝飯，你哋會揀邊個？
2: 哇！你又
4: 係
2: 我會揀燒鵝燒肉飯。
5: 我都會揀呢、這個。
4: 呢、這個會唔會賣貴啲啊？
5: 哦，所以呢個係佢哋嘅
2: 傳銷策略，
5: 係咯，傳銷策略嚟嘅
4: ，marketing skill 嚟
2: 嘅，係啦，
4: 係。
2: 我覺得係 storytelling，
5: 係咯。
2: 一个名嘅 storytelling 讲咩俾你听先
5: 系咯，即系下边嗰冇咁吸引，你就会反而哎买上边嗰个咁样系啦。咁大家又可以估下呢个嘅 like 数啦、comment 数啦，同埋转发数啦。咁我讲下佢嘅 comment。
2: 好啊，
5: 佢最多人 like 个 comment 咧，多过佢本身个 post 嘅 like 数。
2: 系
5: 啦，咁、那个 comment 系讲咩咧？就系话第一套电影刘德华做主角，周星驰做配角。第二套电影周星驰做主角，刘德华做配角。
2: 哇！唔评论，唔评论。

0: 即系唔评论话唔评论啦。咁继续啦，继续啦。
1: 第三个，第三个，
2: 第三个系咩咧？嗱，第三个呢个咧就啱如风多啲嘅。
1: 嗯，
2: 佢咧就有少少心灵鸡汤嘅感觉。
1: 哇
0: 哇！
2: 嗱，咁
1: 我最中意嘅嘢嚟啦。
2: 楼主讲啲咩咧？就系话真系好中意呢句说话。咁、那个说话系咩咧？人应该系由中意嘅嘢入边得到力量同埋快乐啦，而唔系用尽所有嘅力量同快乐去中意。因为心很贵，要装很美的东西，情绪很有限，一定要接触让你开心的人。如风笑咩啊？
0: 唔系佢咩咯？你明唔明啊？佢完全就喺个鸡汤，佢煲紧啊！佢 drop 咗落去碗鸡汤度啦，已经。
2: 听到你心灵咯，呢句说话。
0: 等紧啊！
2: 中中中！
1: 唔系我觉得最正系心很贵，但系要装最美嘅东西咯。
2: 嗯，
0: 系贵系昂贵嘅贵啊嘛。
2: 系啊，昂贵嘅贵。
0: 系，即系以刻市价去计噶嘛。
2: 嗯
1: 嗯，
0: 咩心很贵系咩意思啊？
2: 即系就讲呢样嘢系好珍贵咯，
0: okay,
2: 都可以咁样理解。跟住情绪又好有限啦，要接触一啲俾你开心嘅人。
0: 系，
1: 但系佢有个唔好嘅位置就系太长，令到大家都唔知 focus。
0: 诶、欸，真的真的，喂，嗱、嗯，鸡汤专家
2: 系，
0: 俾你再要摆多次个 post， 即系讲呢一堆嘢嘅，点样简
2: 結？你会点样讲？
0: 点样简洁 ？Come on。
1: 人应该花尽所有力气和快乐去喜欢一件事咁样。
0: 好，碌走去。我会即刻碌走去。鸡汤来好啊。
2: 嗯。
0: 嗯，我赞同如风就系、是、其实佢个大道理系好显浅嘅。我都觉得应该大家要去尝试学习系一个人生嘅课题嚟嘅。但系就真系有啲沉啊。
1: 嗯。
0: 有啲唔系好值得去，即系冇话会好容易勾科啊。好，咁而家三题都出晒嚟㗎喇喎。
1: 我有结果㗎喇。
0: 咁快
1: 係啊。
2: 好啊。
1: 今次我觉得我胜利在望啊。
2: Okay。大风有结果未？
0: 未啊，探讨下先啦。
2: 啊、
0: 我哋系应该、
2: 啊，
0: 我哋由 like 数开始先啦。
2: 好啊 ，like 数、啊，嗯
0: ，like 数嘅话，我会觉得系叉烧饭同红肠叉烧饭嗰个会劲啲。
2: OK，
0: 系啦，诶、哎，未分析完，
2: 但系咧，
0: 你唔使咁惊，佢做咩啫？但系咧，佢应该就系、是、诶，嗰、那个留言会劲过佢原本个 post。
2: 哦，
0: 佢个留言嘅 like 数咧系大过佢原本个 post。
2: 你讲叉烧饭，
0: 叉烧饭嗰个即系你头先最尾话叫我哋评论下刘德华同周生嗰个咧，我唔评论嗰个，嗰个嘅留言咧应该系比起咩生肖食字啊，同埋嗰个沉气鸡汤咧，到个 like 数都系多啲嘅。
2: 哦，
0: 系啦，
2: 即系觉得佢 like 数同埋 comment 数都系呢三个入边最多嘅。
0: 系啦系啦系啦，我觉得嗰、那个阿周生同刘德华嗰个 like 数，即
2: 系
0: 虽然我估
2: 叉烧红肠饭，
0: 叉烧红肠饭，即系佢咁佢都系摆咗，
2: 系都系摆咗落去嗰个度嘅。冇错冇错，系如风咧，
1: 我觉得 like 数最多系麻薯波波嗰个食字嘅。
2: 哇，
1: 系啊，
2: 你哋冇事。
0: 唔系唔系咯，明明一开始你明明同我同伙咁样噶，
1: 因为就系我冇笑，但系可能其他人会觉得好笑，
2: 即系好似我咁样，
1: 系
0: 逆向思维，个逆向思维点同你玩啊？
1: 因为我哋可能喺即系我哋可能平时而家喺度wing wing 讲出嚟唔好笑，但系可能我哋网上边睇到嘅时候就会觉得好笑。
0: 我可唔可以话你头先系 diss 紧 wing wing 讲嘢唔好笑？
2: 系咯，而家我讲嘢冇笑。我都是陳述翻嗰啲文字出嚟啫嘛，
1: 唔係啊，因為可能有啲表情圖案咧去顯示嘅，
0: 你仲要話埋邊個表情好笑？
2: 哦，即係我要點樣令到你覺得好笑？
1: 係啊，即係個 pose 有表情圖案會好笑啲噶嘛？件事
2: 哦，
1: 係
2: 啊，哦，好。
1: 但如果以 comment 嚟講咧，我覺得 comment 同飛機
0: 咁快嘅，咁快跳到呢個，你繼續講埋。
1: 但如果 comment 同飛機嚟講，我覺得。会比较多嘅系呢个蜜汁叉烧红肠饭嗰个 post
0: 系嘛，
1: 系
0: 嘛
2: ？OK， 咁我公开咗 like 数先啦。
0: 咪梗系啦，
1: 系啊，梗系啦，
0: 我佢自己偷步啫嘛，
1: 系啊，
2: 系啦。咁 like 数最多嘅话咧，竟然系呢个心灵鸡汤。
0: 咩啊？
2: 暗器心灵鸡汤。
1: 咩啊？你系咪玩？
2: 我点知啊？佢个数喺度啊嘛。嗱，等我嚟讲下各自有几多先。
1: 系
2: 心灵鸡汤咧，系有12000嘅。
0: OK，
2: 系啦
1: ，OK。
2: 第二咧系红肠同埋叉烧饭嗰个，系、
1: okay.
2: 有6000嘅。
0: 喂，咁、那个留言咧？
2: 留言一阵间先公布，未估噶嘛？如风未估。
0: 咦，咁我系估个留言个 like 数高。
2: 你啱啱话呢个都。 即係 like 數都最高啊嘛。
0: 係啊。
2: 最少 like 嗰個咧就係、
1: 是。馬氏波波。
2: 馬氏波波冇錯啦，就係2000嘅 like。
0: 逆向思維啦。
2: 逆向思維。
0: 逆到貼底啊！你而家
2: 佢。好，咁而家 comment 數啦。
0: 唔係啊，我想知究竟周生同阿劉德華嗰、那個comment 嘅 like 數係幾多
2: 啊？哦，佢哋嘅 like 數啊，都係6000幾。
0: 啊。
2: 係啦。
0: OK， 好，即系输咗，好到 comment 数。
2: comment 数。
0: 新潮食字啦。
1: 有冇话点解？
0: 容易啊，即系
1: 容易食字啊。
0: 根据之前嘅经验，大家嘅网民都会对一啲譬如有一啲容易睇到嘅问题啦，有啲文字嘅规限啦，即系容易啲联想，容易啲去留言啊嘛。几隻字系容易留言嘅嘢嚟嘅，但系你要打篇文或者再覆翻个鸡汤去覆个鸡汤，咁就系会多字啲。我觉得嗰个门槛相对会高啲。
2: OK，
0: 所以我觉得 comment 数就系呢个新潮食字。
2: OK， 余峰咧
1: ，comment 数蜜汁叉烧红肠饭，
2: 点解咧？
1: 因为主角同配角呢一样嘢系几好去。
0: 去發揮
1: 嘅，去發揮啲入嘅 comment，
0: 例如咧，
1: 例如
0: 誒，俾你而家發揮一個，
2: 係咯，如果而家俾你 comment，
1: 唔係我頭先已經 comment 咗呢個燒鵝燒肉飯同埋燒肉燒鵝飯咁樣，
0: 哦 ，OK， 係 ，OK， 好，
2: 嗱，咁 comment 數最多咧就係呢個，
0: 咁啊，
1: 叉燒 ，yes，
2: 飯，
0: 嗯，好，
2: 佢有接近300個，係啦，麻薯波波咧係最少嘅，得廿幾個。
0: 頭先又唔見你笑得咁開心，余峰豈有此理！
2: 有一 round 嘅，
1: 係仲有一 round 嘅。
0: 雞湯咧，雞湯咧，雞湯咧，
1: 雞湯。
2: 雞湯係60幾個 comment。
0: OK，
2: 冇錯，所以都大比數跑嚟。
0: 我唔會再估新潮食字啊！同你講，
1: 係
2: 好 share 數。
0: 叉燒飯，
1: 叉燒飯，
2: 叉燒飯。
0: 講
2: 真係一樣啊，
0: 一樣。
2: 你唔俾一個平反嘅機會。
1: 唔係，因為好多人都中意食叉燒㗎。
0: 余峰，你估翻雞湯啊，不如？
1: 哦，咁好啦，我估雞湯啦。
0: 我哋打和咯，咁順單咯，咁
1: 順單嘅，讓下大
2: 湯啊！哇，余峰你2-0啊！雞湯係最多 share 數㗎，雞湯有1400個 share， 跟住第二多嘅係麻薯波波有1000，跟住最少嘅係叉燒紅腸得800個。
0: 你係咪攞咗余峰個 account 嚟睇啫？而家
2: 大風讓咗個勝利俾余峰啊！
1: 今集嘅贏家係余峰，耶、yeah! ！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央视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下午回到北京。习近平抗例离开华盛顿之前，先后到白宫同美国总统特朗普抗例查罪，同埋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中美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又说，预期今年和特朗普还有两次会面机会，分别是在中国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会议，以及在美国举行的20国集团会议。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外界解读中美元首会面的信息比较正面，中美是两大经济体，外界之前忧虑地缘政治引起的不确定性影响经济前景，导致资金流急剧转变造成波动，如果相关因素缓减，投资者布局的时候会较安心。但他强调，中美竞争仍然无可避免，本港要提升竞争力，守稳金融安全底线。陈茂波出席电台节目的时候又说，下个月在香港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有助外国政界了解本港的独特性。另外，当局致力发展北部都会区。陈茂波说，发展北都并不会挤压民生开支，又说本港的债务水平稳健，和其他地区比较属于非常低水平。警方表示高度关注黑的相关违规行为。中区警区今年7至9月一共采取65次行动，三个的士司机涉嫌滥收车资被捕。警方会在11黄金周期间以及深夜公共交通停止服务时段等，在旅游热点主动监察可疑的士。警方今个月初派员放蛇在花园道缆车站上车，目的地山顶，司机杀价350元，是正常收费的5倍。警方说，不法司机的警觉性提高，会向乔装警员打听来自哪一道和入住酒店的位置，也都可能先假扮按标收费，再收取附加费。的士业议会主席黄卓邦说，随着未来业界部署安装行车记录仪、全球卫星定位系统和车内外镜头，相信可以有效改善黑的问题。一个44岁本地女子涉嫌虐儿被捕。警方说，有网上片段显示，一个女子星期四晚大约9点在湾仔道近巴路士街从一架私家车落车，将尾随她的一个男童推跌至路边栏杆位置。警方经调查之后，昨晚下午在西区拘捕那个女子，涉嫌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她获准保释候查，10月下旬向警方报道。案件交由湾仔警区刑事部跟进。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60%左右。在正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39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以向琉球群岛移动海域。预测下午阳光充沛，干燥和酷热，今晚天色大致良好，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和酷热，国庆日和下星期后期云量逐渐增多，和有几阵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梅树坑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了，现在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交通回复正常。另外提提大家有关中秋翌日的特别交通安排，港铁方面会在这个周末东铁线会于不同的时段加密班次，另外人流管控或者是因应情况在个别车站实施，详情记得留意港铁公告。封路方面，上水马会道有水管紧急维修，现在去宝石湖路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经过朋友请你小心。位置就是上水马会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去宝石湖路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对开部分行车线封闭。 隧道方面，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仍然都是正常。最后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狮隧入口方向沙田。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大家好，我是郑正行。今日就开卷落同大家讲嘅书就系《山中之城：香港山城地景建筑观察》，作者系胡汉杰。到底港岛、九龙以至于葵涌等地嘅山城地景系点样嘅呢？到底个发展上边有啲咩嘅特色呢？建筑方面又有啲咩嘅独特之处呢？请收听我哋今日集嘅开卷落。
7: 开卷落，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8: 在惩教院所出回来就好像重获新生，我希望可以快点找到工作，自力更生，有机会我一定会珍惜，俾心机努力做好份工。
9: 每个人都可能在不同阶段犯过错，每个人都需要人哋俾机会，佢一个更生机会，
8: 俾个机会我，
9: 给更生人士一个机会。
10: 你好啊，我是美电康哥的超 B 啊。日头做完嘢，放工嘅时候，你会唔会同我一样，好想有一把好靓嘅声，好似同你嘅灵魂按摩一样呢？介绍你啊，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钟开始，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就会有一把最迷人、最磁性嘅声线，佢会介绍好多经典金曲，仲会用最感性嘅独白，帮你沉淀一日嘅烦恼。佢系你嘅音乐情人郑子成，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11: 请小心世代空隙 ，Be smart the generation gap。

0: 风，几时同你斗翻场？
1: 难听嘅说话，你想唔想听？而家 Jens 横行，整顿职场。如果你跟唔到佢哋跳脱嘅思维，你冇得同班 Jens 斗 ，Jens 斗 ，Jens 斗。
2: 嚟到我哋第三节嘅 Jens 斗。好啦，咁固然啦，都系我哋新 game 啦。大家我想问下，即系玩咗几次之后个感觉如何啊？
3: 好难，
2: 好难啊！
3: 系啊，
2: 但你算系赢得最多过嚟噶咯。
3: 多谢。系，
2: 咪多咩谢啫？你有冇啲咩 tips 可以
4: 传授俾我哋？
3: 我觉得我系估嘢嗰 part 攞多啲分咯。
2: 哦，即系你系聆听者嚟。
3: 系啊，聆听者啊，即系。会听到啊，原来你嗰度讲咗少少 hint 喎，或者你嗰个语句有啲奇怪，咁好明显就系讲紧你嗰个字啦，即系唔会突然之间 tune 好奇怪咁样噶嘛。
2: 或者
3: 而家识玩咗之后，可能就会专登讲啲好奇怪嘅嘢去。
2: 系。咁其实呢个游戏本身我都系谂住为咗御风去谂出嚟嘅啫。
3: 系。
2: 系啊。咁然之后，原来咧发现我自己都好难做呢件事，因为有御风喺度咧，我个心咪定好多啦。系。听下游戏规则先。欢迎嚟到纸仔编故仔，每集三位主持，每人抽出四张故事卡，
3: 分别有人物、地点、物件同埋形容词。
2: 喺每集嘅主题之下，将四个故事卡变成一个有逻辑嘅故事。不过唔准照字面读，唔准更加唔准的啊！
3: 讲完之后，就由另外两位主持估翻佢手上嘅故事牌，估中有分，估错冇分。
2: 纸仔到手，故仔开考。好，咁啊，翻到嚟啦，咁我哋今集咧呢一个嘅，即系今次嘅主题。

0: 門口咧，俾人攔住咗喎。
1: 冇咁驚，
2: 咁樣。
0: 我心諗做乜嘢啊？你做咩唔俾我入去啊？跟住咧，嗰個人同我講話：小姐啊 ，check 下你嘅身份證先啦、
1: 啊。
0: 跟住我心諗嚇 ，K 房都要 check 身份證㗎。OK， 咁攞出嚟啦。check 完之後咧，佢就話：好啦，小姐你可以入去啦。跟住我心諗，我唔知道。
1: 唔使惊，整理一下啫。
0: check 嚟做咩啦？我觉得嗰个人好奇怪啦。咁好快咧，我就入到去开始咧，就同我嘅 friend 咧就开始唱啦。咁唱得好开心咧。咁突然之间，有啲肚饿。咁肚饿要做咩啊？就要食嘢啦，系咪？咁我就睇下，有啲咩可以食啊？跟住咧，我就叫咗大家嗰阵时去 K 房都会食嘅一啲台餐啦，我就叫咗面食嘅，系啦，因为咧你唱歌食面咧就可以最快去解決你個溫飽嘅問題啦，但系咧佢又冇俾餐具我，佢淨係俾咗匙羹我啫，跟住咧佢又冇俾兩支棍我，
1: 筷子用
2: 啊，系系，
0: 我就
1: 一定係筷子，
2: 俾兩支棍，
3: 都講得出啊，
0: 咁我點樣食咧？係咪？
2: 系
0: 跟住 OK， 跟住我就即刻打電話就話：，你冇俾兩支棍我啊，我食唔到我碗面啊！跟住 OK， 跟住嗰個咧serve 即係 serve 我哋房嗰個人咧。所以我哋房嗰人咧就即刻咧就送咗兩支棍俾我啦，但系咧佢咧嗰兩支棍咧上面咧好鞋啊，鞋到咧我又食唔到嘢，跟住同佢讲，你可唔可以咧送啲唔好咁鞋嘅兩支棍俾我？好啦，好啦，跟住最後咧，我就係 K 房好順利咁樣食咗我碗面啊，我都好有力氣去唱歌啦。咁喺呢個故事咧，我學到啲咩咧？我就係學到。我咧去唱 K 之前咧，可能要自备餐具啦，因为咧唔系间间 K 房都会有啲适合我用嘅餐具。
1: 哦，喂，几劲、啊！即系你嗰支摆到面就系双花齐眉棍啦，系嘛？
2: 简直系双截棍啦、
1: 啊！你冇拎两支棍俾我啊？
0: 系啦，我可唔可以补充少少资料噶？
1: 哦，你好，你讲，你想讲咩？
0: 点解咧？嗰、那个一开始咧，门口嗰个人想 check 我身份证咧，就是、因为咧佢喺网上面咧见过我啲相啊。我是一個很出名的人來的。
1: 哦是喎、哦。
0: 就check我身份證。
1: 哎呀。
0: 你給我加的喎。
1: 哎呀如果不是剛才是加。給你給你給你。因為你都扣了你三分啦。我想問一下你是不是用了四張卡。
0: 是啊我用了四張卡。
1: OK, 咁但是你剛才空白了一次啦 ,A 了兩次啦咁就扣了三分。現在你總共呢、是有一分的暫定是有一分先啦。好啦咁我們到我們估了
2: 喎。
1: 好咁首先啊人物唔係我
2: 地點先啦。
1: 咪件先啦冇搞咁嘢啦。
2: 筷子啊
1: 筷子啊
2: 筷子啊
1: 雙花齊眉勁咩地點係咪係。一二三
2: K 房。
0: 啱。
1: 本身啊佢就冇講到出嚟嘅之後佢直接講埋。
0: 啊係啊我都冇懷疑到添。
1: 好啦咁人物上面就應該係嗱我估先我估係朋友啦。
2: 我个 fans
1: 唔系喎，咩得罪？等阵，
2: 系系
1: 警察，
2: 嗯，
0: 哦，
1: 俾人 check 身份证啊嘛，
0: 嗯，
1: 咁我唔系喎，佢冇咁劲噶，朋友，
0: 系
2: 保安，
1: 保安，
0: 有一个啱嘅保安。
2: 哦、
1: oh, ，OK， 元丰啊，
2: 好，
1: 哇，几劲啊，元丰，
0: 睇嚟元丰估嘅几叻喎。
1: 好，啊，应用先，应用先，我嚟，我嚟，我嚟。
0: 好，你难。
1: 戒口，
0: 唔系，
2: 佢话冇咁丑，滑啲。
0: 可以當你啱嘅，
2: 咁個
0: 光滑的，
2: 哇，
0: 啱咗個滑字咯，
1: 哇，哇，唔知唔夠四分啊，
0: 係啊，
1: 乜嘢啊，咁勁嘅咩，
0: 勁啊，咁都聯想到，
2: 係估嘢喎。

0: 听完首歌翻到嚟啦，估嘢王系嘛？好，补一部分先。明明一分，你未估嘢啊嘛？
1: 冇错，
0: 而家有新嘅
1: 加油啦，
0: 因为余峰有四分，咁而我咧中规中矩两分。
2: 冇错，
0: 好啦，估嘢王交俾你。
2: 好耐好耐之前，我就系一个大网红啦。咁我咧人有三急嘅时候，就会去咗一个地方啦。咁咧就咁啱咧就见到一件物件，咁嗰件物件咧就非常之平时都唔会见到嘅，好地地有啲人留咗喺嗰度嘅，就都成几千蚊咁样啦。
0: 啲贵嘢嚟喎，
2: 嘅一对。要着嘅嘢，
1: 钉啊，
2: 要钉啊，系，
0: 唔好意思啊，太专心啊，哎呀，我想估中啊，我想做估中王啊，估中王系咩嚟？
1: 钉钉王，
2: 佢咧就系我啲老友嚟嘅，就我哋一齐踢波嘅，系。
1: 嗰件物件系你老友
0: 啊？唔系，
2: 即系佢漏咗啊，漏咗一啲嘢，系啦。跟住咧，我就去嗰个地方啦，就出翻去还翻俾佢咁样。
0: 系。
2: 个故事就系咁啦。
1: 你学到啲乜嘢咧？你学到啲嘢？
2: 要学到啲嘢噶。
0: 有话有我哋点话？
1: 佢完全系冇网红嘅 concept， 佢就话我系一个大网红，呢个就已经系个 background 咯。
2: 咁我要学到啲嘢咧，就系、是、一定唔可以，即系见到嘢咧，就一定要还翻俾人，就算几贵咧，都唔可以路不拾遗。
0: 好。
2: 你哋估唔估到啊？
0: 首先我想问下，你系咪用晒四张卡？
2: 系啊，我用晒四张卡。
0: 吓、啊，咁你应该你讲嗰啲嘢就系四张卡嚟，你都唔系讲咗好多嘢。O K， 咁但系佢都诶咗两次，俾佢两次啦，即系你原本有两分啦，
2: 系，
0: 俾你有两，唔系，其实佢个故事都唔系好通顺。
1: 唔系咯，系咪可以再减？
0: 得啦，你原本一分算数啦。
2: 哦，
0: 你原本佢我好惨啊！好，你原本一分啦，好啦，到估嘢咯。
1: 系
0: 物件先啦，好唔好啊，冰冰？
1: 好啊。
0: 会唔会就系足球咧？
1: 我好手机。
0: 手机
1: 系啊，
0: 答案系
2: 波鞋。
0: 波鞋，即系我哋都错晒啦。
1: 漏咗嗰样嘢系波鞋啊！
2: 漏咗嗰样嘢系波鞋。
1: 哦，
0: 佢冇形容到，佢根本就系话俾佢听漏咗样嘢。
1: 系咯，
0: 佢叫我哋估。
1: 不过几千蚊漏咗系，系咯漏咗咯。
0: 唔紧要，
2: 系
0: 我当我估唔中，跟住你要揾我同呢个。跟住地点系球场啦啩？
1: 地点系厕所。
2: 厕所
0: 啊，哇，哇，
2: 厕所啱啊，明唔明？
0: 劲喎，明好好嘢啊！
1: 古野王，
0: 人物系
1: 波
0: 友，
2: 啱队友。
1: 哦，
2: 系
0: 咋？
1: 好啊，好啊，好啊！
0: 形容词就贵啦。
1: 呢个我系真系估唔到，佢系估热咯。
2: 大风啱，贵。
0: OK，
2: 报一报数先啦。
0: 好，咁啊，我今次即系阿余峰就用晒四张卡，咁之后就 air 咗两次，再加上就
2: 系
0: 逻辑不顺一嘢，总共一分。
2: 系。
0: 咁然之后咧喺估嘢上边，我今 round 咧系攞到两分嘅。
1: 哦。我有一分嘅。
0: 哎，恭喜晒，恭喜晒，
2: 恭喜晒。
0: 好啦，咁啊，到我咯噃。
2: 好啊，
0: 翻你擅长嘅东西啦。
2: 终于嚟到我擅长嘅嘢啦。
0: 好，嚟预备。喺好耐好耐之前啊，我系
1: 佢冇啊，佢拉啫嘛，系咪？
2: 系啊，佢拉
1: 连接词嚟嘅。
0: 哇，
1: 好严啊！
0: 咁黑嘅呢个人，咩人嚟噶？你自己以后唔好俾佢，好过瘾。
2: 我话你冰冰
0: 黐线，我俾你继续，我俾你继续，我重新嚟一次啊！喺好耐好耐之前咧。大家都知啦，我就已经系一个网红嚟嘅。其实喺网红之前，我系一个电视台嘅人嚟噶嘛。咁所以咧，冇做电视台，我就成为咗一个网红。有好多人都唔知道，我除咗拍电视，我除咗做电台，我另外仲有一个身份咧，系一个乐团嘅其中一个成员嚟嘅。系啦，咁就系咧玩乐器嘅，你笑咩啫？好啦，咁咧，我哋嗰对 band 咧就叫做。正义小朋友，
1: 哇！
2: 正义小朋友，
0: 系啦系啦，正义小朋友，
1: 系
0: 咁咧，我哋咧就最近咧有首单曲咧谂住推出嚟啦，咁咧就系叫做冬甩。 系啦，就叫做东辣啦。咁我哋咧就谂住咧个 M V 咧都系讲紧咧，睇下可唔可以咧喺一啲嘅过路嘅天桥上边咧，就喺度一路行就一 shot 落，就喺度一首歌嘅情况下咧，就食完嗰个东辣系啦，咁就唱完晒成首歌。咁呢一个咧就系我哋嘅 marketing 嚟嘅，就谂住我哋咁样去推首歌。咁所以咧呢个故事教训我哋咧，即使你咧首歌咧几好听都好咧，都冇乜用嘅，你都要花少少心思去拍 M V 嘅。
2: 哇，有啲深奥，
0: 唔系你唔好讲有啲深奥啦，我自己都唔知自己讲咩啦。
1: 系佢好快讲完，我四个都讲晒，
0: 四个都讲晒嘅。
1: Okay.
0: 我觉得有一个我都唔系讲得咁好，不过我头先有冇 A 啊嗰啲？
1: 你冇叮到即系
2: 冇啊，佢冇
0: 哦 ，yeah yeah， 即系我本身有四分。
1: OK， 大风四分。
0: Yeah，
1: 到我哋估嘢啦，估咗人物先啦，人物估咩啊？如风。其实啱啱大风讲咗好多人物噶，佢有讲演员啦、DJ 啦、band 队成员啦，但系 band 队成员都有几个角色噶嘛？我估
0: 遮翻住自己个样子，
1: 好难啊！
0: 哇，玩呢个 game 要戴帽啊，大佬！
1: 风故事，快啲！
2: 我估 band 队成员，
1: 即系四个字 band 队成员啊！佢啱啱食
2: band
1: 咗出嚟
2: ，band
1: 友
2: ，band 友
1: 吓咁啊！我
2: 你估咩啊？
1: 我估演员啊！
0: 好，最后答案。
2: band 友
0: ，band 友同埋演员，好啦，而我个字咧系乐手啊，所以如风一分，
1: 你啱啱讲咗出嚟喎，
0: 系啊，夜王，喂，我冇讲乐手啊，
2: 佢 band
1: 队成员
0: ，band 队成员啊，
1: 我喺度谂系吉他手啊，唱嗰个定系咩？
0: 继续，
1: 系，跟住系地点，地点 band 房，
2: 天桥啊。
0: 哇！哇！
1: 你講完出嚟我又係，
0: 好嘢王勁。
1: 哇！
0: 唔好意思，我嗰個係行人天橋啊，我冇 exact wording 嘅。
1: 咁簡單㗎 ，OK， 咁我諗得簡單啲咯。
0: 哇！如風你好勁喎，你會真係大滿估曬估中八分咁樣。
1: 好
0: 嘢
1: 王。
0: 人仲有呢個物件。
2: 物件。
1: 物件啊？東粒啦。
2: 唔係東粒，我覺得。
0: 但呢、這個你用東甩個方向去諗啦，我唔可以講佢嗰個，咁我先
1: 甜品
0: 講東甩啫。
1: 甜品，
2: 佢話甜品，
0: 甜品係唔正確嘅。
2: 嗯，但我都係覺得係東甩船。
0: 唔 exactly 係東甩嚟嘅，因為我一定唔會講嗰、那個。
2: 係啊係啊係啊。
0: 咁、
2: 啊、
0: 但係
2: 飯後甜品咯。
0: 好，兩個都錯。
2: 係咩啊？
0: 好，係 bagel。
2: 哦，
0: 即系唔好意思，因为佢都系圆形得个窿啊。
2: 哦，
0: 系啦系啦系啦，咁我唔可以形容佢出嚟，我就唯有系用东粒去讲啦。
2: 系，
0: 哇，好彩啫，好彩啫。
1: 哇，
0: 破啊，如风
1: 鬼气。好难呢个。
0: 好，形容词啊。
2: 正义。
0: 唔好意思，正义小朋友，我直接讲出嚟。咦，唔系，咁我咪真系讲咗出嚟咯。
2: 系啊系啊。
0: 咁呢分咪哦，咁咪就俾你哋啦。好，咁啊，报一报分先。阿如风，你系答啱咗三题啦。明明。
1: 好劲啊！一分咋我。
0: 一分啫。
2: 系。
0: OK， 咁我哋而家各自嘅计自己啲总数。
2: 好啊，好啊。
0: 好，成绩出咗嚟啦。嗱，首先咧，我就计咗我自己个分啦。阮正峰嘅分数，
1: 分八分啊，
0: 八
2: 分。哇，阮峰嘅分数八分，
0: 哇，
1: 打我啊！你哋系 Win Win 嘅分数两分。
0: Yeah!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4:30，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下午回到北京。中方公布中美达成8点成果共识，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同意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两国元首有意出席对方主办的会议。两国元首亦都同意伊朗应该履行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任何国家或机构都不得对国际水道征收通行费。两国元首亦都忆及中国和美国是二战盟友。两国元首亦都认可经贸磋商机制积极作用和双方经贸团队磋商成果，并指示予以落实。双方认为禁毒执法部门合作取得可视化成果，亦都同意建立人工智能对话交流相关风险等。下次对话将会在11月举行，并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美方欢迎中方租借的一对大熊猫弟妹。政府提出就楼宇维修工作制定预审名单，发展局局长林汉豪说，针对验楼顾问、监工顾问和承建商分开3张名单，是为了避免出现三者打龙通。他又说，新制度较现有招标妥更为严谨。他又相信，有了新服务之后，多个环节都有把关，维修费用不应该高过现在。一个44岁本地女子涉嫌虐儿被捕，警方话有网上片段显示，一个女子星期四晚大约9点喺湾仔道近巴路士街从一架私家车落车，将尾随佢嘅一个男童推跌至路边栏杆位置。警方经调查之后，寻日下昼喺西区拘捕嗰一个女子，涉嫌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佢获准保释候查，10月下旬向警方报到。案件交由湾仔警区刑事部跟进。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酷热和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2-3日大致天晴和酷热，国庆日和下星期后期云量逐渐增多，和有几阵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酷热天气警告亦都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讲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咁有关咧中秋翌日嘅特别交通安排啦，直至到星期日、听日咧，中环缆车站有关嘅。咁啊，缆车里福一段咧系封闭，现时咧缆车里系会封闭，当中咧所有嘅泊车位同埋的士站咧亦都系停用嘅。咁啊，留意翻啦，中环缆车站啦，就系现时缆车里咧系封闭，当中所有的泊车位和的士站亦都是停用。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狮隧入口方向沙田、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新一期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推出咗啦。
4: 是啊，29岁或以下，持有副学位或以上学历的香港居民都可以参加，得到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和发展事业的机会。
3: 参加的雇主还可以申请每月最高12000元的津贴，为期18个月。
4: 详情可浏览 jobs.gov.hk/gbayes 或者打29690446。
5: 咁爹哋媽咪到今時今日出街嘅時候都會拖手啊，同埋其實爹哋媽咪呢，佢哋都唔係好傳統嘅人，所以都會影響到我，即係佢哋都會成日都攬我啊，或者I love you。 我其實就似同媽咪呢，因為佢好似我話我去當佢 best friend， 將好多愛都會展現出嚟嘅，都會講出嚟嘅。
6: Hello， 我係 Fabian 關風卿，佢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7: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香港電台第二台，
8: 我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9: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GO 就更方便。
10: 请小心世代空隙 ，Be smart the generation gap。

0: 阮正峰，
1: 有我余峰，
2: 有我阿维啊，
0: 即系呢段时间咧就系亚运期间啊嘛，咁之前我哋都已经访问咗一个香港嘅武术代表队啦，咁我哋今日咧亦都请咗第二位香港剑击队嘅朋友仔上嚟，
2: 哇开心咯！如果嗱，应该讲正啦，而家呢家播出紧咧，正正就系佢哋比赛紧嘅时候，
0: 哦系啊系啊，即系我哋提早邀请佢上嚟做访问嘅，
2: 冇错啊！
0: 大家而家听到咧，听完咁啱揿埋过去直播咧，就应该系打紧噶啦，
1: 即系我哋系可以电视机现场直播睇到佢剑击嘅比赛，同时间再听
0: 就听紧我哋个访问，就深度了解下呢个运动员内心系发生嘅咩事。
2: 我哋邀请咗佢出嚟先啦，
0: 冇错，就系、是、何柏林 Hugo。
3: Hello， 大家好啊，
0: 即系你谂下，我几有力量，
1: 跟住佢劲冷静，
0: 点解咧？因为佢就系港队剑击队嘅强大心脏啊！你哋有冇睇嗰场比赛？
2: 有。我只系讲边场，
0: 讲嚟听。
2: 要讲嘅一定系讲佢点样挑赢咁多位奥运冠军先
0: 啦。系啦，就系、是、世界剑击锦标赛嘅2026啦。
2: 系啦，
0: 咁当时佢嘅世界排名系第81位啦。咁、但系佢面对嘅对手，交俾你讲啦 ，Hugo， 佢有几劲？
3: 哇，佢系呢个巴黎奥运嘅双金得主，
0: 系
3: 我国嘅一位选手。
0: 系、咁，我哋今日成个访问咧，我想，譬如我哋一开始咧，由呢场赛事去出发，因为我觉得，譬如观众嘅朋友们，如果未认识 Hugo 嘅话咧，好值得因为呢场嘅比赛，俾佢迷住先，俾佢参住先。
2: 冇错，
0: 一开始呢个越级嘅挑战，你系譬如知道啦，或者在前一日啦，你系点样 ready 准备呢样嘢？
3: 我持住呢个万事都有可能嘅心态，就同自己讲。就真係諗住點樣去贏佢，冇諗佢係邊一個人啦、即係我會盡量 focus 喺劍擊呢樣嘢上面，唔好 focus 佢嘅身份上面。
0: 係係、但你話諗緊點樣贏佢係有策略之分嘅。
3: 有㗎，因為本身佢係一個好出名嘅人啦，喺劍擊上面。咁其實佢嘅打法，我哋相信每個打劍嘅人都好清楚，都好知道啦。
0: 係。
3: 咁所以其實我都知道大概其實佢會用一個咩打法去打我啦，尤其面對一個佢應該唔係好識嘅人，所以佢應該都會用翻佢一貫可能穩陣啲嘅打法，所以我就喺呢一方面就有少少準備咁樣咯。
2: 係、有冇話咧？其實對佢嘅時候，反而更加相當地大膽去進攻啊，或者去用你本身想用嘅嘢咧？
3: 有啊，因為我知道佢個打法係點啦，然後我。對自己諗嗰套嘢係有信心嘅，所以其實打嘅時候呢，我都係 keep 住用緊我本身 plan 緊嗰套嘢去打，跟住就喺上面再做調整咁樣囉。
2: 嗱，我哋嚟形容一下先，因為如果我哋就咁講打法嘅話呢，聽眾可能想像唔到啦，
0: 係
2: 有一種點樣嘅打法。我哋用拳擊嚟做例子好冇啊？
0: 可以。
2: 拳擊嘅話呢，咁你當前面嗰個係 Mike Tyson，
0: 係
2: 系呢、這个最出名嘅重拳手啦，
1: 系
2: 你就系何柏林。咁究竟
0: 是何柏林都好劲，
2: 好劲啊！咁究竟你对住 Mike Tyson， 你用咗啲乜嘢招式咧？系你系刺探步啊，去试探佢啊，跌入你嘅陷阱啊，定系你连环重击正面应对咧？诶，好似叶师傅咁样，
1: 入去中路。
3: 冇错啦，咁咧，假设对面系呢个 Mike Tyson 啦，咁佢系一个，我假设呢个 Mike Tyson 系一个佢草力好劲嘅人，
2: 系，
3: 咁其实我咧就系一个比较冷静同埋中以柔制刚嘅人，
0: 系
3: 啦，咁喺呢个情况下咧，其实咧我会尽量以一个直拳去做出呢个突袭，系啦，等佢咧。驚咗喺中間突襲先，跟住咧我就
1: 一入去中路，
0: 佢真係用咗好多一開波就向前突刺嘅，去攞咗好多分嗰場比賽。
3: 因為我其實本身份人係比較中意進攻，我中意做主導成個節奏嗰個嘅，即係我中意人哋跟我節奏多啲。我即係其實我睇人都 OK， 但我比較中意主導人嗰個多啲。所以咧喺呢一方面，同埋加上對面係一個咁強大嘅人咧，我就唔想自己處於呢個被動狀態，我想一嚟就。直接係 show 咗我想主導佢先，
0: 係
3: 咁佢都好成功咁樣
0: 俾你主導，
2: 跌入你嘅陷阱啊！
3: 係啊，跌入咗個陷阱，當然啦，但係都
2: 死陷阱，
3: 係偏佢預場，係啦。咁佢好，佢都勁嘅，即係就算佢跌入咗陷阱，但係佢以佢嘅基本功，佢嘅硬實力其實都同佢打得差唔多，有時都俾佢捉翻轉頭。
0: 嗯，
3: 所以其實一開波其實都唔易嘅，係都唔易的。
0: 跟住我見到你譬如中場休息之後，其實個比數係8-6啦，你落後緊兩分啦。咁中間個休息時間其實個 cam 係影住你嘅大頭㗎嘛，我好留意你好淡定喎，你完全一啲緊張感都冇。嗰陣時係咪就係人稱即係進入咗 flow 嗰個狀態
3: ？flow 係個心流狀態。我嗰陣時唔覺嘅，但係我而家事後睇翻，覺得我真係進入咗呢個狀態咯，因為真係成個人 lock in， 跟住我嗰陣時成個場係，我覺得係靜咗，我真係聽唔到任何嘢咯，我純粹都係自己喺度諗，跟住好似真係成個眼、成個畫面都係淨係喺條 piece 上面，即係個劍道上面，得我同對面兩個人咁樣咯。
2: 你望緊佢嘅時候，有冇真係感覺佢進入咗慢動作嘅感覺？
0: 係咯，有冇㗎？有冇慢？
2: 有冇啲咁樣嘅咧 ，Hugo？
0: 即係好電影咁拍攝出嚟。
2: 係。
3: 是有少少呢個感覺的，不過都是在事後諗翻起之後先覺得，但係我在 process 嗰個過程中係真係完全 realize 唔到呢樣嘢。
0: 嗯，
2: 過程之中你係諗緊啲乜嘢㗎？你會係望緊佢把劍嘅走向啦，
0: 劍
2: 刃啦，定係佢嘅腳步咧？
1: 但係已經預測佢嘅動作咁樣。
2: 哦，預判流嘅，
1: 係預判流，
2: 哦，
3: 差唔多。因為
0: 差唔多係
3: 真係要估嘅，係有少少預測，再加成個佢個人俾我嘅感覺，話俾我聽佢想做啲咩咁樣咯。
0: 哇，好有型啊！呢件事，
2: 我嗰種感覺好似咧就係咧 Matrix 咁樣啦。我睇咗佢萬套動作，預想到佢萬樣嘢會做緊㗎啦，
0: 係
2: 睇下佢下一秒做啲乜嘢嘅啫，
0: 係
2: 然後你就見招拆招咁樣㗎啦，
3: 差唔多係。
0: OK， 咁你進入咗呢一個我哋叫做心流狀態之後咧，好快有一樣嘢就打斷咗你。即係有個意外發生
2: 了，有啲嘢飛咗出嚟啊！
0: 係，我見到佢就係 fit 到你隻手，跟住然之後有啲嘢飛走咗。我睇片嘅時候 ，Oh my God， 係咪指甲嚟㗎？我唔係，原來係
2: 一忽喐啊！
0: 手鏈嚟嘅，可唔可以分享下嗰條手鏈有冇特別係咩嚟先？
3: 嗰條
0: 黑色嘅手鏈，
3: 犀利啊！係我由細戴到大，我唔記得幾時啦，係我媽咪整俾我一條幸運手鏈嚟嘅。因為佢當年就比較信呢啲手鏈帶嚟嘅功用啦，咁嗰陣時就叫我戴，咁我戴下戴下都戴慣咗，然後我都信嘅，因為有好幾次，都唔係好幾次，有好多次有啲事發生嘅時候，呢條珠鏈都係有啲可能斷咗啊，或者有啲事發生啦，所以我覺得就寧可信其有咁樣，跟住貼住戴咯，跟住咁啱就係、嗰下斷嘅時候就係、對面 fit 中咗我隻手爆光嘅時候咯。
0: 但你淨
3: 係
0: feel 到痛，因為我見到你兩分之後你先至意識到自己原來係流血。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嗰陣時其實係發生咩事？
3: 想講嗰陣時係完全 feel 到任何嘅痛楚，係直至出面啲觀眾同埋裁判嗌停咗我，我望一望先知原來自己流緊咁多血咯。但係嗰陣時真係完全 feel 唔到。
0: 啊，成個包扎過程之後係搞咗幾耐啊？
3: 我估應該都5分鐘啊。
0: 有冇得拒絕？唔得，我而家好在狀態。
2: 係咯，打埋佢啦。
3: 某啲情況可以，但我呢個情況因為流血已經係流緊，同埋有啲血已經滴咗落地，所以係應該係強制性要啦，我覺得係。
0: 嗯，咁但係嗰下會唔會影響自己？因為其實爭兩三件，兩件，我記得爭兩件基本上就已經係end game 噶咯。
3: 係啊，我有，因為我都經歷過呢啲嘢嘅，就係、可能贏緊嘅時候有啲小風波，可能停一停咗個時間，跟住打翻嘅時候俾人追翻，我以前都有呢個經歷啦。咁所以其實咧，去到嗰個 moment 咧，其實我都有一秒擔心過呢樣嘢嘅，但係我好快就 turn 翻同自己講話，即係我而家眼前發生咗嘅嘢已經發生咗啦，就千祈唔好再諗啦，即係靜觀其變。之後就咁傷口就點都要處理㗎，所以就 keep 住去令自己個心態回復翻一個好 peaceful 嘅狀態，之後去繼續 focus 翻諗去 ready 之後嗰幾件點樣打咁樣咯。
2: 即係你係喺呢個休息啦，叫做包扎緊嘅過程，反而唔係用腦袋去不斷思考無數個策略對住呢個世界級選手，反而係再令自己靜啲落嚟，然後再慢慢地觀察佢，再投入，淨係喺嗰個 moment。是不是這樣的意思啊？
3: 是啊，因為那時其實我覺得自己已經很有 feel， 即其實我都覺得即那時察覺到自己其實不需要再去想很多東西，因為很多東西都是很多東西都很適合 feel， 所以我跟自己說那時就是令自己什麼都不要想，個心全部靜下來，不要有任何雜念，純粹就是要等到幾時，等到傷口處理好之後打埋那幾件而已。
2: 哇，這種淡然呢好似真係唔係一般人可以訓練得到喎，
0: 係好強勁咧。
2: 呢種心如止水啊，
1: 佢本身已經係一個心流狀態。
2: 係啊， 但系同一时间唔会因为佢心流同埋你过分，你做运动嘅时候会激动噶嘛、嗯？你玩任何运动嘅时候，你上咗电，你就会嗰啲叫上头啦，开始你会更加想搏命噶啦嘛。咁对你嚟讲啦，系咪玩剑击系同其他呢、這个其他运动一样？
0: 有
2: 真系异常地冷静好多噶。
3: 其实我玩所有运动都系中意用脑多啲嘅、我唔中意用盲力去做任何运动，即系例如可能田径，就算系跑步，我都想知道究竟点样跑先可以跑快啲、嗯，而唔系一股盲冲，即系点样用啲肌肉，点样咩角度，我都中意研究呢啲嘢，即系做任何运动，所以剑击都唔例外咯，所以咁系中意好冷静去观察，然后去用脑去。做好每个动作，
1: 我觉得佢应该唔叫最强心脏，佢应该叫最强大脑啦，已经系。
0: 我谂包埋嘅，即系个心脏要够泵到啲血上大脑，佢咁大脑先可以运行到嘅。
2: 咁究竟你最尾一件系靠大脑定靠身体定靠心脏咧？
0: 靠信心啊！我见到系即系，其实首先最尾嗰三件，佢基本上每次督完之后，佢都已经除咗头罩，
2: 系
0: 佢觉得个世界系佢嘅，完咗噶啦。
2: 系
0: 第一件之后，唔系，原来系隔篱要睇 VR， 跟住 OK 啦。俾佢攞得分啦，跟住然之后再攞分嘅时候，再锤头，吓又未得，再未第三件，哇佢几有信心啊！一嘢跌落去嗰下就赢咗。OK， 咁头先亦都讲咗就系话，作为一个运动员，因为我哋开咪前有问佢，喂讲唔讲太多呢一场赛事好啊？
2: 系
0: 定系我哋应该要即系运动员唔系咁样谂嘢噶，冇理由系咁不停喺度谂，
2: 冇理由继续
0: 有几劲啦，睇下未来
2: 上一场
0: 部署。
2: 嗯，
0: 咁我哋而家咧就进入去未来啦，就系、是、即。听众就是而家啦，你亚运去出赛噶咯，
2: 系
3: 冇错。
0: 你做咗啲乜嘢嘅准备课今次嘅赛事？
2: 诶，定系我哋去估一估先啦。我哋呢啲平凡人正常唔会估到一个运动员一日嘅 schedule， 尤其系亚运比赛前夕咯。
0: 即系我哋系估佢比赛前一日。
2: 亚运系啦，我哋就估下佢比赛前一日要做啲乜嘢咧。
0: 系
1: 可以
2: 嗱，我哋
0: 有冇嘅先？有冇一个特定嘅 routine 喺度嘅先？
3: 特定 routine， 我答咗就冇惊喜啦，
2: 系
0: 到真
3: 系嘛？
1: 咁我哋估咗先啦，
2: 估咗先啦，
0: 你
2: 多数都系朝头早起身噶啦嘛，
3: 多数朝头早系朝头。
1: O、okay, K， 我哋估几点起身先？
0: 好啊，
1: 五点半，
0: 朝头凌晨五点半，
1: 系
0: 我估前一日唔会，我估佢应该正常，
2: 我觉得
0: 八点几。
2: 我喺八點幾九點啦，咁當我哋集集食一個嘅營養早餐啦。
0: 跟住先，不如我哋
1: 開股先，
0: 一個
3: 好答案先啊。
1: 答案先係幾點？
0: 起身個時間邊個準確啲咧？
3: 起身時間係大概八點。
0: 哦，我啱，小弟啊，
2: 好似去過奧運度做呢個採訪嘅人，
0: 好似好勁咁。OK， 八點 OK， 咁之後我估佢
1: 飲杯咖啡，
0: 梳洗嗰啲，我諗咖啡
1: 會唔會
0: 運動員有咖啡？啡因要攝取，唔會立亂攝取咖啡因。
2: 嗯，
0: 咁所以我估佢會梳洗，跟住食一個
2: 快嘅
1: 早餐，
0: 唔係沙爹。因為我記得啊，佢係講過話佢朝頭早唔係咁中意食好多嘢嘅，係咁所以應該係
1: 香蕉
0: 營養中足夠嘅早餐啫。
2: 嗯，我就偏向於直接食一個快嘅麵包或者香蕉啦，一定係香蕉，跟住就去訓練噶啦。Okay, 相信應該是
0: 前一低仲要訓練得咁勁咩？
2: 應該要吧。
0: OK， 你咧，如峰，你可唔可以？
1: 我估佢係食過香蕉，跟住就出去叫做跑下步咁。係
0: 跑下步呢個有型。
2: 喂，
0: 跑下步呢個有型。
2: 有啲諗法。
3: 嗯，大家估得幾好。
1: 答案
0: 錯曬。
1: 其實超過㗎。
3: 其實就好超嘅啫，因為我中意瞓耐啲啦，所以其實咧，我早餐咧係會偏向，即係其實係。食个快，不过咧就
0: 快嘅早餐嚟，
3: 食个蕉可能其实真系食啲，可能
1: 会唔会食蕉？
3: 蕉就应该唔会，我会食啲可能饭团啊，或者其实有时翻体院系有体院自己嘅早餐嘅，
0: 哦系系，
3: 咁嗰啲一日可能不少少炒蛋啊，跟住可能食个猪柳啊，咁样咯，跟住其实。我估我食早餐嘅時間好快，其實真係五至十分鐘就搞掂啦。叫梳洗其實都係五至十分鐘，所以其實我慳咗好多朝頭早起身梳洗嘅時間，所以就可以瞓耐啲。
2: 但係跟住下一步就真係直接去訓練㗎啦。
0: 我想前面食早餐嘅時候，你會唔會撳電話嗰啲㗎？
3: 少
0: 嘅 ，OK，
2: 哦，
0: 你明唔明啊？
2: 我 get 啊，
0: 即系个纪律啊，你明唔明？咁样碌下碌下，冇乜纪律啊。
2: 系啊，个人都会即系一日嘅嗰个精神都已经被打散嘅，系咪？如果咁早揿电话嘅话，
0: 咁好啦，咁食完早餐，我估佢应该系 唔係喎，前一日我估佢應該係休息多，我估係睇下書啊。
2: 我覺得係嗰啲康復嘅簡單
0: 按摩、
2: gym、
1: 按摩，
2: 可能你
1: 基本我都覺得係按摩。
0: 係咩？
1: 我都覺得要放鬆。
2: 有啲咩㗎？我哋直接開股先。
3: 哦，直接我都會
0: 早餐之後嘅，
3: 早餐之後嘅應該就係去比賽場地度視察一下，同埋感受一下。
0: O、okay, K，、
1: 我哋 skip 咗
0: 有冇得落去嗰個 track 嘅？係咪嗰條係咪叫 track？
3: 哦 ，piece，
0: 哦 piece，
3: 係啊，會嘅，即係有時啦，有時時，因為我哋以往比賽有時就係前一日都仲會喐少少練習，
1: 嗯
0: 嗯，
3: 但係有時就會休息。咁但係我哋都會係去比賽場地去 feel 一 feel 成個環境啊，感受啊，可能行兩步啊，即係唔好俾啲勾喺酒店或者勾喺自己屋企太耐咯。
0: 係係，
3: 成日咁長係咪先
0: ？OK，
1: 咁我想問去到呢一步嘅話，其實大概幾點？係咪12:00一點前？
0: 一點零咯，
3: 差唔多11:00二點咯，係啊。
0: 咁之後會唔會喐動定係就
1: 食個 lunch
0: ready 好 ？lunch 應該
2: 會唔會話係咩身體檢查啊，或者最尾臨時
0: 藥檢嗰啲
2: 啊嘛？嗰啲咁樣
0: 好似對。唔係，因為今日小朋友咧就喉嚨唔舒服，咁佢俾咗啲喉糖嗰啲佢，跟住
2: 有少少中藥成分，
0: 個中藥成分係禁藥嚟嘅，我哋唔食得嘅。咁其實 Hugo， 我想問下係咪都已經清楚曬有邊啲嘢食得唔食得㗎啦？
3: 大概知啦，不過唔係全部都知啦，有啲都係要 check 下先知嘅。
0: 明白
2: ？OK，
0: 即係對運動員嚟講係禁藥啫，但係對我哋市民嚟講，其實佢都係對我哋嘅喉嚨係有幫助嘅。
2: 咁我相信你晏晝應該真係去做藥檢啊，嗰啲最尾檢查嗰啲嘢啦。
0: 我估休息啦，佢個人咁想瞓多啲，我諗佢返去攤頭下，跟住食埋個晚飯就真係早啲休息瞓覺，第二日比賽，我估係咁。
1: 但我估應該會打個電話俾屋企人先咯。
0: 哎，你咁 sweet 嘅咩？
1: 係啊，
2: 你傾一個鐘嘅，跟住就準備比賽啦。有冇啲咩打氣説話？
1: 事前比賽同屋企人嘅交流係對於一個運動員係俾咗幾大嘅信心俾佢㗎。
2: 又真係
0: 係咧，會唔會同屋企人講電話咧？屋企人喺成個譬如參賽嘅喺你心目中嘅崗位其實係邊一度咧？
3: 因為我份人比較特別嘅，我就唔中意講電話，所以其實都比較少同任何人講電話咯。跟住主要都係以呢個 message 為主
0: 嘅。
3: 係、我收到 message 係真係會feel 到嗰種鼓勵嘅。咁樣咯。所以就打電話就真係少啲。
0: OK， 咁即係如果認識你嘅人嘅，如果鼓勵即係你去比賽嘅話，基本 send message 俾你就可以。
2: 拍片俾你呢？
3: 拍片當然最好啦，拍片。
0: 我當然最好啊！
1: 好啊，我哋
0: 先
1: 到啦，陣間
0: 加油！我哋陣間 off mic 我哋就出去拍咗佢。
2: OK， 咁好啦，我哋而家估到差唔多啦，都晏晝到夜晚啦，真係全日都冇任何一次再落場打或者去 gym 再繼續訓練嘅活動咯，嗬？
3: 唔會啦，我 prefer 前一日係我想唞幾多就得幾多。
0: 食嘢，這個我知道，
2: 完全
0: 放鬆。我頭先喺出邊已經問咗啦，究竟喺比賽前一日食乜嘢？
2: 哇，係咪有啲一定要食嘅 favorite food 啊，或者 favorite
0: 佢話
2: 零食啊咁樣？
0: 佢話食到 100% 飽，撐爆自己。
2: 要飽添啊，仲要
0: 係。
1: 雞胸是嗎？
0: 雞胸
1: 哇 100% 雞胸
0: 終於好慘
2: 好 dry 啫
0: 人家比賽前一日估不到阿維
2: 我覺得是甜嘢喎
0: 甜嘢
2: 甜嘅我唔知點解我腦海之中我覺得係 pancake
0: 囉甜都啱不過佢係鮮甜係咩
1: 水果
0: Hugo 你話俾佢聽
3: 其實呢我就冇想象中咁健康嘅，我就會去食呢個壽司。
0: 都健康，
2: 哦、有魚有飯啊嘛。
3: 有魚有飯係啦，因為壽司一嚟好味啦，二嚟就係營養都幾豐富，同埋食得飽，因為有飯有三文魚又好食。跟住就會，我會盡量嗰晚有幾多食幾多，有咁飽食咁飽啦。
2: 太開心啦！會唔會其實我哋呢個節目出緊街嘅時候，你同一時間喺籌備緊啊、準備緊嘅時候，都係食緊呢個壽司嘅咧？
3: 我覺得好大機會，
2: 好大機會啊！
0: 我已經喺個場上邊度 ready 緊啊，
2: 都應該係。
0: 係啦，咁所以而家咧，如果喺即係我哋嘅聽眾朋友們聽到而家，跟住認識咗何柏倫，認識咗 Hugo， 想而家呢刻為佢打氣嘅，
1: 就拎個三文魚出嚟係嘛？
0: 大家。第一食三文魚壽司係咪 ？Hugo， 你想我哋譬如香港嘅市民聽完呢一個節目，了解咗你想支持你，我哋做啲咩你可以感受到嘅？
3: 哇，犀利！諗下先，可以嘅，超啲咯，對住隔離嗰個嗌一聲， 好唔好啊？
2: 嗌一声，
1: 嗌一声咩啊？
2: 嗌一声，
1: 系咯，
2: 高
3: 啊！嗌一声，嗌咩都得啦，你中意嗌咩都得，嗌我个名又得，你哈一声又得嘅。
0: OK，OK，OK， 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少少嘅仪式，即系如果你哋而家听到，因为阿柏林就系为紧我哋香港就系去争取奖牌。
2: 系啦，个人赛啦，配件啦，男配件同埋呢个嘅团队赛啊嘛。
0: 系，不如我哋而家就。
3: 哈非常之好啊。
2: 我哋都话係要咁样何柏林哈
1: 你多次何柏林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黄贝文报道新闻。连锁健身室247 Fitness 沙田沥源分店有三间更衣室假天花，被发现三个怀疑针孔摄录镜头，警方列作窥淫案处理，暂时未有人被捕。247 Fitness 发声明话，高度重视事件，对事件令会员感到不安，深表歉意，强调绝不容忍任何侵犯会员私隐的行为。事发之后已经即时报警，会全力协助警方调查。公司又说，事发当日已经即时巡查全线分店辖下所有更衣室、浴室和洗手间，重点检查假天花、灯槽和其他隐蔽位置，暂时未发现异常。又说会检讨和加强各分店的日常清洁和巡查安排，增加巡查次数。本港整体人力短缺由之前推算的18万人缩窄至13万。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不少企业希望增聘具有人工智能技能和行业知识的人手。估计未来本港需要大约15000至20000个相关人才。孙玉涵又说，年轻人失业率比以往高，政府和六大商会联手为青年毕业生提供额外工作机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下午回到北京。中方公布中美达成8点成果共识，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同意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两国元首有意出席对方主办的会议。两国元首亦都同意伊朗应该履行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任何国家或机构都不得对国际水道征收通行费。两国元首亦都认可经贸磋商机制积极作用，同双方经贸团队磋商成果，并指示予以落实。双方同意建立人工智能对话、交流相关风险等。下次对话将会在11月举行，并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泰国首都曼谷暴雨成灾，市长发布市政府防灾减灾指挥部声明，宣布全市是洪水灾区。市长表示，曼谷自星期四下午以来落大雨，截至今朝部分地区的累积雨量已经接近300毫米，东部地区严重水浸，所有运河都已经满泻，15条主要道路被淹浸。他说降雨可能持续，对民众生命安全构成威胁，建议住在运河附近的居民将贵重物品和车辆转移到地势较高的地方。市政府亦都已经开设避难所，安置疏散人员。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在下午4点，强烈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350公里，预料向北或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酷热和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2-3日大致天晴同酷热，国庆日同下星期后期云量逐渐增多，同埋有几阵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讲下有关中秋翌日嘅安排啦。咁关于港铁方面啦，今个周末啦，东铁线会喺不同嘅时段咧加密班次嘅。咁另外咧，人流管控啦，或会因应情况喺个别嘅车站实施。详情咧，记得留意住港铁嘅公告啦。隧道方面的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仍然都是正常。路面情况在港岛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浅水湾泳滩一段都是车多。 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方向深圳湾、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狮隧入口方向沙田、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方向九龙。揸车朋友请你留意，今晚日落时间是傍晚6:16，听朝日出时间是朝早6:13。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开住车头大灯。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储满衫先至开洗衣机，每用少一次洗衣机，最多可减约半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继续减碳好习惯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由耳熟能详的古典乐章，最简单的自弹自唱
7: ，Today is gonna be the day that they're gonna throw it back to
6: you，Finger Style 的 One Man Band。令人血脉沸腾的前奏，都震撼灵魂的乐句，一支吉他可以弹出无限可能。原来是这样的，带你进入吉他的世界，令你知道吉他原来可以这样弹。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5:00至6:00，原来是这样的，主持 Jackie 刘卓威。

0: 欢迎收听我哋呢、這个咧，每逢礼拜六啊五点到六点咧，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呢个吉他节目啊 ，Jackie 你好啊，
1: 系我陈你好啊，各位听众好啊，好挂住大家。
0: 系啊，诶，点解话咁样讲咧？好似好耐冇见过大家，其实我哋每个礼拜都喺度啦，同样嘅时间就陪住大家啦。咁、但系因为即系如果一路有收听开我哋嘅听众咧，都知道啦。嗱，上两个礼拜咧，我哋请咗一位非常之犀利啦，国际知名嘅波兰吉他手
1: 马先
0: 嚟到我哋嘅节目里面咧，同我哋分享咗好多啦，亲身示范。
1: 是独家咁长嘅访问啊！
0: 系啊，即系你喺第度香港系揾唔到咁独家咁详尽，系啊，咁 detail， 仲要讲真系净系讲佢专业，就系讲弹吉他嘅一个访问。当然佢都分享咗佢哋人生嘅一啲睇法啦。咁、我哋都即系有一啲短片咧，我摆翻喺我哋港台嘅社交平台上面，咁、大家都可以去睇翻嘅。
1: 记得睇啊！
0: 系亦都可以去重温翻我哋上两集嘅呢个访问，上翻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呢个网页啦，可以听翻啦。跟住阿 Jackie 咧，即系你去整完呢个麦仙嘅呢个 show。音乐会之后咧，咁就有一段
1: 就要放一放假，
0: 放一放假，
1: 插翻下电，
0: 系，所以好似好耐冇见过你咁样啦。
1: 系啊系啊，其实我都去咗成十日嘅，系啊。
0: 哇，去咗边度啊？
1: 因为我去咗新疆啊。
0: 哇，新疆。
1: 咁跟住原来佢哋，因为我陪妈妈爸爸去啦，咁佢哋啲老人家咧中意跟团噶嘛，咁啊跟团就要坐旅游巴啦。跟住原来去新疆咧，即系唔知道有冇啲听众去过？原来系要坐好多车，因为佢好大，
0: 好大，
1: 佢好大，佢好似唔知道有几廿个广东省咁大嘅，系啊系啊。
0: 广东省。唔是香港，
1: 是不是香港？香港好小，總之很大啦。咁跟住是每一日平均啊，都要坐五至六個鐘車嘅，
0: 哇！
1: 平均嘅，所以有一兩日咧係要坐九個鐘車咁樣，
0: 成日就坐咗車。
1: 係啊，咁佢每兩個鐘放個胎咧 break 俾你咁，咁所以坐車咧係絕對多過玩嘅部分，係一啲都冇誇張嘅。
0: 哇！咁你去呢個旅行團啦，咁就係人哋就係、哇坐車就通常瞓覺嘅啫。
1: 啊，係啊，大部分人都
0: 係
1: 瞓覺。
0: 咁我知道阿 Jackie 你係好難坐得定噶嘛。
1: 冇錯，我係瞓唔到覺嘅，即係我本身唔係中意瞓覺嘅人。係。咁咧我就但係。好大收获喎！啲人问我去新疆有啲咩收获啊？咁我真系好大收获。我首先咧，因为我带咗一支吉他去，咁、我就所有车程咧，我就无畏无惧啦。因为我真系好怕坐咁长程车嘅。但系如果我带住支吉他，我有目标要练某啲嘢，要写某啲嘢咁咧，咁就多时间都唔够使。
0: 哇！咁好有生产力，即系好似逼你坐咗喺个龙珠嗰个精神时间，精神时间房咁样。
1: 系啊，精神时间修炼室系啊，你想走都冇得走。
0: 系，咁嗰支吉他系无声吉他嚟嘅。
1: 系啦，咁嗰支我哋叫 silent 吉他啦，即系唔知大家有冇见过，就系个柄咧同普通吉他一样咁长。
0: 系，
1: 但系咧佢侧边咧冇个木，亦都冇个唔系好似电吉他咁有个板嘅，系得两个框嘅啫。
0: 哦，即系得个柄同个框。
1: 得个框系啦，咁个框可以拆出嚟嘅，
0: 即系其实都唔系需要个框，你其实
1: 个框就晾一晾手啦，个框就晾一晾手啦。其实个框就除咗晾手就冇其他作用噶啦。
0: 其实你得支柄都弹到噶啦，
1: 系得支柄都弹到噶。咁我就系啦，咁但系佢嗰支又好犀利嘅，依家进化到咧，佢可以无线 pick up 嘅，即系话佢本身已经内置个 pick up 啦。咁你只需要将嗰嚿 receiver 咧插落个 M 度就有声噶啦。咁我连个 M 都带埋去，个 M 有几大咧？好似一个
0: 电话咁大，
1: 系一个电话咁大，系啦。咁我就带埋去插埋个无线，就线都唔使啦。咁当然啦，就咁弹咧系听唔到声嘅，但系当啲团友要求，喂，你弹吉他，不如一齐唱首歌啊，咁我就咪开翻着个声。

0: 跟嘅古典音樂，因為你知道古典音樂是跟足啲音彈，你要好有耐性，好多時間先做到嘅。咁成功開咗首巴哈嘅作品，由頭到尾練熟咗啦。
1: 係，
0: 跟住另外成功編咗用一個新嘅finger style 嘅手法，編咗兩首流行曲。
1: 哦，
0: 係啦，同埋再喺車上面咧研究咗一個叫做 temperament。是啲 musicologist， 即係嗰啲叫音樂學家先會研究嘅，咁但係我又覺得啊好有趣喎，即係了解一下咁樣，咁成功就做咗嘟四樣嘢啦。哇，我覺得好大收穫啊，
1: 真係好似入咗精神時間修練室咁樣。
0: 係啊係啊，咁反而嗰啲所謂嘅景點落咗車呢，我就當係休息囉，即係
1: 人哋去旅行就係專係去嗰啲景點，你就攞嚟彈。
0: 但我真係覺得好 enjoy， 真係好 enjoy， 好開心，同埋特別係你有個目標啦，咁跟住你成功練到啦，咁你覺得嘩我冇浪費到啲時間啦。
1: 咁你去即係你去彈嘅時候呢，嗰啲車程啦，中間咁你會望下啲風景，又會唔會刺激到你一啲創作呢？
0: 少少啦，不過新疆就感覺好似周圍都係地大物博咁呢，即係好似啲風景度度都差唔多，我都係好專心好專心。
1: 好專心彈吉他。
0: 係啦，變咗呢個 trip 對於嗰啲團友同屋企人嚟講，當然係新疆玩啊觀光啊，對於我嚟講呢，其實就係喺車上面修練。系啦，不過咧就間中落下車，有得休息一下，食下嘢，睇下嘢，咁哇，簡直一流啊！我覺得
1: 哇，好啦，嗱，可以示範下俾我哋睇啦。你話頭先就話彈咗首古典啦，練咗首古典啦，跟住又可以編咗
0: 兩
1: 首流行曲。
0: 係啦，因為我突然諗翻起咧，我去到新疆咧嘅時候，我諗翻起。我早差唔多十年前啦，已經喺北京做一個國際 fingerstyle 大賽嘅其中一位評判嘅時候咧，我諗翻起有一個攞冠軍嘅參賽選手咧，佢係新疆，
1: 新
0: 疆
1: 人
0: 嚟嘅，係啦，我就係因為咁樣諗到呢個連結，咁啊開佢啲IG 啊嗰啲睇下啦，咁佢其實彈得好好，坦白講，可能唔差過在座嘅好多評判添，我哋有十幾個評判噶，咁佢彈得好好，咁跟住我就發現咗，咦佢有一個 technique 係好似都幾獨特，好少人用嘅，咁我所以咧就係咁碌佢啲片啦，跟住就從中偷思，即係
1: 拆解
0: 啊，佢用咗啲咩，係啦，咁我就發現係咁嘅，可以彈幾下俾大家聽啊，係好特別嘅，佢咧就係強調佢彈嘅嘢咧係要有 groove 嘅，即係
1: 有個律動，
0: 動係啦，嗱，譬如平時我哋彈個我彈幾個 chord 咁啦，你個節奏可能都係，或者有啲多少少可能，即係呢啲係最常見嘅手法啦。佢咧就係會除咗彈高音，中間都有少少 percussion 之外咧，佢會彈個低音。嗱，但係低音以往咧，我通常示範咧就係做 walking bass。這個就是我常做的啦，咁呢個我都識㗎啦。咁佢又冇 walking bass， 但佢仍然用到個低音呢，好似有支低音吉他咁喺度，好突出嘅。咁佢點呢，佢就係咁樣不停咁瞄住個 bass 啦，然之後用手指弓同埋挨手指即係食指，就會輪住16下咁彈，即係
1: 喂好似騎馬咁樣喎。
0: 係啊，咁當然啦，你實際上彈出嚟嘅時候就唔可以16下彈曬嘅，因為你要彈其他嘢嘅。咁但係就將呢個 technique 咧，就係加入咗喺啲基本嘅 chord 度咧。咁大家聽下，即係譬如我示範下先啦，我彈幾個 chord 啦，咁就變咗咁啦。

0: 位喺中間，佢未必下下彈曬，
1: 係啦，但係你仍然感覺到好似有個 base 咁樣咯，咁佢就可以呢個 technique 真係我感覺好似唔多人用，好少人用，
0: 同埋都有啲難度喎，即
1: 係難啊，要重新練㗎，就
0: 係咯，因為你要 keep 住嗱，你嗰個 base 嗰個拍子要好穩啦，咁但係即係同時間你又要彈埋其他嘢啊嘛，
1: 係啊係啊係啊，
0: 係咪？即係如果我淨係彈嗰個咚咚咚咚咚咁，
1: 就好容易
0: 就 OK 啦，即係令佢攞支 base 彈都得啦，咁你一支吉他彈曬，
1: 佢就變咗譬如彈 chord。跟住弹两下，跟住又拍一下，跟住，
0: 即系呢个食指同拇指
1: 系啦。但系佢仲有一个 pop up 嘅，好得意嘅，即系佢会喺嗱，譬如我呢个弹 chord， 嗱，我就会喺拍之前咧

0: 即係我聽到一啲新嘅 technique， 覺得一啲好好聽嘅歌啦。咁我成日喺度諗，我哋作為一個都市人啊，冇乜時間。我如果有時間要練佢隻歌，我不如學咗佢嘅 technique， 寫一首自己嘅歌，咁、好似嗰個生產力會更強。
1: 即係一同時間就你會有首新歌，係
0: 啦，我
1: 又
0: 唔使練
1: 佢嘅
0: 歌，
1: 係
0: 啦係啦。咁我就試下咧喺個車度咧就將呢首咧，所以啲人話。我喺個 Facebook 嗰度留言呢，啲人話嘩你啲團友真係有耳福啦，聽你演奏。我話因為呢個唔係演奏會，我係不停喺度練。
1: 即係彈同一樣嘢。
0: 所以呢係同四個巴呢，佢哋起碼聽咗100次嘅，如果我要放個音量出。其中一個呢就係呢、這個。

即係有啲令到有啲唔同音色混埋一齊咁樣咯。咁坦白講，我都未彈得好熟嘅。咁但係我就嘗試咧，即係我通常我係咁嘅。其實各位聽眾都可以。

0: 啊，即系就你听到有共情啦，系啦，就系、是、加入咗呢个有啲 groove 嘅感觉。
1: 嗯，
0: 当然都未弹得好好啦，但系其实都练咗几百次噶啦，
1: 因为有个跳皮啲嘅感觉啦，即系纯粹同就咁拍线，即系平时弹 call 就咁拍线，
0: 会有啲唔同吓。即系嗰个我哋话个 texture 唔同嘅 texture、嗯、就好似你食一个汉堡包，你咬落去咧，嗯，有阵脆嘅生菜，但系有个淋嘅牛肉，跟住有啲爽爽地嘅番茄，咁就系呢啲。唔同嘅texture 咧，你食落去咧，个質感就會有個唔同嘅感覺咯。
1: 係
0: 啊，咁佢呢一個咁樣嘅時候咧，
1: 其實大家即係如果可能聽咗上去練咧，即係你會聽到其實係要捉到嗰個律動，即係嗰個 groove
0: 係個 groove 咯，我哋叫
1: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0: 係啦。咁佢當然啦，佢玩得叻咧，仲有好多變化啦。我都係呢一個技巧嘅初學者啫，係咁啦。咁所以用咗好多時間喺車上面去練呢個吉他啦。咁我覺得哇，好開心，
1: 係
0: 不知不覺咧，我直情心底裏邊咧，有陣時去間中有啲短程得一個鐘兩個鐘嗰啲咧，
1: 想落車嘛？
0: 係啊，哇咁短嘅，有冇啲長程少少？
1: 或者去嗰啲中途站啊，大家去洗手間，你都唔想落去啊？
0: 係有少少咁嘅感覺
1: 嚇。
0: 咁佢話：，誒嚟緊我哋要坐六個鐘，我就哇
1: 正啊！
0: 係啊，我真係咁諗，有啲變態其實。我心諗正啊，哇可以好專心練好嘅。
1: 係，
0: 因為你如果得一個鐘咧，坦白講，你拎起支吉他，你真係有一個長嘅目標要練咧。其實你到你熱身入狀態嘅時候，都可能用咗八個字九個字。係。咁你跟住再玩多三個字又落車，咁啊冇意思。
1: 即係又要再重新 touch 翻個。个人啊，揸住翻副
0: 系啊，咁我觉得同埋好冇罪疚感啊，因为平时咧，你真系抌低乜都唔做，因为好多嘢公司好多嘢等紧你做啊。啲音又未錄曬啊，嘢又未彈，好曬功課未做好，咁你再抌低喺度練八個鐘，哇！你覺得又好似對唔住公司啲同事咁，咁但係冇啦，我真係喺架車度，我乜都做唔到，淨係做到彈吉他，所以係突然間有一個釋放嘅感覺啦。
1: 哇，幾好喎、啊！咁啊，即係大家各位聽眾啊，如果你嚟緊有機會去例如去新疆呢啲，
0: 去啲長途
1: 係搭長途車啦，或者之前去美國大峽谷嗰啲咧，閒地都話五六個鐘頭車來回咁樣噶嘛，咁你可以考慮一下，不過就攞支無聲吉他。
0: 無聲吉他一定無聲吉他，如果唔係就真係會騷擾人嘅。你話一初初一嚟彈下，人哋同你唱下歌就得。但你如果一入五六個鐘，你不停咁彈，其實佢會
1: 彈同一句喎。你
0: 彈最彈同一句，一定俾人抌落車。
1: OK， 嗱，呢個幾好啦。咁你頭先話研究咗一樣嘢叫 temperament 啦。
0: 哇，呢個係一個好深嘅 topic。不過我哋可以淺談少少嘅，第時有機會可以做一集。嗱，咁我就係其中一個我練嘅歌咧，就係巴哈嘅叫做 Well Temper Clavier， 即係如果中文咧叫做良音律組曲嘅咁嘅意思啦。咁巴哈咧係作咗。24首嘅12首 minor 12首major， 即係每一個 key 都作曬，
1: 都係叫做良音律組曲。
0: 良音律組曲係啦，但係好多人呢係因為我之前都一直以為係巴哈12軍平衡律組曲，好多人都咁叫嘅，但係諗起我發現呢，原來呢個係一個天大嘅錯誤嚟嘅。我諗好多人都彈過巴哈咩12軍平衡律組曲，但係其實原來中文呢係從來冇叫過做12軍平衡律嘅，係良音律。咁我就喺諗
1: 良音係即係良好個良
0: 係啊，佢英文就叫well tempered， 咁跟住就引申出到一个字咧，叫做 temperament 啦，系啦，咁我就研究啦，咦，咁唔通十二军平衡律系巴哈作嘅？咁又谂起，咁其实乜嘢叫做十二军平衡律咧？即系我哋平时嗱弹有个 C 音 ，C 上嗰个 C sharp，C sharp 系 D， 咁数晒有十二个音出嚟啦，你数一个圈咁样，咁原来我发现咧，我哋系。近呢即係去到古典嘅中代時期，即係大概係17世紀末嘅時候咧、其實先至開始用咁多呢個十二軍平衡律。原來之前咧巴哈嘅年代啦，同埋巴哈之前即係文藝復興嘅年代啦，原來佢哋唔係用十二軍平衡律。
1: 十二軍平衡律係咩嚟？
0: 係咩嚟咧？係啦，係啦，咩嚟啦？嗱，呢個係一個好複雜概念。我首先咁樣講下啦。嗱，譬如我依家彈一首歌啦，譬如嗱，你聽下啦，譬如咁樣。咁我呢個係 C 調啦，咁我原來可以 C sharp 調彈 D 調彈 E 調彈，譬如我高一個調，再高一個，再高一個，再高一個，
1: 即係我哋叫唔同 key 啦，
0: 唔同 key 你彈翻一樣嘅嘢， 咁原來呢一個咁嘅長設咧，嗱、這個真係有少少複雜，但係好值得探討。呢一個咁嘅長設咧，係只係適用喺十二軍平衡律，即係話咧，我 C 調嘅嘢可以一模一樣喺 D 調度彈翻出嚟。咁原來喺十二軍平衡律之前咧。比較常用嘅就係叫做量音律啦，咁就係巴哈嗰個年代係最盛行。其中一件事咧就係巴哈好 buy 呢一套音律，所以咧就為佢作咗我頭先講
1: 嗰啲歌
0: 十廿四首歌係啦，
1: 係
0: 啦，仲要係 C 調一首 ，C sharp 調一首，
1: 係
0: D 調一首，
1: 即
0: 係
1: 每個調都有一首，
0: 每個調都有一首 major 同 minor。
1: 係啊，仲要 major minor。
0: 係啊，係啊，係。咁佢我就喺度諗啊，點解要每個調都作咧？嗱，我哋吉他好簡單啊，你咁樣彈。夾個 keyboard，
1: 係啊，
0: 你咪彈翻一樣嘢咯。
1: 你電子琴做咩啦？撳個升機掣，
0: 仲簡單，撳個升機掣，你彈曬。咁原來咧，佢以前係咁嘅，因為咧嗱，呢個牽涉到一個好複雜嘅概念。大家知唔知音準唔係絕對？Auton 你知唔知嘅？
1: 係唔係絕對？
0: 係我不嬲都知嘅，音準係冇絕對嘅。所以如果嗰啲所謂有 absolute pitch 嘅人喺呢個角度睇，就 absolute 唔啱嘅啦。點解咧？嗱，我舉個例子啊，譬如大家聽我唱。哆瑞咪，咁如果我唱哆瑞咪嘅時候咧，個瑞咧係會高音啲嘅。嗱，聽下先，哆瑞咪。但如果我唔係去瑞咪，係去瑞提嘅話咧，我會變咗哆瑞提個瑞同瑞係會有少少唔同嘅。
1: 係，
0: 咁所以即係
1: 唔關嗰個人個音準事喎，
0: 係應該要有啲唔同先至會。結合到唔同嘅音樂嘅走向，咁即係我就知道咧，因為以前都有啲前輩曾經同我講過咧，最唔準嘅樂器就係吉他同鋼琴，因為佢每一個音咧都要 fix 好咗 ，turn 好咗，吉他有啲 fret 啊嘛，咁通常最準嘅就係、可以最準嘅就係唱歌同埋小提琴，因為你每個音咧都可以自己控制個高低啊嘛，咁、所以我頭先所講咧，譬如如果資深嘅吉他演奏家，可能大家都知道咧，我哋彈 E 調嘅時候咧。個 tuning 咧三線要 tun 低少少 ，Auton 你知唔知呢、
1: 這個？
0: 即係好多人都唔知啊！哇，呢、這個好深入。即係我哋平時彈吉他，你跟 tun 啊 tun 啊，你係跟 tun 啊 tun 完之後咧，如果你要彈 E 調嘅話咧，你要將個三線咧喺個 tun 啊度 tun 到比嗰個中間嘅綠燈低可能
1: 少少
0: 四五個 hertz 咁樣樣，先至為之彈得啱個 E 調嘅。
1: 嚇，
0: 係咁嘅，真係㗎，真係㗎。我都不嬲都一早知呢樣嘢㗎，但係我就唔係好了解背後嗰、那個。成個大圖畫係啦、其實個原因咧係因為佢哋拉小提琴咧，譬如啲人拉話哆咪嗦咁樣啦，啲老師咧成日都會同佢講個咪要高啲定低啲咁樣。原來呢個哆咪嗦一個 chord 咧，中間嗰個三音咧係會隨住佢喺唔同嘅位置咧，係應該稍微高啲或者稍微低啲先好聽嘅。咁呢個我不嬲都知嘅嚇。咁但係原來背後嘅大圖畫咧係更加誇張嘅，就係點咧？原來喺巴哈嘅年代之前咧。佢哋有一個咧叫做三叉音中庸音律嘅，咁簡單講咧叫做中音律啦，中音律，中音律咧就係彈每一個調都好好聽嘅，係好聽過依家十二軍平衡啦，即係話咧佢個C chord 咁啦，嗱我哋而家，咁你都覺得和，但係如果喺以前嗰個叫做中音律嘅時候咧，係比呢個更加和嘅，因為佢係嗰啲 frequency 咧係全部啱曬數學嘅比例嘅。依家我哋呢個咧係稍微有少少唔啱。
1: 咁即係我哋要以前嘅樂器就要跟呢個中音律去調音。
0: 係啦，咁所以咧佢呢個中音律每一個調咧都可以彈得好完美，響得好好聽嘅。但係我哋現代人係完全唔知呢樣嘢，因為我哋已經跟咗十二軍平衡律。咁呢個中音律點解後尾唔可以繼續用落去咧？因為佢哋一個好大嘅問題就係。當呢個中音律去到一個轉 key 轉一啲某啲特定嘅 key 嘅時候咧，佢就會產生一個叫狼音。
1: 狼音，
0: 豺狼個狼。
1: 哦，係啊。
0: 咁佢個意思咧就係某一個特定嘅音程咧，佢就會撞。
1: 哦。
0: 係轉 key 先會發生呢個情況。
1: 係，即係如果佢由頭到尾
0: 都
1: 係
0: 一
1: 個
0: 調
1: 就冇事嘅，
0: 係會響得特別好聽嘅。即係如果佢首歌淨係 C 調咧，佢唔需要轉任何調，佢會響得好好聽，係好聽過我哋現代嘅十二軍平衡律啦，同埋巴哈嘅量音律嘅。係啊，咁。但亦都因為有呢個狼音嘅存在咧，後邊就開始有啲人咧就話：喂，唔掂喎，你音樂唔可以唔轉 key 嘅喎。咁就開始覺得呢個中音律咧有啲問題啦。咁所以後尾有人就發現咗呢、這個用呢個量音律咧就係、可以轉成功轉到調。但係我想講量音律咧都係仍然有頭先嘅情況，就係、 唔係每一個音嘅距離都一樣嘅。咁、我就係喺個即係講翻我個新疆之旅，我喺車上面，因為好彩我上到網，有個手提電話，哇！依家真係好犀利，你可以上一個 course 噶嘛。咁、我就不斷喺度搜集啲資料啊，睇人哋嗰啲研究啊，就去了解呢件事咯。咁、突然間覺得哇，自己眼界好似
1: 開咗，
0: 係啊。雖然都對於彈奏冇乜幫助，
1: 都好嘅，咁啊學多啲嘢幾
0: 知多咗，係啊係。
1: 好啦，嗱咁我哋呢節差唔多時間嘅新聞啦，我哋聽只歌啦，轉頭翻嚟啦，同大家預告一下，我哋今日咧有位好耐冇見嘅朋友咧，就會上嚟咧，同我哋講下咧佢出嘅新歌咧，究竟彈奏吉他上面咧有啲乜嘢巧妙嚇，同埋講下分享下佢呢個彈吉他上面嘅一啲心得嘅，咁啊轉頭翻嚟見啊。
0: 好。年少的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政府表示，收到大埔区议员黄碧娇的书面通知，基于健康理由辞去区议员职位。民政事务总署说，黄碧娇同时辞去大埔南分区委员会委员和大埔广福及保护小队关爱队队长的职务。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说，黄碧娇服务地区多年，对有关决定表示尊重。政府将按区议会条例的规定，稍后在宪报刊登公告，宣布有关的区议员职位自今日起出现空缺。连锁健身室247Fitness 沙田沥源分店有三间更衣室假天花，被发现三个怀疑针孔摄录镜头，警方列作归任案处理，暂时未有人被捕。247Fitness 发声明说，高度重视事件，对事件令会员感到不安，深表歉意，强调绝不容忍任何侵犯会员私隐的行为。事发之后已经即时报警，会全力协助警方调查。公司又说，事发当日已经即时巡查全线分店辖下所有更衣室、浴室和洗手间，重点检查假天花、灯槽和其他隐蔽位置，暂时未发现异常。又说会检讨和加强各个分店的日常清洁和巡查安排，增加巡查次数。据报，日本亚组委就名古屋亚运的住宿、交通等安排不理想致歉。内地传媒引述日本体育新闻网站报道，日本亚组委事务总长川守聪说，亚组委有责任提供优质服务，对于在住宿或交通方面出现失误表示歉意。他说，在过去的一星期，工作人员致力解决问题，希望各方感受到现在的安排和亚运开幕时比较有明显改善。今届亚运大会没有兴建选手村，而是安排代表团入住酒店、邮轮或者木制货柜屋。部分代表团的后勤人员要住在距离比赛场馆大约个半钟车程的地方，被指安排不妥当。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酷热和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和酷热，国庆日和下星期后期云量逐渐增多，和有几阵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讲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封路方面咧，提提大家，西营盘有水管紧急维修，咁现时西营盘啦、西营盘嘅正街同埋第二街交界咧，部分行车线封闭嘅位置咧，就系正街啦，同埋第二街交界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另外乘搭电车的朋友都请留意啦，因为紧急维修影响啦，石塘咀总站电车站咧系临时停止使用嘅，乘客可以考虑使用山道站。路面情况啦，喺港岛啊，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浅水湾泳滩一段慢车。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方向深圳湾、长青隧道出口九龙、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狮隧入口沙田、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方向九龙。最后道路安全会提醒你，踩单车要量力而为，保持安全的车速，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千祈唔好左穿右插啊。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94.8 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94.8 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7: 一宗命案，
8: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7: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8: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 命缘一生，
7: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以自我救赎嘅悬疑犯罪。
8: 周末追剧830，命缘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
9: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5:00-6:00，原来是这样的，主持 Jackie 刘卓威、Orton 黄天恩。
10: 好，新聞回來繼續是我們的節目啊。今天呢，我們剛才都預告了、有一位呢很久沒見的朋友呢就上來我們的節目呢，就跟大家分享一下他出的新歌。
11: 沒錯，
10: 還有呢、因為他這隻新歌呢，哇，很多吉他部分、聽得很爽的、他會親身去示範給我們聽啦。這位朋友是誰呢？就是 Michael C、
11: Michael。
10: 是 Michael、聽完他這首新的作品之後呢，他就會親身上來呢去解說給我們聽啦，哇，他這首歌的吉他是怎樣彈的啦。好，我們聽一聽他的新歌，這首叫做傷口不算什麼。

0: 好，今日好开心啊！我哋请一位咧好耐冇见嘅朋友上嚟我哋嘅节目啊，佢就系 Michael 师。
1: 大家好，我系 Michael 师。
0: 系啦，啱啱大家咧听过一首咧，即系非常之哇，吉他部分咧非常之好听嘅歌啦。最尾个 outro 哇，好爽啊！我会形容。
1: 多谢。
0: 好耐冇听过啲咁多即系吉他 solo 部分嘅即系尤其是广东歌啦。咁、就系 Michael 师嘅新歌《伤口不算什么》。
1: 系。
0: 系啦，望穿秋水啊！等咗你好耐。
1: 多谢，我都好想上嚟。
0: 系啊，因为上次
1: 吉他。
0: 系啊 ，Michael 上嚟上过嚟我哋节目啦，一年两集。上次是但是都已经是三年几四年前的时候，上次好像你出黑犬墨鱼的时候是的，就上了我们的节目了。今次又望穿秋水，等了那么久，终于就出了一首吉他部分很吃重的歌，而且呢我一听呢，即係我係喺應該係社交媒體上面開始聽到先，因為係開始有人 post 你喺Jason 陳柏宇嘅演唱會上面有個演出啦咁樣，跟住就即係個個都話哇好正啊，又即係唱又好聽啦，彈又好聽啦，哇仲要彈埋 solo 係咁肥咁正嘅咁樣，咁我就話我等咗好耐啦，終於聽到 Michael 咧有一首即係吉他成分咁高嘅作品，
1: 多謝。
0: 係今次呢首作品啦，係即係開始嗰個構思係點樣㗎？
1: 一开始其实我哋諗住做呢隻歌嘅时候，其实係想首先諗咗个主题先嘅、因为以前呢即係可能即係 Michael 师俾人感觉嘅形象係一个比较轻松或者係听啲歌係有啲 bright 啲正能量嘅一个歌手啦、即係可能我认为
0: 咁，但係愚公嗰啲
1: 係啦，愚公啊或者係再对上嗰首恋爱 BB 班都係比较轻快嘅，咁但係因为我都大个仔㗎嘛，即係我会觉得喺我嘅音乐入面我都想因为成长之后想讲返啲可能我哋会有唔同历练而感受到一个新嘅领悟嘅一啲主题。所以今次呢隻歌一开始我哋係向伤痛呢个主题出发嘅。所以就寫嘅上面就其实一开始已经尽量去做一个 melody， 係会令到自己觉得嘩拿住拿住嗰种感觉。咁、去到最尾吉他嘅部分，即係大家如果会听到首歌入面有好多唔同嘅吉他部分啦，其实都係感觉上听完之后係尽量个感觉係想令你好似拿住拿住嗰种感觉。係、啦，好似想表达一种情绪，是有阵时我哋未必用文字去表达嘅嗰种情绪，因为你有阵时唔开心，嗰种情绪唔系话我唔开心啊，哇，我好痛啊，有阵时嗰种唔开心，其实你系解释唔到点样去用文字去表达，但系你全身每个细胞你都 feel 到嗰样嘢咁样，咁我就好希望系透过一个冇需要用语言嘅媒介，即系吉他啦，跟住可以去 present 到一首歌入边嗰种最唔开心嘅。我会觉得人声当然是很紧要在一首歌里面，是但是吉他可以 take 的 role 其实都很多。
0: 是因为这个我就是一听过前奏啦、即是已经说哇起鸡皮啦、因为呢我想你在录吉他，即是你去揀个音色那个 touch， 跟住呢即是到你手指去弹出来那一下呢，其实是你一个情感的抒发来的嘛、即是比起你就这样唱出来呢是多了一重情感，你会不会这样形容，但会更加有利你去抒发你那个 的 emotion。
1: 一定是的，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啦，即吉他对于我来讲其实不是只是一个乐器、即我觉得它更加似一个媒介去令大家去了解我是怎样的人。因为我自己本身如果不是因为做这行，其实我应该不会讲那么多东西即我现在要懂得怎样去表达自己心里面的想法，
0: 是
1: 但是我最舒服的状态其实可能真的我弹吉他、你就会听到，即可能我有些朋友即一听就哦你很喜欢听哪个的歌、或者哦你是不是都很喜欢什么歌手呢，或者你是不是平时都很喜欢做什么活动呢， which is 可能 related to 喜欢那类音乐的人。我觉得这件事很特别的，就好像你不需要去自我介绍，但有些人是可以透过你的音乐或者透过你弹吉他的时候去感觉你是一个怎样的人。这件事就是 我觉得吉他对于我来讲好像是可以表达情绪。所以就在一开始我觉得首歌里面的每一个部分，即可能大家听完之后会这么强烈有个感觉，可能就是因为我可以好好地用吉他去传递我那个感觉。即是可能我会知道我 intro 我是想有个怎样的 mood， 可能在我的想法里面就是我是很想 draw attention， 令大家知道 OK， 嚟紧我哋要讲一个好 sad 的故事啦。即是好像你要令你 draw attention 入去那件事咁、可能每一个部分其实是有我自己的想法在入面。咁、可能中段 solo 话我是想话我要好痛。我是我最痛的时候，即是那种尾段呢，就为什么会有个升 key 呢，其实就有点像尾段呢，其实是相比起头段和中段呢，它更有一点 正能量嘅，
0: 嗯，
1: 嘅一段 show，
0: 即係好似有個整合咗，我經歷過傷痛啦，我依家走翻出嚟，
1: 係啦，繼續 move on， 甚至係自己獨自升級，嗯、所以你就升
0: 咗 key， 真係升 key，
1: 係啦，跟住去到最尾嘅時候咧，又未完嘅，佢自然嘅 feedback 又響，咁、嗯、就變相好似係我哋呢條路，我哋其實未必會行得完，
0: 嗯、
1: 但係我哋都會帶住傷痛慢慢。即系啦，保持一个正面嘅态度行埋落去咁咯。
0: 系啦，咁啊捉得阿 Michael 师上嚟咧，咁就梗系要去弹吉他啦。咁啊，今日我哋咧已经准备咗支吉他喺度啦，可唔可以同我哋示范一下？嗱，你当初去制作呢只歌嘅时候咧，呢首歌系你同埋另外一位朋友写嘅，
1: 系
0: 个曲系 Johnny 系佢一齐写嘅啦。咁跟住监制嘅咧就
1: 系
0: Rubber Band 嘅阿正啦，同埋The Hurts 嘅 Herman 啦。咁两位都系哇，即系吉他界都好享负盛名啦。咁嗰个。过程是怎样？是你想好晒啲 part 啊？咁佢哋再去俾个方向你啊？定系点样嘅咧？
1: 其实一开始喺编曲上面咧，即系大佬正同埋 Herman 都一致认为所有吉他部分都系我弹嘅啦。
0: 嗯。
1: 咁一开始佢哋都有听过我 demo 嘅版本，因为我 demo 其实都已经系用吉他去做啦。
0: 嗯。
1: 咁佢哋就话，其实好多 format 上面佢哋都中意，只不过想重新，即系可能而家有新嘅词。
0: 嗯、
1: 新的 arrangement 上面你会不会有些 新的想法，那他都很希望我可以剝一两次给他们听，即是有时候是可能他们想他们一听到那一下就觉得中的那种感觉、嗯、因为可能我弹了很多不同的 solo 他们都会觉得好听，但是是不是好听到就是那一 tick 呢，他们就想听一下你有什么选择，你有什么 option、嗯，咁一開始其實我都係自己度咗好多 pass 俾佢哋聽咗先嘅，咁、嗯、最尾嘅時候佢哋就咁啦 ，OK 嘅，嚟我哋就翻嚟 studio 就錄翻你呢啲嘢，不過我哋用真 M 去錄咁樣，
0: 哦，
1: 係啦，因為我以前啲歌其實大部分咧，我即係因為而家科技發達啦，即係其實用好多 line in 啊 DI 嘅 plugin 啫，其實都好好聲嘅，即係絕對唔係唔專業，因為而家科技
0: 係真
1: 係
0: 好好。嗱，同各位聽眾介紹翻，因為有時錄吉他咧，我哋真係篤條線入去電腦已經可以搞曬所有聲，係
1: 啦。
0: 但係 Michael 啱啱講嗰個方法就係真係駁落去一個擴音器喺一個喇叭度，跟住用個麥去收翻個。
1: 冇錯，
0: 嗯，
1: 係啦，咁就變相就音色上面我覺得真係相比起 DI， 即係可能相比起就咁 line in 係有翻温度少少，
0: 嗯，
1: 同埋佢感覺上咧，佢會 less perfect， 即係佢音色上面佢唔係真係話完全冇 noise 啦，
0: 嗯，
1: 完全冇咩，但係佢嗰種 touch 咧，好似你就硬係覺得佢好 lively 嘅成件事，
0: 嗯，係
1: 啦，
0: 會人性啲咯，我會覺得，
1: 係啦係啦，真心嘅，咁、
0: 嗯、
1: 再加埋又。今次難得可以找到大佬正啦，咁佢對於吉他嘅聲嘅要求就一定好執著啦。我就咁行入佢 studio 入面，佢就擺喺度，唔係擺喺嗰個吉他、那個 case 入面嘅吉他，就咁掛喺度已經十幾廿支啦。係啦，咁你一個咁有執著嘅人，你會覺得佢喺錄吉他揀吉他聲度一定都好有執著。所以我今次錄音其實係 kind of 係真係。跟佢學習，即係了解點樣喺真 M 嘅時候，佢會揀啲咩 effect 啊，佢會點樣擺啊，點樣插啊，同埋啲咪點樣擺，點樣收音啊，其實等等都真係一個對於我嚟講好重要同埋好值得做嘅一個 experience。
0: 嗯，咁係成隻歌嘅吉他部分啦，咁有 rhythm 啦，有中間你當然有 intro、outro、solo 啦，全部都係你彈嘅。
1: 係啦，
0: 所有
1: 吉他、木吉他、rhythm。
0: 哦，所有吉他都係你彈嘅。
1: 同埋就其實我哋所有電吉他，尤其 solo， 全部都係一 take 過。
0: 哇！
1: 係啦，因為大佬同我講話，雖然有機會我哋會用耐啲時間，但係我覺得你做到嘅，我想。你全部一 tick 過，跟住我揀翻嗰 tick 最感動到我嘅。
0: 嗯，
1: 咁當然我哋錄音上面，因為你一 tick 過，你硬係有少少瑕疵嘅時候就要重新錄過啦。係，咁我覺得我好多謝佢哋陪我癲嘅，因為可能大部分會計住時間，就嚟 studio 夠鐘啦，
0: 夠鐘啊，
1: 佢哋唔會同我計呢啲嘅。咁當然我哋都唔係遲好多，只不過係佢哋。個 mindset 就係覺得你要
0: 做好件事
1: 係啦，咁所以就我自己覺得好特別嘅就係、是、哦，連我嗰陣時自己錄吉他我都未必會全部一 take 過，因為我一定係覺得想整到最 perfect 呢、嗯、一 take 呢隻聲最好嘅，呢幾粒音最靚咁、嗯、我會咁樣有時
0: 剪翻埋佢啦，係
1: 啦
0: 係
1: 啦，咁但係而家就變相係你係咪每粒音都好 perfect 咧？又未必係、
0: 嗯，
1: 但係成件事對於我嚟講就係一件 好自然嘅一件事情，
0: 嗯，
1: 系啊，咁我觉得呢样嘢都系我今次喺度录吉他学咗好多嘅一个地方。
0: 我觉得尤其是你呢只歌就系讲伤痛啊嘛，咁系好人性嘅一样嘢嚟噶嘛。AI 啊，电脑嗰啲好 perfect 嗰啲，佢哋唔会有呢啲感觉，反而就系用翻一个我哋叫做即系 analog 啲啦吓，真系 my am 唔系咁数码嘅方法咧，就会捕捉到嗰种温度。系，可唔可以同我哋示范下嗱？那个 intro 嗱，已经带埋吉他喺度啦。嗱，虽然我哋嗰、那个就未必是你 studio 里面那个咁靓啊，但是即我想你可以跟我哋示范一下，或者有些朋友想去 cover 你只歌的时候，可唔可以跟我哋讲下，哇，其实那个要点是在哪里？
1: 好啊，其实而家科技发达咧，即系 even 你而家 M 就系咁细，其实都好声噶。
0: 系啊系啊。
1: 咁首歌咧，其实一开始佢就系一个 A flat key 嚟嘅。
0: A flat key。
1: 咁但系因为我自己可能我中意 John Mayer 啦，或者中意 Hendrix 啦，佢哋好多嘢都系 E flat tuning， 所以我就弹咗一个系 E flat tuning， 但系我系弹翻 A key 嘅嘢。
0: 哦，即系成支吉他就 tune 低半度。
1: 系啦。
0: 咁但系个手型咧就系弹 A key 嘅嘢。
1: 系啦，冇错。所以啲声咧有啲 open chord 嘅 voice， 咁就会好听少少。
0: 哦，系。
1: 咁但系相对性上，如果我弹 solo 嘅话，就会即系全部嘢高一格咁。
0: 系。
1: 咁我就讲下前奏啦，前奏咧我系咁样嘅。

0: 哇，好痛啊，
1: 好痛，即系好似已经啊，话你知啊，呢、這个故事要开始啦咁样。
0: 系，
1: 咁其实我一开始都会谂紧啊 ，intro， 其实 intro suppose 嚟讲，你要令人哋见入去嗰件事啦。咁但系你又唔可以太 aggressive，、
0: 嗯、
1: 即系如果我真系我可能一开始譬如咁。
0: 哦，就已经好
1: 系啊，
0: 好行啊，
1: 系太多嘢，
0: 太多嘢。
1: 咁所以我就会觉得，嗯，其实我哋要揾到一啲 notes 系 less notes，、
0: 嗯、
1: 但系好 meaningful， 一听你就有个感觉嘅。
0: 系，
1: 所以其实呢个只不过系一个 appeal 嚟嘅。咁、嗯、appeal 就系跟翻个 chord change 去做。
0: 系，
1: 咁佢纯粹 as 一个，如果大家有弹吉他咧，有阵时就会知道有啲嘢咧叫 motif 啦、
0: 嗯，
1: 即系有啲似系一个 pattern 咁样。咁佢其实就像嘟嘟嘟嘟嘟嘟嘟，同埋嘟嘟嘟嘟嘟嘟嘟，
0: 回应翻
1: 系啦，回应翻系啦，系啦。所以就呢度我只不过系跟翻个 chord 嘅 appeal 去做一样。
0: 嗯、
1: 我觉得自己即系我觉得好听啦。咁、
0: 嗯、
1: 但系喺呢啲越少 notes 嘅情况底下咧，即系作为一个吉他手咧、
0: 嗯，
1: 我哋就要好好利用嗰啲 vibrato。
0: 哦，系啊，因为系有个情绪喺入面噶。
1: 跟住 band。你震得越多咧，就越有感情。如果你咁咧，
0: 系
1: 争啲啲，但系
0: 系其实好似模仿翻你个歌声咁样咯，即系你又有辨识度，你中间有个感情，你就
1: 系
0: 都系嗰个音嘅啫，系你就用呢啲细节个 touch 去做翻
1: 冇错
0: 出嚟。
1: 所以呢个就系 intro 嘅部分啦。
0: 系
1: 咁去到中间嗰段，即系我讲话最痛嘅嗰段 solo。咁首先咧，即系如果有支吉他咧，我就会将个吉他个麦啦，即系嗰个 pick up 咧，我就转翻 bridge pick up，、
0: 哦、
1: 因为系。尖啲啦，即系行啲啲声，即系如果大家唔知咧，就系、是、即系如果系正常嘅吉他一开始蒙啲，即系呢个系 neck pick up， 即系最顶嘅，
0: 最顶
1: 呢个系 bridge pick up， 即系感觉上尖啲，
0: 系
1: 有即系可能 bite 啲咯，成件事
0: 系
1: 咁我系。

0: 系啦，虽然你听到最尾有四十就，因为呢啲吉他
1: intonation
0: 唔系，因为佢廿一 fret，
1: 哦系啊，
0: 我嗰支廿二 fret， 之后就弹唔到最高个粒音。
1: 哦、我啱啱都想讲，因为咧我喺屋企咧试过即系执下啲 notes 啊咁样，咁第一样嘢发现就
0: 系
1: 应该系tune down 咗半度啦。第二就
0: 系
1: 咧我支吉他咧嗰个音咧上唔到，
0: 系啦，
1: 因为我要弹到最尽嗰格，点解我系要 band 线，系我 band 得唔够劲定点样咧？
0: 最少要有廿二咯，即系 even 系咁样都得嘅，即系可能。
1: 系啦，咁要 band 上去。
0: 系啦，但系 band 上去嘅时候，大家会听到跳多咗一粒音噶嘛，即系感觉上就冇咁正路咯，件事系啦，就好似咩咩。
1: 廿二 fret 嘅吉他
0: 系啦，就好啲嘅。
1: 就啱数
0: 系啦。咁呢段 solo 就会，其实一开始都会见到系好多 vibrato 啦，同埋其实件事一开始都系好 melodic 嘅，即系好似想大家听完之后会记得。但系一段激嘅 solo， 一段痛嘅 solo， 你点都要有啲
1: 肥嘅
0: 系啦。咁之后又好似咆哮式咁样。即系嗰啲 band 晒上去，咁最咩？系啦，即系最高潮嘅位咁，即系好似真系，哇，好痛，好痛，好痛。咁呢个都系我喺呢段 solo 里边想去营造到嘅效果。咁都系我自己可能呢几年弹吉他嘅时候会发现，其实以前会觉得最高潮或者最令人痛嘅地方系你射得好狠嘅时候。但系其实有阵时唔系，真系嗰一粒音。
1: 啊、
0: 你淨係擺咗個感情去個 vibrato 嗰度啦，你就 feel 到好痛㗎啦。
1: 係
0: 啦。
1: 咁你就做到啦，呢個 solo 真係因為聽落去係好有嗰個效果啦。
0: 係啦。
1: 好啦，嗱 ,intro 呢個 solo 啦，通常呢即係一隻歌呢，如果呢兩個部分都係有好重嘅吉他，我已經聽得好過癮。但係呢隻歌呢最正係你連 outro 呢都係好多吉他，所以我就話嘩好爽呀、啊、聽落。個 outro 又可唔可以同我哋講？
0: 可以啊， outro 呢其實相对性上佢最直接，因为佢其实系呼应翻嗰个 melody， 系啦个 chorus 个 melody， 即系我哋系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咁样嘅，咁我就系即系回应翻，不过我用吉他嚟，
1: 系用吉他弹翻个主旋律出嚟啦，
0: 就系。咁呢度呢其实我本身係会有个 whammy bar 嘅。
1: 係啦。
0: 咁呢
1: 个
0: 冇啦
1: 係
0: 啦。所以我就咁 LL 係啦。之后就会升添。

0: 系啦。咁所以佢又成件事系 straightforward 啲、嗯，不过我去最尾可能有升 key 嘅部分，就好似头先我讲到，可能成件事就好似我哋呢个伤口啦，或者我哋人生嘅伤痛啊、
1: 嗯，
0: 都有机会会再升级噶，可能会再有更多嘅痛，是但系我哋都会更加强壮，即系我咪 keep 住行落去咁样，
1: 会成长，系啦 ，keep 住行落去。
0: 所以就最尾嘅时候，再加埋大家已经听晒成只歌啦，有个 melody 喺个脑度，最尾再用电吉他去包晒成件事，我觉得系。好啱数嘅，
1: 成件事我觉得最正就系最尾突然间画龙点睛，有下升 key， 因为估你唔到啊，通常都啊系咁肥肥肥肥到尾噶嘛，通常，突然间升咗 key， 好似有下点睛嘅感觉，
0: 冇错，
1: 系啊，好正啊，咁啊，希望下次唔使等你咁耐，快啲出多啲，
0: 我都系咁谂，
1: 而且系真系嗱，我哋即系私心啲啊，吉他节目一定系吉他为主啊，出多啲啊咁行吉他嘅歌俾我哋听好唔好？
0: 冇问题，
1: 好，今日多谢晒 Michael 师，
0: 多谢你。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过晚六点，由黄贝文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外界解读中美元首会面的信息比较正面。中美是两大经济体，外界之前忧虑地缘政治引起的不确定性影响经济前景，导致资金流急剧转变，造成波动。如果相关因素缓减，投资者布局的时候会较安心。但他强调，中美竞争仍然无可避免，本港要提升竞争力，守稳金融安全底线。陈茂波出席电台节目的时候又说，下个月在香港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有助外国政界了解本港的独特性。另外，当局致力发展北部都会区。陈茂波说，发展北都并不会增压民生开支，又说本港债务水平稳健，与其他地区比较属于非常低水平。连锁健身室247 Fitness 沙田沥源分店有三间更衣室假天花，被发现三个怀疑针孔摄录镜头，警方列作窥淫案处理，暂时未有人被捕。247 Fitness 发声明说，高度重视事件，对事件令会员感到不安，深表歉意，强调绝不容忍任何侵犯会员私隐的行为。事发之后已经即时报警，会全力协助警方调查。公司又说，事发当日已经即时巡查全线分店辖下所有更衣室、浴室和洗手间，重点检查假天花、灯槽和其他隐蔽位置，暂时未有发现异常。又说会检讨和加强各个分店的日常清洁和巡查安排，增加巡查次数。政府提出就楼宇维修工作制定预审名单，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说，针对验楼顾问、监工顾问和承建商分开三张名单，是为了避免出现三者打龙通。他又说，新制度比现有招标妥更为严谨。他又相信，有了新服务之后，多个环节都有把关，维修费用不应该高过现在。本港整体人力短缺由之前推算的18万人缩窄至13万。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不少企业希望增聘具有人工智能技能和行业知识的人手，估计未来本港需要大约15000至20000个相关人才。孙玉涵又说，年轻人失业率比以往高，政府和六大商会联手为青年毕业生提供额外工作机会。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方面，下午多处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在下午4点，强烈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350公里，预料向北或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酷热和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和酷热，国庆日和下周后期，云量逐渐增多，同埋有几阵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今日是中秋翌日，咁香港电台交通消息咧系会延长服务至到今晚九点。咁 Sammy 先同大家讲下有关中秋节啦，中秋节翌日嘅特别交通安排啦。中环缆车站直至到星期日啦，缆车里系会封闭，当中所有嘅泊车位咧同埋的士站亦都系停用嘅。位置咧就系缆车里系会封闭，当中所有嘅泊车位同埋的士站咧亦都系停用。隧道方面的情况，现时只有红隧的九龙入口管道口车多，其他隧道出入口交通仍然都是正常。路面情况在港岛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浅水湾泳滩一段是慢车，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方向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Hello， 我是 Me in Hong Kong 李志刚啊，我要推介的一个二台节目就是我们 Me in Hong Kong 上家音乐中年周国峰啊，因为周国峰呢他揀的歌呢好啱我听啦，而且资料搜集得做得非常之好，他把声又好听，最紧要就是他同埋我的年纪都差不多嘛，音乐中年周国峰好嘢，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你识唔识啊？我冯素波就梗系识啦。智慧生活，老友都要识。政府推出有知识长者数码共融计划，提供数码培训同技术支援，帮长者学识用数码科技，生活就更方便。例如预约复诊、租场做运动同上网购物，记得学埋网络安全知识啊！社区支援点遍布全港，老友记仲唔快啲嚟学识佢？智慧生活，老友记都要识。
7: Hit it, DJ.
8: Hey, this is Pink.
9: Hi, this is Sam Smith.
10: Hi, it's David Guetta.
11: Hey, this is Dua Lipa.
12: Hi, this is Christian, the band Coldplay.
13: This is Justin Bieber.
14: Hey, it's Billie Eilish.
15: Hey, guys, this is Dan from Imagine Dragons.
16: Hi, this is Tones and I, and you're listening to the funkiest DJ in Hong Kong, Alex Lee Teacup.
4: Yeah,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李志刚环球榜。
17: 有人话音乐咧系人生嘅 background music 咧，但系对我嚟讲咧，音乐系人生嘅主角啊！去到边度我都要带住音乐咧，就系周围去。希望你都一样啊！开始今日两小时嘅环球榜，我系 Alex 李志刚，欢迎大家。

呢隊樂隊咧初出道嘅時候，我已經係好中意啦，因為佢係嚟自一個咧我好喜歡嘅城市啊，就係、是、加州嘅 San Diego 啊。呢一隊嘅 Indie Band 啊，今時今日咧佢嘅音樂咧都係比較咧就係、是、普及同埋流行化嚇。Almost Monday 有呢一首好精彩嘅作品 French Kids。

我哋华人咧好多时听歌都会听咧，即系嗰个主音啊 ，vocal 先啦。但系其实音乐嗰一个质素都好紧要啊。佢作个人发展咧，其实佢喺嗰个音乐路线咧都好明显啊吓。女歌手 Becky Hill 佢都系嚟自一个咧就系选秀 show 咧而加入乐坛嘅，有呢一首新歌啊 ，Changes。

佢又娶咗一个靓女老婆，两个人感情咧都好稳定。唔知大家点样睇佢嘅样咧？我觉得佢有少少咧 Asian 嘅呢一个 feature， 有啲 Asian 嘅样啊 ，Asian 嘅感觉啊，好犀利嘅 John Legend 啊，全新 single Daylight。

0: RGHK Hong Kong Top 10 Hosted by Alex Lee。
1: 這個禮拜 Hong Kong Top 10有一首作品就是新打上榜，即是說上禮拜有一首歌跌出十大以外就是曾經試過冠軍，新人 Zienna Sparrow 的這一首 Great Expectation 就是跌出十大以外，換來一首新歌。上個禮拜的冠軍就是屬於就是 Dwayne Johnson The Rock 的這一首 Your Dad 來自電影 Moana。 這個禮拜形勢又是怎樣呢？即刻為你揭曉。本周占第十位是上星期的第八，好可惜下降了两级。他唱歌就很有节奏感，和很容易认到他的声音。今次这个新唱片新的、single 呢都有一种不同的感觉，很特别的音乐素质摆在里面的。Ellie Goulding, For Your

佢係碧咸嘅細仔啊！今次呢一首歌咧都好有咧，就係 Britpop 嘅嗰一種嘅風格啊！上星期三日榜前第十位，呢個禮拜跳升一級去到第九啊 ！Cruz Beckham 有呢一首 Wanna Be。

呢个礼拜唯一嘅一首星入榜嘅作品，一上榜就系占第八位啊！今年咧就系26岁，啱啱过咗生日。虽然有一个唔系咁开心嘅童年咧，但系佢呢一首新歌咧，都能够代表到佢嘅现时嘅心态，同埋有少少咧，将以往嘅唔开心咧就系释放啊 ！Alex Warren 啊 ，Wild Child。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连锁健身室247 Fitness 沙田沥源分店有三间更衣室假天花，被发现三个怀疑针孔摄录镜头，警方列作窥淫案处理，暂时未有人被捕。247 Fitness 发声明说高度重视事件，对事件令会员感到不安，深表歉意，强调绝不容忍任何侵犯会员私隐的行为。事发之后已经即时报警，会全力协助警方调查。公司又说，事发当日已经即时巡查全线分店辖下所有更衣室、浴室和洗手间，重点检查假天花、灯槽和其他隐蔽位置，暂时未有发现异常。又说会检讨和加强各个分店的日常清洁和巡查安排，增加巡查次数。政府表示，收到大埔区议员黄碧娇的书面通知，基于健康理由辞去区议员职位。民政事务总署说，黄碧娇同时辞去大埔南分区委员会委员和大埔广福及保护小队关爱队队长的职务。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说，黄碧娇服务地区多年，对有关决定表示尊重。政府将会按区议会条例的规定，稍后在宪报刊登公告，宣布有关的区议员职位自今日起出现空缺。政府提出就楼宇维修工作制定预审名单，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说，针对验楼顾问、监工顾问和承建商分开三张名单，是为了避免出现三者打龙通。他又说，新制度比现有招标妥更为严谨。他又相信有新服务之后，多个环节都有把关，维修费用不应该高过而家。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酷热和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和酷热，国庆日和下星期后期云量逐渐增多，和有几阵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现时就只有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有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咁其他隧道出入口咧，交通仍然都系正常嘅。路面情况喺港岛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咧，近住浅水湾泳滩一段咧系慢车嘅。咁另外喺九龙啦，连翔道、柯士甸道交界咧都系交通繁忙。封路方面，西营盘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咁而家咧正街同埋第二街交界咧部分行车线封闭，位置咧就系正街同埋第二街交界咧系而家受到水管紧急维修影响，咁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朋友请你小心。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法定最低工资已实行一年一检，最低工资条例适用嘅雇员，无论以乜嘢形式受聘，都有权收取法定最低工资。由2026年5月1日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每小时43.1。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收取按评估结果定出的工资。想知多啲，打2717-1771。
4: 文教组科普节目，
5: 嘥时间。
4: 董洁、
5: 林一雄、
6: 李启俊，
5: 用科学眼界解释你所有点解。
7: 依家嗰啲卡真系嗰个价值系，即系如果你前世系扶咗200个阿婆过马路，可能你会抽到一张。
8: 我而家扶停先拍晒张卡。
9: 只要当你够钱嘅话，都有可能抽到嘅。
7: 可能系几高可能性先？
8: 要计数。
9: 系啊，要计数啊。
5: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晚8:30。
4: 嘥时间。咁点解个节目名要叫嘥时间嘅？
7: SCI Science 的 Science 師兄。
10: 咁爹哋媽咪到今時今日出街嘅時候都會拖手啊，同埋其實爹哋媽咪呢，佢哋都唔係好傳統嘅人，所以都會影響到我，即係佢哋都會成日都攬我啊，或者I love you。 我其實就似同媽咪呢，因為佢好似我話佢當佢 best friend， 將好多愛都會展現出嚟嘅，都會講出嚟嘅。 Hello， 我係 Fabian 關鋒卿，佢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11: 星期日晏晝2:00-4:00，香港電台第二台，
12: 我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13: Hi, this is Kylie.
14: Hello.
15: I'm Anna Lewis.
16: Hi, this is Madonna.
17: Hey, this is Alicia Keys, and you're listening to the funkiest DJ in Hong Kong. You know, DJ Alex.
1: Monday, 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李志刚环球榜。

0: RTHK Hong Kong Top 10 Hosted by Alex Lee
1: 六點半嘅新聞之後咧，繼續翻今日李志剛嘅環球榜。頭先咧倒數咗咧就係 Hong Kong Top 10嘅三個位置，包括咧就係佔第十位啊，下降咗兩級 Ellie Goulding 嘅 For Your Entertainment， 而本周佔第九位就係微升一級啊，嚇碧咸嘅細仔 Cruz Beckham 有呢一隻咧，即係同 Sony Spice Girls 同名嘅 Wanna Be 啊，而佔第八位就係唯一嘅一首新上榜嘅作品啊 ，Alex Warren Wild Child。佔第七位停留不動啊，嚇嚟自韓國嘅呢一個女團咧 Blackpink 當中咧唯一嘅一個咧英文咧就即係爭少少嘅朋友，但係今次呢一隻歌咧全英語咧就係唱出啊 Jisoo Click。

占第六位都是停留不动啊，凭着一个真人 show 咧而入台都是咧即系著名嘅经纪人啊吓 ，Simon Cowell 啦，就系负责咧就系筹组嘅呢一对 boy band 啊 ，December 10 Us Against the World。

呢只歌咧就系新停咗1986年咧一对嘅英国乐队啊 Cutting Crew 入边咧嘅一首 debut single I Just Died in Your Arms 其中最精彩最靓旋律嘅嗰一段啊，本周咧停留不动咧就系占第六位嘅 December 10 Us Against the World。上星期新上榜占第九位，呢个礼拜爸爸西嘅狂跳啊，跳升到去咧本周嘅中游位置第五位，都好年轻嘅呢一位朋友啊，细细个已经 rap 噶啦 ，The Kid Laroi Sleep 。

0: catch you sleep。
1: 占第四位微星一级啊，嚟自佢近排嘅 Digital EP 啊里面嘅点题之作啊，都系嚟自韩国嘅 Jennie， 有呢一首 Fallen Angel。

嚟到呢一个礼拜 Hong Kong Top 10嘅头三甲，占第三位就系佢咧第十张嘅个人唱片啊。由呢一张唱片开始咧，你唔好嗌佢做 Miley Cyrus 啦，因为佢咧想同咧 Billy Ray Cyrus 咧有一个真正嘅啊分别啊吓，咁嗌佢做 Miley， 全部大街就 OK 啦。上升一级去到贵军宝座 ，Miley Bass Persuades。本周第二位上星期嘅冠军，好开心佢 Instagram 咧都有报道到咧佢嘅歌上咗 Hong Kong Top 10啊，自己有份创作嘅 The Rock Dwayne Johnson 有呢一首 You Did。

0: love you, girl, so much. Free freak, y'all. If you don't stop, keep on, y'all. If you don't stop, free freak, y'all. If you don't stop, keep on, y'all. If you don't stop, free freak, y'all. If you don't stop, keep on, y'all. If you don't
1: RTHK, Hong Kong Top 10, hosted by Alex Lee.
2: 呢个礼拜 Hong Kong Top 10头十位嘅作品啊，占第十位下降咗系 Ellie Goulding 嘅 For Your Entertainment， 而本周占第九位啊 ，Chris Beckham Wanna Be 啊，占第八位嘅作品新入榜啊 ，Alex Warren 嘅 Wild Child， 而本周占第七位嚟自韩国嘅 Jisoo 全英语歌曲啊 ，Click， 本周占第六位嘅作品咧停留不动啊，下一对 Boy Band 啊 ，December 10 Us Against the World， 而本周占第五位啊，吓连跳四级啊，吓连。几轻轻嘅 rapper The Kid Laroi 啊 ，Sleep 占第四位嘅歌曲都系嚟自韩国嘅 Blackpink 嘅 Jenny 有自己个人作品啊 ，Fallen Angel 啊，占第三位啊吓，亦都系咧上升多一级啊吓，就唔叫佢做 Miley Cyrus 啦，就咁叫 Miley 就 OK， 因为都系佢嘅乳名，其实佢嘅乳名叫 Smiley 啊，因为成日笑口噬噬啊嘛。Miley 嘅新歌 Bass Persuades 占第二位，头先听咗啊吓，好真挚感情嘅 Dwayne Johnson， 亦都系作俾佢自己三个女女嘅呢一首 Your Dad。冠军系边个咧？都呼之欲出啦！全球第一对啊，韩国同埋咧呢一个国际唱片公司咧，英美嘅唱片公司咧一齐合作嘅呢一对全女班组合啊，本周 Hong Kong Top 10嘅冠军 Cat's Eye Animal。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下午回到北京。中方公布中美达成八点成果共识，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同意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两国元首有意出席对方主办的会议。两国元首亦都同意伊朗应该履行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任何国家或机构都不得对国际水道征收通行费。两国元首亦都认可经贸磋商机制积极作用和双方经贸团队磋商成果，并指示予以落实。双方同意建立人工智能对话、交流相关风险等。下次对话将会在11月举行，并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政府收到大埔区议员黄碧娇发出的书面通知，基于健康理由辞去区议员职位。黄碧娇同时辞去大埔南分区委员会委员和大埔广福及保护小队关爱队队长的职务。民建联发声明，知悉黄碧娇因为健康原因辞去大埔区区议员和相关职务，尊重她的个人决定。民建联表示，黄碧娇作为资深社区工作者，长期积极参与社区事务和服务市民，民建联表示感谢，祝愿她早日康复。连锁健身室247 Fitness 沙田碧园分店有三间更衣室假天花，被发现三个怀疑针孔摄录镜头，警方列作归人案处理，暂时未有人被捕。247 Fitness 发声明说高度重视事件，对事件令会员感到不安，深表歉意，强调绝不容忍任何侵犯会员私隐的行为。事发之后已经即时报警，会全力协助警方调查。公司又说，事发当日已经即时巡查全线分店辖下所有更衣室、浴室和洗手间，重点检查假天花、灯槽和其他隐蔽位置，暂时未有发现异常。又说会检讨和加强各个分店的日常清洁和巡查安排，增加巡查次数。政府提出就楼宇维修工作制定预审名单，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说，针对验楼顾问、监工顾问和承建商分开三张名单，是为了避免出现三者打龙通。他又说新制度比现有招标妥更为严谨。他相信有了新服务之后，多个环节都有把关，维修费用不应该高过现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在下午4点，强烈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350公里，预料向北或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以向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酷热和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同酷热，国庆日同下星期后期云量逐渐增多，同埋有几阵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现时咧就只有红隧嘅九龙入口，咁而家咧就排到去理工湾位，其他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嘅。咁路面情况喺港岛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咧，近住浅水湾泳滩一段都仲系慢车，经过朋友记得保持忍让同埋小心啦。提提大家有宗交通意外，屯門龍富路回旋處有交通意外，現在一大車多，位置就是屯門的龍富路回旋處，由於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封閉，一大車多，經過朋友請你小心。留意安全車速的位置有觀塘繞道麗晶花園來回，吐露港公路運頭塘村九龍，將南隧道出口方向調景嶺，長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龍。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 96.9
5: FM 94.8至 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7: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6: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8: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9: Hey guys, this is Lord.
10: Hey, this is Storm Tonight.
11: Hi, I'm Jesse J.
12: Woo!
13: Hey, this is Mike Shinoda from Linkin Park.
14: Hi, I'm Chris.
15: And I'm Johnny.
14: And we're from the band Coldplay, and you're listening to RTHK.
16: Hello to everyone in Hong Kong. This is Tom
17: on RTHK.
18: Hey, what's up? It's Tyler.
19: I'm John.
18: From 21 Pilots.
20: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李志刚,环球榜。
21: 七点钟的新闻之后呢，还有一小时的环球榜，对呢跟大家一起听全球啊最热门外语作品的时间啊。近排收到他这一首新歌呢，我觉得都挺有水准啊，不知道呢你又啱不啱听啊。他的名字叫做 James Arthur， 都是来自一个选秀 show 而入行的朋友啊。James Arthur 的全新作品 Waste My Tears。

0: 人唔伤心就唔流眼泪，但当你流出嘅眼泪咧系嘥咗嘅话，咁就无谓喊啦。James Arthur, Waste My Tears.
1: This is something that we've just been working on.
2: UK Top 10 Albums Chart.
0: This week, the English Top 10 榜的最新走势啊，占第十位 Weekend Highlights， 占第九位 Fleetwood Mac 的 50 Years Don't Stop， 而占第八位就是新打上榜的一张唱片 Bloodletting 啊。占第七位 Olivia Dean The Art of Loving， 占第六位 New Entry 新入榜啊 Block Party Anatomy of Brief Romance， 占第五位啊 Higher Oasis 的 Time Flies 1994-2009， 占第四位啊 Deanna Sparrow 的 Visitor， 第三位 Olivia Rodrigo You Seem Pretty Sad for a Girl So In Love， 第二位 Michael Jackson 的 The Essential， 而本周占冠军啊有 Ezra Collective 的Here Because of Hope， 十隻唱片当中揀嚟本周占第三位嘅唱片，佢都有呢菲律宾嘅血统㗎喎。Olivia Rodrigo, You Seem Pretty Sad for a Girl So In Love.

0: UK Top 10 Singles Chart。
1: 嚟到呢一个礼拜就是英国细啲榜的最新走势，占第十位都是好红的 Sienna Sparrow Die on this Hill， 占第九位有呢一只新歌 Stop the Weather Ashes， 占第八位 Olivia Dean Man I Need， 第七位破纪录的一首作品 Sam Fender and Olivia Dean Ring Me In， 第六位 Olivia Rodrigo The Cure， 占第五位 Dua Lipa Training Season， 而本周占第四位 Stella Lefty Boston， 第三位有呢一首新歌 Moving to the Sun， 第二位 Adelingi 的 Choosing Texas， 冠军其实上礼拜呢一只歌都是 Hong Kong Top 10听到啊，本周呢都是在这个英国死榜的冠军，好歌可以一听再听的 Sienna Sparrow Great Expectation。

0: Billboard 200 Album Charts.
1: 轮到呢一个礼拜美国 Billboard 大啲榜嘅最新走势啊，本周占第十位 Noah Kahan 嘅 Stick Season 啊，占第九位 Olivia Dean 嘅 Art of Loving， 占第八位啊有 Rod Wave 嘅 Don't Look Down， 而本周占第七位 Ariana Grande Paddle， 占第六位有 Drake 嘅 Iceman， 第五位啊有属于 Noah Kahan 嘅 Great Divine， 第四位 Morgan Wallen I'm the Problem， 而本周占第三位 Olivia Rodrigo You Seem Pretty Sad for a Girl So in Love， 占第二位 Adelinki Zanzillion， 冠军一上榜就是占冠军宝座，住呢一个 Westside Whimsy 成为呢一个礼拜就是 Billboard 特地榜的冠军唱片，恭喜晒！十张唱片当中咧，拣嚟本周占第四位 Morgan Wallen I'm the Problem。

0: Billboard Hot 100 Singles Chart。
1: 轮到呢一个礼拜 ，Billboard 最受欢迎嘅十首 single 作品，占第十位 Adelinki 嘅 Be Her， 占第九位 Olivia Dean Man I Need， 而本周占第八位 Olivia Dean So Is It Fall in Love， 占第七位啊吓有 Carol G 嘅作品啊 Baby Wow， 占第六位嘅歌曲 Taylor Swift I Knew It I Knew You， 第五位 Tamin Pala 加埋 Jenny 嘅 Dracula， 占第四位 Ariana Grande Hate It I Made You Love Me， 占第三位啊 Morgan Wallen Been By Now， 占第二位 Stella Lefty 嘅 Boston 冠军 Adelinki Choosing Texas。

0: Euro Top 10.
1: 轮到呢一个礼拜就是我哋环球榜最后的一个榜，就是欧洲十大 Euro Top 10。本周占第十位 Michael Jackson 的 Billie Jean， 第九位 Temper Silly 的 Self Aware， 第八位 Alex Lauren 的 Fever Dream， 第七位 Another featuring 54 Ultra 的 Talk to You， 第六位 Oasis 的 Wonderwall， 第五位 Justin Bieber featuring Nicki Minaj 的 Beauty and the Beast， 第四位 Tame Impala 的 Dracula， 第三位 Moving to the Sun 占第二位有呢一首的 Jamaican Bam Bam， 冠军 Shakira 加埋 Burna Boy Die Die。 拣你我好鍾意榜尾占第十位 Michael Jackson Billie Jean。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政府收到大埔区议员黄碧娇发出的书面通知，基于健康理由辞去区议员职位。黄碧娇同时辞去大埔南分区委员会委员和大埔广福及保护小队关爱队队长的职务。民建联发声明，知悉黄碧娇因为健康原因辞去大埔区区议员和相关职务，尊重她的个人决定。民建联表示，黄碧娇作为资深社区工作者，长期积极参与社区事务和服务市民。民建联表示感谢，祝愿她早日康复。政府提出就楼宇维修工作制定预审名单。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说，针对验楼顾问、监工顾问和承建商分开三张名单，是为了避免出现三者打龙通。他又说，新制度比现有招标妥更为严谨。他相信有了新服务之后，多个环节都有把关，维修费用不应该高过现价。连锁健身室247 Fitness 沙田沥源分店有三间更衣室假天花，被发现三个怀疑针孔摄录镜头，警方列作归人案处理，暂时未有人被捕。247 Fitness 发声明表示高度重视事件，对事件令会员感到不安，深表歉意，强调绝不容忍任何侵犯会员私隐的行为。事发之后已经即时报警，会全力协助警方调查。公司又说，事发当日已经即时巡查全线分店辖下所有更衣室、浴室和洗手间，重点检查假天花、灯槽和其他隐蔽位置，暂时未有发现异常。又说会检讨和加强各个分店的日常清洁和巡查安排，增加巡查次数。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酷热和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和酷热，国庆日和下星期后期云量逐渐增多，同埋有几阵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啊，屯门龙富路回旋处嘅交通意外未清理噶，而家都系一大车多，经过朋友请你小心。重复位置咧，就系屯门嘅龙富路回旋处有交通意外，咁而家一大车多。另外喺港岛方面咧，中环湾仔绕道去柴湾方向管道里面咧，快线有交通意外啊，经过朋友留意啦。中环湾仔绕道去柴湾方向管道里面咧，快线有交通意外。咁有关咧冇火龙活动嘅特别交通安排，直至到今晚12点啦，大坑一带系会有封路同埋改道措施，包括大坑礼贤里、莲花宫东街、莲花宫西街、莲花街、碗沙街。咁另外布朗街咧一带咧都系会有封路措施，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啦。隧道方面的情况呢，现时就是红隧的九龙入口排到去理工湾位，其他隧道出入口交通仍然都是正常。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 至 96.9
5: FM 94.8 至 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有音乐有快乐。
6: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7/3的 Sport。

0: 人組合 Sport 點解今次得 Ian、Marcus 同 Bosco 呢？因為喺組成嘅時候咧，佢哋已經有構思會分拆唔同嘅組合去出歌嘅，而佢哋三位係隊入面嘅跳舞擔當，所以就做咗呢一首炸爆舞台嘅跳唱作品。作曲監製徐浩，填詞 T-Rex、Ian Hans， 編曲葉樹輝。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龍虎榜推薦作品之一，組合 Sport。Bang！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Hi guys, this is Maxim and you're listening to Alex Lee Chi Kwong on RTHK Radio 2.
3: Hi, this is Jackson Wang and you're listening to Alex Lee on RTHK Radio 2.
4: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八点，李志刚环球榜经典重现。九月二十六号星期六啊，剩翻最后半小时嘅环球榜，我系 Alex 啊，今日都可以话系呢一个追月嘅晚上，咁琴日就系中秋节嘅正日啦，系咪？我觉得中秋节好正嘅，有呢一个迎月啦、赏月啦，同埋追月，好似咧中秋节有三日咁样啊。今日都希望咧，即系趁住呢一个假期开心嘅日子咧，俾翻一啲咧即系精彩嘅作品送俾大家，同大家轻松一下。今日就系九月廿六号，今个月份播呢一只歌就系最啱噶啦，超级多人嘅《Earth, Wind and Fire》。

唱俾今个月听啊 ，September 九月份啊吓，亦都咧谂起一个即系吓卡通电影啊，机械人同埋狗狗嘅一个故事啊吓 ，Earth Wind and Fire 嘅 September。其实中秋节咧，香港呢个城市咧就特别兴奋噶啦，无论系零售啦，或者喺街上面都见到好多人啦，同埋咧喺维园咧有呢一个咧即系花灯嘅一个特别嘅活动啦。听讲咧即系嗰啲花灯系好靓啊，希望大家今日中秋咧都会开心喺呢个 weekend 啦，就同埋你最亲爱嘅人咧一齐去上下灯啦。

我成日讲呢一只歌咧，可以系代表住咧香港，亦都系代表住香港嘅主题曲啊！所以呢一对全女班嘅组合啊 ，Lip Sync 嘅呢一首 Funky Jam。

呢一首歌咧就唔系女歌手咧 ，Andy Watts 咧就系想唱，亦都唔系咧交俾佢唱。听讲话咧，原本呢一只咧系一只儿歌嚟嘅，但系咧即系将呢一只歌咧谱上咗 disco 嘅节奏咧，就有少少咧好 sexy 嘅意味啊，一啲好正嘅感觉啊。Andy Watts 嘅一首精彩作品啊 ，Ring My Bell。星期六黄昏六点到八点，李志刚环球榜经典重现。

其实播呢一啲咁 disco 节奏味道重嘅歌咧，真系好正。其实咧系停唔到噶，而且 disco 咧就系由咧七十年代尾啦，到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咧，真系横跨几个唔同嘅时间啊！当年咧，佢呢一位嘅歌手咧，都唱红呢一首作品，都好能够代表女性嘅心态啊 ！Gloria Gaynor 嘅呢一首 I Will Survive 呢一种 disco 嘅节奏，真系唔好俾佢停啊！继续系要咧，即系狂歌热舞咧，去庆祝呢一个中秋节。虽然系追月啫，都可以继续咧，系开开心心嘅。有呢一首咧好精彩嘅作品 ，The Days Band 有呢一首 Let It Rip。眨下眼咧，两小时嘅环球榜咧就系近尾声啦。希望大家有个快乐嘅周末 ，Have a nice weekend。我哋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见，大家中秋节快乐，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一名44岁本地女子涉嫌虐儿被捕。警方表示，有网上片段见到一名女子星期四晚上大约9点，在湾仔道接近巴路士街，从一架私家车落车，将尾随佢的一名男童推跌至路边栏杆位置。警方调查之后，昨日下午在西区拘捕那名女子，涉嫌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她获准保释候查，10月下旬向警方报到，案件交由湾仔警区刑事部跟进。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外界解读中美元首会面的信息比较正面，中美是两大经济体，外界之前忧虑地缘政治引起的不确定性影响经济前景，导致资金流急剧转变造成波动，如果相关因素缓减，投资者布局的时候会比较安心。但他强调，中美竞争仍然无可避免，本港要提升竞争力，守稳金融安全底线。陈茂波出席电台节目时又说，下个月在香港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有助外国政界了解本港的独特性。另外，当局致力发展北部都会区，陈茂波说发展北都并不会挤压民生开支，又说本港债务水平稳健，与其他地区比较是非常低的水平。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表示，美国政府将会在官方文件中将人工智能 AI 改名做超级智能 SI， 认为这样更准确，希望其他国家都采用。在北京，外交部被问到美方在介绍国家主席习近平国事访问的成果时，使用超级智能代替人工智能，中方有什么评论？发言人表示，关于人工智能表述，中方重视美方的立场，亦都尊重美方的表达方式。人工智能技术持续发展，各方可以结合最新形势，加强交流，深入探讨，寻求共识。泰国曼谷暴雨成灾，市长宣布全市是灾区。曼谷48小时内累计雨量接近300毫米，多条主要干道水浸。路透社的画面见到部分路段水深及腰，有汽车死火。曼谷市长说，暴雨引发的危机可能危及民众生命安全或者造成财产损失。政府会借用学校做临时避难中心，呼吁住在运河一带的居民尽快撤离。曼谷机场目前维持正常运作，当局建议前往机场的旅客提早2-3小时出发。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晚上八点，强烈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330公里，预料向北或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酷热和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2-3日大致天晴和酷热，国庆日和下周后期云量逐渐增多，同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1%，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晚上八点，强烈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北纬23.3度、东经127.1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110公里，预料向北或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以东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 南澳以南和沙美以南吹西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道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三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风二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北风二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二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一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啊，较早前屯門龍富路回旋处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咗啦，咁而家咧交通回复正常。喺港岛方面咧，较早前中环湾仔绕道去柴湾方向管道入边快线嘅意外咧，同样都系清理咗啦。咁而家中环湾仔绕道去柴湾方向咧，交通亦都系正常。隧道方面咧，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亦都系正常嘅。咁同大家讲下有关中秋翌日嘅封路措施啦，喺屯門。直至到凌晨五点钟，黄金泳滩径、旧咖啡湾泳滩、蝴蝶湾泳滩以及加多利湾泳滩一带系会实施间歇性嘅封路措施。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有音乐有快乐。
6: 运输署提提你，喺长假期各个口岸都会较为繁忙，过境前最好先计划行程，避开繁忙时段，同尽量使用铁路服务。如果选择其他陆路公共交通服务，无论是黄巴、金巴、其他跨境巴士，亦或是香园围、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落马洲支线或深圳湾等口岸的本地公共交通工具服务，都是揀非繁忙时间过关好啲。
7: Everything is wrong。
8: 对同错你点定义先？
9: 那个叫做正义，那个全无不胜，对错正邪却难解。
10: 正所谓道可道，非常道。
8: 非常道，我有睇、
10: 啊。喂，讲紧哲学啊，唔系倾电影啊。
11: Why not both？
12: 当影迷遇上哲学家，会擦出点样嘅火花？
13: 哲学上映中
14: ，Philosophy in Reels。
15: 主持黄淑仪。
16: 黄木欣，
8: 又嚟到哲学上映中嘅时间，直播室入面有我 Jacko 黄淑仪，另外亦都有我嘅好拍档，嚟自香港恒生大学哲学政治与经济学士课程嘅总监黄木欣博士。Hello， 木欣你好。
17: Hello， Jacko。
8: 嗱，木欣啊，我哋上个星期咧就玩玩新意思啦，就请嚟咗我哋一分钟嘅朋友咧做嘉宾，去讲下呢个电影啦，亦都倾下哲学偈啦。你自己嘅感觉如何咧？
17: 非常好啊，可以听下唔同人嘅意见咧，对于哲学嘅思考系非常之有帮助。有时候咧，啲哲学家净系同哲学家倾嘅时候咧，倾倾下咧，完全唔知倾咗喺边。反而咧，有啲非哲學嘅人咧，將我哋拉翻落嚟呢個地球度，真真實實咁去討論我哋關於我哋生命嘅一啲嘢，其實更加有意思。
8: 咁就太好啦，因為咧今日都請咗一位非哲學嘅朋友咧，同我哋分享嘅。因為上個星期都預告過啦，今晚會繼續有一分鐘嘅朋友咧作為我哋嘅嘉賓。咁我哋聽聽一分鐘嘅朋友呢一個環節咧，聽聽究竟佢係邊一位，同埋帶嚟邊一套電影同我哋一齊討論先。
18: 由现在开始，我们将会是一分钟的朋友。
19: 要针爱针，一齐针针，跳入光影世界，由一句台词说起。
20: When there's no one left in the living world who remembers you,
11: you disappear from this world. We call it the final death.
16: 当人世间冇一个人记得你，你就会消失。我哋称之为终极死亡。呢句经典对白出自2017年上映嘅动画电影《玩转极乐园 Coco》。电影讲述热爱音乐嘅小男孩米哥，偏偏出生喺一个禁止玩音乐嘅孩像家庭。喺亡灵节当日，米哥为咗参加音乐比赛，意外闯入亡灵世界。喺嗰度，佢遇上落魄嘅亡灵阿德，二人合力寻找米哥以为系曾曾祖父嘅已故歌神，竟然又意外咁揭穿咗一个惊人真相。呢句对白一语中的点出咗戏中亡灵世界嘅核心信念。而电影入面，亡灵阿德之所以濒临终极死亡，正正就是因为他唯一的女儿 Coco 年事已高，记忆逐渐模糊。如果遗忘是终极的告别，那我们又可不可以在记得的时候学会好好地说再见？
8: 就有一分钟的朋友啦，咁啊，今晚咧请嚟嘅呢一位嘉宾咧就系星演嘅朋友仔，亦都系宇妙天下嘅主持 Vincent 邓家礼。
20: Hello， 大家好啊。
8: 系啦，咁其实咧，喺星期日嘅同样时段啦，即系听晚嘅八点钟咧，大家如果有收听开呢个香港电台第二台咧，其实都应该相当熟悉邓家礼把声嘅，因为佢就系宇妙天下嘅主持啦。咁其实咧，哲学上映中同埋呢一个宇妙天下西班牙语篇咧，都就嚟去到尾声噶啦，咁啊，所以今日咧拣嚟呢一套电影咧，系好想讲一个哲学嘅课题，就系好好说再见啊，点样可以好好告别咧？咁所以就拣嚟咗咧一套电影，就系 Coco 玩转极乐园啊，因为喺宇妙天下西班牙语篇咧，其实都有讲到墨西哥嘅时候咧，我哋都有介绍过亡灵节啦。咁我记得 Vincent 你就话好喜欢 Remember Me 嘅呢一首歌啦。咁啊，除咗 Remember Me 呢一首歌啦，有啲乜嘢咁触动你咧？呢一套电影，
20: 佢哋系一个好开心去面对死亡嘅一个观点，我觉得系好新奇嘅呢件事。虽然我唔系好非常完全认识墨西哥嘅传统啦，我认为佢都带到嗰种家人嘅嗰种温馨啊，同埋无条件嘅爱啊，希望记得你就会你都冇完全嘅消失啦。我就觉得系几特别嘅。咁但系我有第二个角度，就系我一路记住你，你就永远都留喺呢个冥界里边。我觉得有少少有 selfish 嘅

0: 喺哲學入面呢都對於實際嘅人生冇乜幫助嘅，即係我哋面對離別嘅時候會有愁緒啦，咁哲學嘅角度我就會分析到底佢嘅悲傷係點樣嘅一回事啦，然後呢就去思考呢種悲傷嘅意義，咁最後呢通常你嗰啲悲傷都仲繼續喺度嘅，佢都唔會幫你開解佢，反而佢會同你講其實呢一種嘅悲傷或者呢一種嘅離別未必真係一樣咁差嘅事情嚟嘅，就正如喺呢個電影入面佢有好多離別嘅發生啦，有啲祖先，有啲之前嘅爸爸媽媽離開咗，咁但係咩叫離開呢？離開係咪指佢死咗呢？咁但係如果佢嘅肉身死咗，但係每個人都依然記得佢，咁佢係咪真係死咗呢？抑或佢其實以一種另外嘅形式喺呢個世界存在呢？
1: 咁 Vincent 你有冇諗過呢個問題呢？睇完 Coco 呢套電影嘅時候，
2: 佢哋呢個亡靈節就係有人記得就會永遠都喺度嘛，即係喺佢哋嘅那個 culture 文化裏面呢係一個喜慶嘅日子啦，其實你唔應該唔開心，係佢哋會返嚟啦，咁其實嗰個諗法同我哋華人亞洲嘅諗法係對立，即係你冇返嚟搵我，即係呢句話。咁但係反而呢個亡靈節係你係好開心佢歡迎佢返嚟，咁但係我諗明華人好似係唔係好識講拜拜啦。我哋覺得我哋永遠都係講再見㗎嘛。即係英文講拜拜，或者即係 adios 啊，唔同嘅嘢，冇呢個好確定嘅，我哋唔會再見咯。
0: 喺呢套電影入面都帶出咗個幾美麗嘅圖畫出嚟嘅，佢個亡靈節，其實佢哋唔使真係講拜拜嘅，因為你只要記得你嘅過咗世嘅親人啦，咁佢哋就唔會消失。咁到你死咗嘅時候呢，你就可以喺另外一個世界同佢哋相聚返啦。就正如套電影入面 Coco 啦，嗰個老太太啦，咁佢最後就過世啦，然後佢冇乜咁悲傷喎。佢一過世就咗咁就去咗另一個世界，變返一個小女孩，就同返佢爸爸媽媽一齊。咁我諗呢一種係幾有趣嘅死亡觀嚟，但係又唔一定㗎喎。你想象下好危險嘅地方就係點解佢哋要花盡咁多氣力彈返首 Remember Me 俾 Coco 去聽呢？因為如果 Coco 佢唔記得咗佢爸爸的話呢，到 Coco 離世嘅時候佢就冇辦法再見返佢爸爸，因為佢爸爸就會消失咗。所以呢，如果你希望可以喺死後同你嘅親人重聚的話呢，你就要記得佢哋。

0: Music's the only way that makes me happy, and you want to take that away. You'll never understand.
1: 音乐是我唯一的快乐，而你竟然想攞走佢，你永远都唔会明白嘅。
2: Action. 哲学上映中
3: Philosophy in Real
4: 主持黄淑仪
2: 黄木欣
1: 好啦啱啱就听过呢由 Coco 玩转极乐园呢一套动画电影嘅另外一句金句啦亦都听过大家都相当耳熟能详嘅呢一套电影嘅主题曲 Remember Me 啦咁啊呢一首歌就有好多唔同语言嘅版本啦咁啊刚才都有提过啦 ,Vincent 你就喺另外一个节目度呢其实都有特别提过话咦係好喜欢呢一首歌㗎喎。
0: 我認為首歌是重點啦尤其是它是經過了歌曲去踏入了這個極樂世界跟住找回它的太太太爺跟住亦都是透過音樂令到它婆婆記返起所有嘢咁就因為我都係個音樂教育者啦音樂係非常之重要嘅咁我覺得呢套戲可以表達到藝術嘅重要性喺一個人生裏面佢有幾重要。
1: 即係講到話藝術有幾重要啦或者係如果可能聽眾朋友未必係覺得藝術係對佢生命好重要可能係即係一啲有一啲信念或者有追求嘅嘢係對於人生係好重要

0: 要啦，我唔知道会唔会有啲哲學嘅观点其实都係讲相类似嘅嘢嘅呢。
1: 喺呢套电影入面佢追求嘅就係音乐啦，但音乐唔只係一个兴趣，唔只係一啲开心嘅事情，更加重要嘅係佢承载住一啲记忆，甚至乎承载住一啲人与人之间嘅关系。男主角佢生于一个家庭呢係唔准玩音乐嘅。你玩親音樂呢就被人打㗎喇，話佢唔啱嘅咁樣。但恰恰反而係音樂將佢哋成個家庭由最細嗰、那個以至於曾曾曾曾祖父佢哋連結起上嚟。咁我諗音樂又好藝術又好啦，似乎都有一種力量佢係跨越咗藝術而觸及到我哋人與人之間嘅一啲關係嘅。
0: 我好想問一下 Vincent 嘅，因為你就係一位指揮啦，又係一位音樂系嘅碩士啦，其實你自己睇呢套電影係咪好有共鳴？如果俾你係嗰個12歲嘅細路仔，你會遵從家規唔玩音樂啊，定還是會追隨自己嘅夢想呢？
2: 我作為小朋友嘅時候呢係極之理智嘅，即係我係嗰啲。
0: 即係而家唔理智。
2: 唔，我而家都好理智嘅，所以我個問題就係我太過理智囉。因為我係我細個嘅時候係有好多機會去投身呢個藝術圈子，但係我就冇做到。咁我其實有冇 regret 呢？有嘅。我覺得 Miguel， 我睇到佢嘅時候就覺得佢好有 passion， 佢好想做呢件事。喺即係好似我有可能彈我好鍾意嘅歌或者唱我好鍾意嘅歌嗰刻，我就知道呢個世界係和平的，在那個 moment 所有都是沒有問題，因為我投身了我最喜歡一生最愛的一件事。這個就是 Miguel 的角色啦，我看他要推開爸爸媽媽，我要做音樂，但是我另一邊就很理智，說你這樣就沒有家人了，作為一個12歲的小朋友這件事是做不到啦，你哪裡找東西吃啊，即是讀書啊等等的東西。那我的共鳴就是那個掙扎，因為佢亦都好愛佢屋企人啦，但佢個 passion 就係話俾佢聽我要做呢件事。咁我就最大共鳴就係我兩邊都唔知，兩邊不是人，或者兩邊都唔知點樣走，因為一邊就會得失嗰一樣嘢，另一邊就埋沒咗我人生第二個嘅聲音。咁就係好 confused， 但係我亦都好 jealous 啊 Miguel 啦，因為佢搵到一個解決方法，就係搵到佢太爺太公，跟住之後呢就投身咗音樂，亦都幫到佢阿婆，咁係一個完美嘅結局嚟嘅。咁我嘅人生有待發現呢個完美嘅結局。
0: 其實 Vincent 分享佢自身嘅經歷底下，其實都反映咗呢，即係好多人其實去到一啲關口呢好掙扎嘅，就係、是、咦，究竟我係應該follow my heart 啦，定還是係跟隨我嘅理智呢？如果係話啊，做一個理智啲嘅決定嘅時候呢，家人嘅意見呢就會成為咗其中一個呢好重要左右我哋嘅要素。咁但係呢，如果我哋內心想追隨嘅嘢同屋企人嘅意見是相違背的時候，怎樣解決這個兩難的情景呢？應該何去何從呢？木欣，
1: 我看這套電影的時候都看到剛才所說的一種掙扎，就是他很喜歡音樂，他家人反對，但是一個更加有趣的地方就是家庭或者家人，他們未必是鐵板一塊，其實他經歷了很多的轉變。當呢個 Miguel 佢跌咗落去呢個冥界要返上嚟嘅時候呢，咁佢要得到佢啲屋企人嘅祝福嘅。咁佢第一次嘅祝福就係話，嗱好啦，我祝福你啦，不過你有條件㗎喎，就係你唔可以玩音樂。咁呢，咁佢就畀咗個祝福佢，咁佢接受咗啦。咁佢返去人間嘅時候呢，佢即時就攞咗個吉他返嚟，跟住佢一彈就嘣一聲又跌返落去冥界啦。咁人就話有冇搞錯呀，同你講咗㗎啦。到咗戲嘅中段呢，佢再得到屋企人嘅祝福，今次呢已經唔係話唔俾你去玩音樂啦。佢今次就話好啦，你可以返去，但係你一定要過一個快樂嘅人生，你一定要同屋企人好好相處咁樣。咁但係呢呢、這個呢都唔再唔俾佢玩音樂啦，但係其實都仲係有條件。去到最後嘅最後呢，佢第三次祝福佢，等佢返去嘅時候呢，佢就已經同佢好清楚講話，你返去啦，今次是沒有任何的條件的，我們很愛你，所以你就去做你的事。很多時候個人和家裡往往會出現一些衝突的，但是家庭就是一樣它持續會存在的東西，並且它可能在這個 moment 它不理解你，但是可能假以時日慢慢它就會理解你的決定，到最後就能夠接受你的決定。我覺得家庭往往有這種力量，它有佢自己嘅諗法嘅，但係佢有一種包容嘅力量， 過一排佢總係會接受。你諗下，大部分嘅子女做啲嘢父母都睇唔過眼㗎啦。但係過咗一排之後，佢哋都會覺得哦好啦，咁你去做啦，你只要唔好整死自己，你唔好受傷，咁其實我都冇所謂啦。咁可能慢慢一步一步退讓到最後就話你開心就好啦咁樣。
0: 但是總有些情況其實溝通了很久都是不果的，然後個小孩子被迫要放棄夢想，然後就出現了一個情況，就是即我們上一節就講到說，如果在世的人還記得即逝去的人的話，那他就好像即衰死猶生啦。咁但係調返轉啦，再生嘅人如果被迫放棄夢想呢，佢又出現咗一個狀況，好似衰生又死咁樣喎。咁點解決呢呢個狀況？
1: 我諗人生中係有好多呢啲衝突嘅，而我哋好容易得出個結論就係、咁你一係就做 A 啦，一係就做 B 啦。咁但係我哋往往都忽略咗，我哋彼此都有一個責任去向對方解釋自己作出呢个选择嘅一啲理由，或者至少我哋做呢个选择嘅一啲心情。
0: 嗯，
1: 如果我哋能够做到呢一点的话，会唔会其实我哋彼此之间嘅差异未必有咁大呢？好似电影当中呢个 Miguel 最后弹呢个琴去俾呢个 Coco 听，唔净系 Coco 听到嘅，佢屋企人其实全部都喺度，亦都好感动。佢觉得啊，原来音乐嘅力量可以系咁大。音乐唔系攞嚟玩，唔系攞嚟表演咁简单。音乐系有一种力量，可以唤醒人与人之间嘅一种关系同埋爱。咁于是乎，佢哋似乎喺嗰刻，佢明白咗音乐对于 Miguel 甚至乎音乐本身嘅意义系啲乜嘢。我觉得冇一个简单嘅答案去化解人与人之间嘅冲突嘅。但系音乐又好，电影又好，似乎都系提供一啲渠道。我哋嘗試去同唔同意我哋嘅人講點解我哋咁諗呢，我哋咁樣諗背後嘅感受同心情係點呢，然後我哋希望彼此可以有一日會作出改變。我諗呢個係一個比較正面啲嘅諗法啦。當然永遠都有啲 case 係解決唔到嘅，咁嗰啲就冇計啦，咁就。
0: 嗯，咁都係嗰句啦，即係哲學嘅討論呢就唔係幫大家解決晒所有嘅問題，但希望呢可以喺大家解決問題嘅道路上呢提供一啲唔同嘅角度俾大家去思考啦。咁今晚嘅節目時間就嚟到呢一度啦，多謝晒 Vincent 鄧嘉麗分享咗咁多嘅觀後感啦。咁今晚呢其實都講咗好多唔同嘅課題啦，咁無論聽緊呢一個節目嘅你系面对紧如何好好说再见嘅呢一个课题，定还是系梦想同家人关系之间嘅挣扎都好啦。趁住呢一个追月嘅晚上，都希望送上以下落嚟呢一首歌曲。但愿我哋都能够学识好好珍惜眼前人，送俾大家有但愿人长久。我哋下个星期同样时间会有哲学上映中嘅最后一集，下个星期再见，拜拜。
2: 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连锁健身室247 Fitness 沙田沥源分店有三间更衣室的假天花发现三个怀疑针孔摄录镜头，警方列作窥淫案处理，暂时未有人被捕。247 Fitness 发声明说高度重视事件，对事件令会员感到不安，深表歉意，强调绝不容忍任何侵犯会员私隐的行为。事发之后已经即时报警，会全力协助警方调查。公司又说事发当日已经即时巡查全线分店所有更衣室、浴室和洗手间，重点检查假天花、灯槽和其他隐蔽位置，暂时未发现异常。又说会检讨和加强各分店的日常清洁和巡查安排，增加巡查次数。政府收到大埔区议员黄碧娇发出的书面通知，基于健康理由辞去区议员职位。黄碧娇同时辞去大埔南分区委员会委员和大埔广福及保护小队关爱队队长的职务。民建联发声明，知悉黄碧娇因为健康原因辞去大埔区区议员和相关职务，尊重她个人决定。民建联表示，黄碧娇作为资深社区工作者，长期积极参与社区事务和服务市民。民建联表示感谢，祝愿她早日康复。消息指一名惩教署人员涉嫌破坏壁屋监狱设施。惩教署回复查询话，有关事件由相关执法机构跟进，署方已经按照既定机制处理。署方十分重视惩教人员的行为和操守，对纪律有严格要求。任何人员如果干犯违法违纪行为，署方必定依法处理，绝不姑息。警方回复查询时表示，今个月15号接获相关部门转介，话有政府物品被人恶意破坏。案件交由将军澳警区重案组第二队跟进，暂时未有人被捕。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酷热同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同酷热，国庆日同下周后期云量逐渐增多，同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1%，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啦，現時各區隧道出入口交通都係正常。同大家講下有關咧中秋翌日嘅封路措施啦，喺銅鑼灣。咁啊，直到今晚嘅半夜12點，景隆街以東嘅洛克道、東角道同埋百德新街以西嘅紀念座字街咧，係會劃為行人專用區。咁另外亦都會因應人潮情況啦，唐街圍苑對開嘅部分告示打道、百德新街、紀念座字街、京士顿街和兴发街咧，亦都系会封闭嘅。咁其他封路措施方面，西营盘仍然受到水管紧急维修影响，现时正街和第二街交界咧部分行车线都系封闭，经过朋友记得留意啦。位置咧就系西营盘，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正街和第二街交界咧部分行车线封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4: 牙齿日久失修，真系怕越拖越麻烦，唔使担心。政府推出了社区牙科支援计划，帮助有经济困难的弱势社群。计划包括洗牙、补牙、磨牙、倒牙根、双配活动假牙等服务，一定帮到你。牙科诊所遍布18区，总有一间在左近，大家可以直接同诊所预约或者找社工帮手。 口腔问题，早发现早治疗，快啲预约啦！
5: 我是骚动音乐的奔神啊，每个人的生活都需要一些仪式感，而我的仪式感就是每朝翻工前冲杯咖啡，听下晨光第一线，就好像坐在咖啡店咁。有阿 O、小白、Vicky、Yana 同大家分享一个悠闲而知性的早上，唞够气，再精精神神咁样开始每日的工作。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角度带来阅读新感觉。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开卷乐，主持郑正恒。

0: 欢迎来到开卷乐啊！咁我哋今个礼拜咧就请咧一位老朋友，因为咧我哋都之前都同佢倾过偈嘅啦。咁佢就系胡汉杰。咁如果大家有印象嘅话咧，佢咧就喺2022年咧就系同一位城市设计师啦，阿陈志峰啦吓合著过呢个《天空之城》《香港行人天桥的观察与想象》嘅。但系今一次咧，我就想请阿胡汉杰咧就讲一讲佢自己嘅嗰本书吓，呢本书就叫做《山中之城：香港三城地景建筑观察》。介绍一下胡汉杰先吓，咁汉杰咧就系香港注册建筑师啦，香港建筑师学会嘅会员啦，澳洲墨尔本大学设计学院建筑硕士，亦都系工作室城市接触共同嘅创办人。咁佢一路咧都喺度关注紧咧，同埋推动紧咧本地嘅建筑啦、城市设计呢啲嘅议题嘅。咁亦都系报纸专栏嗰度去写作关于建筑嘅嘢啦吓。咁咧，佢除咗呢一本書之外咧，合著嘅咧就係頭先我講嗰本《天空之城》啦。咁而《天空之城》咧，亦都係曾經獲得第四屆香港出版雙年獎嘅最佳出版獎嘅。先請阿胡漢傑出嚟先。
1: 好、，Hello， 阿靜恆，係。
0: 係啦，漢傑，不如講一講你呢本《山中之城》一個好重要嘅重點啦，就係可以解説一下咧山與城之間嘅不解緣咧。
1: 其实如果讲山同埋城市嘅缘分咧，喺香港咧，佢个关系真系好密切。咁包括乜嘢咧？包括喺我哋而家身处呢、这个香港电台嘅录音室，其实佢系喺广播道，即系一个好细嘅山上边。咁啊，广播道系一条单程路咁样啦。咁所以佢同其他即係喺譬如话喺旺角啊、尖沙咀嗰啲地方嘅一啲街道就好唔同。我哋再將嗰、那個視覺去扯遠多少少，就是、當你睇成個香港嘅時候咧，你會發覺香港其實係一個俾山包圍住嘅一個城市啦。除咗呢樣嘢之外，咁因為香港始終都我哋成日都聽到香港話地少人多係咪啊？咁我哋小學讀書都話啊，需要以移山填海去到造地去起樓。咁呢個當中入面嘅移山咧，其實就好重要啦。咁、我就希望即係用山呢個角度啦做切入點，咁就去睇香港嘅建築同山之間嘅關係咁樣。
0: 咁啊，漢傑，不如我哋又用啲例子啦，因為頭先你都提出一啲嘅例子啦。咁啊，但我哋先去港島區先。咁啊，不如請你講一講港島區山城入面對於中西區嘅觀察。
1: 咁中西區就都係一個我哋叫做歷史城區咁樣嘅一個地方啦。除咗我哋即係今日可能大家比較常接觸到嘅就係、是、中上環嘅一啲好繁華嘅商業區，又有行人天橋啊，又有啲好闊嘅馬路。咁、但係其實唔止咁樣嘅。當你慢慢由呢個商業區一路沿住山邊嘅一啲斜路啊，或者樓梯啊，慢慢行上去咧，其實佢雖然仲係喺中西區，咁但係其實佢嘅成個城市嘅景觀啊、氛圍啊，都已經唔一樣。包括我去參觀或者去考察呢個中西區嘅時候咧，其實會見到好多以往十年啊前啊遺留落嚟嘅一啲建築或者佢個地景，我哋叫做，包括係一啲咩咧？一啲台階地。我哋可能成日聽到乜乜台乜乜台咁樣嘅一啲街道名稱啦，咁亦都有啲樓梯街喎，包括可能大家會比較熟悉，可能係城隍道啊，咁或者係即係永利街呢啲咁樣嘅台街地。如果講到呢啲永利街，咁可能大家又會即刻會浮現一個一啲電影嘅一啲情節嘅畫面啦，即係一啲原來冇車去得到嘅一啲地方嚟嘅。咁由一個商業區慢慢行上山嘅時候咧，其實每一個平台或者每一個台階咧，慢慢係會有一種即係城市景觀嘅一啲變化。

0: 关于胡汉杰这一本的著作《山中之城：香港山城地景建筑观察》呢，遍及很多不同香港的区域的都讨论得到的。咁呢，头先就讲咗呢个中西区啦。咁不如又讲一讲呢个南区啦。南区有呢个薄扶林村、渔光村、石排湾村等等。而呢个地标嘅屋村呢，华富村呢亦都重建啦。都有电影关于呢个华富村都引起呢个关注啦。咁不如又讲一讲南区嘅嗰个地景嘅建筑观察，我哋去下港岛区嘅另一面。
1: 嗯。南區咧，咁啊好籠統地就話佢係南區，即係都一個頗大嘅範圍。咁所以你會見到有呢個薄扶林村，佢真係一啲比較傳統啲嘅村落。
0: 嗯。
1: 咁你亦都會見到係可能係漁光村啦，或者華富村一啲係六七十年代慢慢發展嘅一啲公共屋村。
0: 嗯。
1: 咁甚至乎亦都會有係一啲私人發展，即係致富花園啊嗰啲咁樣，亦都會喺裏面。咁所以其實南區即係會係一個好豐富嘅一個去參觀或者去散步啊，我哋成日話散步咁嘅一個地方咯。即係我最印象深刻就係當我去到呢個薄扶林村嘅時候咧，其實佢同成個香港島有一個好大嘅分別，就係佢入邊啲即係所謂橫街窄巷咧，其實你係外人嚟講咧，其實你唔識行嘅，
0: 嗯嗯，
1: 好難去辨別到方向啊咁樣。佢係一個咁樣嘅一個即係城市嘅結構啦，咁然後有啲可能有啲士多啊，就會喺個村口做一啲生意咁樣。
0: 嗯，
1: 咁就相比之下，當你去到華富村，咁佢又其實佢有一個完全唔同嘅一個規劃概念。
0: 嗯，
1: 咁佢會係一個好似一個新市鎮咁樣，有一個市鎮中心。咁有啲購物商場啊、街市啊、學校啊喺裏面，再發散開去就係一啲唔同嘅住宅大廈咁樣。咁呢個亦都係俾到好多我哋香港好多代人嘅一啲集體回憶。啊，正行頭先都提到啊，華富村好似都嚟緊會重建，咁其實都唔止華富村添，包括可能漁光村，其實都即將都會重建咯。
0: 咁我哋講咗好多港島區喇喎，咁似乎都要換一換其他嘅地方啦。我哋又轉返我哋呢一邊啦，九龍山城方面啦。咁因為呢標誌住戰後嘅屋村山城發展嘅，譬如好重要嘅黃大仙區啊同埋觀塘區啊，咁我哋都知道其實都變化好大嘅。咁或者先請漢傑同我哋講下呢啲地方嗰個地景變遷係點樣。
1: 嗯嗯，咁譬如話黃大仙，咁其實講緊係即係黃大仙上村之上，即係而家大概係竹園村啊，或者係遠少少嘅叫慈雲山嗰個地方。即係以往係一啲九龍叫做一啲村落或者係一啲寮屋區咁樣嘅發展模式啦，即係相對地比較即係有機地發展嘅一啲地方。咁但係因為即係始終去到戰後，即係越嚟越多即係移民嚟到香港嘅時候，佢哋要需要喺山邊搵啲地方住，咁慢慢其實都開始好逼。咁亦都會有啲火警嘅一啲可能危險啦，導致可能50年代咁有石硖尾一啲火災呀咁樣。咁其實自此之後呢，其實政府就開始去諗啦，呢啲地方其實佢可能將佢改變一個發展，做一啲可能係徙置區呀，以至今時今日變咗做一啲香港嘅公共屋村。
0: 嗯，
1: 一路慢慢咁發展落去。咁如果講到譬如話竹園，咁竹園鄉其實係一個龍翔道側邊嘅一塊小地方，其實都喺上年，如果冇記錯，都其實已經都拆遷咗咁樣。咁、去到今時今日，譬如話黃大仙或者慈雲山，咁其實都係一個好單純地係一個完全公營房屋嘅一個社區。咁佢有自己嘅一個購物中心，或者係一啲休憩空間或者球場啦，嗰啲系会喺成个社区嘅中心咁样。咁当然我哋睇翻就即系唔同年代去发展嘅公共屋村，其实你都会睇到一个脉络嘅。包括头先提到嘅可能华富村啊，去到慈云山重建咗之后，而家有一个大型嘅购物商场啊，成为咗即系村民嘅一啲集散地咁样。咁当然佢个商场设计亦都即系反映咗佢成个地景啊一级级咁上，而导致咗佢成个商场可能原来每一层咧都有啲出入口咧。是分散去不同的一些小一点的村落的样
0: 子。哦，我们都知道九龙的发展是都挺大的，那些规模，因为都是越起越 可以上山上面安達臣路啊等等一路一路咁樣去到發展。好啦，咁因為講咗港島同埋九龍啦，不過我哋講埋呢個嘅新界一帶啦，即係作為荃灣呢個新市鎮延伸部分嘅葵涌，咁到底又有咩嘅特色？
1: 嗯，咁我就對葵涌嘅認識其實來自兩方面咧，第一就係我好細個我住荃灣嘅，咁所以對葵涌有啲認識啦。咁其次就即係我太太咧，都其實佢都係住葵涌，尤其是係講緊係喺石梨嗰邊。咁就真係喺山上面咁樣。我做呢本山中之城嘅時候呢，其實睇返好多即係葵涌成個發展嘅歷史啦。咁即係你會見到佢個變化同樣好大呀。咁因為佢對開就填海就做咗一個貨櫃碼頭。咁其實佢都係移山填海，將即係附近嘅山即係挖平咗。咁然後就將啲沙就搬落去就填海做呢個貨櫃碼頭，同時間亦都發展咗一啲唔同嘅以前啲曬字區。咁現存有啲比較特別嘅呢，就喺葵涌嘅話呢，就喺葵城嗰邊，咁就葵城西村啦，好特別嘅一個有啲建築設計。咁佢就係呢某啲大廈度呢，其實佢有啲升降機塔，咁就將啲人由地下呢一下就帶咗上去，可能係十幾樓啊一啲地方。咁其實由嗰十幾樓呢，佢大廈外面就有一條行人通道，咁就一路帶返啲人呢去返上面嘅嗰個平台嗰度。係啦。咁佢成個屋邨嘅佈局呢，就係將啲建築物就分布咗喺三個平台。咁所以佢有兩組嘅升降機塔。係啦。咁我再睇返以前啲報道啦，其實就講緊話其實當時政府嘅設計師或者建築師，佢哋希望呢用呢一種模式去試驗呢作為一個公共房屋嘅發展模式。咁希望將呢個模式就一路帶去其他唔同嘅山度發展一啲公共屋邨。咁當然可能我哋香港即係始終個人口結構啊，或者成個建築嗰個風格個變化始終真係好大。咁慢慢去到80年代、90年代，即係啲公共房屋嘅發展其實都開始唔係用葵城西村嗰個模式啦。咁就變成咗而家今日我哋去返葵城西村，咁雖然佢未重建啦，咁我哋都會見到即係以往啲建築師點樣去諗喺個山度發展一啲房屋嘅時候呢，原來有好多唔同嘅方式嘅。
2: 對不少人來說，薄扶林可能只是西環和香港仔之間一片被遺忘的地方，不過清嘉慶年間的新安縣治已再有薄扶林之名，印證民間未有香港已有薄扶林村一說。香港歷史學家丁新豹認為，薄扶林村有可能是康熙元海復界後由南遷人士所建立，時間比起香港開埠早了數十年。這裏位處半山，水源充足，至今仍有多條經流從奇力山、太平山、西高山等在薄扶林村一帶匯聚，再經瀑布灣流入大海。前香港行政官莊士敦曾在倫敦皇家地理學會雜誌中形容薄扶林約海拔500尺高，且能飽覽南及西方諸島以至澳門的遼闊景緻。山嶺之上芳草萋萋，陽光充沛，在這裏建村垦田的理由便成立了。薄扶林之引人入勝，不僅在它的源遠流長，而是在其歷史片段中所滲入的各種外部影響，令社區面貌充滿層次。白大尼修院位於薄扶林道旁邊一個小山丘，在2013年被列為法定古蹟。修院原是由天主教組織巴黎外方傳教會所擁有，經活化工程後現成為香港演藝學院的校舍之一。修院分為小聖堂、療養院、故宮區三個部分，和不少香港早期西方建築一樣，白大尼在外圍設有拱券走廊，基座長身，以剁石堆砌，石料來自建造薄扶林水塘所餘下的花崗石塊， 小圣堂面积不大，装饰简朴，应有的圆拱顶、高处的拱形彩色玻璃、飞扶壁等哥德式复兴元素均被纳入设计当中。外墙以粗糙纱浆批荡，又上暖白油漆，四周的围栏设计成三叶草履空细节，简单却不失深度。

0: 咁去到最後啦，因為我哋知道咧，上一次同阿漢傑傾咧，就係喺開卷落講嘅，就係天空之城啦嚇，香港行人天橋的觀察與想像。咁去到呢一次咧，就係山中之城，香港山城地景建築觀察。咁啊，點解有呢個嘅轉變咧？
1: 其實你話轉變，第一可能都係轉變，但其實更加多係可能係一啲延伸。其實如果講到天空之城，即係天橋、行人天橋，其實講緊係成個城市發展係一個好立體、好垂直發展嘅一個模式。咁其實剛好就係我留意到啦，即係喺香港嘅喺山上邊嘅建築發展，其實都係有一個好類似嘅方式嚇。咁頭先我提過有啲升降機塔啊，或者可能喺中環有一個半山電梯，佢正正就係將成個城市，即係除咗佢有街道有行車之外，亦都可以發展一個城市嘅另外一層，去同山上嗰有個連接。包括正行剛才提到安達臣整個發展區，其實佢個整個佈局呢，而家就係用咗好多條嘅扶手電梯同埋啲升降機塔，去到連繫成個社區咁樣。咁呢個我都覺得係一個比較新同埋一個值得去研究嘅一個城市結構嘅規劃模式咁囉。咁所以我就都由呢個天空之城慢慢去再研究多少少關於山嘅建築。成個過程係得意嘅，其實好多好多時啲山嘅山城社區啦，我哋叫做唔係一啲我經常去嘅地方。咁雖然我話都話我好細個，其實係都係住荃景圍嘅嗰啲地方啦，咁但係其實哇，香港其實唔同山上高，其實佢嗰個成個景觀啊，佢嗰啲建築嘅設計，其實佢都好唔一樣嘅，係啊，咁我亦都希望用唔同嘅一啲切入點去睇香港啦，咁所以就用咗即係山呢個主題。就算我完成咗呢本書咧，其實我依家都仲喺度諗緊啊，其實仲有好多地方嘅山城。即係香港啦，或者係一啲海外嘅山城啊，原來我未寫嗰啲，亦都值得探討嘅同讀者咁樣，咁所以呢方面我都仲研究緊。
0: 因為我記得咧，上一次咧同你同埋陳志峰一齊傾《天空之城：香港行人天橋的觀察與想像》咧，其實你用咗好多外國嘅例子嘅，當然你都以香港作為一個重心，但係做咗好多比較或者係外國例子，係睇香港嗰個天橋同嗰個城市嘅佈局之間嗰個關係，或者有冇得？又可以分享一下有冇一啲外國嘅山城嘅例子同香港有可比較之處？
1: 如果你話直接比較，其實都仲諗緊，即係你話外國有冇一啲值得學習嘅地方？我哋去睇天橋未必好一樣，天橋可能本身係一個好單純一款建築設計嘅類型啊，天橋。咁但係你話當山城，其實佢牽涉到可能係一啲當地嘅一啲規劃模式啦，佢哋嘅生活習慣啊、人口密度啊，其實都唔一樣嘅。咁譬如話，如果講到可能內地嘅。內地城市可能重慶咧，重慶會一個好突出嘅一個例子啦，我哋成日喺即係網上見到一啲片段係咪？一個單軌列車咁就走咗入去一棟大廈喺個山邊嘅，或者喺個大廈嘅頂樓咧，其實一出咧其實就係一個大廣場咁樣。咁呢個都係一個好特別，即係甚至乎我覺得有少少係超過咗香港嘅而家山城發展嘅一啲想像添。
0: 咁所以呢真係好期待啦，因為呢就係漢傑呢已經即係講過呢個嘅天橋，今次又講埋山城，咁頭先又講咗少少呢，原來四川呢其實重慶呢等等好多嗰啲地方本身都係山勢都係好多嘅，咁所以嗰個城市嘅發展點樣同個山勢之間可以互相配合，而喺個現代化發展當中咧，其實嗰啲鐵路、地鐵咧等等，佢亦都要按住嗰啲嘅山勢咧，有啲唔同嘅轉變。咁呢個都好值得我哋香港咧嘅建築師或者城市嘅設計師咧嚟到去參考嘅。咁啊，關於呢個山中之城咧，漢傑已經講咗咧，港島區啊，包括呢個嘅中西區、南區、九龍同埋葵涌一帶嘅嗰啲嘅山城嘅特色啦，佢嘅建築方面嘅觀察啦。咁我哋期待咧。 繼續有其他嘅新書咧，係同我哋剖析一下咧香港嘅一啲嘅建築佢嘅特色，同埋一啲嘅相關嘅觀察到底係點樣樣。咁我哋今日集開卷落嘅時間就到呢度啦。咁我哋之後再同大家分享其他好書，喺呢度咧同大家講，拜拜。
1: 係。
2: 關於閱讀，關於文學，開卷後記。
0: 啱啱听完汉杰讲佢嘅山中之城咧，我就感受到咧，香港确实系一个好独特嘅地方，因为我哋咧好多嘅地方咧都系依山而建，同个山同埋城之间咧有好密切嘅关系。我哋去到好多地方，有时咧就垂直咁样走，有时咧就可能系平行咁样走，有时可能需要一啲嘅电梯啊，有时要搭 lift 啊等等咧，就已经去到另一个地方，另一个高度咧就会睇到唔同嘅香港。所以睇呢本书入边咧，就可以了解到香港嗰个山城嘅地景嘅建筑嘅特色。
2: 开卷乐，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国事访问美国的三日行程，下午回到北京。中方公布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达成八点成果共识，包括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两国元首有意出席对方主办的会议。外长王毅介绍此行时说，两国元首在相互尊重的友好气氛中，就事关中美关系和世界大势的战略性、全局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美方给予最高规格礼遇，精心设计礼宾安排，凸显对习近平的充分尊重和对中美关系的高度重视。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外界解读中美元首会面的信息比较正面，中美是两大经济体，外界之前忧虑地缘政治引起的不确定性影响经济前景，导致资金流急剧转变造成波动，如果相关因素缓减，投资者布局时会较安心，但他强调中美竞争仍然无可避免，本港要提升竞争力，守稳金融安全底线。陈茂波出席电台节目的时候又说，下个月在香港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有助外国政界了解本港的独特性。另外，当局致力发展北部都会区，陈茂波说发展北都并不会挤压民生开支，又说本港债务水平稳健，和其他地区比较属于非常低水平。本港整体人力短缺由之前推算的180,000人缩窄至130,000。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不少企业希望增聘具有人工智能技能和行业知识的人手，估计未来本港需要大约15,000至20,000个相关人才。孙玉涵又说，年轻人失业率比以往高，政府和六大商会联手为青年毕业生提供额外工作机会。名古屋亚运会组委会就赛事安排不理想致歉，由于今届亚运不设选手村，代表团被安排入住酒店、邮轮或者木制货柜屋，引起争议。大会提供的接驳交通亦都多次出现问题。日本亚组委事务总长承认，赛事安排出现差错，组委会有责任，他为此致歉。他认为导致安排不理想的原因有好多，地方政府缺乏筹办大型国际赛的经验是其中之一，令到工作人员要不断试错和摸索。另一个因素是今届亚运报名人数超过预期，导致住宿和交通方面的压力增加。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晚上8点，强烈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330公里，预料向北或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以向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酷热和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2-3日大致天晴同酷热，国庆日同下星期后期云量逐渐增多，同埋有几阵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讲下啦，有关中秋节翌日嘅封路措施啦，喺马鞍山就系咧喺荃湾嘅。直至到今晚凌晨3点，荃湾大帽山道近住荃锦公路以及城门道介乎菠萝巴同埋主坝嘅路段分别系会封闭，禁止所有车辆驶入。另外咧，港铁方面啊，东铁线咧会将会喺不同时段加密班次。另外咧，人流管控啦，或者系因应情况喺个别车站实施。咁详情咧，记得留意港铁方面嘅公告啦。 隧道方面呢，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仍然都是正常。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渡船街、登打士街方向美孚、香港仔隧道出口方向香港仔。好啦，我哋听朝早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7: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6: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8: 屋企要装新电热水炉，有咩要注意呢？
9: 记得要找在机电工程署注册的电业承办商负责安装。
8: 还有什么要留意的？
9: 所有装在浴室不高过 2.25 米的电热水炉就要有漏电断路起保。如果是花洒储水式电热水炉，出水喉就不可以加装开关掣，花洒头都不可以有开关掣的。

0: 艺术文化杂志《艺文谷》，逢星期六晚9点出版，以不同角度听见不同国度的艺坛发展。艺文谷主持李秋婷。
1: 收听艺文谷，你本听得嘅艺术文化杂志。久不久都会听到破坏艺术品嘅消息，而今次系本地新闻啊。9月20日，中环大馆嘅保安报案，指喺大馆当代美术馆对出嘅户外艺术装置，怀疑俾人破坏。据了解，原本镶嵌在铜制的凳上面的石头被人强行分离，而事件暂时列作刑事毁坏处理。其实这组艺术装置名为等候亭，是大馆委约的公共艺术项目，由波兰裔艺术家艾利斯亚夸德创作。艺术家利用玻璃、金属和石头作为媒材，创作了六座好似囚室的玻璃砖的结构，而周围还有很多张各自承托着一块大石的白色的凳，散布在监狱操场之中。整个作品主要探讨时间的流逝，而今次被破坏的正正是其中一张凳。我前日去过大馆，发现在午饭时间，这些承托住大石的凳全部被围栏围封，但之后很快被解封。希望今次只是单一事件，大家记住要自律，不要破坏艺术家、艺术馆对我们的信任。我那天为什么会去大馆呢？因为这位2017年威尼斯双年展金丝奖的得主安妮伊姆霍夫在大馆当代美术馆举行亚洲首场大型个展《天鹅社 House of Swarm》。展览相当之特别，除了有油画、铜雕，还有芭蕾舞的表演。开幕周期间，艺术家长期合作的伙伴包括有国际知名的音乐人、舞蹈家，联同香港芭蕾舞团合力上演特别的演出。而展览期内特定的日子，港芭的舞者会在展厅上演芭蕾舞的演出。安妮伊姆霍夫亚洲首场大型个展《天鹅社》即日起至到明年的1月3日大馆赛马会艺方展出。讲了这么多，现在要将时间交给 Sophia 邱艳，带来艺想大世界，继续艺术治疗的最后一站，舞蹈律动治疗。
0: 艺想大世界，主持邱艳。
2: 欢迎收听艺想大世界，我是邱艳。咁啊，上个礼拜咧，我哋就同舞蹈动作治疗师 Michelle 陈敏乐咧就倾咗乜嘢叫做舞蹈动作治疗啦。咁今个礼拜咧，我哋亦都继续请嚟 Michelle 啦，仲有就系其中佢嘅一位案主啊，就系欧秀清 Brenda 嘅。咁啊 ，Brenda 咧已经70几岁噶啦，但系个样好精神啊，即系完全觉得后生好多嘅本身。但系咧，你唔讲唔知佢其实生活中咧，佢系要照顾住一位先生，就即系已经系有啲行动不便啦，照顾自己先生，亦都有一位即系40几岁嘅唐氏综合症嘅仔仔嘅，咁所以咧就本身都生活有个重担嘅，好明显咁啊，但系好中意跳舞系咪啊？你每朝都要跳一个钟头舞嘅，
3: 系啊系啊。
2: 咁但系咧，最初喺咩情况之下会觉得需要接受一个治疗嘅咧？
3: 初初有一件唔好嘅事发生咗，咁我心情就唔系咁好。咁啱啱咁啱有个朋友咧就话啊，有个舞蹈治疗师，你想唔想去试下？咁我一听到舞蹈，咁我觉得啊几啱我，咁去试下咯。所以就认识咗 Michelle 老师啊。
2: 系，可唔可以讲下你其实嗰阵时个情绪系低沉到一个咩程度咧？即系嗰件唔好嘅事令到你觉得你需要去寻求协助嘅时候。
3: 夜晚唔系好瞓得，即系夜晚好多时咧坐喺度。即系走出嚟坐喺度，坐咗好耐，先至翻入去瞓。成晚就，即系佢心情又唔系咁好咁样咁咯。
2: 嗯，所以就觉得需要去揾一个协助啦。
3: 嗯，
2: 有冇抗拒过？诶、哎，有啲长者咧就会话：哎呀，一要接受啲咩治疗就好抗拒。你冇嘅，
3: 我又唔系好抗拒，因为 舞蹈嘛，我自己中意，所以我就唔係咁抗拒
2: 咯。一講就已經笑曬，好明顯真係好中意。咁其實Michelle 你最初接觸 Brenda 嘅時候，你係留意到佢嘅情況係點噶？
4: 留意到 Brenda 即係嚟講翻嗰件唔開心嘅事嘅時候啦，即係個心都係會係好難過啦，同埋有啲時候都會覺得有啲憤怒啊，即係好似未係好抒發到出嚟，同埋甚至係講緊言語上講到出嚟，但係可能係心裏邊仲係積住積住嘅。咁同埋咧喺嗰段時間，其實 Brenda 嚟揾我咧，佢已經就住呢一件事，佢已經創咗一隻舞噶啦。咁所以當佢喺第一次見面嘅時候，佢跳嗰隻舞俾我聽，跟住話俾我聽，點解創作呢一隻舞背後個原因係啲乜嘢嘅時候，例如喺有一啲動作，我又會再問多少少啊，嗰個動作係咩意思，或者你做呢個動作嘅時候，我又分享翻，哇，我個感覺係點樣，咁俾到一個同理心係啦呢個過程去俾佢。
2: 咦，會唔會係即係你一見到，哇，這個簡直係我最完美嘅案主嚟噶，已經自己識得去作一隻舞出嚟。
4: 為我嚟講有冇話我完唔完美嘅，即係因為每個人嘅嗰個起步點都唔同啦。即係我諗為同 Brenda 一齊去合作嘅時候啦，我會就係睇翻佢中意嘅東西係啲乜嘢。原來佢已經係有呢個自主能力，佢可以創作嘅時候，佢用創作去表達。咁我就食中呢一個點嘅時候，咁就打石取棍上啦。
2: 但 Brenda 點解你會已經諗到，即係喺未去接觸呢個治療之前，已經覺得我要創作一隻舞去發泄我呢個情緒，嗰個靈感點嚟噶？
3: 因為我平時咧好中意聽到音樂啊，亂咁跳啦，亂咁跳啦。咁變咗咧，當我唔開心嘅時候，聽到啲音樂嘅時候，或者我好中意嗰只歌嘅時候咧，咁我喐嚟喐去喐喐下咧，覺得有時聽到呢一隻歌好啱噃，我又好中意啊，不如將佢編咗佢啦，咁講咁。
2: 但係你自己其實某程度上會唔會Michelle， 你覺唔覺得佢已經喺度自己治療緊自己，淨係靠最初呢一隻舞？
4: 我認同嘅，係啦，喺嗰個過程，佢已經用藝術去自己療愈緊，幫緊佢自己揾一個媒介去抒發呢一啲嘅感覺。

0: 见的感觉，被明白，不是只是在说话上面去讲，哦，我明白你，而是透过在身体动动的时候，真的很真诚去给那个回馈的时候，去感觉到我被了解到，有人去听我讲嘢。
1: 嗯，作为一个靠讲嘢去维生的人，讲嘢达到同频呢，我好明白。但是点样透过个动作都可以达到一个同频，即是等 Brenda 明白你，明白佢呢，你哋两个当时系点样去到嗰种，哇，你真系明我嘅嗰种感觉噶？
2: 有噶，
1: 系
2: 佢跳嘅动作，有时我未做到嗰个动作，佢跟住可以下边接到个动作，又同我差唔多个相咁样咁。
1: 即系你未谂到要下一步点跳嘅，但 Michelle 做到出嚟。於是你就覺得哇，佢好明我，
2: 係啦，
1: 就係咁樣。即係有少少似我哋傾偈嘅時候，我講咗上半句，跟住 Michelle 接到下半句，啊，你真係明我啦，係咁。只不過就係用咗個動作去做呢一個表達。
0: 冇錯，同埋喺過程裏面唔係淨係說話，而係甚至我形容就好似話身體嗰個細胞，好似大家都係同一個頻道咁樣嘅時候，誒唔使用講嘅形式去咁樣去溝通，原來用身體咁樣去探索嘅時候，同埋亦都可以令到佢除咗佢感覺到被明白之外啦，亦都可以慢慢去再擴闊多少。哦，唔系净系喺嗰个唔开心或者喺嗰个愤怒嘅嗰个动作里边嗰个状态，而系慢慢有一啲东西可以扩展出去嘅。哦，慢慢再去扩阔多少少嘅时候，诶，如果个身打开多少少，只手又去延长多少少嘅时候，会唔会睇到有多少少嘅可能性？咁都系我哋喺治疗嘅嗰个过程里边会一齐探索嘅。
1: 嗯，但我想从阿 Brenda 嘅角度去体验一下，你接受呢个舞蹈动作治疗嘅时候，我相信因为你咁中意跳舞啦 ，Michelle 一定系真系唔系净系普通做动作俾你噶啦，一定系都系设计一啲舞蹈上面嘅一啲动作俾你啦。同你去出边去参加其他嘅舞蹈团，因为你同仔仔都有去跳舞噶嘛，嗰种跳法有咩唔同嘅咧？
2: 佢哋嗰种咧就。即是要跟住个老师跳，跟住个老师的动作同埋个节奏，但是 Michelle 老师那些就不用说我跟住他这样跳，我就要跟住这样跳，或者他这样跳的时候，我接住连住另外一个动作，或者是他连住我的那个动作，
1: 即是所以其实是互相在配合做一个创作，我咪咁样理解，
2: 系
1: 系啦，所以就系透过嗰个创作，你就抒发到你嘅情绪。但系其实嗱，即系上一集我哋都系比较多系集中喺讲嗰个动作上边嘅治疗啦。咁嚟到呢度，我会想问一下 Michelle 就系、是、会唔会其实跳完每一节课啦，我当完咗都要坐低倾一倾嘅咧？
0: 我哋未必係跳完之後先至傾，可能我哋中間可能共同創作緊嘅時候，我哋就已經係傾緊偈啦。即係或者我一路創作緊嘅時候，我就問佢啊，呢一個位置咁你想點樣去做啊？即係俾多少少選擇，係啦，俾佢去諗下，係啦。所以嗰個形式未必係淨係最尾嘅時候先至坐喺度去講。
1: 即係你俾到佢一個選擇之後，會唔會都透過嗰個選擇？其实翻到去最尾就系要处理翻 Brenda 嘅嗰个唔开心啊嘛，咁我纯粹从一个传统嘅接受治疗嘅角度去谂，就系你冇理由跳完系嗰下开心咗嘅，咁但系你系咪有啲心结都仲需要靠倾偈去打开嘅咧？
0: 視乎 Brenda 嗰一日去嚟嘅時候，佢帶咗乜嘢入嚟啦？如果佢帶入嚟嘅時候，佢都係講翻呢一件唔開心嘅事嘅時候，我就會係向呢一個方向，哦，再同佢講多啲，因為好似聽落就係因為呢件唔開心嘅事，佢需要再抒發多啲。但係如果當佢行入嚟嘅時候，佢已經帶住，哎，我有一個創作，我好想去分享，咁我就會向住呢一個創作嘅方向同佢一齊去體驗啦。因為佢講緊啦，即係好多時候發生啲創傷或者唔開心嘅事，好似佔據咗我哋人生。可能讲90% 咁样，好大个部分啦。但系为喺治疗嚟讲，我哋唔系净系招嗰90%，反而系嗰10% 就系可以慢慢去开拓其他生活上面嘅可能性，令到我哋自己嘅容量更加大嘅时候咧。其实当我哋容量更加大去睇翻呢件唔开心嘅事咧，就相对又变得细咗啦。有啲嘢转化咗，
1: 嗯，一个好有趣嘅角度啊，吓，系打开自己嘅世界。於是就令到嗰件你原本好睇重對你好大影響嘅嘢就可以冇咁大件事啦。咁但係作為即係一位70多歲嘅長者啦，你同佢做呢個舞蹈動作治療嘅時候，會唔會都有啲嘢需要留意嘅呢？
0: 我諗喺留意嘅嗰個過程，首先係佢嘅身體嘅嗰個狀態啦，即係例如喺有啲探索，我哋都有例如可能跪低啊，或者坐喺地下嘅，咁但係知道 Brenda 可能哇真係要坐低企起身，其實有困難嘅，咁所以我就未必係太多，我會去睇佢嗰個狀態需要啲乜嘢。如果

0: 佢唔係主動去帶佢落地下嘅時候，我就唔會專登嗌佢落地下嗰度要碌嚟碌去，因為始終關節係啦，嗰、那個狀態都要去兼顧嘅。我諗最緊要其實因為以 Brenda 佢一個好開放嘅心，好願意去試唔同嘅東西嘅呢一個心態嘅時候，我會留意多少少係個身體嘅需要係啦，咁樣去作調節咯。咁同埋另外就係、是、我就會諗就係、是、哦 ，Brenda 佢亦都有啲慣性，我哋講身體有啲慣性喺裏邊嘅，有啲嘅形式點樣去重複去做唔同嘅東西啦，或者可能一啲力度上邊有一個喜好喺裏邊嘅，我就會諗到用唔同嘅方法點樣可以打開到佢，俾阿 Brenda 去試到唔同嘅一啲可能力度嘅方法啦，或者可能感覺到唔同嘅一啲感知嘅方法，例如可能可以蒙眼咁樣去有啲探索嘅，或者用到一啲道具咁樣，俾佢去感受到除咗係慣性以外，其實佢嘅身體裏邊仲有其他嘅潛能係可以去發揮到嘅。
1: 艺想大世界，主持悠然。
2: 今日我哋就继续系为大家介绍舞蹈动作治疗啦。咁啊喺直播室入面咧，继续系有 Michelle 啦，舞蹈动作治疗师。咁亦都有佢其中一位案主啊，一位我觉得都好犀利嘅妈妈啊，就系 Brenda， 七十几岁啦，照顾紧年长嘅先生啦，同埋一位有唐氏综合症嘅仔仔啦。头先喺度同阿 Michelle 倾嘅时候咧，反而俾咗我一个感觉系上一集我哋冇讲到嘅，就系、是、透过舞蹈去拓展你嘅世界，然之后咧，当你嘅世界张开咗咧，你就唔会再将嗰件困扰你嘅事睇得咁重啦。咁但系我相信其实阿 Brenda 同 Michelle 喺呢个互相去一齐参与嘅创作同埋治疗嘅过程里头，总有唔同嘅阶段，即系随住 Brenda 嘅改变啊，会唔会都有唔同嘅调节噶？即系喺嗰个初中后段有冇咁样分噶？
0: 有啊，我去谂翻回顾翻几年同阿 Brenda 一齐去合作嘅时候啦，喺初期嘅时候，因为唔开心嘅嗰一件事开始去进入嘅时候啦，跟住即系我哋亦都用咗一啲时间去梳理呢一件事究竟里边发生咗啲乜嘢事啦。咁同时阿 Brenda 亦都带咗佢嘅创作嚟啦，我哋每一节里边都预留有啲时间系会喐动我哋嘅身体，去联系翻哦，我仍然可以去选择快乐，我仍然选择我系可以有唔同嘅可能性去改变嘅呢个部分。跟住去到中期嘅时候啦，留意到咧。阿 Brenda 咧，例如佢有一啲嘅动作有啲惯性嘅咧，就系、是、哦，佢编排动作嘅时候咧，佢会好平均嘅，系啦，右边啊，左边，右手啊，左手咁样。跟住慢慢咧，去到有一个位置嘅时候咧，佢自己吓就话：，我咧想去编排一啲咧冇乜规律嘅一啲动作，多少少现代舞里边，即系可能我喺呢一边右边做完嘅时候，左边未必做嘅，系啦。咁我去想象到就系、是、喺动作里边，佢开始选择紧一啲唔同嘅一啲方法。呢一样嘢就系讲紧喺个思维模式。佢都改變緊，佢挑戰緊自己，揾緊一啲新鮮嘅東西。跟住然後再後期嘅時候啦，佢亦都會揾到一啲佢好鍾意嘅歌啦，甚至係講到喺嗰個歌詞裏面為佢嚟講嘅意思啦。同埋佢亦都去睇一樣嘢，就係、是、有一隻舞我哋係跳咗講緊係成年啊，佢每一次带翻嚟嘅嗰只舞，哎呀，我呢度改咗少少，哎呀，我嗰度改咗少少，所以我哋唔系去睇嗰个作品会唔会完成到，但系我睇到 Brenda 就喺嗰个过程里边一路去谂啊，我点样可以带我生活有一啲嘅 insight， 或者我内心有啲嘅感觉可以摆喺呢一只舞里边咯。咁而家去到后期多少少嘅时候啦 ，Brenda 佢亦都带咗只新嘅舞嚟，咁呢一只舞唔系佢创作嘅，佢喺网上嗰度学嘅，佢就唔需要我教佢，我唔需要做老师，佢话我自己教自己。我要自己慢慢放慢，我要去钻研究竟点样去做到。
2: 佢就啊，咁我唔需要嚟啦，咪上老师噶。
0: 咁而佢就系、是、嗱，系啦呢一个部分啦。当然我哋讲话，佢自己已经好有自发性，佢自己去修行啦，自己钻研啦。但系佢每一次去见面嘅时候，就系俾翻啊 Michelle 可以做到呢一个动作啦，系啦。嗰阵时我谂唔到噶，跟住我就会又再去 drill 多少少啦，问多少少嘅时候，当你做呢个动作嘅时候咧，你个感觉。是怎样的，那将到他去做动作的那个层面再去升华多些，甚至是让他觉察到、哦、原来我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我的身体是会这样去打开的，是感觉到可能有一份气势在里面的这样。
2: Brenda， 我想问下你啦，嗱，头先我哋最初就问你，揾阿 Michelle 嘅时候咧，你系感觉到自己唔开心啦，你会失眠啦，你会即系夜晚坐好耐啦，咁到慢慢接受咗呢一个治疗嘅时候，你发觉自己有啲咩方面系唔同咗噶？
3: 瞓觉好咗啊，
2: 喐多咗就瞓好咗，系咪？可唔可以咁理解？定系仲有其他嘅嘢唔同咗？
3: 可能有啲 喐动嗰啲动作啊，或者我自己又好中意啊，咁好多时就攞翻出嚟喺度喐动啦，即系自己会喐动咁样，即系中意嗰啲动作，我会重复重复咁样做咯。咁可能咁样又可能俾我一个抒发下，
2: 系
3: 我自己嘅情绪咁。
2: 咁但係有冇做到嗰種效果呢，就係頭先 Michelle 所講嘅，將你嘅世界擴大咗，於是嗰件唔開心嘅事好似就放低咗，佔嘅比重冇咁大啦。
3: 會，因為我一路路放一路路放，到而家今年嚟講我已經放得好開嘅啦，已經。
2: 有冇諗過點解可以將件事越睇越淡嘅呢？跳個舞做喎，可以將你嘅世界放大咗咁多。
3: 唔系噶，跳舞系喺我生活中都好紧要咁噶。
2: 所以当你越跳越开心嘅时候，嗰件困扰嘅事情就开始越嚟越淡啦。
3: 系啦，
2: 即系其实你哋讲紧几多年啊？突然间谂起，
4: 我哋由疫情嗰阵时，我谂可能都5年左右噶咯。
2: 系，咁呢5年你继续喺度接受紧呢个治疗，会唔会都喺度谂去到几时可以唔需要再翻嚟？定系你觉得呢个治疗完全系生活嘅一部分呢？
3: 可以讲是生活的一部分，
2: 不会有这个毕业的时间吗？
4: 是啊，所以我们去看治疗的时候，在医学在心理学的角度里面，那你应该是有一个 treatment plan， 即是有一个计划的，你有一个毕业的一个时间在里面。但是现在我们想去讲的就是在心理治疗里面，其实是一个保健的一个作用在里面，是一个自我关顾的一个功用，不是只是有病的时候才去，而好像去讲 Brenda 的时候，现在的心情已经好了，纯粹是为了我自己生活里面可以、有些事的时候我可以跟人家去倾诉、当我有创作的时候我可以带去这个空间，我可以跟治疗师一起去探索，跟着然后又有人明白我的时候，是我这个就是一路在生活里面作为一个照顾者来讲去帮他去加力。
2: 你咁讲嘅时候，我系谂起中医嘅一个概念，就系调理，日常保健嘅调理。而家 Brenda 就系做紧呢一样嘢。咁但系即系嗱，讲真 ，Michelle 唔会成日陪住你噶 ，Brenda。咁你会唔会都喺呢个舞蹈当中有一啲嘅小技巧，冇 Michelle 喺你身边，你都可以喺日常生活里头用得上，等你自己嘅心情可以保持住开朗嘅，有冇噶？
3: 有的，我平时都不是一定要 Michelle 的，但是我自己呢，即觉得如果还掂都是有时间同埋都对我好，那我就继续的嘛。
2: 是，即是你同 Michelle 一起做的那个舞蹈的创作是继续进行中的。每次想到一些新的东西摆下去，于是那个治疗的效果又会再出来了。
3: 是是是。
2: 真是一件很有趣的事啊。但是这只舞会不会越跳越长的呢？是不
4: 是？我想这个就是人生的舞啦。即是讲我们的生命就是舞蹈咯。而在这5年里面去跟 Brenda 一起去合作的时候，我都觉得很感恩的。我想在这个位置是见证了在人生阶段的 Brenda 咯，在他的创作里面，在舞蹈里面去记录低了他的生命历程。
2: Michelle 突然间真是眼泛泪光，讲到这里。是一个对你来讲都很有触动的案例。
4: 没错啊，即是我想可以有很荣幸可以去，即是对每一个来访者都是的，即是有这个缘分，大家在生命里面有个交叉点可以用舞蹈。
3: 我都很荣幸，因为呢我都曾经跳舞，那叫埋旁边那些同事来看，那他们都很感动流眼泪，令到我都 很感动。见到我跳嗰啲舞咁啊，嗰只舞咁啊，
2: 系。通常我会感觉咧，治疗师系一种好冷静喺旁边协助，但我见到 Michelle 嗰个泪光，都真系一个互相去成长嘅一段路嚟噶。呢、這个好啦，咁啊喺有咁感动嘅时候咧，今日嘅呢个环节咧就要同大家讲拜拜。你亦都系我哋成个即系用艺术去进行治疗嘅小小系列咧，亦都嚟到最后一集同大家讲拜拜嘅时间啦。咁就好开心可以听到一个咁令人感动嘅故事啦。唔该晒 Michelle， 唔该晒 Brenda，
4: 唔该晒。
5: 唔该晒 Sophia、Michelle 同埋 Brenda， 记住9:30过后继续留喺艺人谷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政府收到大埔区议员黄碧娇发出的书面通知，基于健康理由辞去区议员职位。黄碧娇同时辞去大埔南分区委员会委员和大埔广福及保护小队关爱队队长职务。民建联发声明，知悉黄碧娇因为健康原因辞去大埔区区议员和相关职务，尊重她个人决定。民建联表示，黄碧娇作为资深社区工作者，长期积极参与社区事务和服务市民，民建联表示感谢，祝愿她早日康复。政府提出就楼宇维修工作制定预审名单。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说，针对验楼顾问、监工顾问和承建商分开三张名单，是为了避免出现三者打龙通。他又说，新制度比现有招标妥更为严谨。他相信有了新服务之后，多个环节都有把关，维修费用不应该高过现在。消息指，一个惩教署人员涉嫌破坏壁屋监狱设施。惩教署回复查询话，有关事件由相关执法机构跟进，署方已经按照既定机制，已经按照既定的机制处理。署方十分重视惩教人员的行为和操守，对纪律有严格要求。任何人员若果干犯违法违纪行为，署方定必依法处理，绝不姑息。警方回复查询时话，在今个月15号接获相关部门转介，话有政府物品被人恶意破坏，案件交由将军澳警区重案组第二队跟进，暂时未有人被捕。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酷热和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和酷热，国庆日和下周后期云量逐渐增多，和有几阵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阿强，你站在接梯顶做事很危险、啊、
4: 不怕的，油油很简单，三两下就搞定了，用工作台麻麻烦一点、啊、
3: 你这样做事万一跌了落地，后果很严重的，到时你老婆和仔女怎么办、啊、
4: 成哥，你一言惊醒梦中人，高处工作都是要用工作台，保住条命仔最紧要啊！
3: 如想性命保，防堕要做好。

0: 文谷，主持李秋婷。
1: 以前真系冇谂过一种饮品可以连结到咁多人，甚至形成咗一种生活形态、生活品味等等。讲紧嘅系咖啡啊！香港大型咖啡节 Urban Brew Summit 2026由9月24至27号、10月1至4号在南丰沙厂举行，到时混集了本地和海外大约50个咖啡的品牌，有咖啡、甜品、小食之外，还有咖啡师的交流活动，甚至有黑胶音乐体验，给大家一边品尝手冲的咖啡，一边沉浸在复古有温度的氛围之中。我呢就唔飲咖啡嘅，但我好鍾意聞咖啡嘅，加上沙廠係一個寵物友善嘅場地，所以我相信咖啡節呢會聚集咗好多不同嘅動物啦。講起動物呢，今晚藝文天地嘅嘉賓都好鍾意動物㗎，而且佢仲畫得好叻添。
2: 藝文天地，
1: 今晚的藝文天地，我們要跟隨嘉賓的腳步踏上一段公路旅程。歡迎我今晚的嘉賓，有策畫家、漫畫家 Bonnie Peng。
3: Hello 大家好。
1: Hello， 為什麼會說踏上一段公路的旅程的？
3: 因為我今年出的新書就叫做 The Greatest Tour，探若星辰我們的公路之旅，就講兩隻小動物，一隻是變色龍，一隻是水獺。他們這兩個好朋友就踏上了一個公路旅行，去看演唱會的故事。
1: Bonnie 早前就出版了他第二本的著作，這本著作其實我都很想腦筋，在咪後都有說其實是漫畫來的還是是繪本來的，其實是什麼來的？ Bonnie 怎樣定性這個類型呢？
3: 其實出版社就幫我定做繪本嘅，因為我諗對香港人嚟講，繪本呢個 term 熟悉啲啦。但我自己其實就會將佢叫做圖像小說，即係呢個係歐洲外國嗰邊近來比較多啲用嘅 term， 就叫 graphic novel。咁其實都係漫畫嘅一種，不過佢個內容啊、篇幅嗰啲個自由度就大啲，咁所以其實係比較難定義。總之係公仔書嗰一類咁樣。其實個 term 又唔係即係咁重要嘅，即係最重要大家睇咗咁中意咁就最好啦。
1: 重要啊，因為咧而家聽眾咧，如果假設佢唔認識你嘅話，佢唔知道係咩嚟嘅話，咁起碼有個提示俾佢，哦，我知啦咁樣，起碼係咁樣嚇。Bonnie 啦，佢出版咗嗰本書咧，我自己覺得好有趣，睇完之後咧，其實係有啲觸動到好窩心嘅感覺。我相信咧，好多人咧都會有類似嘅同感嘅，但係我哋暂时唔好讲住，因为咧翻去个原点啊，就系我眼前嘅 Bonnie， 可能有朋友咧未必认识你嘅。咁我睇翻啲资料咧，其实 Bonnie 咧夺得第二届港漫动力金奖及最佳故事奖，亦都荣获第17届嘅日本国际漫画奖嘅银奖。咁啊，得呢啲资料其实唔足以去认识 Bonnie Peng 嘅。咁我哋不如由零开始讲起。Bonnie， 你几时开始中意画画噶？
3: 我呢個真係由好耐之前講起。其實我諗過畫畫嘅人都會咁講㗎啦，即係好細個就可以鍾意畫嘢。
1: 幾細呀你係？
3: 我印象中係即係可能兩歲，即係屋企人帶我出街食飯，咁就唔想我搞啲刀叉啲嘢，咁就俾支筆我畫嘢，咁就開始即係建立咗畫畫嘅興趣。
1: 其實啦，好多小朋友都係未識寫字都係畫畫先㗎喎。
3: 係，即係我 keep 住。
1: 跟住呢之後嘅發展係點？
3: 之後就一路都係畫畫係好大興趣啦，咁可能因為我係獨生女啦，咁所以好多時間需要自己娛樂自己，咁就會用畫畫去做啲創作咁樣。咁後來如果漫畫嘅話，就係我初小到屋企人就買過一套嗰啲三國演義連環圖。
1: 我爸都有。
3: 係啊，好好睇嘅。
1: 好好睇㗎，係啊。
3: 咁嗰陣時我睇完我就開始二次創，我就因為畫我自己版本嘅連環圖啦，即係整個彭國咁樣。咁我先開始即係畫啲似漫畫嘅嘢啦，之後入到大學，即係大學嗰陣時好搞笑，我中大讀 geography 嘅，咁但我就 minor fine art 啦，咁大學畢業之後都係覺得啊，都係想做翻創作嘅嘢，
1: 就放低咗
3: 鼓氣好大
1: 啦，鼓氣好大勇氣，
3: 都喜歡，但是更加喜歡畫畫，
1: 鼓氣好大勇氣，
3: 鼓氣好大勇氣就讀一個 art school 的 master， 咁就嗰陣時讀一些動畫的插畫設計，
1: 仲要是搖他去讀的是嗎？
3: 是啦是啦，即是美國，因為我比較喜歡他教那個內容，咁啦，因為我好似好驚讀完出嚟係驚會畢業即刻失業咁樣，咁但係好彩畢業之後就有間外國嘅 agent 簽咗啦，咁就去畫兒童書插畫，咁另外都同一時間嗰陣時參加咗個網絡漫畫比賽，咁就拎咗第三名 ，Webtoon 嗰個網絡漫畫平台，咁我就喺度開始連載啦，咁嗰次其實都係畫一個小動物嘅漫畫，叫做 Raw Street Journal。即係好好彩，你就開始咗變咗做全職嘅漫畫同埋插畫嘅工作者啦。
1: 哇！Bonnie 真係好幸運，因為咁樣聽落去咧，條路係相當之順利。咁好想問啊 ，Bonnie 咧，就係我自己見到你嘅作品咧，我好喜歡嗰啲有啲童趣嘅地方。其實你點樣喺個過程裏邊建立個人風格咧？因為呢一個對於藝術家嚟講，無論哪一種的藝術形式都是一個難題來的。
3: 是的，其實很多本身畫開畫的人，即這件事都是對來說是在他不同階段都是一個難題，即很多門學畫或者甚至已經是職業的 artist， 其實他的風格都會不停地進化的。咁好多人都問啦，點樣先揾到自己風格呢？咁其實我都仲係揾緊，
1: 都喺個 tour 嗰度，仲喺一個旅程上
3: 面。因為以前即係再細啲啦，咁通常就會見到一啲自己好鍾意嘅 artist 啊或者作品，咁你就會想去模仿佢。咁其實我覺得所有創作者都係由臨摹開始嘅，即係會想畫到好似佢咁樣。咁但係即係你唔係佢嘛，咁你畫出嚟點都唔會 100% 似到嗰幅畫嘅。我自己睇法就係，譬如我鍾意可能三種唔同嘅風格或者三個 artist， 咁我三個 artist 都向佢學習，即可能喺每個對象上面我拎少少我覺得佢最鍾意，譬如呢個我最鍾意佢嘅顏色，之後可能有一個就我好鍾意佢嘅角色設計呀咁樣。咁其實你將你鍾意嘅嘢拎嚟再撈埋一齊，就會變成你嘅風格。我唔知點樣，即好似煮餸咁囉。咁同埋都係多啲睇唔同嘅嘢啦，多啲吸收啦，自己又多啲畫，其實慢慢隨住時間就會開始形成，所以其實好難去
1: 一概而論，
3: 即係 step 1、2、3咁樣，係一個過程嚟嘅。
1: 非常之好啊，起碼你都好清晰咁樣去交代咗，其實進化中嘅你嘅，
3: 我都仲係進化中
1: 你嘅創作風格。咁我暫時咧同阿 Bonnie 傾到呢度，轉頭翻嚟咧再深入佢嘅著作。
0: 艺文谷主持李秋婷。
1: 继续翻嚟艺文谷，今晚请嚟插画家兼漫画家 Bonnie Pang 同我哋介绍佢嘅新作《灿若星辰：我们的公路之旅》，英文叫做 The Greatest Tour。咁啊 ，Bonnie 啊，系咪先有英文先噶？因为你读国际学校，应该英文叻过中文系咪？
3: 我觉得
1: 两样都咁叻。
3: 咁通常我谂嘢，有时我会倾向即系用英文，可能谂咗先咧。譬如书名嗰啲都系即系英文，好似顺口啲咁样。所以今次谂咗系 The Greatest Tour 先，因为 tour。有個相關就是 tour 可以是旅程啦，但亦都可以是巡迴演唱會，咁所以呢兩個 term 都同本書嘅故事有關嘅。
1: 係，
3: 咁後來先再諗個中文書名。
1: 非常好，咁頭先喺上半部分嘅時候咧，其實 Bonnie 咧都有約略講過少少呢一個著作，裏面有兩個主角啦 ，Cammy 啦，變色龍同埋 Orion 水賊嚟嘅。喺個場景裏面咧係有動物會突然之間收到一封神秘嘅信件，而呢封信件咧就会有一个日期啦，咁系象征住佢就要离开。而个主角咧其实系一个变色龙啦 ，Cammy 啦，佢系颇为迷失嘅状态啦。咁然后佢亦都好害怕自己有一日会收到呢一封信。咁点知咧呢、這个好朋友啦，嗰、那个水贼咧就嚟揾佢嗰一日咧，咁佢哋就搭上咗一段旅程啦，就系佢哋共同嘅兴趣啊，就喜欢一对乐队啊，有一个巡回嘅演唱喺某一个地方，咁然之后就 踏上咗呢段旅程。咁我哋唔好透露咁多啦，因为再透露落去咧就剧透噶啦。可以讲下点解会创作呢一个故事咧？个灵感来源喺边度咧？
3: 我呢本同埋上一本《自行列车》或者再之前好多啲小故事，其实好多灵感都系嚟自于现实生活啦，有啲系我个人嘅经历啦，有啲系可能我身边人嘅经历，即系我观察到其他人嘅嘢，咁我就即系将呢啲经历再加少少个人感受，咁就创作咗故事出嚟啦。虽然呢本书即系好多好可爱、好得意嘅小动物啊，但系其实我啲书系俾大人睇嘅，
1: 其实好多细路都啱噶，
3: 都啱睇。但系可能小朋友 get 到嘅嘢就同大人睇嘅感受唔一样啦。咁呢本就系啦，好似头先你所讲啦，咁呢个世界嘅机制咧就系有一个神秘嘅信件啦，咁就会随机发俾呢个世界嘅动物。咁信上面咧就会有个日期咁样，咁就系相信嗰只动物咧就会喺日期嗰日咧就会消失嘅。咁但系即系呢个消失就唔系话死亡咁啦，总之佢喺呢个世界度，即系好似之前呢个 Marvel 咧阿 Thanos 拍手嘅变咗尘咁样，系可能去咗唔知乜嘢国度咁嘅。咁所以就呢样嘢个灵感。是嚟自我覺得近呢幾年咧，其實係身邊好多人移民。我細個97已經有一次移民潮啦，咁但係近呢幾年就好多係我同年齡嘅人咧，就會即係去咗外國啊。咁有啲可能係讀完書留低咗，或者有啲人可能自己再申請移民。咁所以我覺得好多離別係啦，喺呢個社會入邊。咁所以我就想講下離別呢個題材嘅。咁即當然唔單止移民啦，即離別可以係譬如你公司離職都可以係一種離別啊，或者你讀書啲學生畢業啦，各散東西咁。所以我想探討一下呢一個主題啦，咁同埋就做呢個友情都係一個好大嘅 theme 啦。呢本書係即兩個好朋友，咁呢個友情加佢哋兩個去睇演唱會嘅靈感咧，就真係嚟自現實生活。我上年同我嘅 best friend 啦。咁就去咗睇 Coldplay 個演唱會，你上年喺啟德 做第一場個嘉賓啊嘛。咁我哋兩個就好鍾意嗰對 band 嘅，亦都冇睇過演唱會嘅。咁我哋兩個就一齊第一次去睇，我係第一次睇演唱會添，應該
1: 哦。
3: 所以呢個經歷對我嚟講係好難忘嘅。咁我就即係好想去用呢個故仔去記錄低佢啦。
1: 咁大家都聽到啦，其實好多時即係藝術家進行創作咧，嗰啲感興咧都係源自於生活嘅。咁頭先 Bonnie 都分享咗好多啦，我相信聽眾聽到都會好有感受，因為嗰啲經歷咧，可能或多或少大家都經歷緊或者經歷過。咁所以我自己睇嘅時候咧，都百般滋味在心頭。我會想問一下咧，你2023年創作嘅《時間列車》咧，其實同呢個故事，而家呢個故事有冇啲回應啊，或者有關聯嘅地方啊？
3: 個世界就兩個世界嚟嘅，
1: 係、
3: 我覺得關聯嘅地方主要係我中意寫嘅題材都係一啲比較窩心啲嘅題材啦，係啊，即係我都希望讀者睇完之後會心入面有啲感覺啦，希望佢哋會得到啲有用嘅安慰好啊，或者實用資訊又好。我覺得有趣係其實兩個作品個主題同離別啲類嘢係有啲關係，一時間你先其實係講失去，其實好似嘅兩樣嘢。咁但係即失去一啲嘢，新書咧就講緊就係分開，係啊，即係 say goodbye 咁樣。咁所以呢啲係似，但係講故仔個方法咧就唔一樣嘅。之後新書入面咧其實係有時間列車嘅彩蛋嘅。咁所以如果睇過舊書嘅人咧，你睇新書可能你會揾到一啲有趣嘅蛛絲馬跡。
1: 哦，原來係咁嘅。嗱，我自己咧成日覺得咧畫漫畫唔容易啊，因為佢好似電影鏡頭咁一格格咁樣去呈現嗰個作品。咁你自己認為啊？簡單講下，其實畫漫畫有冇挑戰性咧？對你嚟講，
3: 可能因為我畫開啦，我就覺得好習慣咗。但係可能因為就有挑戰性，所以令到我不停想去再出下一本，再出。
1: 個挑戰性對你嚟講喺邊度啊？
3: 我之前成日都講咧，漫畫最難咧係其實 特別是一個人創作的漫畫，即是因為有些漫畫是有很多人
1: 分工，有
3: 團隊，但是即對我這些一人公司的漫畫呢，基本上就你一個人要分擔了很多角色，即是可以當是漫畫是視覺上的一套戲這樣，那你又要做編劇，你要寫故事，你要做導演，你要決定一些角度啊，怎樣
1: 啊，
3: 你要做燈光，你要做埋個演員，你有角色，咁你又要做埋個服裝設計，即基本上你好似拍一套戲咁樣，其實你所有角色要做曬，後屘你最屘仲要去 sell 一本書，咁所以呢方面其實都好玩嘅，但係挑戰都大。
1: 咁喺呢本書裏面呢，你選擇咗係一個動物嘅世界啦，用一種擬人法嘅方法啦。你其實有沒有特別的想法的，每一種動物在你心目中會不會都有一個特定的形象，所以譬如你選擇了用水刷、用變色龍作為你的主角呢？
3: 其實我喜歡動物多過人
1: 其實人都是動物來的，人都是動物的一種來的
3: 可能我以前由細到大都會覺得，即是我不是很厲害社交，我覺得動物的世界好像簡單很多，所以細個其實都很喜歡畫動物的。咁去到呢本書我創作光之後，心諗，唉，不如豁出去啦，我中唔中意動物就全個世界都是動物，咁我就畫得好開心。咁關於角色設計方面，其實我覺得用動物呢反而更加可以突出到個角色嘅一啲特色，因為動物會有多明顯嘅特質。譬如今次我呢本書嘅角色變色龍啦，咁佢最大嘅世界變色啊，隱藏自己，咁所以呢樣嘢就可以變成發揮咗呢個角色嘅性格咁樣，咁所以佢嘅性格其實就係內向啦、怕事啦，同埋會甚至可以講埋即係啲身份認同嘅問題，就係、是、因為故事嘅講咧就佢做嗰份工就係成日要偽裝去幫人哋完成一啲任務咁樣，所以就後屘令到佢自己會問咁究竟我係邊個咧？其實即係咩色先至係真實嘅我咁樣咁。即是这件事我觉得变色龙就很适合的。咁水奶呢就是即是很可爱啦，即是大家都见到啦。咁所以佢嘅角色呢就会是符合返佢动物嘅特质，就係、是、活泼啦、外向啦、又好鍾意水啦、勇敢啦。咁所以即是呢两隻角色就会形成咗一个对比，咁我觉得挺有趣。
1: 如果要用一种动物去代表你嘅话，你会用边种动物啦？
3: 有時咧，我有啲 workshop 咧，係我將參加者畫做動物，咁之後我就叫佢畫我咁樣。通常我收翻嚟咧，有一半啦都係啲兔仔。
1: 我都想講係兔仔。係
3: 啊，長頸鹿啦，
1: 兔仔
3: 馬啦，係啦，好搞笑啊！即係人哋眼中嘅我。咁但係我細個就好中意當自己係馬嚟，因為我自己好中意馬。
1: 原來是這樣，很有趣。在這本書最尾後記那裡，你就附有一個 QR code， 那個 QR code 就是一個歌單來的。可不可以說一下為什麼會有一個這樣的想法呢，要將這個歌單放進去這本書裡面呢？
3: 首先這本書的靈感其實很大部分都來自於剛才說過上年去看過的 Coldplay 演唱會，那我就很想在本書裡面重現回那種現場感，那所以我會想跟即係讀者會分享，即係究竟我聽過啲乜嘢令到我咁大嘅感受咁澎湃咧？咁係即係其實基本上都我想同大家分享嘅啫。咁如果係即係你聽住啲歌去睇本書入邊演唱會個情節咧，我覺得係會即係可能會多少少現場感咁樣，純粹都係分享自己中意。
1: 對於我係一個讀者嚟講咧，我見到呢個歌單咧，我係有少少感動，因為那個位置是你令到那件事的真實感加強了、
3: 嗯、
1: 即是我再聽回再重溫回那段主角們經歷的旅程，我覺得那個真實感是強烈了很多很多很多。是啊是啊，所以我要多 謝你。你最想其實是透過這個作品帶出什麼訊息的？除了說即你有些感興希望即抒發之外，
3: 我本書裡面其實有一個情節咧，就係兩位主角啦，咁睇緊一啲喺海邊好壯麗嘅景色。咁其實我以前係睇過有篇文章咧，佢就講話，當一個人睇到一啲令到佢好驚嘆啊、好壯麗嘅景色咧，其實會令到佢對於時間嘅感知係變慢。
1: 嗯。
3: 咁所以呢個其實我都好神奇，即係好似魔術咁樣，明明時間個流逝是一樣的，
1: 是很客觀，
3: 但是你處於一個什麼的 情况状态底下，其实好影响你感受个时间流逝。咁所以本书有样嘢我想带出嘅就系、即系时间过得好快啦，唔好俾工作绑架你啦，即系要喺生活入边安排多少少冒险啊，安排多少少一啲机会去令到你睇多一啲，令到你觉得好赞限好宏大嘅嘢，就令到时间可以变慢。即系其实系同大家讲，原来有一个 hack 咧，系可以令到你嘅时间系会有多啲噶咁样。咁另外仲有一样嘢就系讲友情啦，即系其实我哋大家生命入边同过好多人有交集啦。咁有时其实就算你同我朋友可能而家分开咗好远啦，但系因为你哋曾经有交集，一起經歷過啲嘢，咁就好似書入面嗰兩個好朋友咁樣，其實你哋已經互相存在喺大家生命之中，因為你共同經歷過啲嘢。咁主要我就想帶出呢兩個 message。
1: 我自己呢好喜歡阿邦尼喺後記裏面講嘅說話，你認為生活精彩嘅地方就係可以同其他人去共同建立難忘嘅體驗，而我認為嗰種體驗未必一定需要踏上一段公路嘅旅程，它可以是一个很短的小旅行，也可以是大家一起去看一场本地的演唱会，甚至可以是一起出去吃个饭，都可以是一种体验。希望大家可以珍惜眼前人。最后可以问一下 Bonnie 的动向，因为我知道因应这本书 The Greatest Tour， 你其实都展开了一个旅程，11月的时候有些新的搞作。
3: 是啦是啦，咁首先我劇透少少啦，我11月尾呢就会举办一个呢本书为主题嘅画展啦。咁其实除咗展出一啲呢本书创作嘅手稿啊、原稿之外呢，我会另外再画多几幅手绘嘅画。咁因为我呢本书系用电绘画啦 ,iPad 画。咁近年有咁多 AI 嘅畫出現，咁反而令到我會想再 explore 多啲喺手繪方，或者多一啲人嘅觸感，咁所以我就會畫多啲幾幅手繪嘅畫，咁就喺呢個展覽度展出。
1: 係，多謝 Bonnie Peng 漫畫家兼插畫家，咁啊，希望咧喺11月咧可以見到你啦，亦都可以見到你嘅真跡啦。咁亦都好多謝你，希望咧聽眾咧都可以受著今次嘅訪問嘅啟發，大家都可以去發掘生命裏邊嘅美好，踏上一段燦若星辰嘅人生之旅。Thank you, Bonnie。
3: Thank you。
0: 藝文谷，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黄贝文报道新闻。连锁健身室247 Fitness 沙田的源分店有三间更衣室假天花，发现三个怀疑针孔摄录镜头，警方列作窥淫案处理，暂时未有人被捕。247 Fitness 发声明表示高度重视事件，对事件令会员感到不安心表歉意，强调绝不容忍任何侵犯会员私隐的行为。事发之后已经即时报警，会全力协助警方调查。公司又说，事发当日已经即时巡查全线分店所有更衣室、浴室和洗手间，重点检查假天花、灯槽和其他隐蔽位置，暂时未有发现异常。又说会检讨和加强各分店的日常清洁和巡查安排和巡查次数。港队部分完成亚运赛事的运动员晚上返港，在男子跳马项目泽同的体操代表吴嘉琪说，好开心完成定立的目标，下个目标希望获得参加奥运会资格。港队在今日的赛事包办壁球混双决赛席位，杜海琴、吴咏琳在乒乓女双击败新加坡组合，稳夺奖牌。剑击方面，女子花剑队和男子配剑队同男子配剑队双双打入四强，为港队再添两面铜牌。消息指一个惩教署人员涉嫌破坏壁屋监狱设施，惩教署回复查询话，有关事件由相关执法机构跟进，署方已经按照既定机制处理，署方十分重视惩教人员的行为和操守，对纪律有严格要求，任何人员若果干犯违法违纪行为，署方定必依法处理，绝不姑息。警方回复查询时话，在今个月15号接获相关部门转介，话有政府物品被人恶意破坏，案件交由将军澳警区重案组第二队跟进，暂时未有人被捕。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国事访问美国的三日行程，下午回到北京。中方公布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达成八点成果共识，包括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两国元首有意出席对方主办的会议。外长王毅介绍此行的时候说，两国元首在相互尊重的友好气氛中，就事关中美关系和世界大势的战略性、全局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美方给予最高规格礼遇，精心设计礼宾安排，凸显对习近平的充分尊重和对中美关系的高度重视。六合彩消息，今期搞出的号码是4、28、31、44、47、48，特别号码是19，头奖冇人中，二奖12注半中，每注派64万几。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嚟普遍晴朗的天气。在晚上八点，强烈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330公里，预料向北或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以向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酷热和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和酷热，国庆日和下周后期云量逐渐增多，同埋有几阵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4: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5: 我是三五成群的黄天怡。命运的嘢真的很神奇的。他入行的时候明明是做参赛者被人评的，现在大家就喜欢看他评人的。不过其实他是一个被评判耽误的主持人，不止播很多好歌，还讲得出很多歌曲典故高手古仔你听。你有没有听过先？周国峰音乐中年，
0: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联系记忆，回归挚爱，阿郎恋曲，主持魏炳郎。
7: 当你可以再次来到这个节目叫做阿郎恋曲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节目是有什么方向的。主要以音乐为主，两个小时和你一起分享一些很正的歌曲。这几排中秋讲月亮的歌，有这一首叫做月光。

台湾嘅布隆部族里面嘅一位歌手黄宏恩所唱呢首歌，歌名叫做月光。呢、這个月光之下呢，山脉不语，对方亦都系不语，唔讲说话呢，即系代表一种沉默，但系歌者冇沉默，佢有思念。今晚上呢，继续思念嘅朋友都有好多嘅，包括咗而家出现嘅大友。

徐佳莹嘅呢首歌曲，歌名咧，歌名叫做《心理学》，真系好似读书个心理学咁样。佢认为咧，呢啲所谓嘅心理战咧，事实上咧系浪费时间嘅。啱啱听过咧几首歌咧，都系创作人嘅，包括咗黄宏恩啦、罗大佑，更加唔使讲啦。徐佳莹都系作曲同埋填词嘅朋友。而家出现嘅呢位朋友，着住拖鞋喺个大城嘅上海里边咧。

来自中国内地的歌手啦，就是薛之谦啦，所唱的这首歌咧，歌名叫做《人字拖》。头先解释过咧，就系话喺个大城市咧，淮海路，佢自己上海人嚟嘅，所以呢条大路咧，哇，真系好劲嘅，个都识嘅大路嚟嘅。于是乎咧，佢喺嗰个时间啦，喺嗰笪地方啦，留达住啦。找尋一啲好似佢一樣咁落寞嘅人，而且回憶翻啲情感記憶嘅。啱啱我哋聽過嘅係人字拖啦，創作歌手咧仲有另一位，呢位咧都係即係比較後生啲嘅。佢有負責咧參與呢首歌曲嘅填詞嘅部分。佢名字咧叫做柯佳嬿。柯佳嬿嘅出道咧就好簡單嘅啫，初頭咧就係做演員嘅，俾阿周杰倫咧發掘咧做佢 MV 裏面嘅角色，佢而家唱嘅系《执迷有悟》。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港队部分完成亚运赛事的运动员晚上返港，在男子跳马项目集同的体操代表吴嘉琪说，好开心完成订立的目标，下个目标希望获得参加奥运会资格。港队在今日赛事包办壁球混双决赛席位，杜海琴、吴咏琳在乒乓女双击败新加坡组合，稳夺奖牌。剑击方面，女子花剑队和男子佩剑队双双打入四强，为港队再添两面铜牌。政府收到大埔区议员黄碧娇发出的书面通知，基于健康理由辞去区议员席位。黄碧娇同时辞去大埔南分区委员会委员和大埔广福及保护小队关爱队队长职务。民建联发声明，知悉黄碧娇因为健康原因辞去大埔区区议员及相关职务，尊重她个人决定。民建联表示，黄碧娇作为资深社区工作者，长期积极参与社区事务和服务市民。民建联表示感谢，祝愿她早日康复。泰国曼谷暴雨成灾，市长宣布全市为灾区。曼谷48小时内累计雨量接近300毫米，多条主要干道水浸。路透社的画面见到部分路段水深及腰，有汽车抛流。曼谷市长说，暴雨引发的危机可能危及民众生命安全或造成财产损失，政府会借用学校作临时避难中心，呼吁住在运河一带的居民尽快撤离。曼谷机场目前维持正常运作，当局建议前往机场的旅客提早两三个钟出发。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酷热和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最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和酷热，国庆日和下周后期云量逐渐增多，和有几阵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着我的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即或打风落雨后，都无了我捐血的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的传染病风险，回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才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3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风吹嘅时候呢，触角动咗啦。镜面一转嘅时候呢，你嘅视觉又中咗，其实都系心动。接着嘅呢首歌曲呢，由潮声浪声开始嘅歌词，都系可以令你心动嘅原因。

潮声、浪声都是属于听觉的世界。跟住你听觉世界可能响起就是听到一些脚步声，一些离开的影子。

0: 到而家为止咧，相信每一个人都系寂寞或者系孤独嘅人咧，都系好多嘅朋友会系咁样谂嘅。不过有时你发觉到咧，喺呢个世界上咧，就算好似我哋头先听一首歌，睇住嘅影子，但系嗰个影子可以同佢一齐喺度起舞。暗嘅地方可能有月亮，可能有星星。而家呢位朋友咧，就系享受紧佢望住星星嗰种暖意。于是乎，行路之中咧，佢不断喺度唱，可能系一种鼓励啦，或者仲系一种和唱。
1: 一点点，一星星，似是眼睛，星的光照向我，像来做证，看看我今天的歌，谁在听？

有啲人话咧，我哋嘅心咧系一个马骝嘅心嚟嘅，周围成日跳啊，永远都冇宁静。但系有一啲嘢可以将你导向于宁静嘅境界，譬如话听歌、选择听个节目啊，有一啲享受嘅歌曲啦，可能可以帮到你稍微喺晚上宁静嘅。稍后新闻报告之后，我哋先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旅发局表示，世界彩灯大街参观人流众多，考虑到公众安全同秩序，晚上十点停止排队进入展区。旅发局说，国际中秋彩灯会所有彩灯展出日期将会延长至到下个月四号，欢迎市民同旅客在其他时段到场欣赏。局方呼吁参观人士遵从现场工作人员指示，会因应现场情况适时公布最新安排。连锁健身室247 Fitness 沙田沥源分店有三间更衣室假天花，发现三个怀疑针孔摄录镜头，警方列作窥淫案处理，暂时未有人被捕。247 Fitness 发声明说，高度重视事件，对事件令会员感到不安，深表歉意，强调绝不容忍任何侵犯会员私隐的行为。事发之后已经即时报警，会全力协助警方调查。公司又说，事发当日已经即时巡查全线分店所有更衣室、浴室和洗手间，重点检查假天花、灯槽和其他隐蔽位置，暂时未有发现异常。又说会检讨和加强各个分店的日常清洁和巡查安排，增加巡查次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国事访问美国的三日行程，下午回到北京。中方公布，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达成八点成果共识，包括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两国元首有意出席对方主办的会议。外长王毅介绍此行的时候说，两国元首在相互尊重的友好气氛中，就事关中美关系和世界大势的战略性、全局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美方给予最高规格礼遇，精心设计礼宾安排，凸显对习近平的充分尊重和对中美关系的高度重视。教宗梁十四世继续访问法国，在巴黎市中心协和广场主持大型弥撒，估计大约70万民众出席。梁十四世当地星期六下午乘坐教宗专车前往协和广场，大批民众在超过2公里长的道路两旁迎接，不少人挥舞黄白色的梵蒂冈国旗。梁十四世期间多次停下来向人群挥手和送上祝福。梁十四世为期四日的访问行程，将会到访三个法国城市。他星期六先到巴黎一个支援移民和难民的收容中心探访，呼吁彼此尊重，达至和平共融。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晚上八点，强烈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330公里，预料向北或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以向琉球群岛移动海域。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酷热和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2-3日，大致天晴同酷热，国庆日同下星期后期云量逐渐增多，同埋有几阵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5: 5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5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4: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5: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6: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7: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嘅最新公布。
6: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8: 大家好，我是风骚快活人的敖嘉年。讲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至到八点钟的 Albert Lau 欧瑞强，他所拣选的经典歌曲真的正到不得了的，为大家带来很多回忆。讲到逢星期日晚上九点至到十二点的2000靓歌再重聚，我都上过去唱过几次。现场的音响加上顶级的专业乐手，大别歌手和听众好像去了演唱会现场一样，所以我极力推荐这两个节目，真的好正的。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9: 联系记忆，回归挚爱，阿郎恋曲，主持魏炳郎。

你可以听我哋嘅好多嘅节目嘅，我哋嘅日头嘅编排啦，或者黄昏啦，甚至系到呢个节目之前咧，都有好好嘅编排。我自己有个感觉咧，做星期六夜晚嘅十点钟至十二点钟咧，呢个系一个偏安嘅节目，可以令我安安乐乐喺度同你一齐听歌。

听音乐嘅时候咧，觉得佢好似爆晒咁样。呢首歌咧叫做《Island in the Sun》，有一条 band 啊，美国一条 band Visa 嘅呢首歌曲啦，当年都系相当流行噶，真系。而家出现嘅咧就系新嘅歌或者系 Sunshine 嘅歌。

0: 趁呢个要开心嘅时候咧，就开心一下，笑一下啦。
1: 望到阳光更加要笑。望到对方，如果对方系你嘅 sunshine 嘅话咧，真系掂啦。You are the sunshine of my life. Stevie Wonder 系原作者。

我唔係好鍾意喐動嗰種人嚟嘅，但係呢我鍾意晒太陽。當太陽一出嘅時候呢，我就想接觸下佢，然之後你發覺到呢，佢可以除咗產生維他命 D 之外呢，就會令到你有啲快樂嘅感覺。所以 Sunshine 係最重要。如果你 Sunshine of my life 之後呢，就有嚟緊嘅陽光。有 Beatles

是一个特别的版本的 Here Comes the Sun。 另外一首呢，就都是跟刚才那首歌或者是前那几首歌都不同的调的。我们有你阿神伟 John Denver。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国事访问美国的三天行程，下午回到北京。中方公布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达成八点成果共识，包括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两国元首有意出席对方主办的会议。外长王毅介绍此行时表示，两国元首在相互尊重的友好气氛当中，就事关中美关系和世界大势的战略性、全局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美方给予最高规格礼遇、精心设计礼宾安排，凸显对习近平的充分尊重和对中美关系高度重视。连锁健身室247 Fitness 沙田沥源分店有三间更衣室假天花，发现三个怀疑针孔摄录镜头，警方列作窥淫案处理，暂时未有人被捕。247 Fitness 发声明表示高度重视事件，对事件令到会员感到不安，深表歉意，强调绝不容忍任何侵犯会员私隐的行为。事发之后已经即时报警，会全力协助警方调查。公司又说，事发当日已经即时巡查全线分店所有更衣室、浴室和洗手间，重点检查假天花、灯槽和其他隐蔽位置，暂未发现异常，又说会检讨和加强各分店日常清洁和巡查安排，增加巡查的次数。泰国曼谷暴雨成灾，市长宣布全市为灾区。曼谷48小时内累计雨量接近300毫米，多条主要干道水浸。路透社画面见到部分路段水深及腰，有汽车抛锚。曼谷市长说，暴雨引发的危机可能危及民众生命安全或者造成财产损失，政府会借用学校作临时避难中心，呼吁住在运河一带的居民尽快撤离。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干燥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和酷热，国庆日和下周后期云量逐渐增多和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 78%，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 Net 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河道不止帮助疏导雨水，还为社区带来生气，是很多不同动植物的栖息地。我哋喺欣赏河道之余，都必须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喺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突然暴涨，我哋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涨。

0: 星期六晚10点至12点，魏炳郎主持阿罗恋曲。
1: 今晚我有个特别任务，这个特别任务在这半个钟头里面会出现的，我打算播10首歌曲，好，第一首 If you wanna be happy。

想开心啲嘅咧，可以黐住呢条歌曲。If you wanna be happy， 接住而来咧，最后一首快歌，就 Locomotion 唱歌嘅朋友咧，就叫做 Little Eva。

唱呢首歌嗰个时候咧，呢、這个小女孩咧好似得十八九岁到嘅啫。The Locomotion 啊，有啲比较年青啲、后生啲嘅声音出现咧，真好啊！唔系讲大话。

呢啲歌曲咧主要集中喺60年代嘅。呢个 Rockers 嘅 Live， 哇！佢哋一齐出嚟啦，有啲人嘅范畴嘅朋友都有出现噶啦。呢啲系玩吉他，呢啲系玩 rock， 嗰啲系玩 country 嘅，加埋 folk 嘅声音喺度。Walk wide in， 欢迎佢哋，欢迎佢哋行入嚟，嚟呢度玩啊！The Rooftop Singers。

都話啦，嗰個年代咧係一啲嬉皮士都出現嘅年代啦，中意落雨路啦，裝意咧亦都係追求快樂嘅，所以佢哋追求 joy。難怪啦，嗰個年代已經過咗，但係佢哋嘅歌曲，佢哋中意嘅嘢咧，都仍然留低喺度啊！繼續喺我哋嘅節目裏邊可以聽到 Jay and Americans 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 流行曲。

Jerry Lewis and the Playboys。 哦，这样的歌呢当然继续有啦。他们说他不想再跳舞，跳舞可能有个不好的记忆在这里。 I'll never dance again。

0: 一共咧播咗九首歌曲啦，最拉尾嘅系一首音乐送俾你，亦都系送走今日嘅节目咯。
1: 哇！呢个歌，呢个音乐。

0: 午夜十二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国事访问美国三天行程，寻日下午回到北京。中方公布，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达成八点成果共识，包括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两国元首有意出席对方主办的会议。外长王毅介绍此行时表示，两国元首在相互尊重的友好气氛当中，就事关中美关系和世界大势的战略性、全局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美方给予最高规格礼遇，精心设计礼宾安排，凸显对习近平的充分尊重和对中美关系的高度重视。连锁健身室247 Fitness 沙田力源分店有三间更衣室假天花，发现三个怀疑针孔摄录镜头，警方列作归任案处理，暂时未有人被捕。247 Fitness 发声明表示高度重视事件，对事件令到会员感到不安深表歉意，强调绝不容忍任何侵犯会员私隐的行为。事发之后已经即时报警，会全力协助警方调查。公司又说，事发当日已经即时巡查全线分店所有更衣室、浴室和洗手间，重点检查假天花、灯槽和其他隐蔽位置，暂未发现异常，又说会检讨和加强各分店的日常清洁和巡查安排。政府收到大埔区议员黄碧娇发出的书面通知，基于健康理由辞去区议员职位。黄碧娇同时辞去大埔南分区委员会委员和大埔广福及保护小队关爱队队长的职务。民建联发声明，知悉黄碧娇因为健康原因辞去大埔区区议员和相关职务，尊重她的个人决定。民建联表示，黄碧娇作为资深社区工作者，长期积极参与社区事务和服务市民，民建联表示感谢，祝愿她早日康复。泰国曼谷暴雨成灾，市长宣布全市为灾区。曼谷48小时内累计雨量接近300毫米，多条主要干道水浸。路透社的画面见到是部分路段水深及腰，有汽车抛流。曼谷市长表示，暴雨引发的危机可能危及民众生命安全和造成财产损失，政府会借用学校作临时避难中心，呼吁住在运河一带的居民尽快撤离。曼谷机场目前维持正常运作，当局建议前往机场的旅客提早两三个钟头出发。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寻日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寻日天晴，日间酷热和干燥，多处地区相对湿度下降至 60% 或者以下。预料受高空反气旋持续影响，未来两三日中国东南部天色是大致良好和酷热。此外，热带风暴舒力基寻日朝早增强为强烈热带风暴，在寻晚11点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是290公里，预料向北或者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而向琉球群岛以东东海域。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方面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酷热和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和酷热，国庆日和本周后期云量逐渐增多和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7%，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跟着是华南区天气报告。天气开放，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晚上11点，强烈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北纬 23.6 度、东经 127.1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10公里，预料向北或者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而向琉球群岛以东海域。 24小时落国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三美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到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到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渔两角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3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2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到40公里，西沙吹东北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康乐及文化事务处提提你，

0: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1: 我是音乐情人郑子诚，一首歌背后往往埋藏着两个故事，一个是不同人听完之后的个人感觉，就好像你在音乐情人听到那样，但是如果你想更加了解、更加认识歌曲背后的创作故事，那就一定要听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至一点周国锋的音乐中年，它会令你更立体地去认识每一首歌的。
2: 香港电台第二 台，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有快乐。
3: 逢星期日凌晨十二点到一点，周国锋，周末万岁。
4: 我哋呢一代人啊，听歌嘅方式咧，同后生仔咧好唔同噶。啊，后生仔听歌系听依家流行乜，我哋听歌咧系听啊嗰阵发生过乜啊。对我哋嚟讲，一首歌系一个年份，一个人系一段感觉。今晚嘅歌单啊，横跨咧八十年代去到千禧年。如果你由第一首听到最后一首，你会发现，呢一个咧唔止系一个歌单啊，仲系一份中年人嘅青春手信。

1985年啊，陈美玲嘅欲断难断嘅，嗱唔似得依家，你有音乐作品咧可以自己 upload 上社交平台啊，俾大家点击噶。但以前做歌手啊，大部分都系参加歌唱比赛噶。啊，陈美玲同哥哥张国荣咧就系参加同一届嘅亚洲歌唱大赛而入行，哥哥啊攞第二，佢啊攞第四。最特别嘅系咧，当年嘅司仪人选咧，吓抄翻资料咧系估你唔到噶。卡士咧好鬼劲噶，答案咧系万梓良同柳影红。

当年啊，关淑怡喺日本歌唱比赛攞到冠军之后啊，决定咧唔行呢个纯偶像嘅路线，咁啊以型格示人啊。第一首歌咧啊就显示咗佢嘅决心啦。嗱，呢一首歌咧系改编自德国歌手 Nicole 嘅 Andy， 系一首咧欧陆嘅跳舞作品，诶唔系嚟自当时啦香港乐坛咧好惯用嘅日本啊英美嘅改编歌曲大户。咁潘元良咧就以呢只歌啊原本嘅歌名啦 Andy 啊做灵感。

0: 低穿起笑。呢首歌可以话是林夕 Show Quality 之作，歌词大量取材了几部中国古典文学和粤剧的经典作品，包括紫钗记的霍小玉与李十郎、帝女花的长平公主与周世显，以及梁祝等等的典故。林夕透过这些爱情传说对比现在现代都市人就是来去匆匆，好像吃快餐一样的爱情观和疏离感，表现出对永恒爱情的追求同埋感慨。
1: 逢星期日凌晨12点到1点，周国通，周末万岁。

我只可以用好癲呢形容呢 Mariah Carey 嘅 All I Want For Christmas Is You， 只係用咗15分鐘呢就完成首歌嘅創作啦。94年推出嘅時候呢，咦，成績呢唔算好標青，但竟然係喺25年之後啦， Mariah Carey 又重拍個 MV 呢，仲搵埋當年8歲嘅女女呢係勁歌熱舞㗎，奇蹟咁呢首歌係重登Billboard 嘅 Number One。喂，淨係呢首歌嘅版税每年呢係收250萬美金，推出至今暫時已經收超過4億幾港幣。所以我覺得 Mariah Carey 每年最期待嘅梗係聖誕節啦。

Wham 嘅 Freedom 啊，就系 George Michael 啦，要去法国录音啦。咁啊，去机场嘅的士上面咧，突然之间咧系灵感到啊，咁啊谂到咧系副歌嘅旋律。咁啊，去到法国之后咧，个脑啊一直响住啦呢一段旋律。结果咧三日咧吓就完成咗首歌啦。当时咧二十岁左右嘅 George Michael 啊，大唱 Freedom 啊，梗系咧成为年轻人嘅榜样啦。啊，后生嗰阵咧，诶唔躝街咧系唔安乐噶，觉得 Freedom 咧就系唔喺屋企啊，想飞想走咯。中年之后先至明白，喂，真正嘅自由，其实系嚟自心里面。

0: 呢首歌嘅创作背景非常生活化，唱歌嘅朋友是 Amy Grant， 当时啱啱生完女女六个星期，我谂紧是创作灵感，当他望住个女 Millie 块面就哼了 Baby Baby 这两个字出来，灵感即刻杀到了。 Amy Grant 的音乐人坚持这首歌不如简单叫 Baby Baby。 Amy Grant 最初说有些犹豫的，说真的我都觉得个歌名是有些戏的，但结果就成为了1991年最洗脑的流行曲之一。
1: 逢星期日凌晨12点到1点，周国锋，周末万岁。

对香港嘅唱片公司嚟讲咧，要做非情歌咧系冒险噶，因为市场最受咧始终咧系情情塔塔嘅主题，但以校长嘅身位同埋地位，长乜都得啦。喺呢一只《笑看人生》嘅专辑咧，大碟里面啊唔少都系非情歌，就系要传递咧豁达嘅人生态度啊。呢一类歌咧好易会好说教，不过你觉唔觉咧加咗强劲节奏，成只歌咧吓系啊，感觉咧后生晒，青春晒。谭校长《笑看人生》啊。

分手咧未必一定要伤心嘅，有时咧离开一啲对你唔好嘅人，或者咧舍弃一段啊唔健康嘅恋情咧，其实系一种解脱啊。所以分手歌系未必一定咧要喊苦喊屈噶。嗱，瑞典组合啊 Ace of Base 嘅 Design 就系一首咧咁样嘅歌曲啦。歌词讲嘅咧啊，就是一对情侣啊审视佢哋嘅关系啦，唔想再受束缚，最后决定分手咯。追求自由同埋更美好嘅人生啊，虽然系一首分手歌，节奏轻快。快到咧，好似咧冇事发生过，系嘅，爱情又唔系人生嘅所有，各位 ，take it easy。

0: BGS 嘅 Staying Alive 啊，好轻快，好鬼有型啊！其实这歌咧好有意思嘅，系经典电影啊《周末夜狂热》啦嘅主题歌曲。咁啊，系制片人啦 Robert Stingwood 啊，话想要一首咧表现到街头生存嘅歌曲，于是咧 BGS 几兄弟啊一齐创作。这歌啊反映咗1970年代纽约街头嘅经济困境，社会边缘人啊嘅现实挣扎啊，喺充满暴力嘅都市里面要努力生存噶。后生嗰阵啊，跳呢一首歌系为咗玩啦、high 啦。年纪大咗啦，再听呢一首歌咧，喂，系一种嘅提醒啊 ，staying alive， 要好好地生活。
1: 逢星期日凌晨12点到1点，周国峰，周末万岁。
2: Freeze! I'm a baker. Put your hands in the air. Give me all your money.
3: This is the story of my baker, the meanest cat from old Chicago.

做仔嘅年代，一听到咧 Boney M 呢个名咧，就知要喐身唔喐势。Boney M 啲歌真系会令人闻歌起舞，好鬼易记噶。其实咧，佢哋唔少歌曲喺背后都有创作古仔。就好似呢一首 Mark Baker， 就係製作人 Frank Farian 嘅助手，去特尼西亞度假嘅時候發現咗一首當地嘅民謠，返嚟之後呢就將佢改寫成一首 disco 嘅作品。歌詞嘅靈感呢就係嚟自1930年代美國傳奇女罪犯 Mark Baker 嘅故事。

1975年啊 ，KC and the Sunshine Band 啊 ，That's the way I like it 噶。嗱，呢一首 disco 嘅经典，最标志性嗰句咧，咁梗系啊哈啊哈，简单到咧不得了，全人类都会记得噶。原来呢一首歌呢原本的歌词呢是带有啲呢几浓烈嘅性暗示呢同埋挑逗嘅意味嘅。於是呢喺歌曲发行之前呢为咗可以顺利呢喺主流嘅电台播放啦 ,KC 同埋 Finch 呢将部分字句同埋唱法呢稍微修饰令反复出现嘅啊哈啊哈听起上嚟呢就係似一种欢乐嘅欢呼而唔係呻吟㗎。

0: 呢首歌咧对肥妈嘅演艺事业非常关键噶。1986年啊，肥妈啦喺 Canton Disco 咁做驻场歌手，导演啊林岭东啊筹备紧电影啦《龙虎风云》噶。咁啊听过咧肥妈嘅演唱之后咧，啊决定咧邀请佢啊客串咧片里边嘅走廊歌手呢一个角色噶，仲现场演绎咧主题歌曲噶。咁啊展开咗咧肥妈嘅演艺生涯啦。嗱，音乐好玩嘅地方咧就系估你唔到嘛。肥妈嘅要争取快乐，咦系嚟自一套讲江湖嘅电影，居然系一首咁有型、咁黑人音乐风格嘅歌曲啊！
1: 逢星期日凌晨12点到1点，周国峰，周末万岁。

我細路哥嘅時候呢，唔少電影呢對我影響呢係幾深遠㗎。有啲呢係童年陰影，有啲呢就係童年夢想啊。好似呢大白鯊啦，就令我呢完全唔敢啦喺個大海度游水㗎。即使我游水呢都算係幾叻嘅。又或者啦，以下呢一部電影啊，我睇完之後呢好向往啊，可唔可以有一隻咁樣嘅幸運龍呢帶我飛上天空，嚟自我14歲時候好鍾情嘅電影《魔域仙蹤 Neverending》。

0: 凌晨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国驻泰国使馆在星期六发公告，提醒在泰国的中国公民以及近期打算去泰国的人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密切关注天气和道路情况，妥善做好防洪防涝准备。公告指出，近日泰国多地持续出现强降雨天气，曼谷和周边地区受影响较为明显。使馆提醒在泰国的中国公民密切留意天气和当地官方资讯，合理安排行程，避免通过内陆区域，并且做好居家和个人应急准备。近期去泰国或者已经在泰国的中国游客、短期商务和探亲人士，有应该密切关注目的地的天气和交通状况，合理调整旅游、商务和户外活动安排，避免在暴雨期间前往河流、瀑布等涉水区域以及山区和低洼地区游览。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表示，鉴于在每一轮谈判之后美国都会发动袭击并且实施制裁，伊朗不再信任和美国的对话。佩泽希齐扬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访问时指出，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目前正在伊朗和美国之间划船，谈判基于之前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方必须对此表明立场。被问到是否可能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佩泽希齐扬反问为什么要和对方会面，强调当初签署了协议，但美方却未能履行承诺。佩泽希齐扬说，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只有透过谈判才能够解决，而不是动用武力。当各条通道对伊朗关闭的时候，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是自然的反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拒绝了伊朗提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特朗普接受传媒访问时表示，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伊朗希望达成协议以立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但他拒绝了伊方的提议。《华尔街日报》早前已经引述几名美国官员报道，特朗普拒绝伊朗提出在七日之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特朗普亦都告诉幕僚，可能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之后恢复轰炸伊朗。官员又说，特朗普不愿意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部分原因是美国希望将日益减少的弹药储备留给其他突发事件。巴基斯坦有警察检查站发生爆炸，最少11人死亡，18人受伤。新华社引述警方消息人士报道，事发在当地星期六下午，警察检查站位于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事发的时候，检查站附近正举行群众集会，死伤者当中有警察和平民。巴基斯坦官方紧急救援组织发言人表示，救援工作仍在进行，救援人员在现场找到11具遗体，伤者被送往附近医院救治，部分伤势严重。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昨日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昨日天晴，日间酷热和干燥，多处地区相对湿度下降至 60% 或者以下。预料受高空反气旋持续影响，未来两三日中国东南部天色是大致良好和酷热。此外，热带风暴舒力基昨日朝早增强为强烈热带风暴。在昨晚11点，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是290公里，预料向北或者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而向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干燥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和酷热，国庆日和本周后期云量逐渐增多和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0%，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可卡因一次就足以令你上瘾，令你泥足深陷，不断食不断买，直到倾家荡产。可卡因仲会严重损害你嘅身心健康，引致思觉失调、昏迷，甚至性无能同脑功能受损。可卡因越踩越深，多啲关心身边嘅人，帮佢哋企翻起身。打186186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一齐企硬唔踢嘢。
4: 由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雪柜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的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的新标签，先可以在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入面的悭电计比较一下不同产品，认住一级能源标签，一起实践减碳生活。
5: 我是骚动音乐的阿 Sean， 作为一个文武相全的主持人，要我推介一个二台节目，当然推介牙文牙武的风骚快活人，又会讲兵器，又会讲文学，又会讲笑，又会同你 jam 歌。最重要是什么？是有李丽瑞、敖嘉年、马小强、黄天恩、阮仲洋、爆谷、余荣恩，哪说有这么人群马壮，就是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至12的风骚快活人。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细听每个音符，感受每段旋律，
2: 同你分享每一位音乐人背后的故事，
6: 以音乐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
2: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凌晨1点至2点，
6: 陈俊轩
7: 音乐关系。
8: 如果你问我香港最有节奏感的声音可以在哪里听到呢？那我的答案呢，并不是红磡体育馆里面的演唱会的，也不是说商场里面在圣诞节播着那些圣诞歌，反而我觉得是电车沿着这个轨道行的时候呢，那种规律的叮叮声呢，就是我们香港这座城市最诚实的一个拍子机，又不是很急，但又不是太慢，陪足我们超过100年。但想想每一个朝早啊，电车在这个坚尼地城出发啦，穿过中环啊，好多嘅玻璃幕墙啊，湾仔一啲旧唐楼啊，铜锣湾嘅人潮啊，最后去到东区嗰边筲箕湾啦。喺车厢里面呢，又有阿婆拉住啲买菜嘅车啊，有啲学生呢就咁耷低个头啊，戴住 headphone 咁样喺度温书啊，或者听歌啊。有个游客呢就好兴奋咁样攞起佢哋嘅手机周围去影啦。每个人呢都有佢自己嘅节奏㗎。但是电车呢就用一个统一的步伐，将大家好温柔咁样兜埋一齐。例如坐喺你上层嘅前排啊，你睇到嘅街景呢好似以前电影嗰啲飞林卷咁样一路咁样经过你而过啦。嗰种速度呢好似啱啱好㗎，即係唔快啦，唔会快到令人焦虑啦，但亦都唔会慢到呢你觉得真係太慢呀。我觉得这个就是属于香港的 Andante， 有没有听过这个字？是音乐上高 Andante， 就是一个偏慢的一个速度。我用这个字我觉得来形容电车是最适合的。至于叮叮声它本身呢，当然对我来讲梗是音乐啦。它不是一个很精准的音符，因为每架电车都有它自己的叮叮的 pitch 的，但是它是一个独特的音色，就是非常的清脆，但是又带有少少嗰啲好似金属撞击铁锈嘅嗰种温暖，即係啲似好多年前啲邻居打招呼嘅时候啊，嗰阵时嘅嗰种嘅温柔，嗰种嘅温暖啊。当两架电车喺路口交汇嘅时候呢，嘩，啲叮叮声呢就此起彼落呢，好似一场即兴嘅 impromptu 二重奏啊。impromptu 即是即兴啦，嗱呢啲声音咧就系唔会出现喺好多嘅拍得好靓嘅嗰啲嘅观光宣传片里面，但系我觉得佢先至系我哋香港呢个城市最真实嘅 background music 背景音乐。 所以我上一次同个女搭电车嘅时候，佢戴住个 headphone， 我第一次叫佢阿女，不如除低你个耳机啊，试下一路认真听下嗰啲叮叮声啊，听下身边每一个人佢哋自己唔同嘅节奏啊，然之后你就会发现呢个系香港用自己嘅方式，不停咁同你讲话，慢慢嚟，唔使急，我咪喺度咯。

0: 节奏、
1: 旋律
0: 和弦，音乐创造无限可能，
2: 探索元宇宙。
3: 嚟到音乐关系言宇宙嘅环节啦，有我陈俊轩 Phoebus Chan 继续喺呢一度咧推介一啲特别嘅音乐俾大家听啦。之前一年几个礼拜咧，我都系推介一啲就系我喺香港同一啲外地嘅一啲嘅歌手啦或者乐手啦合作过嘅音乐啦，咁去推介俾大家。今日都有呢一个嘅。推介俾大家，同佢合作咧都翻去都几耐之前噶啦，因为当时咧佢亦都系喺外国咧赢咗一个呢一个嘅一啲真人真人 show 咁样啦嘅一个比赛啦，佢叫做 Paul Potts， 一位男高音啦，咁啊其貌就不扬，咁但系佢嘅声线咧就非常之漂亮。当我见到佢嘅时候，我都有啲 surprise， 因为喺电视机上高，大家都讲就系、是、啊，见到佢个样啊，唔系咁靓啊，但系出嚟个把声好靓啊，有呢种嘅反差。但系我真人见到佢，我又觉得相系由心生嘅，其实几靓仔啊。不过同佢合作当然开心，因为佢系一个男高音。佢一同佢弹琴嘅时候，谂翻起我自己，我同我自己嘅爸爸。同樣好愛一啲嘅男高音嘅音樂啦，所以今日推介呢一首，其實如果鍾意聽古典音樂或者歌劇嘅，一定會識嘅，嚟自一個歌劇咧叫做《Turandot》，裡面一首叫做《Nesudoma》，名唔重要，但係你應該會聽過，因為佢俾到一種好原長嘅感覺啦，一種好complete 自己嘅一種嘅感覺，聽下呢一首。

另外再推介一首啦，呢一个系 Paul Potts 佢会唱嘅呢一个版本啦，大家会好熟悉呢一首歌，因为咧就系嚟自呢一套音乐剧啦 ，Cat 里面嘅其中一首，亦都系一首系流传得最广嘅，令到只歌咧好似出名过佢本身嗰套音乐剧嘅，就系、是、Memory。

0: 节奏、
1: 旋律、
0: 和弦、音乐创造无限可能，
2: 探索元宇宙。
3: 又嚟到音乐关系，我哋嘉宾访问嘅环节啦。今日咧嘅嘉宾咧，独特嘅，因为佢拎住一样乐器咧，系对我嚟讲，我恨咗好耐嘅一样乐器嚟嘅。嗱，点解咧？因为咧，我系学钢琴啦，因为由细到大都系钢琴啦、小提琴啦，即系呢啲嘅西洋乐器咧，一路咁样成长啦。咁啊，其实有谂过嘅，去到我喺中文大学音乐系嘅时候，我有谂过啊，其实身处喺香港呢个地方，即系冇理由净系学西乐嘅，因为我哋有一个好好嘅文化背景咧，我哋中西融合啦。咁所以啊，点解唔攞一样中乐嚟到去学咧？嗰陣時淨係諗啊，不如簡單啲，唔好太複雜嘅。於是我就揀咗呢個笛子。當然啦，到最後我唔覺得佢係簡單啦，我覺得更加複雜。尤其是因為我哋彈開鋼琴嘅話咧，即係左右手一齊控制啊，亦都習慣咗係一啲有主旋律嘅嘢，同時亦都有埋呢個伴奏嘅嘢。咁於是我就向呢個中樂裏面啊篩選，究竟邊一樣可以做到咧？琵琶啊，见到啲人做得到呢一样嘢，因为咧佢系即系一路可能有啲好多重复嘅音啊，咁样可以做一个垫底又好啊，即系一个伴奏咁样嘅感觉啦。好想试呢一样嘢，但系亦都攞起个净系黐指甲嗰阵时咧，我都已经觉得好复杂啦。于是又系摆低咗，冇接触过，直至到我有几年前啦，因为一个演出。咁我就要同呢个琵琶嘅合作啦，系点样咧？系一首乐曲叫《艺城》啊，即系霓虹灯个艺啦，即系英文佢就叫 Neon City， 系香港中乐团嘅嗰阵时嘅一个其中一首嘅新嘅乐曲啦，系作出嚟系好代表到香港嘅。嗰阵时咧，我就系同埋另外一位嘅琵琶演奏家啦，就一齐去到呢一个雅加达啦，咁啊代表香港喺嗰度演出，先至发现咗原来琵琶并唔系我一路以嚟所谂嘅咁简单。系咪净系可以伴奏，跟住有个主旋律咁简单？原来佢可以发挥出嘅嗰种艺术嘅能量咧，系完全超乎一般人理解琵琶呢样乐器嘅可能性嘅。所以今日咧，好难得咧，我哋邀请到我哋香港嘅一位嘅琵琶演奏家啦，带埋佢嘅琵琶嚟啦，系可以从我哋今日音乐关系所有听众推介下啦。介绍一下，认识多一样呢、这个中国嘅乐器琵琶。呢一位演奏家，佢系陈允贤啊，你好啊！
4: 大家好啊，我系陈允贤 Felisa。
3: 喂，琵琶打几年啊？
4: 应该有二十几年噶啦。
3: 二十几年，即系啲手指喐咗二十几年。
4: 系啊，我由小学嘅时候就开始学琵琶嘅，
3: 就已经开始学。都依家我知道你唔单止你有演出啦，你有参与乐团啦，跟住亦都有教学嘅，
4: 系冇错。
3: 咁陈允贤行呢一个嘅中乐路啊，好多人会话啊，即系喺香港拣中乐呢一条路，尤其是而家啦，越嚟越普及化添啊，就好多人正话，我唔想再学嗰啲西乐啦，太多人玩啦，学中乐。究竟个中乐佢嘅独特之处啊？好玩之处呢，今日就係同阿陈允贤呢去慢慢去解构啦。喂，陈允贤，你话你头先係小学已经学，即係喺学琵琶嘅时候之前冇学过任何乐器，冇睇过五线谱，乜都
4: 冇。琵琶系我接触嘅第一件乐器嚟嘅。咁其实一开始都好简单嘅啫，纯粹系学校有张通告派咗翻嚟。呢度有好多种乐器，你会唔会想学啊？咁样。跟住我屋企人呢就话，你揀一样嘢学啦，咁样。我就话啊，我要学古筝，好靓啊，咁样。然后我屋企人呢就话啊，古筝太大嚿啦。
3: 太大嚿啦，系啊，坐地又
4: 唔出。万一你学完你突然之间话唔三分钟热度，咁点算呢？个乐器点算啊？送俾人都冇人要喎。啊，你学琵琶啦，咁样。咁就咁样我就揀咗琵琶。
3: 就咁样啦。
4: 系啊。
3: 但其实唔系啊，呢、這个古筝其实好多好处嘅，就
4: 系、
3: 是、你唔使拎个乐器去嘛，人准备好俾你㗎嘛。
4: 系
3: 即系唔使孭住咁大个琵琶。
4: 系啊。
3: 就咁样揀咗啦，因为学校嘅一个选呢一个乐器啦。咁真系鍾意。即系有时阿爸媽揀嗰啲嘢我就偏唔鍾意㗎嘛。即系而家好多細路都系咁㗎。
4: 系我觉得呢，即系我过咗咁多年之后，我觉得 当年无论系拣咗边样乐器，可能就算我系学小提琴，可能妈咪系帮我拣咗单簧管，可能我都会继续学落去嘅。因为其实我以前系唔知道自己原来系中意音乐嘅。
3: 系啦，点解会唔知咧？因为系啦，嗰个感觉系点咧？即系音乐。
4: 其实即系好似我而家咁样咧，当我喺一啲而家嘅教学经验，咁我到而家都其实教咗十几年啦。跟住我发现原来。唔係所有小朋友呢都可以，譬如我聽到啲音樂可以唱到啲 super name 出嚟嘅，咁呢個係我喺學琵琶之前就原來有嘅嘢嚟㗎喎，咁所以變相原來我啱啱學琵琶嘅時候其實都即係我又唔覺得佢係一件好難嘅事囉，因為即係我記啲音位咋嘛，咁我識得唱啲 super name 咁咪就係咁
3: 就搞掂囉，學
4: 就
3: 咁即記首位都一格格好容易呀。咁學琵琶之前你係一個音痴呀，可以咁講。
4: 係呀，我唔知道自己係囉。
3: 學完之後仲係咪音痴呀？
4: 相對啦。
3: 都即係唱歌嗰度嗰部分啫。
4: 係啦係啦，即係我唱我耳仔聽到嘅，但係唱就唔係好動聽。
3: 但音准呢真係走晒，即係冇乜。
4: 又未到咁夸张嘅。
3: 我就諗緊啊，會唔會咁樣其實玩呢個藝術，即係尤其是音樂藝術係仲勁嘅呢，即係冇咗嗰啲樂理嘅框框。
4: 唔知啦。
3: 咦，我覺得好得意喎，一個即係我懵懵地就學咗琵琶啦嘅陳敏賢。咁你跟住一路玩喺學校係就咁單對單學，定係几时开始有冇参加啲乐队嗰啲？
4: 其实一开始学校系一班嘅，咁其实就系好普通嘅兴趣班嚟嘅啫，咁就六七个人一班啦。咁我嗰阵时咧系二年班开始学嘅，咁我一攞到咧个琴，我就觉得啊，因为即系我自己其实都揾到揿下啲音，我自己都揾到哆来咪发嗦喺边，咁我又自己试下啦。然后咧好快，可能几堂之后咧，我老师咧，因为你知啦，小学。咁第二啲同學梗係咋咋跳㗎啦，個個都咋咋跳，就係得我攬住個琴喺度自己係咁彈。咁變相其實我初啱啱喺學校學一班嘅時候呢，我老師係相對即係擺多啲時間喺我身上，因為好似呢一個女仔真係有興趣喎，第二啲佢咋咋跳就由得佢跳。
3: 由得佢跳啦，係啦，就係專心教你個。嗰時彈啲咩嘢㗎？
4: 好簡單。
3: 你可唔可以有冇
4: 可能我好記得我第一堂呢學。是啦，其实是弹马里有只小绵羊。我仲好记得呢，我第一堂弹嘅时候呢，老师好快就即係教咗啲音位啦，咁我就自己搵喇喎。返到屋企呢，因为我哋琵琶好得意嘅，我哋四隻手指揿弦呢，咁我哋得咁原来係啦，搵唔到个度嘅。咁因为我哋習慣嘅指法呢，我哋个度会都我哋个度呢会去咗第二条线嘅。咁我呢我好记得第一堂老师系咁教嘅，然后我翻屋企已经唔记得咗，但系咧我就自己揾到，
3: 已经用一条线弹
4: 琴。系啦，跟住所以第二堂翻嚟就俾老师闹我啦，
3: 坏手势。
4: 系啦，就话我自己乱咁嚟。
3: 系咪真系坏手势咧？定系其实唔系嘅咧？去到后期。
4: 到后期唔系嘅，咁但系因为我哋一开始都要固定手型啊，各样嘢其实都会用翻即系原本嗰个指法啦，所以我第二堂翻嚟老师闹我咧，即系话我自己乱咁嚟啊，唔听话。諸如此類嘅嘢咧，跟住我就喊，然後我就翻屋企同媽咪講我唔學啦，因為個老師好惡。
3: 其實咧，琵琶我見到係四條線啦，四條弦線啦。我以前學小提琴都係四條弦線啦，但係個小提琴夠同佢分別就係我冇一格格。咁所以我拉好容易走音啦，即係跟住成日俾人感覺好湯雞咁嘅聲啊，咁屋企人又受苦，我自己又好即係好迷茫，所以就。好快会放低嗰个小提琴，钢琴好似相比易啲，淨係记咗琴位，你点揿嗰音音起码唔会走音，係会错音嘅啫。咁琵琶系咪就係因为有呢啲一格格系令到成件事又容易啲继续延续落去呢，学落去呢？
4: 都可能系，因为其实呢弹琵琶睇落去都系揿格仔，好似唔系即係好似唔係好難啦，但係其實呢原來撳落去呢都係會比第二啲譬如吉他咁樣琵琶呢撳嘅手指會更加痛，因為我哋個琴呢呢一個位置山口呢個位呢
3: 最頂嗰度
4: 係啦，最頂同埋最高最低呢一個覆手嘅位置呢你可以見到我哋個弦呢同個品係有距離嘅，所以其實都要幾大力撳落去嘅，咁所以有好多人都會覺得一開始學嘅時候撳落去手指好痛，又或者我哋其實撳唔實呢，譬如一個音啦，撳唔實係會撳唔響嘅， 系啦，咁可能我又本身肥嘟嘟啦，即系我啲手指又比较大力啦。咁我细个学咧，我又唔系觉得手指好痛嘅，
3: 系
4: 啦。咁所以喺可能因为我比较即系操作佢嘅时候，我又唔系觉得好痛，咁所以我就坚持到咯。
3: 即系其实手力都一个几重要，手指嘅力啦。
4: 系啊，
3: 咁你而家你教我，你而家教学同你以前学，即系咪好多失败嘅例子？即系好多人系学下真系唔够力。
4: 系啊，应该咁样讲，即系譬如尤其是系学琵琶嘅时候，其实。一开始学咧，有啲好靓嗰啲女仔手咧，手指好尖嘅，
3: 幼啲嗰啲，
4: 系啦，幼啲指尖好尖嗰啲咧，揿琵琶系真系会再痛啲嘅。同埋我曾经试过有学生咧，真系几堂之后真系唔得啦。咁佢学唔到嘅原因系因为佢有好严重嘅湿疹。
3: 哦，
4: 佢即系啲手指真系会烂，系啊，真系弹到流血啦。咁所以最尾我都系真系劝佢，系啊，你即系。考虑清楚啦，
3: 系咯，即系湿疹系玩弦乐，其实都系一个问题嘅。
4: 系，因为佢真系系啊，佢手指真系一到弹一粒皮，真系有血印喺个琴上边。
3: 系，
4: 咁我真系叫佢屋企人同佢考虑下。
3: 但如果佢冇湿疹，有冇人系真系即系做电影睇电影咧？就通常睇到小提琴啊，话练到出晒血啊，琵琶。
4: 我未试过，因为我哋咧其实弹完之后好快就会起疹嘅手指，咁我未试过流血，但系我试过冬天好乾燥嘅时候，条弦解开咗只手，咁但系其实都要继续练噶嘛，咁所以咧一路弹咧条弦系会陷入咗嗰、那个解开咗嗰条罅嗰度嘅，
3: 系
4: 系啦。
3: 不过成个琵琶呢一个乐器，我觉得系好充满挑战性。你头先讲嗰个咧，我就咁揿个弦啦，即系揿。我当成个主音啦，头先你小 Mary had a little lamb 点、都好，但系跟住仲有其他嘅一啲好多嘅音啦，即系伴奏啊，或者喺下低啊啲好重复性嘅音噶嘛，嗰啲要练埋揿嗰啲，其实系咪即系吉他啦最难弹咧？唔系素 chord 啦，通常素 chord 或者弹 solo， 但系如果你弹古典吉他，系主旋律加埋伴奏都要弹，就好鬼难嘅。琵琶咧？
4: 琵琶其實都有嘅，即係首先未講你頭先講重複嘅音應該係我哋右手嘅一個指法，我哋叫輪指。咁我哋咧就係由食指開始啦，跟住中指
3: 推出去，
4: 無名指、手指尾，跟住到手指公，五隻手指輪流咁樣彈落條弦度，咁就可以做到一個 non stop 咁樣嘅重複嘅音嘅效果。
3: 哇！淨係練呢一樣嘢彈，而家呢個已經左手頭先就講左手撳琴琴個音，右手就要練呢一樣嘢。
4: 係
3: 邊樣難啲？
4: 其實兩樣都有佢難嘅地方啦，個個人唔同嘅。輪指咧，其實最難係我哋五隻手指長短唔一樣啦，咁所以你本身天生手指尾就一定個力量會比較細啦，手指弓嘅力量又會比較大。係我哋希望盡量咧，輪指係要。令到佢五粒音聽落去平均，一串音盡量又唔可以俾人哋聽到佢有斷啦，而且因為我哋會戴假指甲啦，所以咧指甲聲其實又一定避免唔到啊，因為條弦即係呢啲物理反應嚟嘅，你條弦震動緊，下一隻手指再掂落去，咁所以佢一定會有少少指甲聲，但係要點樣控制佢咧？即係譬如輪指咧，我做一個好大指甲聲嘅效果。咁你就會聽到個好大指甲聲，咁譬如如果可以控制到佢嘅，咁你即係盡量呢樣都係要特登去練出嚟嘅。
3: 係囉，即係俾我想象中，我而家先明白到係囉，因為鋼琴都係嘅，你手指弓實大聲啲㗎喇，我話我又要收細佢，即係琵琶我覺得更加 sensitive 啦，即更加敏感啊嘅程度，因為你直接掂嗰條線。哇！如果要練呢樣嘢，我淨係講鋼琴喺個琴度，我都練咗唔知幾多年啊。
4: 係，
3: 我先做得到嗰種嘅感覺，咁你先至彈出嚟係最舒適。哇！如果要咁樣練，其實即係日日都喺屋企，真係要係咁好似機械人咁樣，係咁去成個鐘頭咁樣。
4: 我細個其實練琴都練得。多嘅，即系我以前我应该一日都会练四至五个钟噶，咁我四至五个钟咧，可能一个钟头就真系净系练基本功，基本功嘅可能就系讲紧四只手指，唔同嘅手指组合就练呢一个，可能练咗一个钟噶啦，然后我可能练轮指就系呢个一二三四五，五只手指我又练咗一个钟噶啦，
3: 系即系讲真，所有艺术。 玩乐器啊，即系真系个个苦功落去，我谂个个都唔同，即系冇话边个系难，但系今日我先咁认真见到个琵琶，即系嗰啲基本功原来系咁重要啦，同埋我一路听开都有噶啦，我冇谂过原来个基本功系要时间咁样练啊。嗱，今日咁难得啦，阿陈允贤喺度啊，有啲咩琵琶嘅乐曲又推介俾大家听下咧？
4: 好似我今日咧演奏嘅一首乐曲咧，系一首我好中意嘅琵琶作品嚟嘅，叫做《彝族舞曲》。咁佢嘅旋律好好听啦，而且咧，佢包含咗好多琵琶嘅技法嘅，譬如头先我哋讲到嘅轮子啦，咁好似头先咧，你话好似上面有一条旋律，下边有一啲嘢，即系后边有啲伴奏咁样。譬如我哋中间有一段咧系。亦都是用我哋轮子的技巧，咁我哋就会即係四隻手指就弹緊上面嘅旋律啦，係啦，我哋就会用手指功去
3: 做 base 啊，
4: 係啦，就做个低音嘅。
3: 嘣嘣嘣嘣，就头先就听
4: 下
3: 呢一样咁样，哦，咁我哋一齐即係感受一下，你会现场弹？
4: 係啊，冇错。
3: 我哋即刻喺呢一度直播室听下陈允贤嘅呢一首乐曲。

0: 多謝啊，陳韻賢呢一首係你送俾我哋呢個演繹啊，聽眾你大家聽到即係琵琶嗰、那個其實都幾正嘅，因為咧佢可以有好正嘅嘢啦，有好激昂嘅嘢啦，即係個 energy level 收放自如呢樣嘢，我覺得係好音樂玩音樂即係一種叫 musicality 啦，即係最感動嘅。喺學琵琶嘅時候，因為問阿陳韻賢即係。佢有啲好機械式啦，你係咪或者你教好多學生？其實呢一樣，我覺得玩琵琶即係嗰種音樂感係更加好似有咧直達人哋個心嘅。我覺得好似好直接咁樣就冇其他嘅樂器，可能即係琴都硬係爭少少嘅，唔係話直接到係靠旋律啊，靠難唔難咧？喺琵琶，如果我要尋找到自己嘅音樂感啦，尤其是陳韻賢，你頭先仲要講話，我五音不全嘅，之前係啊，我都唔知道自己係咪中意音樂。你點樣發掘，或者有冇啲一刻突然間，驚醒咗，頂唔咗咧？
1: 其實咧，我哋學琵琶嘅時候咧，一開始咧，我哋成日都係練啲重複性嘅嘢啦，一啲快速嘅段落啦，咁我都好中意練呢啲嘢嘅。咁到後，因為我一開始就覺得啊，啲歌可能好慢嗰啲咧，都冇乜技巧，咪一個音彈完第二個音，咁所以咧，以前係非常唔中意呢啲我哋琵琶上面叫文曲嘅嘢，即係好有詩意、好有意境嘅。尤其是太細個嘅時候唔識欣賞啦，覺得佢好悶啦。到後期呢，我讀演藝嘅時候呢，我應該係啱啱入去嘅第一年呢，我老師就話啊，你唔可以淨係彈呢啲技術型嘅嘢㗎喎，我哋練一練啲文曲啦。嘩，一開始嘅時候呢痛苦。
0: 因為邊啦，係啦，我哋好
1: 自己彈你都覺得就嚟瞓著啦。即係你啲音咁疏，因為呢如果你真係唔去經歷下，你唔去感受下咧，其實我覺得係聽多啲啦，同埋係時間浸出嚟嘅。即係你對首歌，首先你唔可以淨係彈曬佢啲音，應該係話你要好熟佢啲音之後，你喺音之間你感覺到啲乜嘢咧？
0: 即係佢動，剩翻個震動啦。
1: 係啦，咁所以咧一開始彈嘅時候咧，因為可能再細個啲啊，我真係大概彈文曲彈咗可能三四年之後啦，越嚟越鍾意彈文曲。因為原來慢嘅嘢呢，佢俾你空間啦，俾你嘅想像力係唔同嘅。係呀，所以呢一個係即係最特別
0: 嘅。嗰陣時啲文曲佢係大概點樣小音法，即係大家應該就感覺到啊，喺如果聽過類似嘅音樂，好多時可能喺電影啦，啲配樂就會有呢一樣。呢啲真係好講感覺啦，好講你個自己個人嘅情感，即係咪係要有啲經歷先得嘅？即係拍個拖散咗啦，啊我搞掂啦，啊我開竅啦。
1: 我覺得咧，如果我係練文曲嘅時候咧，最需要嘅係要係一個好靜嘅空間，同埋甚至乎係而家表演啦，當可能演出嘅時候呢，我覺得彈文曲對自己嘅心理準備係最耐，即係最需要嘅。因為其實係一個靜啲嘅空間啦，譬如如果我自己練琴嘅時候身邊係有嘈嘅，甚至乎就算可能喺屋企你開窗，有啲車經過，其實都會擾亂我嘅嗰個投入感㗎。即係如果我自己要好投入去練嘅時候，可能喺個音樂廳入面啦，即係模仿表演嘅時候，其實我會刪曬所有窗，因為我有一個好靜嘅環境。即係我會試下唔同嘅情況，萬一即係有陣時音樂會都會㗎嘛，可能有人電話響呀，嗰啲其實都即刻有啲破壞嘅。咁所以練習嘅時候，可能去練佢點樣處理首樂曲嘅時候呢，我真係會閂曬門、閂曬窗，運自己喺一個密封啲嘅空間，睇下自己真係完全喺呢個音樂入面嘅時候，我會點樣去彈呢一樣嘢呢？
0: 有冇試過喺個琵琶度即係自己彈，係感動我自己？因為我有時覺得有啲樂器易啲嘅，鋼琴我覺得難嘅，我覺得小提琴會易啲，或者大提琴又再好啲嘅，即係啲弦線嘅，因為有線音。咁所以例如二胡啦，二胡就永遠都係最容易單刀直入劏開我個腸咁樣嘅穿腸之痛嗰種感覺到。咁我就成日都夾佢哋咧，我就哇好感動啊！琵琶，你有冇試過？即係有冇呢個 moment？
1: 我係有試過喺演出嘅時候彈到喊嘅。咁呢首樂曲咧叫做《霸王蛇甲》。咁佢中間嗰一段落呢就係別機，
0: 系
1: 啦，咁但系其实睇落去好似琵琶一个线性即系一个一粒粒火粒性嘅乐器，好似比较难做到。咁嗰段咧系一个轮子嘅段落嚟嘅。咁但系因为我哋除咗右手之外，其实我哋左手系可以帮到去做一啲好似喊咁样嘅效果嘅。咁但系我个弦佢嗰个定弦唔同，咁但系我就照弹试下少少啦。佢系咁样嘅。

0: 咁我右手係一度 keep 住一個輪子嘅動作，咁但係我就要靠我左手去油鹽拉動啲鹽線，咁究竟我要油幾多個幅度可以模仿嗰個哭泣嘅感覺呢？咁我試過我喺彈呢一首作品嘅時候呢，我係真係彈到喊咗嘅。
1: 嗯，即係啱啱嗰下就係、是、嗰下 frequency click 咗，但係唔單止係咁，我見到就我都應該練到喊喎。
0: 哦，係因為我哋咧，
1: 技術好高喎、啊，喺
0: 要拉條弦，咁所以咧手指係會痛嘅，係啦，咁所以尤其是係最難咧，係可能我拉高咗之餘，我仲要控制條弦嘅震動密度，咁好似我而家咁樣，其實拉完咧，我隻手就即刻凹咗啦。
1: 係。哇！即系呢样乐器其实艰难好多，即系嗰个复杂性啦，无论喺技术上高啦，你要整出呢一种咁嘅声音，即系话模仿哭泣声啦。但系当然唔单止净系个声音啊，好多喺里面。哇！咁样二胡易啲，二胡佢做扮即系玩赛马吓，扮马声好容易嘅啫咩？
0: 系啊。
1: 哇！咁唔抵学。
0: 唔係㗎，琵琶又好抵學㗎。我哋仲有另外一個睇落去都幾痛嘅另外一個動作啦，我哋可以扮敲擊樂嘅。
1: 係。我記得將兩條弦線黐埋一齊啦，用左手拉。
0: 我係將兩條弦線交叉咗。
1: 交叉。
0: 係啦，呢、這個技巧我哋叫攪弦。
1: 係。
0: 係啦，咁我哋就我哋喺唔同嘅音高度做，佢都會有唔同嘅。都會有唔同嘅效果嘅。
1: 呢、這個會唔會就係琵琶吸引人之處咧？即係例如小提琴就你自己去拉啦、
0: 嗯，
1: 我頂多俾你勾線啦，叫 pizzicato 啊、嗯。咁支弓有啲跳弦嘅、嗯，又可以做呢啲嘢。鋼琴就差唔多冇噶啦，即係就係咁彈，一係就掃個琴。
0: 嗯、
1: 除非有啲新派嘅，自己喺度勾嗰啲弦線啊，即係咁，即係咁啦。但係好少音樂係咁樣嘅，即係大部分全都唔係。琵琶好多嘢玩喎、
0: 啊，係都真係好多技術嘅。咁我覺得因為我自己細個其實我都學過好多款唔同嘅樂器，我自己玩完咁多種之後咧，其實我最中意都係琵琶。
1: 嗯，
0: 因為我中意玩手指，即係好似每一樣嘢都喺度玩緊手指咁樣。
1: 或者對個手指挑戰性高嘅嘢，你就有多啲呢個興趣。好得意，原來你係學過好多其他樂器嘅。
0: 嗯，
1: 阿陳允賢，咦，我哋冇傾過呢一樣嘢。嗱，今日咧即係時間有限啦。我諗即係送埋最後一首樂曲俾大家之後咧，我就要同你下星期啊，不如繼續去傾下陳允賢，即係行攞住呢個琵琶，佢行嗰條音樂路，究竟係點樣行出嚟咧？有啲咩可以經歷啊？有啲咩啟發可以俾到我哋聽眾啊？最後一首歌，你送俾大家咩音樂啊？
0: 呢一首咧叫做《共花手》，係我哋香港天籁敦煌樂團寫嘅一首琵琶獨奏曲，咁係我嘅首演嘅作品嚟嘅，係啦。咁佢係一個旋律比較優美啲，講緊嘅係敦煌壁畫上面一啲描繪手上面嘅線條。我嘅演奏啦，同埋我嘅處理就係我對呢一個壁畫嘅想像。係，
1: 咁但係你彈嘅時候都要模仿諗住佢嗰隻手。
0: 係啦，冇錯。
1: 哇、哦，應該即係只可以主要手機要自己可以聽，有得睇埋就正。不過點都好，多謝你陳允賢，我哋下星期再見。

0: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旅发局表示感谢市民和旅客对国际中秋彩灯会的踊跃支持。旅发局表示国际中秋彩灯会所有彩灯展出日期将会延长至下个月4号欢迎市民和旅客在其他时段到场欣赏。局方衷心感謝市民和旅客的支持和配合，呼籲參觀人士遵循現場工作人員指示，會因應現場實際情況適時在官方網站公布最新安排。政府提出就樓宇維修工作制定預審名單，針對驗樓顧問、監工顧問和承建商本月30號起接受申請參加。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分开这三张预审名单是为了避免出现三者有打龙通的情况。他说参加名单公司必须申报身份，例如有关承建商和另外两张名单的公司有没有关联。如果日后被揭发有关联但当初没有申报，可能已经涉及虚假陈述。凌汉豪在一个电视节目中强调，新制度较现有招标妥更加严谨。他举例，现时只是查看申请人过去有没有被定罪记录，将来的制度会同时参考是否有被检控记录，并且要通过背景审查，如果曾经接受过纪律处分就不会被纳入名单。中国驻泰国使馆在星期六发公告，提醒在泰国的中国公民以及近期打算去泰国的人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密切关注天气和道路情况，妥善做好防洪防涝准备。公告指出，近日泰国多地持续出现强降雨天气，曼谷和周边地区受影响较为明显。使馆提醒在泰国的中国公民密切留意天气和当地官方资讯，合理安排行程，避免通过内劳区域，并且做好居家和个人应急准备。近期计划去泰国或者已经在泰国的中国游客、短期商务和探亲人士，又应该密切关注目的地的天气和交通状况，合理调整旅游、商务和户外活动安排，避免暴雨期间前往河流、瀑布等涉水区域以及山区和低洼地区游览。巴基斯坦有警察检查站发生爆炸，最少11人死亡，18人受伤。新华社引述警方消息人士报道，事发在当地星期六下午，警察检查站是位于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事发时检查站附近正举行群众集会，死伤者当中有警察和平民。巴基斯坦官方紧急救援组织发言人表示，救援工作仍在进行，救援人员在现场发现11具遗体，伤者被送往附近医院救治，部分伤势严重。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是大致良好。此外，强烈热带风暴舒力基已经增强为台风。在凌晨两点，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是260公里，预料向北或者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酷热和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是大致天晴和酷热，国庆日和本周后期云量逐渐增多，和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79%，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健康路上最紧要有份啱嘅医保一路陪住你。二院医保计划出世15日即可投保，保证续保到100岁。 俾你长远全面嘅保障，而且可以按需要同预算灵活选择啱自己嘅保障，仲可以扣税添。越早买越安心，大病投保冇着数噶。唔同人生阶段，你我都要保。上 vhis.gov.hk 睇下啦。
4: 师傅，阵间你检查同维修电器装置嘅时候，记得闩电掣，唔系好易触电噶。
5: 梗系记得啦，我仲会锁埋电源开关掣，使用绝缘手套，再贴埋告示俾人知道有电工做紧嘢添。
4: 你有电工牌啊嘛？
5: 梗系有啦，我实会做足安全措施，唔会揾靓博嘅。
4: 想知道更多电力工作嘅安全资讯，你亦可以打去劳工处热线2559-2297。
6: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又嚟到一个我同你之间嘅音乐约会晚上，又一个星期六嘅深夜，又一个星期日嘅凌晨时分，等候住你嘅系我桃仔啊。不过今晚咧同其他嘅晚上有些少嘅唔同，虽然正日咧陪伴唔到你哋，但系追月亦都希望可以陪伴你一齐度过中秋。

喺度祝愿大家都系中秋节快乐，希望大家都可以身体健康，团团圆圆，开开心心。人系有悲欢离合，月呢亦都会有阴晴圆缺，但愿音乐响起，好嘅旋律一听到嘅话呢，我哋都可以共享呢一片嘅天空，共享天上面仍然高挂明月，好靓嘅月亮。

過中秋節最緊要咧就係食燈籠玩月餅啊，講笑咁講。但係隔住大氣電波嘅我哋咧，未必可以分享到一份嘅月餅。但願桃仔以月亮代表我的心，同埋以歌曲代表月餅送俾你哋。

祝愿大家中秋佳节快快乐乐，人月两团圆。希望你在这几天的节庆时间有好好跟家人和朋友有时间可以相聚一下。而讲到我们的节目，也很希望很希望你可以跟我兔仔一起用音乐相聚，用旋律去相遇的缘分，一起今晚跟我兔

关于中秋节，关于月亮咧，自己有一句嘅祝福说话系非常喜欢嘅。佢系咁样讲到嘅，佢系话月亮渐渐变圆，事情渐渐如愿。当然理想同埋希望咧，我哋希望所有嘢都系一切顺利，但系同时间亦都要知道，不如意嘅事情咧，终究都会

我哋会为咗月亮好高、好圆、好靓去庆祝，就正正就系因为呢一样嘢咧，唔系咁常见，唔系每日都会发生，所以我哋先至会聚首一堂，希望可以引月亮团圆咁样庆祝。同时间代表，其实大部分嘅时间，唔好听啲咁讲，月亮都唔系最大最圆嘅时候。就好似我哋人生在世，都要面。

无论月亮是代表紧谁的心，桃仔都是希望在这里提一提你。我们要认清楚，虽然每一天都不是那么完美，月亮会那么漂亮，但是我们都要珍惜和好每一天，也都珍惜每一次和家人朋友相聚的时间。

同你听紧呢一首嘅作品系嚟自 MC 张天赋嘅，叫做《至少相拥没错》。内容咧就唔系一般嘅情歌，系将呢个感情诉说嘅对象讲成自己嘅妈咪，曾经同佢有过好多嘅过执，但系希望一切嘅争执过后都可以好好相拥，放下以前嘅。

凭歌记忆拣嚟张敬轩呢一首嘅《披星戴月》，希望听过呢首歌曲嘅我哋都唔会净系挂住忙碌嘅工作，但系忽略咗身边家人朋友嘅需要，甚至乎系忽略咗自身嘅休息同埋嬉戏嘅需要。

披星戴月之后，加多一首古巨基嘅《爱的大词》，讲述紧同样嘅道理。当然我都明白，甚至乎自己都系啦。喺现代社会，大家都系出嚟揾食揾三餐，其实都冇得你拣，有时真系要做嘢就要做嘢，就算佳节都唔例外。就好似我自己咁样，都系咁啱，可能爹哋妈咪都未喺可以同我一齐咧食翻一餐嘅中秋节饭。不过我相信日后或者系听晚，希望都会有机会嘅。不过唔紧要，与此同时，我哋都可以趁住佳节追月嘅晚上，听一啲嘅好歌，开心一下。

0: 生中最爱。
1: 有啲嘅好歌，有一啲嘅旋律真係百听不厌啊。例如呢首早几日喺谭校长嘅演唱会上面听到，但係而家隔住大气电波透过个唱盘再次同你分享，有一番嘅风味。

0: 当你抬头望上天空，在盈月或者是中秋或者是追月之夜的晚上，孤贫论你的一生中最爱或者是最爱是谁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哪个都好，今晚继续有我陶姐陪住你。这里是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的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我们会有大量关于月亮的歌曲在这里继续陪伴住你。
1: 天渐光朦胧晨曦室内藏，悠扬情歌轻轻耳边放，凝望你在化妆回复冷漠旧模样，像讲。

时间嚟到凌晨2:56，同你听过哥哥张国荣嘅呢首《烈火灯我》，一首比较小步嘅作品啦，亦都提提你，现时室外气温系28°，相对湿度系81%，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

0: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拒绝了伊朗提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特朗普接受传媒访问时说，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伊朗希望达成协议以立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但他拒绝了伊方的提议。《华尔街日报》早前已经引述几名美国官员报道，特朗普拒绝伊朗提出在七日之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特朗普亦都告知幕僚，可能在十一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过后恢复轰炸伊朗。官员又说，特朗普不愿意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部分原因是美国希望将日益减少的弹药储备留给其他突发事件。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表示，鉴于在每一轮谈判之后美国都会发动袭击并且实施制裁，伊朗不再信任同美国的对话。佩泽希齐扬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访问时指出，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目前正在伊朗和美国之间划船，谈判基于之前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方必须对此表明立场。被问到是否可能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佩泽希齐扬反问为什么要同对方会面，强调当初签署了协议但美方就未能履行承诺。佩泽希齐扬说，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只有透过谈判才能够解决，而不是动用武力。当各条通道对伊朗关闭的时候，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是自然的反应。中国驻泰国使馆在星期六发公告，提醒在泰国的中国公民以及近期打算去泰国的人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密切关注天气和道路情况，妥善做好防洪防涝准备。公告指出，近日泰国多地持续出现强降雨天气，曼谷和周边地区受影响较为明显。使馆提醒在泰国的中国公民密切留意天气和当地官方资讯，合理安排行程，避免通过内陆区域，并且做好居家和个人应急准备。近期计划去泰国或已经在泰国的中国游客、短期商务和探亲人士，要应该密切关注目的地的天气和交通状况，合理调整旅游、商务和户外活动安排，避免在暴雨期间前往河流、瀑布等涉水区域以及山区和低洼地区游览。政府收到大埔区议员黄碧娇发出的书面通知，基于健康理由辞去区议员职位。黄碧娇同时辞去大埔南分区委员会委员和大埔广福及保护小队关爱队队长的职务。民建联发声明，知悉黄碧娇因为健康原因辞去大埔区区议员和相关职务，尊重他个人决定。民建联表示，黄碧娇作为资深社区工作者，长期积极参与社区事务和服务市民。民建联表示感谢，祝愿她早日康复。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是大致良好。此外，强烈热带风暴舒力基已经增强为台风。在凌晨两点，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是260公里，预料向北或者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而向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酷热和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指望随后两三日是大致天晴和酷热，国庆日和本周后期云量逐渐增加，和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82%，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執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 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喂哺母乳给到 BB 优质的营养，亦令母婴关系更亲密。喂母乳的日子越耐，对 BB 和妈咪的身心健康越好。妈咪可能担心不够奶，或者多嘢做会好累，不过有屋企人和医护人员的帮助，妈咪就更有信心继续喂母乳。持续母乳喂哺，齐为妈咪做多步。想知多啲，上 fhs.gov.hk 睇下啦。
5: 轻弹浅唱不夜天，今晚的主持吕伟涛。

新闻简报之后翻翻嚟直播室。在新闻简报之中呢，就用了少少时间在社交媒体呢读了大家的留言。其中有一个的诗呢，我觉得好想同埋好值得同大家分享的，佢咁样写到嘅。佢话圆月高挂高高挂，良夜好歌伴月圆，轻弹浅唱到晨光，悠扬乐韵不夜天。我喜欢呢几句诗，亦都好代表到我哋今晚节目嘅主题，就正正系借住咁靓嘅月光，趁住咁美好嘅月色之下，分享一啲好好关于月亮嘅歌曲俾大家。而嚟到凌晨嘅3:07，继续有陶仔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轻弹浅唱不夜天》，守候住你。亦都好希望，亦都好欢迎大家喺社交媒体度同我倾下偈啦，或者系分享一啲你呢几晚影到好靓嘅月圆照片俾我睇一睇。

同为月球下的人的我们，同样都是分享着同一片的天空。适逢我们的节目都是比较多海外的朋友一起去收听的，除了香港以外都很希望可以见到，例如说三藩市、澳洲悉尼或者英国伦敦，你们望到的月亮是怎样的呢？

同大家听咗两首关于所有人嘅作品，点样分所有人呢？分别第一首咧就系叫做《月球下的人》，嚟自 Jenny 李幸毅嘅作品啊。而啱啱嘅嗰首咧就系嚟自 Eason 陈奕迅，名字叫做《月球上的人》。所以月球下同月球上咧，我哋都系送咗首歌俾你嘅。

陷入一段突如其来无法自拔的爱情之中，你会怎样去找个原因出来呢？可能如果你听过哥哥张国荣的那首《怪你过分美丽》，你可以很直接说啊，就是因为他太靓，突如其来的遇上就有突如其来的爱情。或者你又可以趁着这个中秋佳节怪一怪月亮太靓，都是月亮惹的祸。

几时都话人嘅遭遇、人嘅心情咧，先至系最影响到你点样睇呢一个嘅景色。即使月亮可以好靓，月色可以好美，但系如果你咁啱唔开心，或者系可能感情有失意嘅时候，呢个美丽嘅月光都可以变成一个残酷月。

同你听咗几首关于月亮影响心情嘅作品，分别有张宇嘅《月亮夜的祸》，同埋啱啱有林宥嘉嘅《残酷月光》，同埋同你听紧嘅呢一首孙耀威嘅《烛光》。

继续我哋今晚陶醉赏月嘅晚上，时间嚟到凌晨3:36，提一提你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27度，相对湿度系82%，今晚咧系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当中。同你听咗关于两首系弯弯的

同你分享呢一首系陶仔自己都非常喜欢嘅感动动人作品啊。虽然咧中秋节系应该系人月两团圆嘅晚上啦，不过可能因为地域嘅所隔、距离嘅限制，我哋未必可以同所有想见面嘅朋友见面。但系但愿咧，今晚嘅月光或者琴晚嘅月亮咧，系可以平均地亦都系洒落咗喺你所爱嘅人身上。跟住落嚟嘅作品咧，亦都系呼应翻上一首作品嘅歌曲。

杜德伟嘅《一起看月亮》之后咧，拣来呢一首我好喜欢嘅学友嘅《月半弯》。《月半弯》咧就系改编自玉置浩二嘅作品咧，亦都更加准确嚟讲就系《安全地带》嘅一首作品啊。名字好似叫做《Yumen no Tsuzuki》，即系梦的延续咁嘅意思。嗰啲学友咧可以将呢个景色唱到好似喺梦境发生嘅一样啊！一个美丽嘅月亮，美丽嘅月光，同你一齐睇。

趁住听住呢首蓝月亮嘅时间，同你讲一讲天气。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27度，相对湿度系81%，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当中。而我哋本港稍后时间咧，将会系见唔到蓝月亮嘅，不过将会系大致天晴。早上气温最低大约系27度左右，日间酷热同埋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而新界咧将会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嘅。

0: 文教组科普节目，
1: 嘥时间。
0: 董洁、
1: 林欣雄、
2: 李启俊，
1: 用科学眼界解释你所有点解。
3: 依家嗰啲卡咧，嗰个价值系，即系如果你前世系扶咗200个阿婆过马路，可能你会抽到一张。
4: 我而家扶停先拍西张。
5: 只要当你够钱嘅话，都有可能抽到嘅。
3: 可能系几高可能性先？
4: 要计数。
5: 系啊，要计数啊。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晚8:30，
0: 嘥时间。咁点解个节目名要叫嘥时间嘅？
3: SCI Science 嘅 Science 师兄，
6: 时间嚟到4:00，阵间新闻简报之后再见你。
7: 凌晨4:0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全体会议一般性辩论时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挑战层出不穷。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全球发展、安全、文明、治理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指引。韩正提出4点建议，第一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坚持透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反对违反联合国宪章、绕过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军事行动。第二是直接面对全球发展困境，以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强调保护主义无赢家，筑墙撤垒和脱欧断链，扰乱全球产业和供应链的畅通稳定，损害各方利益。第三是促进人民交流，以沟通对话重建团结互信，要摒弃意识形态偏见，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第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巴基斯坦有警察检查站发生爆炸，最少11人死亡，18人受伤。新华社引述警方消息人士报道，事发在当地星期六下午，警察检查站位于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事发的时候，检查站附近正举行群众集会，死伤者当中有警察和平民。巴基斯坦官方紧急救援组织发言人表示，救援工作仍在进行，救援人员在现场发现11具遗体，伤者被送往附近医院救治，部分伤势严重。发展局表示，感谢市民和旅客对国际中秋彩灯会的踊跃支持。发展局表示，国际中秋彩灯会所有彩灯展出日期将会延长至下个月4号，欢迎市民和旅客在其他时段到场欣赏。局方衷心感謝市民和旅客的支持和配合，呼籲參觀人士遵從現場人員的指示，會因應現場實際情況適時於官方網站公布最新的安排。連鎖健身室247 Fitness 的沙田瀝源分店有3間更衣室假天花，發現3個懷疑針孔攝錄鏡頭，警方列作窺淫案處理，暫時未有人被捕。247 Fitness 發聲明表示，高度重視事件，對事件令到會員感到不安，深表歉意，強調絕不容忍任何侵犯會員私隱的行為。事發之後已即時報警，會全力協助警方調查。公司又說，事發當日已即時巡查全線分店所有更衣室、浴室和洗手間，重點檢查假天花、燈槽和其他隱蔽位置，暫未發現異常，又說會檢討和加強各分店的日常清潔和巡查安排。本港地區天氣預報，高空反氣旋影響，廣東東是廣東地區天色大致良好，在凌晨3點，颱風舒力基集結在沖繩島以南，大約是240公里，預料向東北移動，時速大約是15公里，橫過琉球群島以東海域。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氣温大約是27度，日間酷熱和乾燥，市區最高氣温大約是33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和緩西南風，展望隨後兩三日大致天晴和酷熱。國慶日 同埋本周后期云量逐渐增多，同埋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咧系27度，相对湿度系82%，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喺凌晨三点，台风舒力基集结喺北纬24.1度、东经127.3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3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系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西美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到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到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3级，能见度系47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风3级；澳门吹西南风1级，能见度45公里；西沙吹系冇风，能见度系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区天气报告完毕。
0: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8: 联合广播。
9: 有工人喺工地开工时会掉以轻心，觉得是手板眼见功夫，就没有做足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例如是天台、露台或者楼梯等，就算只是做简单的工作，一旦掉以轻心，都有机会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和工人都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的规定，做足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于轻生。
10: 喂，雨水，
11: 污水，你喺雨水渠嘅，
10: 一起玩啦。
11: 唔得噶，雨水渠同污水渠系两套独立嘅系统，污水入咗雨水渠会直接流入河道同海港，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先排放得噶。
10: 哦，梗系有人乱驳污水渠，或者将污水倒落后巷同路边嘅雨水渠口啦。
11: 咁样做一定要纠正。
12: 渠务署提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13: 日间时分，我哋强壮坚强，扮起成人嘅模样。嚟到夜晚，夜幕低垂，冇人再可以见到我哋。轻弹浅唱不夜天，今晚有我兔仔陪住你。

除了下一位的他之外，在特别的难以忘记之外呢，一些好的作品，一些好听的旋律，甚至乎可以说是陪伴你成长的歌曲呢，更加可以说是难以忘记的。时间来到4:12，正式进入节目的下半部分。而下半部分一开始呢，兔仔的惯常做法都是这样的呢，都是怎样呢，都是会进入去一个叫做徒选冠军歌的环节。即是怎样呢，就是揀一些，是揀一个喜欢的年份，揀一些我喜欢的歌曲入面的中文歌曲龙虎榜那一年的冠军作品，慢慢同你分享。今年同大家分享的是1994年的作品。

事先声明一下，第一首同你听嘅作品咧，系嚟自潮伟嘅《你是如此难以忘记》。虽然呢首作品咧，并唔系啱啱我讲嘅94年嘅入选冠军作品，不过规矩咧，其实可以变嘅，亦都系由我而定嘅。唯一不变嘅咧，就系一定要呢首歌曲系足够好听先至可以摆入嚟嘅。属于潮伟嘅当年冠军作品咧，系叫做《一步一心》。跟住同埋听埋每隻嘅情歸何處。

如果你是一位咁啱中秋节假期呢几日嘅年假，冇乜特别嘢做，所以打开收音机嘅你咧，记得要留意我哋逢星期六晚或者星期日嘅清晨时分嘅呢个轻谈展讯不夜天，尤其是系凌晨四点钟，将会有陶仔为你拣到一啲陶选嘅冠军作品，连我喜欢嘅，亦都有权威认证过嘅呢个小时嘅。嘅音乐咧，包你喜欢，包你好听啊！

即使我哋有地域嘅所隔、距离嘅限制，呢一个嘅中秋佳节未必可以即刻见到你想见嘅人。但系并唔等于我哋咩都唔可以做嘅。假如你有啲嘅说话好想好想同佢讲，我哋可以用网络、用科技拨打一个视讯电话，简单一个 FaceTime 就可以话俾佢听，哪有一天不想你。

有开心事好想同全世界宣布，回返转自己有啲唔开心嘅事情呢都可以同大家宣布，不过宣布嘅方式唔同啫，都可以同你嘅朋友好朋友去倾诉一下。咁当然讲返转头，如果係一啲好感人嘅说话，好浪漫嘅告白，可能你嘅另一半都会希望你真係可以同全世界大胆一啲，同全世界讲一声你有几咁爱佢嘅。同你听咗嚟自许志安安仔嘅呢一首向全世界说爱你，你都可以简单啲嘅，趁住呢个中秋佳节，趁住仲有一个星期日嘅时间，同你想见嘅朋友、想见嘅家人讲一声想见你，讲一声挂住你嘅。继续我哋1994年嘅陶选冠军歌重温之旅，继续由我陶仔陪住。

时间嚟到凌晨4:40，同你听过彭羚嘅《如果得不到爱情》之后咧，接住多一首嘅快节奏作品。

同你听过啱啱一位唔想再假装，唔想再扮嘢嘅朋友啊。佢话喺呢段感情入面，如果得不到佢想要嘅，就无谓强装下去。嚟自周慧敏 Vivian 嘅呢一首叫做《假装》。

嚟自郭富城《醒醒》嘅呢一首作品咧，问咗几个几好嘅问题啊，即系到底错爱同相爱有咩分别咧？到底系咪每一段嘅爱情都系以无奈去收场嘅咧？都系一首我觉得系有力有型，但系又有味道有意义嘅一首情歌。嚟自郭富城嘅呢一首叫做《天涯凝望》。同樣都是1994年的陶選冠軍作品。

我重温紧1994年嘅陶选冠军作品，听紧嘅作品系嚟自阿公苏永康嘅《让岸恋一些》。喺结束呢一个小时嘅节目之前呢，同你再重温多半首歌曲啦。只觉得呢一首歌曲咧，都系非常适合我哋今晚嘅陶醉赏月夜。同一片天空之下，带住我哋喺大气电波嘅缘分啊！

0: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全体会议一般性辩论时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挑战层出不穷。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全球发展、安全、文明、治理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指引。韩正提出几点建议，包括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反对违反联合国宪章绕过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军事行动。另外，直接面对全球发展困境，以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强调保护主义无赢家，筑墙设垒和脱欧断链，扰乱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畅通稳定，损害各方利益。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为了压制俄罗斯，西方已亲手摧毁欧洲安全体系。拉夫罗夫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谈及乌克兰问题，指出欧洲正竭尽全力阻挠乌克兰问题以和平方式解决，破坏谈判前景。他认为西方幻想让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但这些幻想最终只会将挑动战争的人引入战略死胡同。拉夫罗夫同时呼吁联合国采取措施以扭转中东和中东周边地区的局势。他认为恢复阿拉伯国家和伊朗之间的信任是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地区局势问题的必要条件。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拒绝了伊朗提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特朗普接受传媒访问时说，美方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伊朗希望达成协议以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但他拒绝了伊方的提议。《华尔街日报》早前已引述几名美国官员报道，特朗普拒绝伊朗提出在七日之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特朗普亦都告知幕僚，可能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之后恢复轰炸伊朗。不过官员说，特朗普其实不愿意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部分原因是美国希望将日益减少的弹药储备留给其他突发事件。巴基斯坦有警察检查站发生爆炸，最少11人死亡，18人受伤。新华社引述警方消息人士报道，事发在当地星期六下午，警察检查站位于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事发的时候，检查站附近正举行群众集会，死伤者当中有警察和平民。巴基斯坦官方紧急救援组织发言人表示，救援工作仍在进行，救援人员在现场发现11具遗体，伤者被送往附近医院救治，部分伤势严重。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上午的5点，台风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是21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和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2-3日大致天晴和酷热，国庆日和本周后期云量逐渐增多，和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2%，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海上安全酒精及药物条例于2025年1月1日实施，
4: 任何操作在航船隻或于在航船隻上履行指定职责的人，因受酒精或药物影响，以致没有能力妥当地執行职务，或体内酒精浓度超过定名限度，或体内含有指明毒品，即属违法，最高罚款25,000元及监禁3年。出海航行必须知，醉驾药驾是刑事。
5: 我是汤盈盈，社会福利处的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比在香港轮候紧资助院舍服务的老友记选择在广东安老。广东院舍环境好，設備齐全，有专业人员全天候照顾，又有社工来探访協助老友记适应。参加计划的老友记还有医疗补贴添，快点打社署热线2343-2255了解多啲啦。
6: 清晨5:00的时间来到桃仔自己最喜欢的环节，强劲的音乐节拍正是等候着你，轻弹浅唱不夜天之5点 Rock and Roll。

屬於我哋追月嘅 Rock and Rock 環節，都係屬於晚安莉莉嘅一首作品，由佢哋去打頭陣咧，我覺得係最適合不過噶啦。啱啱喺香港開完演唱會嘅佢哋咧，朝早再同你重温一下佢哋呢一首嘅金曲啊！

承接翻我哋今个晚上或者今个早上嘅主题，都系有一啲关于月亮嘅歌曲陪住你。Rock and Roll 环节都唔例外啦，当然一开始我哋就有晚安妮妮嘅《我看见今晚的月色很美》，你呢嘅呢首作品，当然同月亮有啲关系啦。同埋啱啱有我拣咗系 Mike Oldfield 版本嘅呢首叫做《Moonlight Shadow》啊。跟住一首咧，都系一首经典嘅 rock 歌作品啦，都系有个 moon 字嘅一首作品同你分享。

透過呢首 The Police 樂隊的 Walking on the Moon， 我感受到一個幾得意的事情。為什麼得意呢？就是我發現下，即是可能在中國的神話當中，月亮的幻想有很多的，最出名的當然就是嫦娥登月的故事。但是講回轉頭，西方人士是不會有這些神話故事，我就不太清楚，但是以我所知來講就比較少啦。對於登月來講，可能他們更加多是一些叫做科技或者是太空競賽，是一個成就來的，例如說是人類的一小步，是不是就是他的一小步就是我們人類的一大步啦。這些就是我對於可能西方對於月亮的想像，但原來聽過 Sting 的這一首 Walking on the Moon 之後，我都發現咦，原來我們 somehow 其實是 connected 的，大家都是對於月亮，對於這個地球以外的物體，對於月亮以外的星球啊，或者是太空上面的東西，都是充滿著幻想的。而剛剛中秋節之後呢，其實也都是差不多9月的尾聲了。九月咧有一隻嘅 rock and roll 嘅作品啦，或者系跳舞嘅神曲咧，系好想同大家一播再播，再同大家多啲去重温嘅，就系呢只 September 啦。

之前上网咧，见到人哋嘅分享，即系唔知啱同啱定错嘅，我记得系咁样讲咧。佢就话咧呢首嚟自 Earth Wind and Fire 嘅 September 咧，其实系全球播放量最高嘅头十名作品咧，起码都有。正正系呢一首 September 咧，提醒我哋其实而家已经系2026年嘅9月27号。其实距离九月嘅结束咧，都系得翻几日嘅时间。眨下眼，差不多咁就一年了。

好有趣嘅一首作品啊，叫我哋咧系熬醒佢，吵醒佢。当九月结束嘅时候咧，佢叫我哋要叫醒佢啦。呢对嘅作品系嚟自 Green Days 啊。名字叫做 Wake Me Up When September Ends。 我自己认为呢，点解九月完咗要提一提佢呢，我觉得不外乎都系一个原因嘅，就系年尾想放大假嘅时候呢，记得差唔多要买机票㗎啦。因为九月份结束之后呢，好快就十月、十一月呢，都系叫做秋天嘅时间。当天气微凉之后呢，好快就会进入冬天，就是我们的圣诞假、新年假的时候啊。

Green Day 之后紧同系 DHN 嘅呢首不许你注定一人，唔系同你听紧中秋你只注定一人。点解咁讲呢？因为咧好耐好耐以前咧，应该喺网上讨论区咧有一首咁嘅改编嘅作品咧，叫做改词嘅，就叫做将呢一首歌曲咧就改咗做中秋你注定一人啦，冇嘢食又冇气氛。咁但系当然对于我哋嘅听众朋友就冇可能会发生啦，因为我哋有轻谈展唱不夜天，有四小时嘅音乐节目一路陪住你，由盈月正日同埋今日追月咧都系继续有好歌系等住你嘅。跟住落嚟有几首最新嘅派台作品，我觉得几好听嘅，想同你慢慢分享一下。

我哋听咗两首咧最近几好听嘅歌曲，分别系嚟自 Aska 张智友嘅一首叫做《落活岛》啦，讲紧就系收工之后终于可以松一松，同爱人享受下甜蜜时光嘅歌曲，同埋啱啱有支持严明熙嘅一首叫做《Bye Bye Bye》，就将所有嘢以前唔中意嘅自己嗰 part 咧，全部通通可以讲拜拜。当然都唔限于话要系自己唔中意嘅，系所有嘢你觉得唔啱听嘅就由佢咯。

我哋听咗两首比较型格嘅英文作品，上一首系 December 10嘅 Us Against the World， 同埋啱啱同你听过系嚟自 Miley Cyrus 嘅 Bus Presidies。跟住落嚟同你介绍嘅呢一首咧，系上年中秋节啱啱推出 solo 作品嘅佢嘅，之前叫做《给月亮的情书》。

有几句 bang bang bang 嘅字眼，再加埋啲广东话读得好快咧，其实真系唔系好听得出系咩字嘅。不过唔紧要，我觉得成首歌嘅编曲咧都好有呢个 K-pop 嘅味道，好期待睇到 Spot 嘅现场演绎加埋佢嘅舞步啊！

0: That's how we move。
1: 而最新的香港樂壇的 rap 界的新人，他是來自香港，其實名字叫做嘉麗，這首歌曲名字叫做 That's How We Move。 除了一些快歌跳舞歌之外，或者是慢版的情歌之外，其實樂壇都是多了很多不同元素，或者這樣說，其實不同元素的音樂都一直在存在。不過今天跟你介紹到的這首 Hip Hop 的音樂，就是來自嘉麗的音樂。

希望你 enjoy 我哋今晚嘅陶醉赏月之夜啊！同你听紧呢首系嚟自 Elka 郑紫棋嘅最新拍档作品，一首几洗脑嘅作品。点解咁讲呢？因为名字就叫做洗脑歌，亦都将时间到嚟清晨嘅5:57。睇睇你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27度，相对湿度系81%，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当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周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南草坪前往田纳西州前，向传媒表示他认为美国和古巴会达成协议，美方不需要动用军队。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就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指出，美国对古巴的封锁是一种集体惩罚行为，目的是在古巴引发一场人道主义危机。他同时说，古巴对美国不构成威胁，随时准备在主权平等和尊重国际法的基础上与美国对话。美国长期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有美国传媒早前报道，特朗普政府对古巴的战略正日益侧重于加大经济制裁和施压力度，而不是部署军事力量。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为了压制俄罗斯，西方已经亲手摧毁欧洲安全体系。拉夫罗夫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谈到乌克兰问题，指出欧洲正竭尽全力阻挠乌克兰问题以和平方式解决，破坏谈判前景。他认为西方幻想让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但这些幻想最终只会将挑动战争的人引入战略死胡同。拉夫罗夫同时呼吁联合国采取措施，以扭转中东和中东周边地区的局势。他认为恢复阿拉伯国家和伊朗之间的信任，是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地区局势问题的必要条件。福建罗源县发生滑坡和泥石流，暂时有三人失去联络。事发在昨日下午五点左右，罗源县碧里乡发生一宗涉及土地平整项目的滑坡和泥石流险情。央视新闻引述罗源县应急指挥部，在险情发生之后，当地第一时间组织六支专业队伍，共过百人搜救、应急抢险、清理现场、疏导交通和安置居民等等。目前有两处房屋受损，三人暂时联络不到，受阻道路已经抢通。西贡黄石码头对开，昨晚怀疑有人浸亲，送院之后不治。警方在昨晚十点左右接获途人报案，只怀疑有人在北潭路黄石码头对开大约20米的海面遇溺。警方接报到场，将该名26岁非华裔男子救起，他昏迷被送往将军澳医院治理，其后证实死亡，死因有待验尸之后确定。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清晨五点，台风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是21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和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指望未来两三日是大致天晴和酷热，国庆日和本周后期云量逐渐增多，和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81%，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清晨五点，台风舒力基集结在北纬24.3度、东经127.4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3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是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 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西至到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四级，间中是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到东南风四至到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到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环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两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西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风四级，澳门吹西南风一级，能见度是45公里，西沙冇风，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另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0: FM92.6 至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783 FM92.3 天水围， FM95.2 跑马地， FM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621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5: 201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協助住户完成问卷，应处印有统计处徽号的灰色背心制服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他们的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和短信发送人井 CNSD。记住，统计员是不会问你拿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0: 香港电台，逢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思培 Beautiful Sunday。
1: 早晨，早晨，欢迎收听香港电台125普通话台联播的 Beautiful Sunday。你好，我是思培。过去嗰两日玩得开唔开心呢？系咪仲回味紧同屋企人同朋友一齐食月饼、玩灯笼嘅欢乐时光呢？今年见过最靓嘅灯笼又系边一个呢？嗱，今日咧亦都系中秋长周末嘅最后一日，最啱咧就系留喺屋企，真系冲杯靓个咖啡，食个靓嘅早餐。无论咧过去玩得有几疯狂都好啦，咁啊今日咧都真系好好地休息一下。虽然今天就未能够接听电话，但今天也都准备了很多的好歌和一些生活的小故事和你们分享，希望你们会觉得喜欢啦。在中秋佳节，最啱就是听这一首的歌曲，送给你，第一首由邓丽君小姐的《但愿人长久》。

今朝早起身见到琴晚挂喺窗边嘅嗰个兔仔嘅士灯笼，就谂翻起细个嘅时候嘅中秋节。嗰时咧，屋企人都会带我哋出去睇灯饰，然后有一日咧，我哋就会去宵夜食。但嗰时咧，因为我屋企人咧系做零售铺噶，咁所以咧，去到佢哋收工再出去宵夜食嘅时间已经系12点钟或者系1点钟，真系非常之难忘嘅回忆经历。虽然咧而家咧都未必好似以前咁齐人啦，不过咧久不久我哋都会继续一齐出去宵夜食。而科技都发达咗啦，好多灯笼都变咗做 LED， 甚至有啲话仲识得播 K-pop 添啊！哇，真系款式多咗好多。但系无论点变都好，我相信一家人团聚嘅人情味系点都冇变过嘅。跟住落嚟送俾你一首90年代嘅经典，《每天爱你多一些》。岁月会系会流逝嘅，款式都会改变，但系咧，我哋只要好好珍惜身边人，每日都俾多啲嘅爱。我想明天一定比今日更加好。

幸福是怎样定义的呢？细个的时候和大个的时候的想法好像都已经不同了。以前细个看电影的那种幸福，去到大个之后发现原来真正要寻找的不是那种有几伟大的事情，而是身边有人爱你，陪你一起经历高高低低。岁月当然是会流逝啦，但那份温暖永远都在这里。幸福其实都真的挺简单的，你要的幸福又是怎样的呢？

算是一个颇为正能量的人来的。咁不过力量都有减弱嘅时候㗎嘛，所以呢最近呢又买咗一啲新嘅配套啦，一啲小卡啦，一啲书籍啦，希望帮自己叉叉电。咁啊每日呢都会睇呢啲小卡㗎，咁而其中一张呢就係讲到调整自己嘅生活状态嘅三种嘅方法。当你调整好之后呢，咁你嘅心情好啦，运气自然就会好㗎啦。嗱，第一个方法呢就係收返分散嘅精力。咁就将一啲有限嘅精力放喺重要嘅事情上面，先至有可能充分去发挥自己嘅潜力㗎嘛。第二啦，就係相信自己，相信自己嘅选择就唔会再犹豫，而亦都相信自己嘅能力，咁就唔会再迷茫㗎啦。而第三呢就係做你想做嘅嘢，积极乐观嘅心态，勇往向前，先至可以活出唔同状态之下最好嘅自己。

代号。这句说话呢近年是真的很多人讲的，就是说过去呢其实我们总是会有一些事做得不好的啦，但是就不要再纠结了，准许一切的发生无论是好还是坏都好，尝试去跟过去去告别，亦都远离一些消耗自己的精神或者力量的人和事，多些跟一些一切的时候会开

心嘅人一齐。有人话人生不过三万天，既然系咁嘅话，我哋更加要珍惜好每一天。叶诗文，祝福送俾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全体会议一般性辩论的时候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挑战层出不穷。他提出四点建议，第一是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反对违反联合国宪章、绕过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军事行动。大国对国际和平和安全负有特殊责任，尤其是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行正道。第二是直接面对全球发展困境而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强调保护主义无赢家。筑墙撤履，与脱欧断链，扰乱全球产业和供应链的畅通稳定，损害各方利益。第三是要摒弃意识形态偏见，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第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中国驻泰国使馆在星期六发公告，提醒在泰国的中国公民以及近期打算去泰国的人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密切关注天气和道路情况，妥善做好防洪防涝准备。公告指出，近日泰国多地持续出现强降雨天气，曼谷和周边地区受影响较为明显，使馆提醒在泰国的中国公民密切留意天气和当地官方资讯，合理安排行程，避免通过内陆区域，并且做好居家和个人应急准备。近期计划去泰国或者已经在泰国的中国游客、短期商务及探亲人士，亦都应该密切关注目的地的天气和交通状况，合理调整旅游、商务与户外活动安排，避免在暴雨期间前往河流、瀑布等涉水区域以及山区和低洼地区游览。旅发局表示，感谢市民和旅客对国际中秋彩灯会的踊跃支持。旅发局说，国际中秋彩灯会所有彩灯展出日期将会延长至下个月4号，欢迎市民和旅客到场欣赏。局方衷心感谢市民和旅客的支持和配合，呼吁参观人士遵从现场工作人员指示，会因应现场实际情况，适时在官方网站公布最新安排。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和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和酷热，国庆日和本周后期云量逐渐增多，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1%，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 天水围。FM 95.2 跑马地。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 FM 91.4 将军澳。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5: 我是石修，我咁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咗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同致命疾病嘅。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啦。要预防就要打疫苗， 65岁或以上的长者去公营诊所打是免费的，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吧。
6: 早上六至八，诗培 Beautiful Sunday。
7: 早晨早晨，欢迎继续回到嚟 Beautiful Sunday。你好，我系诗培。今年有冇食过好食嘅月饼系令你印象深刻嘅咧？嗱，我自己有两款嘅，第一款咧就系一间酒店出嘅，咁啊唔特别讲边一间嘅酒店啦吓。咁啊，佢啲莲蓉啦，同埋个蛋黄咧，都系令我觉得好滑啦，好软熟嘅感觉。咁所以令到我一试落去嘅时候，就觉得哇，好好味啊！咁啊，另外咧就系流心奶黄啦。咁啊，今年都好似多人买奶黄嘅。咁而流心咧就一切开，哇，真系啲馅流出嚟啊！所以亦都令我谂起呢一首歌，唔知点解讲开嘢食，跟住就会谂起佢，送俾你。

月份好似过得特别快啊，嗬！唔知点解觉得好似好忙咁样，你会唔会呢？因为咧今个月啦，咁啊当然就系要准备一啲月饼啦，然后就去分俾或者系派俾一啲我想送俾嘅长辈啦，或者系朋友啦。咁当然就系有啲嘅聚会要倾下偈啦。咁啊同时间亦都有啲特别嘅活动啦。咁啊都系开心事嚟嘅，同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就系咧我同咗小月亮，即系我嘅小狗啦，一齐去参加一个狗仔嘅模特儿比赛啊。咁啊未参加过，咪试下咯咁样。咁本住都系玩下嘅心态啦。咁咧就帮佢着咗一件我嗰阵时喺泰国买嘅一个公主装咁样。咁其实佢系一条粉红色嘅连身裙啦，然后咧就背脊咧有一条嘅金色嘅闪带啦，跟住都几靓嘅，咁有少少 decoration， 即系好似有啲少少嘅装饰嘅金色波波咁样啦。跟住咧去到个腰身个位置咧，亦都会有一啲闪亮嘅 bling bling 嘅闪石啦，哇咁睇起嚟好似好华丽咁样啦。咁啊，当然小月亮就唔系好中意着呢啲咁夸张嘅衫嘅，咁但系佢都好听话，咁就照着住啦。咁亦都因为有得出街嘛，所以佢都系开心嘅。咁跟住我就谂啦，啊，究竟个比赛系点进行咧？觉得几得意。咁原来咧就系一班嘅狗仔啦，咁啊由主人带住啦，当然系咁啊要带翻狗绳啦。咁咧去到九龙区嘅某一个商场嗰度啦，咁通常提前咧就要去报到，然后咧就全部会去后台嘅房间啦。咁然后呢所有嘅狗仔当然好似係有十几隻㗎。咁呢就全部呢就喺晒一间房度。咁我本身呢都以为会好混乱啦，或者啲狗仔会好嘈啦。但係又估唔到当日啲狗仔好乖喎。一啲都唔嘈喎，全部呢好乖咁坐喺主人嘅大髀啦，或者佢自己有自己嘅宠物车，咁坐返喺宠物车，咁全部着靓靓，然后有一啲呢就揽一个小灯笼啦，有啲着旗袍啦，有啲着中式嘅装啦，咁另外仲有一啲呢背脊呢就成有一个会喐嘅蝴蝶嘅翼係揽咗喺佢身上面，然后熄咗闪灯㗎，咁就哇啲造型真係好靓㗎咁样。咁所以我就顿时都有啲紧张啊，咁究竟啊评判会唔会鍾意我呢个造型呢？咁所以其实係紧张过自己玩比赛㗎。咁跟住呢当日呢我哋就要上台度介绍自己嘅造型啦，然后呢就喺舞台上面呢有几个定点嘅位置。咁需要停低喺嗰度影相啦，咁亦都需要叫佢表演下咁样。咁呢我嗰陣時上台之前呢，我就同小月亮講話啊，嗱你記住啦，台上面呢係有三個定點嘅位置，你記住呢要去到嗰個位置度停低俾攝影哥哥影相喎。咁我唔知佢聽唔聽明啦，但我覺得啊好似溝通多咗應該係好啲嘅咁樣。咁但係隔離嗰個朋友喺度笑我，咁我唔知有冇用啦，但係真係上到去呢又好似真係知道自己做緊乜喎。咁呢佢真係去到每一個定點嘅位置佢都坐喺度，跟住喺度氣一陣又望左望右咁樣啦。咁啊當然第一個位去到第二個位嘅時候呢佢都係會有少少唔肯行嘅。咁然後我用嘢食啦就可以引佢，咁佢就好叻咁樣就真係定點去到第二個位置就坐低咁樣。咁真係好順利。咁而去到最後啦，嘩真係好好彩，亦都係意料之外啦，就攞咗第一名啊。咁所以係非常之開心嘅一件事情。亦都係一個我同小月亮一起的一个很特别的体验。

人真的有时要同自己对话，了解自己的心声，了解自己的感受。而歌手呢，他们会用歌曲去分享他们的想法，或者亦都是同自己对话的一些方法。梁咏琪的这一首《温柔的存在》，用随缘的力量去抚平人生的缺陷。过往有一首《花火》嘛，而这一首作曲啦、填词啦，都是由支持梁咏琪佢自己一手包办，编曲由叶树辉同埋监制有陈少琪。如果讲花火是自强不息的呐喊的话，咁我谂呢一首温柔的存在咧，就是成长咗之后的看透同放下。有时领略明白咗，人生可能又是去到另外一个境界。

同自己对话最好嘅方法咧，就系、是、啊放低晒外界嘅一啲杂念啦，或者系可能好简单，熄一熄个手提电话，然后俾啲时间自己静一静，完全享受自己嘅时光。例如系可以带本书去咖啡店度睇下书，带本画簿画下画，或者系可能就咁享受音乐咯。而近年咧，亦都有一啲嘅旅行团啦，系讲话咧一个人嘅旅行团，就系、是、去一啲小岛上边啦，咁啊做一啲一两日嘅静音体验，就系、是、真系餐手机啦，回归自然，聆听下自己嘅声音。

香港的城市节奏固然是快啦，我们亦都出了名高效率，每天可以做很多事。不过都要记住，当你很忙很忙之后，记住给一些时间自己好好地休息一下。在休息日可以不需要做很多事，只要和你爱的人一起去享受这一日就足够了。云浩影，我想和你去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福建罗源县发生滑坡及泥石流，暂时有三人失去联络。事发喺寻日下昼五点左右，罗源县碧里乡发生一宗涉及土地平整项目嘅滑坡与泥石流险情。央视新闻引述罗源县应急指挥部，在险情发生之后，当地第一时间组织六支专业队伍，共过百人搜救，应急抢险、清理现场、疏通道路和安置居民等。目前有两处房屋受损，三人暂时联系不上，受阻道路已经畅通。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拒绝了伊朗提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特朗普接受传媒访问的时候说，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是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伊朗希望达成协议以立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但是他拒绝了伊方的提议。《华尔街日报》早前已经引述几名美国官员报道，特朗普拒绝伊朗提出在七日之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特朗普亦都告诉幕僚，可能在十一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之后恢复轰炸伊朗。不过官员说，特朗普其实不愿意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部分原因是美国希望将日益减少的弹药储备留给其他突发事件。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说，鉴于在每一轮谈判之后，美国都会发动袭击并且实施制裁，伊朗不再信任与美国的对话。佩泽希齐扬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访问的时候指出，卡塔尔与巴基斯坦目前正在伊朗与美国之间斡旋，谈判基于之前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方必须对此表明立场。被问到是否可能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佩泽希齐扬反问为何要与对方会面，强调当初签署了协议，但是美方却未能够履行承诺。佩泽希齐扬说，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只有透过谈判才能够解决，而不是动用武力。当各条通道对伊朗关闭时，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是自然反应。西贡黄石码头对开昨晚怀疑有人遇溺，送院之后不治。警方在昨晚十点左右接获途人报案，说怀疑有人在北潭路黄石码头对开大约20米海面遇溺。警方接报到场，将嗰名26岁非华裔男子救起，他昏迷被送往将军澳医院治理，其后证实死亡，死因有待验尸之后确定。天气方面，受到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清晨五点，台风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21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和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和酷热，国庆日和本周后期云量逐渐增多，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0%，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6: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5: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6: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嘉丽 In the House。

0: 本地女 rapper 嘉麗佔用咗 Eason 旗下嘅音樂廠牌，首支作品貫徹佢自信嘅一面，表達喺聲音眾多嘅世界中，點樣分清自己需要嘅意見同保留自己嘅觀點。作曲電視嘉麗，編曲戴欣，監製戴欣，嘉麗。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龍虎榜推薦作品之一，嘉麗 That's How We Move。
1: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週精選，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黃軒怡中文歌曲龍虎榜。
2: 思培三分鐘講得通。
3: 早晨早晨，今集的嘉宾继续请来有巴基斯坦血统，但因为在香港土生土长大，所以他的广东话非常流利的靓女珊珊。
4: Namaste, mera naam BB hai aur main yahan pe badi hui hoon。
5: Hello, 你好啊师傅。
3: 我知道你也很喜欢揸车，今集不如讲多少少有关于女仔揸车来。有不少人觉得女仔揸车呢相对来讲会比较腾鸡一啲嘅。你算唔算是少数揸车好叻嘅女仔，或者你身边又多唔多揸车好稳定好叻嘅女孩子呢？
5: 剛才你也有讲啦，即可能真係有啲女仔好腾鸡。我都试过有啲 friend 係考咗五六次车考唔到咁样嘅。咁但係就你话我好叻，我唔夠膽话我好叻，因为我又唔係真係可以 lost track 嗰啲人。我有陣時都会嘅，即我会自己就盡量安全至上啦，因为始终你知香港有陣時又潮湿又落雨，咁即係跟返足嗰个速度去行就最好。同埋其实最紧要就係专心，真係要专心啲，因为而家有咁多电单车呢，你唔知幾時會攝過嚟，咁你變咗就其實你左右兩邊真係望清楚先去過條線就已經好好。同埋我覺得主要可能係啲人覺得啊女仔揸車好危險咁樣，咁但係其實又唔係，我都識得有好多人係好勁嘅，即係仲要唔係揸自動波揸棍波都可以好叻嘅，揸得好好。最緊要囉，你熟路呢其實就已經冇乜嘢驚。我相信好多時就係女仔揸車可能真係為咗代步啊，或者係真係假日出街車屋企人啊咁樣。咁變咗佢哋唔熟路就會即多咗少少好似騰雞嘅情況，哎呀會唔會跟錯咗線呀咁樣。跟住想去新界去咗九龍嗰啲呢，
6: 完全
5: 就會有啲咁嘅驚青。咁你一亂咗路你就會開始唔知點啦，又要好唔好又要停，你冇留喺個高速公路唔通你又停低去按個電話看個地圖，是不是變了就會可能有這些情況咯。
6: 啊，沒錯，你說中了我的心聲，因為我都是很騰雞的人來的。那會不會都可以給少少建議的女仔，就是一開始的時候就給一些信心她們，怎樣可以就算很騰雞的女仔都 OK 呢？
5: 其實我覺得行錯路就千祈唔好驚咯，因為香港條條路都翻到屋企嘅，搞唔掂就揾個安全嘅地方，即係拍埋一邊打個四火燈，處理好咗先再出翻去。因為真係好危險，你又要撳電話，你又騰雞，又已經手震緊嘅時候，咁你個態你就唔會揸得穩噶啦。
6: 係啊，然後隔離又可能有人催緊你啊，或者你會唔會有啲男士你喺定喺一個奇怪嘅位置，可能後面又會唔會有 boot 啊咁樣，好驚㗎喎。
5: 會㗎會㗎，即係其實我相信係好多人都可能遇到呢啲問題嘅。咁我覺得就係最好就停喺一個安全嘅地方，你咪冷靜啲，搞掂咗先行翻出嚟咯。
6: 或者頭先咧，珊珊有啲講到咧，就係預先對嗰條路熟習啲都有幫助嘅。
5: 是啊，其實你可以真的出門口之前看一看，咁同埋我覺得而家啲地圖都跟得好方便㗎喇，因為佢直頭有曬有啲人冇留意㗎，其實佢係有個 number 仔喺上面，即係佢話俾你知幾多米幾多公里之後係邊一個出口，或者即係有曬 number。 咁同埋其實你喺香港睇牌呢，你就會發現佢可能會話俾你知啊 ,6C 出口出，或者跟邊一條路，咁每一條路都有個黃色嘅 number 㗎嘛，咁你可以跟返你係啦，你可以唔使成日望電話，跟住佢先咁樣囉。咁呢個都係㗎，因為我發覺我都有啲男性嘅車友呢，佢係唔知原來有個咁樣嘅 function。咁同埋 map 囉，可以揀一個屬於即係你覺得啱自己嘅 map， 因為其實都有幾款 map 㗎嘛。係啊，咁其實我覺得大路都係嗰兩款㗎喇，咁你可以選擇覺得啊邊款我真係睇得舒服啲，或者我聽就已經明啊咁樣，咁就可以揀定先啦。
6: 嗯，好啊好啊，等我都同啲女士嘅朋友又對於揸車冇乜信心嘅，可以同佢哋分享一下。 或者甚至是去旅行，如果真的想揸车都一样，即是预先真的看了地图，然后有个心理的概念，那你就算是不是常去的地方都可以没那么疼，同埋安全一点，最重要是。
5: 我觉得香港其实已经很幸福了，我试过在日本行错路，我足足嘥了四个钟头。因为我反方向行了两个钟才发觉自己行错了。
6: 哈，这么大件事啊。
5: 跟住真的要停在一边，即是找地方调回去对面线走回转头。跟住去到我想已经去到三点，夜晚三点我才去到酒店。
6: 哈，凌晨三点才到。
5: 本身是想着十一点十点十一点会到呢，跟住就因为行错路去到三点才到，跟住隔离那个已经是闹到。
6: 哦。
5: 哦，不要再罵了，再罵就自己揸啦。
6: 是啊，同埋通常如果去真係聽你講遠少少嘅地方，我覺得都係街燈又比較少啊，跟住開始啲指引又冇咁多啊，即係大自然啲嘅地方都會咁樣噶嘛，有機會。
5: 係啊，因為我就係要上雪山嘛，咁跟住我其實點解會錯咗個地圖呢，就係、是、因為咧日本嘅車咧係佢個 map 喺架車度，咁你要輸入一個 location， 咁。真係租車要睇得好清楚，因為呢一樣嘢呢就係會令到你成個 trip run 晒嘅嘢嚟。咁就有啲呢佢係可以入電話號碼啦，咁佢會即刻就會帶你去某個地方嘅 location 啦。但係有啲呢就係要入即係入佢嗰個曲，即係入佢嗰個 postcode 嗰啲咁樣。咁所以你一定要租車嘅時候揀啱個地圖，同埋即係揀架啱嘅車當然啦，咁但係你一定要叫佢教識你點樣用嗰個地圖，好緊要。因為有陣時入嘅個電話 number 係冇㗎，揾唔到，即係佢會話原來呢佢淨係可以locate到一啲local 嘅 number， 某幾個字頭開頭嘅 number 係冇得locate嘅咁樣。咁嗰啲要問得好清楚囉，咁所以你睇個 map 去揀地方嘅時候，就要一定開車之前睇清楚點樣揾到啱唔啱，同埋對自己手機嘅 map一次是不是真的那個方向，是不是真的附近有那幾樣東西，如果不是會有機會錯的。
6: 而一錯的話你會很後悔，因為真的可以去到很遠才再未必立刻轉到回來，你還要再找回個對的位置。
5: 是啊是啊，你即當下真的會騰雞了，我自己會騰雞，還要不停被人罵這樣。
6: 哦，即那下就會更加心急咯，所以這個是一個很好的學習咯。
5: 同埋教育下隔離嗰個，即既然一個人已經錯咗，個踩盤喺佢手就唔好再鬧啦，因為其實你只會搞到個心情越嚟越差咧，然之後啲嘢就會越嚟越錯咯。
6: 你一係就俾啲情緒價值，如果頂唔到嘅話，你就休息一下。
5: 系，我可以叫佢瞓觉咯。
6: 系，你唔好出声咯，你都系。
3: 嗱，嚟到呢一度啦，不如都有请珊珊教一下我哋一啲嘅 Hindi 啊。如果落雨，落雨嘅 Hindi 系点讲咧
5: ？Barish。
3: 一齐听多次。
5: Barish。
3: 天空。
5: Asman。
3: 一齐听多次。
5: Asman。
6: 如果系开快啲或者开慢啲嘅，点样讲咧
5: ？Jaldi jalau。Jaldi 系快 ，jalau 系揸，揸快啲。Jaldi Jaldi jalau。
6: 咁如果开慢啲就系。
5: I stutter low，
3: 一齐听多次。
5: I stutter low。
3: 嗯，今集多谢晒珊珊同我哋分享咁多实用嘅资讯，同埋有趣嘅分享。我哋下集再继续倾过。Thank you。

0: 思培穿茶，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早上七点到八点 ，Beautiful Sunday。
1: 萨拉巴基格先生，
2: 萨拉马巴基格思培，萨拉马巴基空降。
1: 早晨，早晨。嗱，头先咧喺咪后啦，都有同格先生咧喺度倾过细个嘅时候玩啲咩。咁我发现咧，原来其实都有啲嘅游戏啦，系大家都会共通啦。而有一啲咧，我谂应该系我呢边先至有嘅咁样。咁咧，其中一啲嘅游戏啦，咁我就可以分享一下。其实我都觉得几应该要重新再多啲人认识嘅，即系或者而家应该要都继续玩嘅咁样。
2: 系，
1: 譬如踢毽咁样啦，细个有冇嘅咧？
2: 踢毽
1: 啊，知唔知
2: 咩叫踢毽啊？
1: 咧有啲羽毛嘅，三支羽毛嘅下边咧就有几张纸咁样啦，即系捉埋晒一齐，将几支羽毛咧插咗喺最顶，跟住连埋啲纸，咁你就可以踢嘅时候咧就会
2: 可以
1: 踢嚟踢去咁啦，有好多花式啦。
2: 系，
1: 你知唔知系咩？
2: 我知道。
1: 系啦系啦，咁咧嗰阵时咧细个咧系真系呢啲好简单嘅玩意，可能你买一个毽啊，跟住你就可以每日都踢啊，每日都玩啦、啊。咁而且除咗自己玩之外啦，咁亦都可以同朋友一齐玩啦、啊。就系嗰阵时屋企人同我玩嘅，咁譬如我踢个毽，我踢两下，跟住之后咧就到佢踢两下，咁系一个挑战咁样，即系轮住踢咯。咁就边个踢得最耐或者坚持到去最后一下都系佢踢嘅，咁下一个踢唔到，咁就去输噶啦咁样。我觉得呢啲游戏咧都几好玩，或者甚至你可以去延伸。分到两个或者三个人一起玩，即是那个难度可以提升的，那我觉得挺得意的，但现在很少见到人玩。
2: 但是你叻的是不是格斯培，你踢这个踢
1: 毽
2: 毽，你是不是你是不是叻的？
1: 不算很叻，但是可能玩到几下这样咯。
2: 因为我是不懂踢的。
1: 有些很厉害，可以踢一下啦，跟着之后转个圈再踢，这样真的太夸张了。
2: 是有知道有呢樣嘢嘅，但係就真係踢得係好一般。你諗下一石八布魯阿音呀，用話曬 Indonesia 呀，如果 permainan-permainan di Indonesia bisa enggak ngerti enggak cara main ini。
1: 係啦，咁另外呢譬如跳大繩有冇呢？
2: 有，
1: 即係好簡單啦，跳繩呢樣嘢咁除咗自己玩之外，亦都可以同小朋友或者同其他嘅朋友一齊玩啦。咁就係可能兩個人拎住條繩，跟住之後就鬥多人慢慢逐個跳入去，跟住成班人一齊跳咁樣。
2: 係，哇！你真係玩得好開心喎，你都識玩嘅，但係地方要夠大喎，格斯培。
1: 係嘅係嘅，但係通常頭先講話成班人一齊跳係冇嘅，通常係真係學校活動先至會嘗試，可能多幾個人一齊跳。平時除咗自己跳之外，可能其實連埋一個朋友一齊跳，兩個一齊跳啦，或者三個一齊跳啦，已經好多噶啦。系啊，我哋叫跳大绳。
2: Ini namanya yang disebut kak si Pui itu lompat tali ya, jadi boleh yang lompat sendiri atau lompat bersama。
1: 呢个你哋有冇噶？
2: 呢个都有，呢个亦都系通常喺啲学校都有，或者喺出边屋企出边啊嗱。如果喺印尼嗰啲咧，屋企够大咧，你就可以咁样玩啦。
1: 哦，即系学校好细嘅小朋友都会玩嘅。
2: 細路仔都會玩嘅，咁就係、是、大家咁樣兩個人揸住個繩咁樣啦，同埋中間嗰度跳下跳下囉。但係格斯培呀呢一個呢我覺得都幾好玩嘅，但係我都唔叻嘅，你叻啦都係應該。
1: 跳到幾下囉，又係即係未去到玩比賽嗰啲囉。你知如果跳繩呢係可以玩到花式跳繩係可以比賽㗎嘛，咁我係唔得嘅，即係普通跳幾下，所有運動我都係識囉，但係唔精囉。咁所以我覺得呢件事都幾好玩嘅，但當然啦，大個咗之後呢可能運動都做少咗啦，已經好難去嘩，仲要玩啲咁複雜嘅跳繩遊戲，即係可能自己跳下已經覺得自己做得好好㗎啦。
2: 但係呢你呢個跳繩呢，你真係個繩係冇得 stretch 咁啊，如果喺印尼嗰度呢，佢有一個叫做跳呢，就係、是、跳叫做 rubber band 嘅，你係用屋企嗰啲橡筋呢，你係嗰度整到係可以軟嘅，但係都係可以揸住兩邊嘅。啲印尼啲小朋友呢係都會玩呢一啲，但係呢你係從低，佢又叫你跳高嘅，你從低跳到高為止嘅。
1: 哦，即係慢慢將條繩升高。
2: 升高嘅，你係喺個地下嗰度，咁你咪容易囉。過嚟到你個膝頭哥嘅時候都容易啦，過啦，但係呢可以掂到嘅，冇所謂嘅，你總言之你過到呢一度過去對面嗰度啫，過到嗰條繩到最高嘅時候呢，你可以

0: 所以咧，你係可以，因為可以掂到噶嘛，你掂到冇所謂嘅。係，
1: 有見到，有玩過，有玩過。
0: 有玩，所以佢就可以啊，唔係嗱，一米高你唔係真係咁樣跳過去一米高，你係可以拉佢落嚟，但係你唔可以用手拉，用個腳拉。點樣咧？你就去嗰度諗個方法啦。
1: 我只腳啲筋要好柔軟喎、哦。嗱，頭先教先生俾我睇嗰個係橡筋繩，咁就係咧，我哋將唔同嘅橡筋啦，即係可能我有30條橡筋咁樣，咁就將佢一個一個咁扣埋一起。咁然后咧就变成一条绳，咁然后头先讲到嗰个玩法咧就系两个人啦，咁就做一个你当跨栏嘅两条柱咁样啦，咁然后就令到嗰条橡筋绳咧就可能喺唔同嘅高度，咁你绑脚嘅时候咪矮啲咯，咁如果绑腰咪开始高啲咯，咁再视乎翻你嘅朋友有几高啦，咁样。哦，咁呢个又真系比较少玩啲，但我觉得都几得意嘅，或者系咧细个嘅时候亦都会玩糖黐豆。估唔到系咩嚟嘅糖黐豆，糖黐豆咧就系、是、我哋要 pair up 嘅，即系我哋要两个人一定要黐埋嘅。咁但系一嗌嗰个嘅口号之后啦，咁我哋就要转 partner， 咁然后总系一个单数噶嘛，咁你就要即刻黐住另外一个。如果冇黐住嗰个就可以捉佢，
0: 嗯，
1: 即系有一个负责捉人嘅。咁然后咧，所有嘅小朋友如果佢系 pair up 黐住咗隔篱嗰个小朋友咧，你就唔可以捉。咁如果佢系单丁嘅话咧，你就可以捉佢啦。诶、呢个游戏系咪都系印尼有冇啊？
0: 冇玩过呢一个，
1: 系咪啊？
0: 系。
1: 所以呢个都是我们细个的时候几常玩的。
0: 但是格斯培你们以前细个玩的时候是哪里玩的？在家附近公园还是怎样？
1: 我们通常是在公园或者学校。
0: 但是现在香港的学校又平时小学，我觉得是不是不给小朋友跑的呢？
1: 咦，是的。
0: 是的，那怎么玩呢？
1: 平时小息時間那些確實是真的不讓人跑的，即是盡量叫小朋友不要跑嘛。但是、我想玩遊戲的時間的話，即都是團體的集體遊戲的時候就 OK 了、
0: okay.
1: 即好像一個課堂或者一個、training 訓練這樣咯，那就可以。但如果說到小個的時候的一些活動，雖然剛才說的這些可能真的沒什麼機會再玩了，但是現在有一個小朋友的熱潮又回來了，就是爆旋陀螺。而我有個同事的小朋友呢，他真的為了要買個陀螺，即是願意自己去擔張凳仔在香港凌晨的時候排隊，然後為了買一個陀螺。那他媽媽那時聽到都覺得真的你喜歡的話那好啦，那你真的去排陀螺的話這樣，真的那麼喜歡咯。
0: 買不買到啊？佢后屘
1: 买到啊，
0: 买到，但系嗰个陀螺系因为好劲啊，如果系同人哋比赛系一定会赢啊，定系个陀螺系 special 系特别版咁样咧？
1: 好似话唔系咩特别版嘅，而家咧去到旅行话要买个陀螺咧，都仲系即系唔系啲咩版噶，可能纯粹即系个基本嘅陀螺，或者佢哋会买咩配件啊咁样咯。
0: 哦、
1: 但都已经好似系一陀螺难求，但系我都听过咧有一啲嘅报道讲话，佢哋都尝试增加紧个货量嘅，咁就希望去到即系大家都买到，唔使话要真系排队咁辛苦咯。咁我就唔知而家嗰个货量嘅情况啦。咁可能真系中意玩嘅朋友会比较清楚一啲，但系我觉得呢个热潮就几有趣咯。细个嘅时候咧，我哋都有唔同嘅玩具啦，即系根据唔同嘅动画嗰阵时兴咩，然后就延伸到有嗰啲玩具，譬如话咩四驱车啊，或者有啲人中意砌机械人啊咁样噶嘛。咁但系估唔到咧，就陀螺突然间又跳翻出嚟。
0: 但系陀螺真系好玩噶嘛？格斯培细个嘅时候有冇玩过啊？
1: 我有玩过噶，不过都始终系男仔啲嘅游戏啦，所以咧，我冇自己拥有一个，不过嗰阵时就玩细佬嗰啲咁样咯。
0: 因为我自己细个嘅时候同，因为有细佬啦，都系咁，我哋两个咧都会，佢会玩啲女仔啲游戏，我都会玩男仔啲游戏，陀螺玩过。但是最 basic 的，如果你真的沒有陀螺的話，因為你要看回大家轉哪一個轉，哪個停先，哪個停了就輸的啦，哪個還可以轉那些就贏的啦。但是如果你沒有陀螺的時候，最簡單的方法呢是一人一個銀仔一蚊，然後用個手放在台面或者地下那裡給直直，然後用個手這樣揈去就去就轉的啦嘛。那你轉一二三揈，那轉轉完呢哪個停先哪個輸，是最 basic 的陀螺玩法咯，我觉得就
1: OK 喎。
0: 是啊，沒陀螺都得的，
1: 幾時都玩得。
0: 但是你的地下是要平的，你如果是譬如說一磚有磚定是什麼呢，是中間是有那個粒突的呢，就冇得轉得那麼好玩咯。
1: 想想今晚回去玩一下。

0: 培宣茶，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早上七点到八点 ，Beautiful Sunday。
1: 嗱，讲到儿时嘅游戏咧，头先咧，介宣茶同我分享嘅呢一个游戏，我又觉得几好，真系唔使买嘅，用一个银仔就已经可以变成一个陀螺，但系我系真系唔知道咁样可以。將佢轉，我平時呢係嗱，首先你要攞個銀仔啦，跟住我平時自己呢係攞兩隻食指呢，跟住夾住個銀呢，跟住就推咁樣轉啦，即係左右喐啦，咁就令佢轉，但係唔得㗎嘛，即係成日都企唔穩㗎嘛。教書上個方法係勁㗎喎。
2: 嗯，
1: 你係細個嘅時候大家都用呢個方法㗎？
2: 係㗎。
1: 哦，好新鮮喎。嗱，嗰個教書上嗰個做法呢，就係首先你攞隻食攞個銀仔啦，咁譬如一蚊銀咁樣啦，跟住之後呢就動喺度，跟住呢就將你嘅食指呢撳住喺嗰個銀仔嘅頂部，然後呢手指你平時要彈人呀嗰陣時呢嗰種好似彈人嘅姿勢啦，一彈就彈落個銀仔度，跟住就轉㗎啦。
2: 係呀，好似得好遠
1: 㗎。係喎，好得意喎，但係淨係一蚊銀先得㗎係咪？
2: 唔係呀，而中即係圓嗰啲就得啦，兩蚊就冇咁 ok， 五蚊太重。
1: 啊，五蚊太重。
2: 所以一蚊係最好嘅。
1: 哦，五毫子囉，有啲。
2: 太
1: 輕
2: 太細。
1: 哦、oh, ，OK OK，、嗯、最好就系一蚊，
2: 嗯，
1: 好玩喎呢个。
2: 咁你就要睇翻你嗰个转得远啲啊，来啲啊，定系我嗰个咯，类似咁
1: 样
2: 玩。
1: 哦，
2: 玩
1: 法系斗来，就唔系撞咁样。
2: 你要撞都得噶，睇翻撞嘅时候系边个停先咯。
1: 撞好难嘅，因为头先睇咧嗰个银仔咧唔知飞咗去边咁样。
2: 因为我哋系用个台面咁样，个台细啊嘛，格斯培，如果大啲就好玩啲咯。
1: 哦，同埋全部人一齐弹咁样都好似几好玩喎。
2: 系噶，系噶，好玩噶。
1: 哎呀，好得意啊呢、這个，因为我觉得咧，有时其实你要专登去买一啲嘅玩具，然后去即系玩嘅话咧，如果你唔中意玩啦，咁佢又真系放咗喺度嘅。即系而细个嘅时候都会有好多唔同嘅玩具啦。咁嗰阵时时兴啲咩就成日都要屋企人买噶嘛。过咗热潮之后，或者好快就放低咗咯咁样。咁其实有啲可惜嘅，即系你知唔系个。屋企嘅小朋友都会可以买好多玩具咁样噶嘛，咁所以呢啲嘅比较简单啲、随身都可以攞到嘅一啲物品可以做玩具咧，其实都几唔错。
2: 嗯，同埋陀螺实在都好多唔同嗰啲陀螺，有啲系啲传统陀螺啦，你系直情系用手自己转嗰啲啦，学你话斋用好似咁样 pinch 佢就转啦，有啲用绳嗰啲都有啦，咁你就睇翻咯，印尼都有传统陀螺噶。
1: 嗯，
2: 系。咁就你睇返，如果你真係咁鍾意陀螺，可能今次你係鍾意而家呢隻陀螺，咁但係變做喜愛咗，你就可以睇返每個各地每個地方，你問佢嗰度可以收藏唔同國家個陀螺，可能都幾好玩啩。
1: 其實係㗎，我覺得呢每一個唔同嘅地方或者國家都有佢自己一啲小朋友成長嘅時候玩嘅玩具，其實都有啲當然可能係我哋都見過啦，而有一啲冇見過嘅其實都幾值得去收藏㗎。
2: 嗯，
1: 之前几集有讲过啦，波子棋啊或者象棋呢啲啦，波子棋你哋有冇嘅咧？
2: 波子棋系咩嚟嘅咧？
1: 哦，咦，讲开我发现，如果你冇嘅话，我觉得好有趣，可以分享一下。波子棋咧，佢有个盘啦，跟住之后咧有好多唔同嘅窿窿嘅，咁之后咧你就有啲好似玻璃珠咁样嘅一啲波子。譬如我哋飲波子汽水咪有一波子嘅，咁嗰盤嘢裏面呢就係有好多粒波子嘅，咁你就要擺晒喺度啦，跟住就係食囉，即係譬如你跳你粒波子你係紅色嘅，咁跟住你嘅朋友係綠色嘅，咁我跨過你嗰粒嘅時候就可以攞咗你嗰粒波子，咁就叫做即係有一分咁樣囉。
2: 嗯，
1: 有冇印象中有啲咁嘅嘢呢？
2: 我冇玩過囉，但係我好似見過嘅。
1: 係，
2: 嗯，
1: 這個都是小個的時候我的童年裏面比較多一些的一個玩具一個遊戲給你看一下先。很多的社區中心都有的、這個有個波子，個波子呢其實都很多玩法的，它除了玻璃珠之外也有很多顏色的細細的珠、這個有沒有呢？你看回之後
2: 我自己沒有玩過咯，好像印尼有沒有呢？都好像我哋自己屋企就冇玩過咯，但係就你有冇玩過呢個係叫做 Ular Tangga Snake and Leather？
1: 吓冇喎，嗱呢个又觉得好得意嘅，咁个图画上面咧就有啲格仔啦，就系、是、譬如黑白色啦，或者系首先有蓝色、白色咁样啦，咁成个嘅图，成个嘅盘上面咧都系格仔格仔咁样，咁就隔住譬如白色、蓝色、白色、蓝色，咁就大约可能系有一二三四，可能有八行、十行咁样，咁然后就啲梯喺上面同埋啲蛇仔嘅公仔，咁系点样玩嘅咧？呢、這个
2: 即系蛇同埋梯咯，如果英文就系 snake and ladder， 但是印尼文就叫做 ular danga， 咁你实际上系玩订啲色仔，然后咧你就行几步 ，according 睇翻个色仔，咁你行到嗰一个位咧，如果系有梯嘅话咧，你就会可以上；如果你行到嗰一步系有蛇嘅话，你要上落嚟，但系系睇翻边个斗快去到终点啫。
1: 是
2: 好簡單的，
1: 是
2: 細路仔都好喜歡玩的，
1: 嗯，
2: 可以好多人，可以四個人玩幾個人都不要緊的，是看回
1: 咯，是，嗯，那這個都挺有趣，可以學習一下。那如果講到這個呢，我即刻想起細個的時候玩過一個叫做畫鬼腳，這些中文名是不是聽到都不知道是什麼，那就話說呢，這個呢其實是我想世界各地都有用噶啦，譬如喺一张纸上边啦，咁我哋咧通常咧就攞嚟抽礼物用嘅，咁可能咧就画四条线啦，如果有四个人，咁我哋就一人加一笔啦，就系、是、你可以喺唔同嘅，可能每人加三笔咁样喺唔同嘅线上边，咁然后咧就每个人画完之后啦，咁就由最顶上面开始。跟住当你嗰条线呢落到去打横嘅时候呢，你就要过去另外一条线啦。咁然后继续一路向下一路向下。咁究竟去到最后系属于边条线呢，通常呢就系会配唔同嘅礼物咁样囉。
2: 哦，
1: 你知唔知呢个系咩嚟嘅？
2: 我未玩过啊。
1: 哦，呢、這个叫画鬼腳。咁呢系都几得意嘅。同埋抽礼物嘅时候好好用嘅。咁我哋抽礼物通常就一系就每个礼物贴贴纸。咁或者系玩唔同嘅游戏嘅时候就可以边个赢咗就抽礼物先咁样㗎嘛。咁呢个就系其中一个，就系大家可以一起玩，但系一次过就分晒所有礼物嘅。咁就系佢最底呢就已经一早呢分晒唔同嘅礼物。可能呢一条线系 A， 呢最底嗰条第二条线系 B,C,D 嘅礼物。咁就逐個你自己揀自己嗰條線。咁通常呢一個遊戲嘅好處呢，就係佢最後一定係每一個人只會落到一條線嘅底嘅，即係唔會重複嘅。
2: 係。
1: 咁所以呢個都係可以玩下嘅遊戲啦。
2: 但係香港呢，如果你哋玩遊戲啦，通常媽咪如果係 party 嘅時候，媽咪都會俾啲禮物㗎啦。啲禮物係咩呢？通常零食啊，啲乜嘢嘢呢，通常啲玩具。
1: 玩具啦，梗系文具啦，
2: 钱
1: 钱就好少噶，细个嘅时候好少摆钱嘅，通常就系一啲玩具啦、文具啦，咁譬如话其实细个嘅时候都好简单嘅，可能送个擦纸胶我已经好开心啦，或者系可能一排嘅颜色笔啊，或者可能系玩具就可能头先讲嗰啲波子棋啊，或者系象棋啊，或者系劲啲嘅以前细个啲电子玩具咧，已经觉得哇好开心噶啦。咁所以细个嘅时候简单好多嘅，即系唔需要买啲好贵嘅，就已经好开心。
2: 我之前咧就见过系有个社交平台嗰度咧，就有啲一个家庭不停咁样玩呢啲游戏啦，咁就有好多唔同啲奖品嘅。咁咧个奖品之中咧系有几个系搞笑啲奖品啦，譬如话系啲菜啊嗰啲啦，小朋友如果抽到菜应该唔开心噶啦，但系好好笑嘅呢个小朋友咧玩乜嘢游戏都系咧，佢一定抽到啲菜嘅。
1: 佢系本身唔中意食菜嘅，
2: 譬如话系西兰花啦，当下有啲每一个游戏都系有啲系糖啊、零食啊、西兰花，佢每次都抽到西兰花嘅，
1: 咁搞笑。
2: 所以咧，如果系你中意西兰花嗰啲咧就好啦，你可以抽到好多咧，你翻去咧起码可以炒几餐啊，跟住可以分开食咧，可以食真系好几餐，
1: 好实用。
2: 好實用，但係佢就成日抽到，佢又唔鍾意。
1: 係，梗係啦。
2: 後屘咧抽到唔知第幾次，但係好好笑，因為成日都係佢抽到，抽到第幾次咧，佢已經喊啊！
1: 哦，又係西蘭花咁樣。
2: 即係我哋覺得睇嗰啲咧就好開心，好好笑咯。
1: 係咁啊，即係如果真係想小朋友都開心嘅咧，就即係我覺得蔬菜就唔好啦。不過我諗實係想整蠱佢，所以擺蔬菜。可能後尾會唔會有其他禮物仔可以送翻俾佢，等佢開心下咁樣咧？
2: 嗯，jadi kita hari ini diskusi soal permainan masa kecil ya, karena selain main-main yang sekarang-sekarang yang misalnya pakai alat-alat elektronik, HP, sebenarnya permainan masa kecil juga banyak sekali yang bisa menyenangkan. Misalnya permainan di luar bersama kita lompat tali karet, bekel, dan lain-lain. Bahkan permainan yang ular tangga misalnya ya, macam-macam. Jadi seandainya kalau bermain bersama dan juga ada keluarga atau teman-teman bermain, kadang-kadang juga setelah itu ada dikasihkan hadiah, itu menyenangkan sekali. Jadinya itu bisa membuat lebih dekat kalau ada bermain bersama begitu.
1: 嗯，咁你哋最想玩翻嘅游戏又系咩咧？咁可以谂下，睇下会唔会有时间可以玩翻。好，今集时间差唔多啦，我哋下集再继续倾过。拜拜，格先生。
2: 拜，格师傅。
1: 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拒绝了伊朗提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特朗普接受传媒访问的时候说，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是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伊朗希望达成协议，以立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但是他拒绝了伊方的提议。《华尔街日报》早前已经引述几名美国官员报道，特朗普拒绝伊朗提出在七日之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特朗普亦都告诉幕僚，可能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之后恢复轰炸伊朗。不过官员说，特朗普其实不愿意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部分原因是美国希望将日益减少的弹药储备留给其他突发事件。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全体会议一般性辩论的时候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挑战层出不穷。他提出四点建议，第一是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反对违反联合国宪章，绕过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军事行动。大国